0: 误伤，慢了老穷去。来，
1: 一片不输。
0: 别抖嘛，别抖，捞点肥肉片子。
2: 你给他，你给他打
1: 行吗？
0: 哎，我还开口了，下午叫我吃。
1: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0: 排啥练？去，坐那吃。
1: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3: 这花彩香，
0: 给你说一下啊，
3: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1: 为啥？
4: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嘛。
1: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4: 就是啊，
5: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1: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5: 华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6: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黄主任，你说咋样？你栏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活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0: 你来，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本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鼓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1: 何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吗？

0: 我到哪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1: 房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0: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1: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0: 你别过来啊！
1: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

0: 我干啥？狗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哎呀，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说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嘛。哎，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这女人再互相斗起来，恨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上！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爷咋把那鼓敲烂梆，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齐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老鬼气！
3: 你个老狗没回过去，
0: 看见了吗？
2: 没看见。
0: 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1: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2: 妈，你怎么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3: 花姐，
0: 办上啦。
3: 花姐，
4: 姐来了。
1: 花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5: 看好看不？
4: 美得很。
0: 胖姨，素死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6: 我在杨家卫生女儿那口，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7: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
8: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9: 听懂了。
7: 鼓掌。
8: 好，各自准备吧。
7: 好，抓紧啊。
8: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6: 别紧张。
7: 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8: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花才行？
6: 现在换上来不及了。
10: 记得这个字
11: 啊，叫板子们，
10: 放下！
11: 行，放你在这儿。
12: 什么板子嘛？
11: 不是夕阳吗？
12: 啥是夕阳吗？
13: 声音上一点，后唱一点，观众们尽唱，笑点更快。
11: 谁叫我夕阳了吗？
12: 啥是夕阳吗？
11: 叫我夕阳们啊！
10: 啥夕阳吗？啥板子吗？
13: 看一下，
0: 看一下，
11: 哎。谁叫我夕阳了？
0: 多少颗牙？
13: 观众们进来一道传唱。哎呀
11: 呀！刘三，叫夕阳们。
12: 啥夕阳？
11: 板子吗？刘
13: 三，
14: 慌慌张张弄啥了？
11: 板子没了吗？啊？
14: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呀？
11: 不景片吗？一个西字吗？
14: 你放哪儿了？
11: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棚里面了吗？
14: 水栓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哎
11: 呀，那成龙学大寨赶羊的，赶个命的吗？出大事了吗？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14: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
11: 那咋办嘛？这
14: 你先搁沙发这遮一下，荡一下。
11: 拿啥荡？
14: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哎呀！
11: 上车，上车！快上，上车，上车！
14: 把把给我。
0: 干啥？
14: 来来。
0: 哎呀，慢点！
14: 上！过来，给把穿上，穿上，都立着。
0: 你弄啥了？
14: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来，这儿，过来。来，小白姐，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妈穿上？越烂越好。
0: 破破烂烂的。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4: 在吗？
0: 在，都洗干净了。
14: 哎，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0: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14: 哦，拿着换衣服。
0: 这来，进来。
14: 快！这鞋换了。
0: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14: 不管。黑粉，
0: 干嘛呢？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哎，哎，干啥呢？哎，东东东东东，他错你呢，东东他真你我。
2: 来，过来，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3: 喂，你是胡大元啊？
2: 啊，是我，咋了？
3: 跟我们走一趟。
2: 啥事吗？
4: 派出所说去，走。
2: 去，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4: 走。
5: 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
6: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5: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6: 我点拨你啥了？
5: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1: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祥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还喝了药了。
2: 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的。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敏感觉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0: 乔西，
2: 郭大爷，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0: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
3: 你脚脸，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清世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一身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我舅呢？
4: 被公安抓了。
5: 为啥抓去？
4: 耍流氓。
0: 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让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似的。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长枪配合来。 哎，干鼓呢？女性唱腔，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对对，那我走了啊！
6: 哎，就两步。
0: 哎，以后再看戏，道具打来找我。
4: 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了。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哎，好，慢点啊。哎哎哎，你俩咋从这儿来了？
4: 咋回事？
0: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4: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
0: 哎呀，胡说啥呢，妈呀！ 公安对你不错呀，搜
4: 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呀，
0: 我是人家西北鼓王牛平。
4: 少说个吹。
0: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4: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0: 不会吧？
4: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0: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4: 他是哪种人啊？
0: 干啥嘛？打啥人了嘛？
4: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0: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子就要敲呢，那咋的？呀，这没完没了了，你这
4: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0: 哎，这
4: 给我站住！

李星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当。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你舅的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星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衣，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乘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晴娥。

0: 孙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孙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嘛？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干。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匿名信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1: 哎呀，真是。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女粉汤，来，你给我弄点滴滴呗，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二瑞，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
0: 他没事，你有啥事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嘛。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不是，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就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你咋叫？
2: 哎呀，谁胡说？嘴给撕烂了吗？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麻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知道？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1: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1: 那大幕马上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嗯。
1: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1: 我欠
0: 了。嗯，那你打算咋还了？
1: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1: 我还有考学员呢。
0: 哎，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1: 喝大水惹祸，狗嘴吐不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段。
1: 不会。
0: 他跳一段。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哎呀，
0: 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理？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1: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

0: 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1: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1: 阿孔上学远，论够谁不行。
0: 我现在去找王大姐，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1: 走走走，哎呦，走吧，
0: 松开，
1: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2: 这个地方呢，是华姨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3: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哎。
2: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3: 哎，在这儿呢。
1: 哎，别胡给娃叫。
2: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1: 行，喊喊喊喊，
3: 跟着花姨喊。
2: 胡三元，胡三元。
3: 你，
2: 王八蛋。
1: 这也是开口音。
2: 王。
1: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2: 喊，王八蛋！哇，嗓子亮得很。
3: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2: 来吧，我们唱歌啊！
3: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
4: 哎呀，红宝儿，你甭抢，我能看你婆娘的舍撒家，
5: 老都真让人快乐。
4: 哎呀，咱们一个，
6: 看把你美的，
7: 爸，
8: 咋？
7: 有事找你。
8: 啥事嘛？
7: 出来说。哎呀，
4: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8: 啥呀？你出去说。
5: 干啥？
7: 看我。等会儿还有，咋样？咋样？
5: 少晃去！
7: 宋王府，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
5: 少晃去！
6: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整个命天定的，换不了。
9: 姓龙，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
10: 啊？呸！
9: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咋想呢？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6: 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9: 看什么？啊？

0: 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
1: 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
0: 欠收拾，
1: 你给我小心点啊！
2: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得你叫我爷。
3: 点亮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4: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3: 熏吧，咱们先走了啊。啊。满院子。
4: 哎，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5: 走走走！来！
6: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4: 哎呀，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0: 你个瓜货呢你！这神圣的排练厅，你在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2: 死了保全呢你？啊？那他男人不在场，你先把你当猪玩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逼的，
0: 你妈！哎呀，你妈！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是这么着，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头老家把海口给夸下了，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你了吗？这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呸！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3: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2: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4: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0: 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嘛？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
1: 报啥案？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2: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1: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哎，你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2: 你上哪儿去？
1: 找人去。

0: 啥情况吧？刚才在电影院，当时下了黑手，你得是得罪谁了？
1: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小四，四，哎，
0: 快来！
1: 吴三月在电影院当时下黑手了。
0: 你说现在是开下水道，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不见。嗯，你还张华不？死都不知道咋死。哎呀，
2: 我张黄啥了？
0: 哎呀，
3: 我救你。 先不管你救了，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就干啥去了？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2: 我要回家。 你这娃怎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地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呢？来地儿！你给我回来！
3: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2: 放开我！
3: 干啥呢？
2: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3: 咋了嘛？
0: 你就把我教不了了，摔跤谁教吧？
4: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0: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得不怕啊？
4: 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 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在外边挨生活的打，挨次打就长大一截儿。那南瓜不让双打就收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边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舅唱，好。
0: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对嘛？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4: 你先回去吧。你去哪儿啊？出去。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0: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把料。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嘛。
5: 小四不听话嘛？
4: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怀是散不去的。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5: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4: 还不是你先寻的人，
5: 你看看这，
4: 那我这咋办呢？还。

0: 你猜猜这是做啥？那啥呀？冰糖。
1: 我爸给我的。
0: 甜不？
1: 嗯。
2: 你看啥呢？
0: 洗澡的星。
2: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赶紧去聊的星干嘛？
0: 连哥也能看到。
2: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九连沟的更亮。不想唱戏，不想回家。
2: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2: 那谁是放羊？

0: 你骑慢点啊，关那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呦呦，哎呀，哎哎哎，干啥？
1: 哎，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到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吧？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班，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干啥？
4: 等驴呢。
3: 你先进。
4: 和大帅干的。
3: 别问，说了都丢人。
1: 娃呢？
4: 睡了。
3: 找什么？和大帅。
0: 嗯。
3: 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5: 等一下，别急。
3: 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0: 别管闲事了，偷自己心，真没了。
3: 哎，你咋偷棋嘞？
5: 没有。
3: 我狙嘞？
5: 没见。

0: 这边。
1: 来来来来，让我看。
2: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1: 黑娃。
2: 大点声。
1: 我要尿。
2: 啥啥尿？
1: 我要尿了吧。
3: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去。
4: 自己得学哈。
5: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是吧？
4: 你要干啥呢？
5: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正在这儿。
4: 你要干啥呢嘛？
5: 急用急用啊！
4: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
5: 两瓶罐头啊！
4: 网兜给我拿回来。
6: 你这怂娃，尿呢？
1: 我一往那站
6: 没有
1: 尿。
5: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话，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哎，弄啥呀？
1: 尿了。
5: 尿完就好了。
6: 你谁啊？
5: 我是剧团的司库，我叫胡三元。嫂子，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一下。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6: 为啥不让你进屋？
5: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6: 啥意思？
5: 这咱侄子是吧？
6: 你咋知道？
5: 要考剧团了。哎呀，实话就考不上。
6: 谁说的？
5: 我说的。外甥女儿也考了，跟他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6: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5: 哎呀，想听真话吗？
6: 说。
5: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募那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洼子靠边站。
6: 黄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5: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什么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7: 人家声乐剧、文化剧，啊，啥物资剧，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娃的？
5: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娃进团了。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6: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5: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6: 那你有啥好办法？
5: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6: 咋合作？
5: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6: 你能弄四个？
5: 能。
6: 那我干啥？
5: 你弄了黄主任一个。嫂子，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6: 那肯定我嘛。
5: 那把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6: 要弄。
5: 就这么叫。
6: 哎哎，恭喜。
8: 咋啦杨主任？上面一座山，哎，
9: 跨林海，跨雪原，哎，气冲，
10: 粉身浓浓的喜儿照亮。
11: 一不得吹牛而不屑，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
12: 说了就三美好，要才好嘛，发夸。这就叫聊啥哩，聊啥哩，聊啥哩，
13: 主题。

0: 媳妇回来了。
1: 嗯。
2: 做啥呢？快点吃！
3: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们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十年？赶紧回去算了。
2: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继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3: 这胡闹呢吗？你
2: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3: 你别胡搅蛮缠了。
2: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3: 不喊，再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嘛，五个考官呢。那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2: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3: 谁呀？
2: 就你们团在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3: 要找你了。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2: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3: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
2: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3: 吃你的饭。
4: 王主任，
3: 嗯。
5: 啊！
3: 哎，快起！
5: 下午考试，别吃那么多啊！
2: 罐头咋送回来了？
5: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6: 上午没有一个娃，看红星全是。下午才第三个，
5: 嗯，
6: 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5: 为啥？
6: 他货比货呢嘛。
5: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嗯，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6: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7: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跟你说话你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的就咋唱，知道吧？
8: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哥，好。
9: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十三。
10: 停一下，停一下。
11: 哎，王彩霞，我不喊啥停的吗？
10: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11: 为啥呢？
10: 那，
12: 你用了伴奏，音质、
10: 音准、音色，你咋听的？拿啥听呢？
13: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9: 好，好的，老师，
14: 你就清唱一遍。

0: 让一下，让一下。拿时间孩子下来，41号。站站。41号，高升。来来来，表给我。咱俩搞。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1: 易清娥，今年11岁。
2: 要不你先来考。叫妈考。
0: 易清娥。 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唱不了，瞧一个也行。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红星闪闪放光。
3: 你把那屁嘴闭上。
4: 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5: 唱吧，
4: 收放大唱，你别让人见我以为你是个哑巴。
6: 爸，俺给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7: 咱爸不要我了，
8: 你妈又给你生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9: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5: 怎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救了，我都跟着着急。
10: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11: 你在前边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3: 唱。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对，
2: 干啥呢？
3: 老总，求存记的客人
4: 登记。
3: 来吧，你给登记。
4: 这唱哪出戏？
3: 野猪林。
5: 你去哪儿了？哎呀，
3: 何大水老家。
5: 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3: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5: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3: 那话说的难听呢。
5: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6: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
7: 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
6: 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7: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8: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

0: 手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高的分？
1: 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0: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2: 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3: 对吗？
2: 是不是？
3: 是是是。
4: 对。
2: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0: 可不是。
2: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0: 你看看，
2: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0: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2: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
0: 哎，
2: 我说完了。
3: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但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知道他招谁，
2: 对，
0: 对吧？
2: 对。
0: 抓耳朵！哎，哎呀，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我了吗？在那儿，
4: 哪来的猪啊？
5: 这货在这买了一头猪，
6: 我要吃，全在吃不着肉呢。
0: 哎呀，抓猪到前院抓去，开猪要会议呢，赶紧。
4: 在我们村儿，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
7: 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
4: 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这儿，下去把那猪撂倒。
8: 你说撂倒谁呀？啊，呀，跟你爷爷说好了，给我看看。碎石，给我，
9: 给我。松手，
10: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那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还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老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3: 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
2: 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
0: 强。
2: 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0: 对，
2: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0: 对，
2: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4: 对，
2: 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0: 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了？
6: 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

0: 一听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1: 你咋看出来的？
0: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妆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眼一看，
1: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他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0: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2: 哎，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1: 嗯，绷啥来着？畅所欲言嘛。
3: 那我就再说两句啊。那个张黑娃和易青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4: 最绿最绿的草。
1: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5: 哪来的向下野种，跑到剧团里来撒野了？黑娃咋没有？黑娃咋没有？
1: 吵吵啥了？我这开会了。
5: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6: 咋了？
5: 你看，你看，你看，
6: 咋了？
1: 谁把
6: 谁打破了？哎呀，
5: 外面的野种嘛，
7: 明明是二子先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赶紧再打他！
6: 我打你又没打他。
8: 哎呀，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6: 哎，胡团员，你啥意思呢？
8: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5: 我说打得好。
9: 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叼个烟卷歪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6: 我没打的。
0: 你给我闭嘴！你
1: 小郭，
6: 走，
1: 把你人带回去。
6: 是。
1: 这开会了都胡闹啥来着？快走走，往外走。
0: 走。叫你干嘛干嘛？你干嘛？
9: 先收拾。
0: 彭壮，对你那
1: 个混账！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9: 他救娃嘛。
1: 行行行，开会了这是。
10: 姨表扬你了啊！嗯，啊，
11: 几？
12: 一、三，
11: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8: 嫂子，哎，嫂子在呢啊！
13: 耶！哎呀，你咋来了？你这是干啥呢？
8: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13: 哎，这不合适。
8: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个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13: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
8: 哎，放哪儿？放哪儿？
13: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8: 啊，对对对对，
13: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啊、我这手脏了。
8: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13: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8: 对了，谢大姑呢。哎。哇，胆小的不会说话。
13: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有人收你那哈怂娃。
8: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
13: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8: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13: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8: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
13: 说，
8: 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鸣枪暗箭。
13: 说的对，我也这么想的。

你咋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

0: 我肥都没了，嗯，多吃点啊。哎呀，
1: 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0: 你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1: 咋了？
0: 真是影响。
1: 你还怕这个？
0: 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哎呀，
1: 我上哪去？
0: 哎呀，
1: 我回来。
0: 你饿了吗？啊！
2: 王主任下班了。
0: 嗯。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
9: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10: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9: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11: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9: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通通通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2: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香，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我娃都没笑。
2: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了，照完了。
3: 不会笑。
1: 照片啥时候取？
2: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4: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红了吗？
4: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4: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4: 又咋了？
1: 我这报仇。哎呀，
4: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4: 我心闪闪，只放心。哎，
5: 周人回府。
4: 说啥呢？做梦呢？
5: 周人回复了，
1: 钱都不成，
5: 干去！个死肥！
6: 哎，他这是那个通通上海，
5: 上海，
6: 上海，
5: 上海，
4: 张光荣。
6: 哎，
4: 你咋突然回来了？
6: 哎，在这儿，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4: 那个胡桑园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6: 三儿
1: 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1: 啥时候回来？
6: 我刚回来。

0: 跟你舅回屋，回屋了啊！回头过来喝酒啊！好，走了。
1: 没事，这院子里头。
2: 一路生汗，吃饭了没？
1: 吃了，在食堂吃。
2: 那我给你倒点水。啊，
1: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我打点。
1: 你别去了，我不喝。
2: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1: 我去吧。

0: 哎，弟儿，晚上不能跟怀玉睡了哈。
1: 刘帅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1: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3: 哎，出去！
1: 哎，吃糖。
4: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1: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4: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
1: 啊，
4: 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1: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4: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2: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2: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行，好。
2: 哎，张宝龙回来了，
5: 你还能来打水？瞧，张宝龙。
0: 这还是不行，酸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子。啊哈哈哈哈哈！哎，三元，
0: 来，你坐坐，我给你看看。哎呀，那个就跟我摆的。哎，给你看看。哎，这谁吗？
1: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
0: 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
2: 都是黄花大闺女，给我
1: 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你看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2: 两个都让人动心了。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 是不是花钱还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过来都发愁。来，跟我来。我都跑来看报去。

0: 洞里面钻，看，看什么？看，里面很多肉的宝贝，你糖也可以放进去。你放心吧，会拿你的。你数数，
1: 五颗。
0: 来，你放进去来。这个你不能让金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帮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话里的人一样。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不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没咋呀。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我没感受到。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还跟你说啥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你咋了？有啥心事儿？没啥。这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 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

0: 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
1: 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2: 我不去。
1: 为啥？
2: 我要唱戏呢。
1: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你想说啥？
1: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救援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劈杆，
0: 就劈杆。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那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0: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2: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3: 赶紧啊，赶紧把它给你烧了。

0: 光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
0: 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3: 谁？说实话，还是咱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儿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
3: 就是成立
0: 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4: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3: 早晚要出事儿。
5: 这是，
3: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啊。
2: 哎，
0: 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华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华仔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吗？咱俩啥关系？

0: 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霞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华彩霞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1: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2: 让老邱给你说吧。
1: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2: 大姨想保不住了。
1: 为啥？
3: 被黄正京发现了。
1: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你
2: 说了个球话。
3: 十几口大匣子，上百件西服头帽，化整为零。
2: 你绝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4: 你才放屁、啊！
2: 你放屁！哎呀，你放屁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狗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1: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2: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寺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3: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1: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下去。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龙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走，来呀！
2: 哎，快一点，快一点。
1: 好，快，好，快，
3: 哎呦！
4: 王八蛋，我求你了！
0: 都无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撒水，
2: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0: 你俩还配合默契的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也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哎，
5: 花姨给你的，她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6: 啥意思？
5: 顶球用。
6: 顶球框。
7: 三儿，来喝一杯。
6: 哎呀，啊，行吧，啊。
5: 你在上面干啥？
8: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5: 轻点，
8: 看，
5: 他干啥呢？
8: 跳舞，
5: 跳的啥舞？
8: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

0: 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真好看。
1: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0: 他干啥呢？

0: 么喜欢芭蕾舞。
1: 哎，三儿，这就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个根。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嗯，我不需要。嗯，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干啥了？我说过了，要烧粮一块烧，配合我呢，想死两个老狗，你去，保证先烧他，再烧我。
1: 你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吗？
2: 我有地方放。

0: 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易清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啊，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活不了了，咋活？

0: 哎，
1: 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0: 哎，你家酒来。

Olá. Nadia. Olá. Olá.

0: 不敢喝。
1: 哎，
0: 咱不喝了啊！汤不喝，不喝了。
1: 行不喝。
0: 哎，对，你别喝了，我喝。
1: 哎，那行，不是，
0: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说句话，我心疼成灰，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为啥？
0: 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情好。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行和哪个？
0: 两个都行。
1: 这是谁的？
0: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哎，弄啥？
1: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来的时候打你一次，我打你去，你算个球。

0: 呢，你管我了。
1: 哎，对，回去睡觉，这飞鸟啊。上台阶，花彩霞，来这儿，
2: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1: 叫娃回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1: 他睡这儿了。张光荣睡哪儿？
3: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1: 哎呀，这喝多了，
2: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1: 我咋管得了啊？你开门吗？开门先把人弄进去嘛！
2: 滚！

0: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1: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点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儿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0: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2: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就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你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秦哥，这不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鼓掌。
0: 胡说呢，我不说了。
2: 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和，
4: 来。谢谢。
5: 哎，别总谢谢主任。
4: 谢谢黄主任。
2: 冯潇潇，
6: 给拿好。
7: 谢谢黄主任。
6: 回来，本本不拿了。
7: 哦，
6: 这拿好。
7: 谢谢。
6: 于丽萍，
4: 来。谢谢主任。
2: 好。易清娥，
8: 哎，说谢谢吧。
5: 你谢这碗，
2: 这碗平时还是没花。
8: 饿了说呢，欠饿了。
2: 张黑娃，
9: 谢姑父。
2: 叫啥？
9: 黄正景。
8: 哎，叫主任。
9: 但是主任黄主任
2: 说多少回了？
8: 马朴实，
1: 绿的草嘛。
10: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歪吧。你有了这小本本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吗？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
11: 哎呀，你咋了？哎呀，
10: 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
11: 嗯。
10: 给你花艺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艺，知道吗？去。
11: 腰咋了？
10: 没咋嘛，好着呢嘛。
12: 呀，哎呀，这脖梁手带毛撑不住，呀，呀，
11: 呀，咋弄的？
12: 打篮球摔的。哎呀，
11: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3: 虎三元喝酒啊。
11: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3: 伤腰？谁伤腰？
11: 虎三元。
13: 我去看。
11: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3: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11: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带几包啊，我这

0: 去北京还买的那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三十五分。
1: 范老师，哎，
2: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1: 那儿。

0: 我睡这儿。
1: 快快！
2: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0: 我不怕。
3: 小哥，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4: 歇不住了！再说吧。
5: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6: 快点！就你这梦的。哎呦！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5: 你咋说话了你？
7: 没事吗？
5: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你这呲麻溜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8: 那主任我……
5: 你先说。
8: 好。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5: 找什么？
8: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有请黄主任讲话。
7: 鼓掌不会吗？
5: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Thank you.

0: 找个地方说说话，小马，
1: 谢谢。
0: 你俩在一起没有？
2: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就敢认。
2: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2: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0: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2: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2: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0: 了？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2: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0: 你就是混蛋。
2: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上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2: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3: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2: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4: 咋了嘛？
3: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4: 那放到那光荣吗？
3: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玩。嗯，不值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卫，
7: 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行嘞。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8: 三鞋啥意思？
9: 红梅花香，
10: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1: 不许出去！
12: 管我嘞！
13: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2: 就是呢。
10: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4: 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4: 咋说？
10: 闭嘴！都给我慢回走。
15: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6: 那胡三元是为啥？
0: 三炮。
15: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7: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16: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15: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16: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15: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18: 公安同志啊，嗯，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嗯，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7: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关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16: 你不要上纲上线。
17: 咋了吗？
16: 啥咋了？啊，
17: 我说错了。
16: 你是公安。关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得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0: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7: 嗯，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19: 闭嘴吧！
15: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0: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

0: 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1: 跟我有啥关系？
2: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0: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然着你啊。

0: 三轮车在这儿呢。
1: 上车。

0: 嗯，包子吃光吃光。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自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包子，那个匿名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我跟你说，胡三元那货那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1: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叫有的人。
2: 看看，哎，
3: 刚才
2: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3: 是北京时间21:00。
2: 看看，真准。
0: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1: 嫂子，
2: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1: 我听说嫂子病了，我过来看看她。
4: 你谁啊？
1: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我就没敢来。
4: 说啥闲话？
1: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4: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1: 是的？是的。哎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4: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1: 嫂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4: 没啥事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1: 哎，谢谢。
5: 这咋真说蝙蝠呢？
6: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7: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8: 你闭嘴！来，都听我口令啊！
9: 一、二、三，
10: 扔！

0: 还给我。甜不
1: 甜？
2: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1: 就是的，甜多了。
0: 糖纸还给我。嗯。
3: 北京你们谁去过？
4: 没有。
3: 我去过。
1: 啊？
5: 真的假的？
0: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2: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0: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3: 真的？
6: 真的假的？
0: 我给你们看。
5: 哇，我的啥？
0: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7: 我也想去。
0: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

0: 来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2: 咋回事？
1: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2: 为啥砸呢？
1: 谁叫他白天让喊舅乱搞破鞋呢？
2: 你为我出气。
1: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2: 那你现在咋办？
1: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2: 那你去哪？
1: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2: 你不怕黑？
1: 不怕。
2: 那你认得路？
1: 当然认得。
2: 你走。
1: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2: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1: 你要干啥？
2: 我也想走。
1: 瓜娃，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就是一位，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3: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2: 我不管。
4: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额舌。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采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这儿终于通报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
2: 就是
0: 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0: 那是啥？你不唱戏，不懂。
1: 我明天回大连。

0: 呀，这样子，哎，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
2: 哎，
3: 谢谢罗斯。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接收站。
0: 啊，不用。
2: 对不起啊。

Ah!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哎。
1: 他刚刚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0: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1: 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原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2: 哎，你抖啥呢？是半只，半只，
3: 往回收，
4: 仰头，不要往上顶，
5: 顶胯啊，顶胯。
2: 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6: 黄主任，哎，朱主任，
2: 哎，叫领导好吗？
7: 领导好。
8: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
6: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
2: 哎呀，
8: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9: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
2: 啊，
8: 那咋改行了？
9: 形象太差。
8: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9: 你也吃不了苦啊，这
2: 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8: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2: 我操！
8: 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这烧火这头子，这烟冒！哎
2: 呀，这没抽到烟，
8: 这啥
2: 都火？我有球吧？哎呀，
8: 你光眼没不痛货，哪来的货嘛？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2: 我是火管，我不是火夫。
8: 你要个火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2: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吗？
8: 那领导咋说的吗？
10: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11: 嫂子，嫂子，嫂子，
8: 咋了？
11: 呀，我爹呀，油都烧床了，你快！
8: 哎，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2: 懒怂没
10: 难免有得言辞上，
2: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10: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还一天，哎，
2: 这就那个唱唱，
10: 哎，还画上了，演戏了，
2: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戏。
10: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2: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8: 满意了吗？哎，
10: 你再别糟蹋杨佩芬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演还杨佩芬了？哎，杨佩芬，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12: 半吊子叫半吊子。交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13: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4: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点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2: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5: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

0: 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1: 五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我跟你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别哭，不尿了，行吗？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2: 把口罩倒过来。
0: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2: 欺负人呢！啊，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1: 咋了嘛？
0: 咋了？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2: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娃了？
0: 啊！
2: 哎呀，这碗里面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2: 在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0: 我娃就是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可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3: 学员每一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1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是饿狼！
2: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的啊？
0: 俺这伙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恶狼？
4: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
0: 哎呀，你这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4: 打饭归我管。
0: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走走走走吧。
4: 你走不成，你。
0: 哎，弄啥？
4: 给球子道歉。
0: 最贱。
4: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1: 我就喘。
0: 哎、
4: 你想咋？
0: 胡老师。 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哎呀，这伙房子齐上阵啊！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一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钱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2: 道歉！
0: 我投啥了我？
5: 这伙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谁哄去？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说了算。

0: 对了，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1: 不行，
0: 那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1: 不行，
2: 老难求，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品，
1: 晚上拿我房子来。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3: 精神吗？全是精神。
1: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3: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1: 导演？你能导不？
4: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5: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3: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5: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3: 那谁是导演？
5: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3: 难道咱俩混混？
5: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3: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1: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这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5: 哎，咋定了？定啥了？
6: 红灯记。
7: 快点，
8: 来了，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9: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8: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9: 啥好吃的呀？
8: 来了就知道。
10: 秀英，快点！

0: 啊，到哪儿去？
1: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啊，
0: 走走，给你有点事，快。
1: 啥事儿？
0: 边喝边说吧。
2: 却没了不起，人什么才是？
3: 才是年纪，
2: 我猜是年龄，
3: 年龄。蔡东尺，
2: 蔡东
3: 尺，好，年龄听你的，
2: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英雄勇斗
3: 土杀敌，
2: 这字念啥？
3: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3: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1: 那画彩像米兰，啊，都能演了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0: 行吗？
1: 那咋不行呢？
0: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1: 你觉得呢？
0: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1: 哪有照你这么说呀、啊？他俩谁都不合适。
0: 华仔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2: 那华仔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0: 米兰演过碧绝，
2: 一样，
0: 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景、朱继如去跟华仔香说，
0: 可能不去。
2: 你自己去。
0: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2: 欠？
0: 不欠？
2: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0: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3: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2: 呀，咋又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抱一团毛线怀里头，遭罪。闻一下。
4: 哎呀，拿走。
2: 羊蹄子香的，放哪儿了？哎，谁打？
4: 王老师。
2: 王老师，
4: 王八老师，
2: 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
4: 今年有新花样吗？
2: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4: 为啥？
2: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说了。县上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县上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
4: 缺啥演员？
2: 厉害呗。
4: 那咋办呢？
2: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4: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2: 呀，
4: 去个眼镜回话吧。
2: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5: 哎，哎，这是
4: 滚！
5: 哎，
2: 哎，呀，呀，米兰，喜娜，
6: 哎，哥，
2: 哎呀，哎，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香的很，你闻。
6: 哥，这不合适吧？哎呀
2: 呀，有啥不合适？我用着，好着呢，好着呢。
6: 谢谢啊。
2: 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6: 啊！
2: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听啊！这县上让咱团拍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们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我惦记着你，连夜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等下。不理想，一会儿有人敲门。

教导，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

0: 来，加油！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粘啥呢？哎，嘿，嘿。
1: 老弟，你睡了没？
2: 没呢。
1: 你害怕不？
2: 有啥好怕的？
1: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2: 谝呗。
1: 你想家不？
2: 想嘛。
1: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2: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1: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2: 咋那么多黑娃？
1: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2: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1: 打过呀。
2: 狗黑娃帮谁？
1: 你可算跟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小狗会挖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呢？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嘉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他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包空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你不要
4: 哭，我也不行，
5: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戏，不练功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去不去？你去不去？哎，去不去？你去不去？
0: 咋回事？
6: 何老师，啊，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6: 何老师，我哎，
4: 兔崽子，
0: 刘哥，
4: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4: 好啊，扎住你，把你的腿。
0: 你们去把刘哥追回来。
1: 得令。
0: 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
1: 追他！
0: 他假的！
1: 刘哥，不要干了！
4: 我抓住你！
0: 这也打不到你的腿！
4: 看我打不到你的腿！
1: 站住！刘哥，你给我站住！站住！
4: 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5: 你们有病吗？不要再追了！
1: 你想练功是不是？瓜怂，快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2: 可以
0: 啥？你添啥乱？朱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3: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4: 我不敢。
3: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4: 我不信。
3: 我给你五分钱。
4: 我不要。
3: 哎呀，你跟刘公子过，
5: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4: 我愿意。
6: 风萧萧。
7: 别撅屁股，抬头。
8: 奇怪了，
1: 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8: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9: 段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双手抱脚，使劲往下压。

0: 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1: 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2: 哦，真不是我干的。
1: 那是谁？谁干的？
2: 不知道。
1: 谁干的？
2: 不知道。
1: 谁干的？
3: 哦，不是我。
1: 那是谁？谁干的？
3: 不知道。
1: 谁干的？
3: 不是我。
1: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3: 不是我。
1: 谁干的？嘴拧的很。
3: 我。
1: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0: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1: 女生解散，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4: 站出来。
1: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还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瞪开，看着他们点，看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瞪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3: 是我干的。
1: 你跟谁？
3: 不是吧？
1: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3: 还有我。啊！
1: 不是。翻电瓶，弄结实点啊！
5: 我比你们都厉害，
6: 你翻一个来，谁不会呀？
5: 要不然你翻一个，我比你厉害多了。
1: 哎，
7: 真高兴我。
1: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7: 快扶着。

0: 放在手里。
1: 你这算什么？哎，这儿我
2: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3: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2: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3: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2: 你咋知道？
3: 皇上准的眼光那错不了。
2: 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3: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皇主任织。
2: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3: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2: 啥是影子？
3: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2: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3: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再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2: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3: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呀，
2: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
3: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2: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哎，
3: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2: 叫姐夫嘛。
3: 合适吗？
2: 那咋不合适？
3: 姐夫不高兴了。
0: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
4: 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5: 我弃权。
6: 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
7: 哪有这么定演员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6: 胡三元，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
7: 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6: 你少跟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的。
7: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
1: 你说。
2: 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3: 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
4: 我。
3: 咦，反串。哎，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
5: 开会呢，
1: 米兰，你继续说。
2: 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0: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3: 谁是二百五？
6: 花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你亲爹娘看似在。
7: 行了，闭嘴，互唱啥来在这儿？
4: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8: 好，我也给讨论一下。
7: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

0: 散会。
1: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2: 六子，
3: 祝贺。
0: 哎，干啥呢？
3: 黄主任，你不要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0: 那是我都给你记的。
3: 先回。
0: 好。这脸调多长呢？咋啦？
1: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0: 你说呢？
1: 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
0: 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往我大后方渗透了。
1: 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0: 你咋靠拢？拿你名信靠拢啊？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谁教你的？楚清荣。
1: 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4: 哎，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歪得很嘛，歪，歪得很。
1: 谢谢你啊。
5: 嗯，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1: 我心里头都有数。
5: 花彩香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知道你跟花彩香最大的不同是啥？花彩香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6: 你不快点了？
5: 尿。
7: 听没？听起来，听来来说。

得吃苦，吃苦。

来，前头啊，南湾后头，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高兴不？啊，没问题。来，哎呦，走！兄啊，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儿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1: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去去。
2: 大元，
0: 怎么样？哎，秦老师，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呢，你咋还？
1: 走啊，你愣啥了？

好。

0: 有事儿啊？
1: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2: 走啊，食堂有面呢。
3: 你就打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4: 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5: 面来了，来，
4: 这个面也好
5: 啊，好吃多吃嘛，
6: 来来来，给你盛点干，
5: 来，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4: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7: 啊，对，叫个胡三元，
4: 胡三元。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五大道上新特色店铺，老厂房解锁全新场景，京城处处精彩，八方游客纷至沓来。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持续保持高位。潮酷新奇体验，天津国际车展人气旺，一张车展票根撬动假日消费活力。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三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情况。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部分路段局部有缓行外，其他主干公路通道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预计今天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那五大道商圈这个假期也是热力出圈，不少市民游客在五大道漫游，品一杯咖啡，逛特色店铺，享受城市慢时光。
10: 假期里的五大道，空气里弥漫着咖啡香。我手里这份咖啡地图呢，串起了和平区80多家特色咖啡馆，沿着重庆道、大理道、常德道一路走，既能喝一杯手冲，也能玩手作、看展览、品美食。不少店呢还上新了假期限定玩法。今天我就带您用一杯咖啡的时间打开五大道。
9: 这份咖啡地图更像是导航，串起和平区消费体验的纽带。假期里，不少咖啡店每天可出品约300杯咖啡。
11: 这是我们今天喝的第3杯咖啡了，感觉每个咖啡店的那个咖啡的味道都有自己的特色吧。然后我们又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妆造店，就换了这一身妆造，觉得非常的漂亮。
9: 为了迎接11假期，五大道提前引入主题旅拍、手作定制、文化展览等多元消费业态，新增多家体验店。为了迎合年轻人，这家水晶珠串店早早备好上百种水晶，顾客可以亲自设计制作。特色文创店铺分布在重庆道、大理道、常德道等主体道路上，构建起小而美、小而精的精品店铺集群。目前已经有160多种业态进驻，设计师与手工品牌200多家，把喝咖啡、做手作、逛店串成线。
12: 然后在这边呢，我们是一共要玩4天，然后有2天的时间都安排在这边。这边还是整体的这个环境，包括这个人文的文化，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很松弛。
9: 到了晚上，不少民宿利用咖啡厅楼上空间改装成住宿和餐饮，形成一栋老楼，多种业态。很多民宿假期前一周就已经预订满了。应对客流高峰，交管部门实施临时管制，从9点到22点不允许车辆共享单车通行，做好安全保障。
8: 国庆假期，河东区金一 Park 迎来八方游客。这个假期，园区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0000人次。曾经的工业遗存正成为3地共享的文商旅新空间。
13: 这个国庆假期，老厂房里的新场景轮番上线，机床博物馆设置投壶、五子连珠这类轻量国风小游戏，没有时间限制，随到随玩。沉浸式讲解金一往事。

0: 每天下午3点半上演，游客们带上工牌，穿越回到当年的老厂房。没有节目单的野生音乐会自由随性，市民游客有才艺就可以尽情展示。游客不用赶行程，自在感受老厂房独有的松弛氛围。假期里，金一 Park 还将举办京津冀少儿乐队大赛、说唱派对、随机舞蹈联欢会等活动。
1: 我从小红书上刷到过这个公园，绿化做得特别好，感觉也挺潮流的，适合年轻人在这边逛。天津就属于特别舒服、特别悠闲这种状态，就想来这边坐着喝个咖啡、晒太阳，就感觉特别舒服。
2: 我感觉这边首先整个的规划做得非常好，然后作为日常休闲，包括说是游玩，包括说现在很流行的年轻人的拍照打卡，包括对于天津的老工业城市里有一个进一步加深了解，
3: 做得不错，非常的前卫，然后这些是网红店啊，这些打卡的地方特别多。
0: 老厂房里22家商户错落布局，一批手店、旗舰店扎根，运营方把它定位成城市公共客厅，不设围墙，不收门票。这片工业遗存正成为京津冀游客喜爱的网红打卡新地标。
4: 在节日期间，对这种园区的保障进行了一个升级，比如说我们的停车在节日期间是免费的，然后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安保，包括保洁，保障市民在园区的一个舒适感。
5: 这个国庆假期，戏剧天津无处不沉浸主题活动开启，多个文化地标联动，戏曲快闪、话剧、曲艺等轮番上演，甚至漫步街头，转角就能遇见一场好戏。
6: 金湾广场上，话剧《金门大饭店》的片段一开演就吸引了不少路过的游客市民。话剧以利顺德大饭店为原型，讲的是从北洋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一座饭店里来来往往的人和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张伯苓、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焦菊隐、曹禺、冯佐临几位扮演者同台对话。
7: 路过这边看到了有话剧表演的片段，觉得特别有意思，还有唱京剧的，然后我就想在这儿买个票进去看看，来感受一下天津的话剧，沉浸式的体验一下天津的文化氛围。
6: 看完广场上的片段，游客顺着指引走进剧院前厅，这里布置了剧中的场景道具，演员们也穿梭其中，和游客一起拍照打卡。国庆节期间最新推出的文旅版剧目是由金湾大剧院与天津人艺共同定制，原版180分钟的时间精炼到了100分钟。
8: 看完了剧之后才知道有如此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在此发生，通过话剧来了解天津的历史，我觉得这个体验也非常的好。
6: 话剧《雷雨》假期里将在天津大剧院连演4场，今年恰逢天津人艺版《雷雨》登上舞台70周年。自1956年首次排演以来，这部剧目便成为天津人艺标杆性的看家戏，70年来经久不衰。此次演出，剧组在尊重经典的基础上做了精心打磨，舞台上借助灯光明暗变化，强化了剧情的压抑氛围与戏剧张力，演员采用生活化的表演方式，摒弃城市化的话剧腔调，通过自然的表达，让这部70岁的老戏与当下观众产生共鸣。
9: 虽然我们这是一个年代戏，但是我们的表演状态依然是既有年代感，又有当下的观众的表达语气。曹先生留下这么好的剧本，我觉得责无旁贷，没有理由不把这个戏做好。
10: 未来呢，我们一定会更加去把我们的金派话剧、经典话剧和我们的实验话剧3个方向，我们进行更好去探索、去延伸，将天津戏剧这个名片让它擦得更亮。
6: 假期里，文化街戏楼每天不同时段轮番上演京韵大鼓、相声、天津石料等传统曲艺，金街大铜钱上时尚歌舞剧、话剧等展演不断，以城市为幕，以建筑为台，市民游客漫步金城街巷，打卡百年地标，邂逅处处有戏的浪漫。
5: 假期里，杨柳青古镇好戏连连，各类活动热闹开场，配合古镇青砖灰瓦的传统建筑，吸引来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0: 假期期间，京津冀文化交流国庆专场活动在杨柳青古镇举行，3地近30支群众文艺团队带来特色民俗展演，包括京剧、民间花卉、舞台剧等不同形式的演出，吸引大量游客。假期前2天，杨柳青古镇单日游客超过5万人。

0: 这个假期，古镇每天都安排十几场演出，从上午10点开始，有戏曲、高跷等等，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多。在石家大院的戏楼里，每天也有4场京剧，配合古建筑的独特韵味，让传统文艺更具感染力。
1: 在我们最面前的这12扇隔扇门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放音的作用，所以在当时有句话叫台上唱戏门外叫好，曲艺人在台上唱戏，宾客坐在哪个角落音质都是非常好的。
0: 国庆假期前，古镇启动新一轮街区换新，保留青砖灰瓦的历史风貌，把杨柳青年画、漕运历史等文化元素融入街巷景观，30多家新商户集中开业，年画剪纸文创店、非遗手作体验工坊等等。这家餐饮店还推出多款年画主题咖啡饮品。
1: 我们把年画文化、运河文化、赶大营文化、商贾文化等诸多的特色给它融合到58套四合院，游客朋友们来了之后，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有的看。
2: 国庆假期，2026中国天津国际车展迎来客流高峰，车展上有不少超酷体验，一起看看去。
3: 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国际车展人气热度持续攀升，全新打造的汽车改装嘉年华最受年轻人欢迎，近130台精品改装车，既有复古情怀的经典老车翻新，也有新能源车型的潮酷外观定制，创意内饰、精致套件吸引了不少改装迷驻足拍照。
4: 直奔这个改装车这个区域来了，以前嘛，这些东西只能从影视作品里看到，现在终于

0: 好几十个微信想过来来车队，因为我们有漂移的培训啊之类的，大家也都比较愿意来了解和体验。
1: 本次车展也吸引了不少家庭观众，首次落地的超级汽车乐园推出了超级停车房、轮胎保龄球、点亮百年汽车史等趣味互动，吸引了大批带娃游客。
2: 特意来看这个展，大人可能看车嘛，那小孩子他可能在乎一些玩的，如果对小孩子吸引力也蛮大，这样小孩子也耐得住性子一起看。
3: 天津国际车展吸引大量游客来津，天津也加大票根经济促销力度，撬动假日消费活力。
4: 您看，在我手中呢，就是国际车展的一个票根，我只需要呢把它上传到小程序当中，就可以得到像天津特色美食、天津老字号商品等相关商户的优惠券。
5: 优惠券覆盖本市老字号、文创零售、餐饮等60多家品牌店铺，在本市一家商业综合体有多家活动店铺。这个金门老字号门店凭车展票根消费，可享受9折优惠。
6: 游客就会选择购买我们店的新中式坎肩啊，包括一些个就是衫儿，我们的销售额会增加2到3成。
5: 车展开展2日，票根活动拉动各业态消费增长，老字号餐饮提升35%，休闲娱乐营收提升16%。除了车展票根，本市各大商业综合体也推出多种票根福利活动。和平区的这家商业综合体，消费者出示国庆期间的高铁票等来津凭证，可享受满减、赠品等优惠。
7: 给家人朋友啊买一些小伴手礼呀、啊、像冰箱贴呀，还有一些很可爱的小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优惠。
5: 目前天津票根经济联盟已有近200家合作商户，覆盖交通站点、餐饮住宿、文旅消费等领域，后续还会持续吸纳独立咖啡馆、特色文创店等品牌入驻。
8: 第四季度围绕着金秋购物节，一个是我们的精品消费月，以及跨年嘉年华，都会围绕着我们的票根来做各类型的促消费活动。
3: 又到了金九银十的装修季，趁着假期，不少人会到家居卖场挑选心仪的家居产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本月天津将推出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
9: 根据活动细则的规定，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扫洗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智能健身设备等10大类符合标准的智能家电设备，最高可享15%的价格补贴，单件补贴上限1500元。补贴采取兑换券先到先得的模式，参与活动的消费者通过云闪付 APP、 天津市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活动小程序，申领线上和线下消费渠道的兑换券，在全市范围内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活动将在本月启动，按月制定补贴资金投放计划，持续至今年12月31日。
3: 国庆假期正值海鲜上市的黄金期，天津渔政部门靠前服务，严密监管，全力保障渔船平安出海，渔货顺利上岸，稳住全市节日海鲜市场供应。
10: 新鲜批下来了。
5: 中午时分，东沽渔港码头渔船陆续归港，卸下梭子蟹、皮皮虾、各类海鱼、贝类等新鲜渔货。作为本市重要的渔业集散码头，假期里这里单日渔货上岸量超过10000斤，销往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和餐饮门店。
10: 收获不错，一共打了3网，400来斤，趁着假期卖个好价钱。
5: 保障码头安全运行，东沽渔港细化运行举措，将码头划分为2个区域，分别设置卸货区、分拣区、转运区。货车进场多数点对点取货，工作人员在卡口指引车辆前往对应区域，
11: 随到随卸，即停即离，保证院内的这个流通秩序，就是为了加强这个货物的流通速度。
5: 针对节日渔船集中出海、返程靠港的特点，渔政执法人员利用出海前和回港卸货间隙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12: 咱们东沽渔港的船呢，多以木质小型的渔船为主，它的作业呢频次高，周转的这种频次快，所以呢，这个也是咱们执法人员的一个重点的关注，避免渔船呢带病出海，保证渔船的这个海上作业安全，也是确保了节日期间咱们本地的海鲜能够及时的输送到咱们市民的餐桌。
5: 节日期间，本市北塘、大神塘、中心渔港等5大渔港近300艘近海捕捞渔船出海作业，每天可稳定供应各类鲜活海产品8万多斤。

0: 渔政部门也利用智慧监控平台实时掌握渔船位置、电子设备运行信息，配合巡护船保证海上作业平稳有序。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客列车910列。这个假期全国出行方面迎来了一些新特点。铁路出行方面，今年昼游夜行成为了不少人的首选，这本来是不少银发旅游列车的旅游模式，白天游玩，晚上赶路。不过今年假期，国铁集团增开了夜间高铁和夜间动卧，日均开行约1.3万列，也让更多游客感受到了昼游夜行的新方式。国庆假期长线游升温，地图上对角线飞行加陆地租车自驾赏秋的模式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假期里，不少年轻人不满足于一城一玩。今年假期当中，预定2个及以上目的地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也涨了76%，占比超过1/4。高速出行方面，新能源车出行热度持续攀升。假期首日的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那很多朋友选择开着新能源车出行，特别是到了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备相对紧张。交通运输部门整理出了一份清单，大家可以提前查询，规避排队充电。
2: 交通运输部提示，重点高速通往热门景区的服务区车流大，充电需求相对集中，尤其是每天10时以后。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范围广，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拥堵程度预计增强。根据交通运输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车辆较多，每天从10时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场站车辆开始显著增加，21时后车流逐渐回落，充电需求随之减少。10月5日和6日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日的11时至21时，10月6日的10时至22时。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研判分析，在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需求。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新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澄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假期里，天津滨海机场也迎来出行高峰，夜间停场飞机大幅增多，机务维修团队全员值守，做好安全防线。
2: 假期这两天，天津滨海机场执行航班量都超过430架次，主要集中在上午9点之前，因此各家航空公司会在前一天晚上调配飞机进场过夜。像1号晚上就有51架过夜飞机，比平时增加10架，上岗人员也同步扩充到60多名，分别负责检修、机位调度、跑道巡视等工作。飞机检修需要在0点机场停飞后进行，所有工作要在4个小时内完成，做好准备工作。凌晨1点，机务维修员开始检修，对照系统里的工卡进行，从机身外观到设备、客舱等都有严格的标准。
3: 现在我们准备检查大翼的部分，无明显损伤和燃油渗漏，基本的航后检查内容就有140多项，需要在90分钟内完成，干一项签一项。
2: 假期里，长航线占比达到70%，起飞前机组成员也会提前90分钟左右抵达停机坪，和机务人员交接确认，共同复核飞机状态。假期前3天，旅客集中进出港，机场抽调骨干，充实夜间值守队伍中，

0: 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保障航班安全高效运行。
1: 其实干我们机务这一行呢，说白了就是旅客放假，安全不放假，在夜里把各类故障隐患仔细查出来，处置好。我们坚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在地面，确保每一架飞机呢都满足适航条件。
2: 国庆假期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高昂的出行成本让很多人还在犹豫要不要出门。根据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国庆节中机票价格迎来了跳水，那价格香不香？您不妨现在查一查。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从平台机票均价看，10月2号机票价格开始显著走低，比1号便宜20%。3、4号机票价格继续下跌，到达节中低谷。5号开始返程，价格一路走高。10月7号是价格最高点，10月8、9号价格回落。专业人士分析，每年国庆节中，相比假期首日和最后一日两个波峰，价格都会明显更低，部分航线机票价格相当于打5折。不过，旅客在精准捡漏十一低价机票的同时，也要留意回程机票的价格刺客。旅游平台建议，尚未出行的旅客可通过错峰低价出行，抓住节中和节后机票价格的两个低值，假期后半段出游成本比高峰期可便宜近一半。更长的假期，更便宜的价格也催生了更多说走就走的临时预订。临时预订是指入住前1到2天下单预订，用户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哪儿便宜去哪儿，哪好玩去哪儿。数据显示，热门城市酒店节中临时预订同比增30%。临时预订火热的目的地都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较高的交通通达度，旅游产品也相对成熟，供给丰富。节中还有低价机票可以捡漏，成为说走就走又不想踩雷旅客们的热门选择。
2: 今晚年度最大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今年全年一共出现13次下弦月，其中今晚的下弦月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而全年最小下弦月则出现在3月11号。今晚呢，不妨抬头凝望，优先选择东方视野开阔的地点，一起来感受月色之美。今早，天津市气象台和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先后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阵风最高可达8至9级。那具体天气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3: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京城以多云开场，风力有所增大，陆地上将会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在6到7级。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转为阴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气温和今天相比变化不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5到15度之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防风避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我市天气多云转晴，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下降，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2度之间。5号到6号以晴为主，气温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3到25度，最低气温是在13到14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2: 好，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5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4到13度。天津蓟州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3到11度。天津宝坻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4到13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3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2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4到13度。

0: 天津北辰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3度。天津西青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3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4度。天津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25到14度。新疆库尔勒多云，25到12度。
1: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0: 观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1: 你就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2: 你们吃着舔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3: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
4: 哎，哎，秦老总，敬你。嗯，
3: 咋想？哎呀，
4: 张梅，一口上头。
3: 吃菜系，
4: 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这小白鞋的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
3: 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这不听说你们团在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4: 大半夜还得走40多里山路。
5: 牛奶奶敬个名。

0: 楚江河，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不是我的。
7: 于萍，
8: 哎，于萍，是不是你的？
9: 我闻过了，不是你。
10: 拿，快拿开！
0: 易静娥，是你的，
11: 不是。
0: 就是你的鞋臭，不是我，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12: 就是我，
2: 易静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0: 出去，
13: 出去。

小尿啊。

0: 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1: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2: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自己住到服装盆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开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5: 我也没注意
6: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7: 你别胡说八道了。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8: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9: 问我呢？我还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8: 那能去哪儿了呀？
9: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家
0: 伙。侯大锤，
9: 咋啦？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9: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9: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9: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咱先去，走吧。就严严黄黄。啊。
10: 你老家离这多远？
11: 走路还要半天嘞。
10: 通汽车不？
11: 只通自行车。
9: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2: 快！集合！
9: 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0: 你就说他小白鞋走了，
11: 找小白同学，
10: 听见没？
11: 啊，我知不知道？
9: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1: 走了。
13: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14: 对对对对，来，小明。
13: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我都服，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

亮茫茫无色的河。

0: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家给好好的收拾了。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快和婉儿从上到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

0: 小心啊。
1: 强堂，我们要回了。啊，
2: 今晚能住这儿吗？
1: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
3: 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
1: 哎呀！现在剧团就那几样烂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呢，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4: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5: 开门。
1: 谁吗？
4: 谁啊？
5: 明明，开门！
4: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6: 亮亮，
7: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4: 喝酒。
7: 大半夜的喝啥酒？
4: 一醉方休的酒。
7: 是谁？
4: 我有一个朋友。
7: 啥地方的朋友？
1: 县剧团司库吴三元。
7: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1: 是。哎，检查啥路检查？
7: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清醒得很。
7: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1: 哎，
7: 上。
8: 哎，有事。
1: 对。
7: 带回公社审查。
1: 凭啥审查了？
7: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8: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辉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

0: 方仔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我早
0: 快自己进来找了，观众。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你就和小白姐不会有事吧？
1: 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哎，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下去，下去，下，投下去。 快点，站住！好，这可以啊，你再倒。

0: 看了半天都没认出你来，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呀。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言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吧，光荣了，光荣了。
1: 妈，啊，
2: 哎呀，这把出点
0: 来。
3: 来来来，来个棒，来来来，来个棒，来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真是，姐，
0: 吃糖。哎，
3: 你们这是干啥呢？
0: 练功。
3: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0: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3: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残火。
0: 咱们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达，在练功服，还发衣服呢。
4: 这衣服本来是我的，
0: 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4: 集合！紧急集合！
3: 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大帅
1: 来，
2: 走，
1: 您老慢走啊。
3: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4: 喂，
5: 听老计划。

0: 老张子，啊，我能弄啥？啊，干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2: 俺岁数你都不去。
0: 哎，米拉，昨天晚上演的，祝贺。
3: 谢谢。啊。

0: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要干不得。
1: 王三元，
2: 哎，
1: 过来啊。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2: 为什么？
1: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0: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
1: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0: 那小队长
2: 有台词没？
1: 有。
0: 等你练去。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骂的，且听听。
2: 按照一比，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3: 带上来。
4: 哦，拜托。
5: 叫三队长让我休息。
0: 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6: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7: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

辛苦了，来来来！我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我的酒。

0: 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枪毙。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的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3: 明天
4: 别练
3: 了。那啥，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吧。
5: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寿奠。

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1: 你们都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0: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出啥事儿？
2: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0: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怎么头咋晕？
2: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0: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3: 别闹，没那么晃。我不舒服了，
0: 咋了这是？这咋了？
3: 哎，地震了！啊！
0: 地震了！
3: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4: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5: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6: 唐山在哪呢？
5: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7: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8: 你还帮我问呢？
9: 杜师傅，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5: 开会
9: 啊？啊，快点啊！
5: 啊，三人，你放手把面收了，要醒面子嘛。
10: 好。来
11: 了，快快快！家人这边坠楼了。
12: 就是了，撒娇舞，
13: 不如潜伏着吧。
14: 这头可真的
12: 是高点
14: 儿。我好舍得，
12: 干活儿去。
8: 都
12: 天津啊！
8: 喂，哎，哎，
12: 厨房火得到升级，帮我举个小棒
15: 子。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8: 但不能退缩。
15: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9: 有。
15: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敌暗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9: 刘哥，你干啥？
15: 我只能干呀。

0: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1: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0: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2: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听得人毛骨悚然了。
1: 什么时候说话？
0: 哎呀，啥毛病？
1: 吴三元，跟你说话呢。

0: 放在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哎呀，就
2: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3: 饭盒。
2: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3: 包子。
2: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

0: 资一人两块，哎，
1: 两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2: 这是一场旷世罕见的灾难，晋东工业重镇唐山地动山摇，房屋倒塌，刹那间整座城市在黑暗中被夷为平地，水电交通全部瘫痪，京津唐电网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好好说话。
0: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1: 那你接得住我不？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替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呢？你长大了才会懂。来，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0: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

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食物。

0: 还想听呢。
1: 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中。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

0: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嫁了没？
1: 记住没？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呢，高兴不？
2: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来自皖南，取争取胜利的精神。直唤火急的奔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
3: 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4: 主任，
3: 用肩扛起开山的横梁。哎呀，这样我们也说不出来，说出这个情景。啊！
5: 拿什么保护裤？我刚才过来，发现弄错这了。
3: 班里的人都在房间房里睡着呢吧？啊，那全团除了小兰嫌风太大，小兰先把自己房屋里听着自产阶级的音乐，打窗户不开门。
5: 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械子抬到防震棚里。
4: 不整了，那成军阀了。那咋办嘛？
5: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4: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大家晚上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你待着吧，我回来。
6: 王主任，刚好跟你有事儿说。
4: 你俩在这干啥呢？非常时期在这胡串啥呢？赶快回前院房镇房局。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冠荣已经同意离婚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6: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4: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删了吗？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咋唱的？咱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啊，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口音娘，点子
3: 你怎么唱的呀？唱
4: 不了，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
3: 唱
4: 的？
1: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5: 说嘛。
6: 来，赢，来，赢，赢，赢，我赢，赢，赢，我赢，赢，再顶，再顶，来，啊，顶，啊，顶，顶不顶？顶，
7: 你给我住手！
8: 今天跑两个来回。

0: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一

0: 你血咋不合格？不纯洁。我的血不纯洁？不鲜红。哎哎哎！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0: 看，活不活？哎，
1: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凭啥不让我献血？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饰演的抢啥戏呢嘛？这特殊时期，咱把这当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0: 你先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2: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一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3: 看到了。

0: 我捐两毛。
1: 袁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招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6: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清我五分。
1: 五分？多损失啊！
2: 水皮，有钱不交。
0: 一千鹅，
1: 水皮，
0: 至少捐一毛。留着
2: 还有多少？一毛都捐不出来。
3: 哎，你去哪儿了？啊？这事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没出息呢？帮着你了？
4: 不想跟你说话。
3: 我没惹你了。
4: 我有了。
3: 有啥了？
4: 怀孕了。
3: 啊？哎。
4: 嗯。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3: 得让张光荣知道。
4: 啥意思？
3: 他有权利知道。
4: 说你真实想法。
3: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武汉命运。
4: 没让你决定啊。
3: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4: 张国王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3: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4: 滚，有啥关系？
5: Thank you.

0: Joe. Joe.
1: 在这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还是跟同学闹？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了。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那其他的弄得还是不着调。我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他不见了。
0: 2块钱都丢了。

0: 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1: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2: 不用。

0: 小皮球，
1: 雷你们别玩了，快点捅了，快点捅锅，
2: 活了。
1: 别玩了，快点捅锅，你们都快点捅锅。周玉芝，快点捅锅。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点捅锅，都出今天了。
3: 谁的谁的？
1: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4: 三爷，
5: 哎，
4: 老熊呢吗？
5: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4: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5: 咋了？
4: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5: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4: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玩揉面。
5: 来来来来来，
4: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广积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我眼目。
1: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求用也没有了。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拍下！
1: 我把人给喊来啊！俺娘在哪上排第一个把粮食买？咱好了。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给给！给给，看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不急不急，
5: 认识
1: 排好队，排
5: 完就要
6: 走
5: 了。
6: 我
1: 跳
2: 楼了！跳楼了！咱们跳人呢？
7: 你找我啊？
2: 湘西是五头熊以后的啊，不是。
8: 郭子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

0: 坐坐坐坐坐。八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八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1: 为啥？
0: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1: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0: 啥时候？
2: 花仔小姐，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2: 人流神器。
1: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2: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0: 又出啥事儿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3: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0: 来登记一下，谢谢主播。
4: 哎，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5: 当然是。
4: 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3: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
4: 好，好。
5: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4: 对对
5: 啊，
4: 那能。你俩真有病，神经病嘛？你这喊啥呢？
5: 喊先喊，我才喊的嘛。他250，你250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4: 活该。给找找人吧，我俩给你找人去。
0: 花彩香知道这事吗？
4: 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6: 看啥呢？张舅，你舅舅是害人精，啥人？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7: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

0: 湖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湖球整吗？
1: 俺救了。
2: 这社会主义添砖加瓦球，
1: 他又被国安局抓了。
2: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救了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啥好？
1: 他啥时候回来？
2: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1: 不等你了，
3: 哎，你来我家玩来吧。你放
1: 假？对吧？今天放假你不回家？我不
4: 行。对你把家看好啊。
1: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
5: 我求你个事儿。
1: 啥事儿？
5: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就放出来。
1: 你就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5: 他是你姑父，
1: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就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要绕着走的。
6: 呀，最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啊！你俩瓜皮，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舌率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啊。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啊，是。提高警惕啊！
2: 好，好嘞，领导，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6: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儿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2: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7: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4: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5: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针。

0: 天气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Lagi ya? Lagu, lagu, lagu.有觉悟不？
1: 你这写这干啥呀？
0: 干啥？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这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干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哦。
0: 啊？你咋知道的？
3: 科长媳妇儿，来帮我抬一下吧。
4: 嘿，你踩啥呢？一大早嘛，吓一跳。
3: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啥嘛？弓咋练的？啊？包子都白吃了你。
5: 你别在这翻了啊！这做饭呢，一会儿翻的全是土，咋弄的？哎，
4: 这就是个捣蛋锤锤了。

0: 算
1: 了。哎，何老师，
2: 咋了？
1: 早上好。
2: 咦，这岁数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呢。
3: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1: 咋了都？瞎了。
4: 花太香，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3: 啥情况？
4: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3: 他咋说？
4: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3: 我要请假呢。
4: 请啥假？
3: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
1: 我知道为啥了。
5: 为啥？
1: 活不上好。
4: 嗯，离墙根远一点。
6: 谁写的？
1: 我俩。
6: 谁写的？
1: 没人，就我们自己写的。
6: 你算反的命，不像话，不像。
7: 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
3: 来第二，你干啥呢？
5: 我找黑娃呢。
3: 我找人托了关系，你就明天就放出来了。把这个信交给你舅。
5: 你去哪儿？
3: 去省城办大事情。就是缩头王八。我走了，你赶快回去，别在外边瞎溜达啊。

0: 快啊，看那儿，应该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1: 咱写的那个是啥？
0: 不会是问号吧？
1: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0: 不知道。包括你，我咋了？

0: 你今天咋了？
1: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

0: 不会搞下大祸了吧？
1: 咱们要不回去吧？
0: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往哪儿走？大天快黑了，咱们要不回去吧？
1: 我要是回去，黄正经肯定要打我。

0: 我要是被抓到了，会被关起来不？
1: 谁发明的慢跑，谁家该被关起来。发明字的人也要该被关起来。发明唱戏的人也一样。这家饭园有这么多事。

0: 说说，这是哪儿啊？
1: 卖场啊。嘴里嘟囔啥呢？
0: 我怕饿死。
1: 我也是。
2: 这土豆咋这么小？还没长大呢。
3: 不管了，等土豆长大了，咱俩就长不大了。快跑吧！
4: 我干嘛呢？
3: 被红药瓶发现了，快跑！
2: 啥呢？生土豆不能吃。
3: 为啥？
2: 毒死你！
0: 就白被当成记忆敌人追那么半天。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大碉堡，一个又是黄继光董昌雅。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3: 说我是
0: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就好，咱俩啥也不怕。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2: 为啥？
0: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快点，要停了，来了。

0: 小腿骨裂，周围软组织也有损伤，
1: 那严重了。
0: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
1: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0: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1: 练功呢？
0: 练功，练啥功？
1: 我还是先去咱们学院得练基本功呢。
0: 那得看他的命了。
1: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叔站打的乱。黑娃没事吧？让他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放着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了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也害怕事儿大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2: 是啥嘛？
3: 花一给你写的信。
1: 你这妈的！
3: 这会儿才给我呢，这啥嘛？啊，这叫水泡果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
1: 你话你说啥？
3: 他说他要去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办一件大事儿。
1: 没说啥，说回来。
3: 你想想，他还说啥吗？他还说，你是缩头王八。
1: 发胡说去！
3: 对不起，舅。
1: 不怪你了，就是被一个跳楼的女人害惨了啊！让我跟老裘，还进去和了两天泥。爸。
4: 真是你！哎，
1: 那是你吗？
4: 你又送进来一个，我外甥女儿，叫驴踢了。你刚刚的话啥意思啊？是我把你害惨了？哎呀，
1: 就是再慌张嘛，啊，也不能直接从那楼上就下来。
4: 还不是因为你那一嗓子！你这种哈怂，咋能只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我要去上告，撒人分。
1: 对了，这也没啥事儿。你是只关了两天，我这医药费、营养费咋办？我给出，我给出。
4: 你说的啊？
1: 哎，人家那腿断了，能找你舅赔；哎，你这断了，能找驴赔。
4: 你啥意思啊？

那段日子，剧团里大家不分男女老少，同吃同住，像个大家庭。日子一天天过着，生活

0: 我托人买的猪骨头炖的汤啊，吃啥补啥呢。
1: 哎呀，你这是把标本炖了吧？塞的。
0: 带肉的骨头要肉票，我没有。
1: 连个北馍都不拿，咋还想让我忆苦思甜？
0: 我们单位那粮食不够，把细粮都换成粗粮了，一斤细粮两斤粗粮。你在粮食局干啥呢？
1: 干革命。
0: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剧团呀，招了几十个这学员，那粮食定量呢按学生给定，一人每个月21斤，根本不够吃。这伙娃天天练功呢，体力消耗大得很，哎呀，一个个跟饿狼一样。我这外甥女儿一顿饭4个馍起步啊，那点定量根本就不够吃，能不能给走个后门，把这粮食定量给增加一点。

0: 率大的，迈前门走，我没后门。
1: 你把这事儿给办了，回头给你弄个斗子补一下。
2: 就这？
1: 下回拿带肉骨头给你炖，肉片我借去。
0: 红鬼呢？
1: 你给我把这事儿办了，我也给你走个后门。哎，我保证你这一辈子看戏都不花钱。哎，
0: 我不是粮食局的。
1: 你不是粮食局的，你从粮食局楼上跳下来。
0: 但是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粮食局的对象。那天见面我刚上楼还没见到人呢，你就在楼下一嗓子地震了。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躺这儿了。
1: 那你俩就没见过面是吧？
0: 咋见？你跟我说咋见。哦，
1: 对对对对对，快快合同合同合同。那把脆骨砍完了啊，就一会儿把骨头给你砸了，骨髓能掏。
3: 慢点慢点，别弄坏了，这后面还用了。
4: 怎么样，刚说完咱这剧团像个大家庭呢，这说拆就拆，真有点舍不得。我就感觉吧，这几个月啊就像是荡秋千，忽悠忽悠。
5: 像一出戏。
4: 戏？啥戏？
5: 一部没有剧本猜不出结局的戏。
1: 今天天气好，还是个欢庆的日子，拉你们出去透透气儿啊。
6: 啥欢庆的日子啊？
1: 普天同庆的日子。
7: 啥时候回来？

0: 想你花姨了。
1: 他还回来不？
0: 回来。他舞台在这儿，不回来他弄啥去了？

0: 你就是那只丑小鸭，我不是。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
1: 谢谢白姨了没？
0: 不叫姨，就叫小白鞋。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1: 啥麻烦？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0: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1: 行吗？去哪儿了？
0: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他才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一二一，一二三四，
3: 加薪。
4: 跟着嗓子，把嗓子也掰一下。

0: 瞧啥了，想着。
1: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0: 听着呢吗？
2: 好着呢。
1: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0: 这算啥？这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1: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溜。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2: 那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1: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还睡呢？
0: 胡闹的嘛。
3: 你看，
0: 这些天娃腿好之前，你在晨练的话就坐着上课，我拉你去啊。
4: 我可不敢，有些人要知道了那能吃了我。
0: 谁呀、啊、敢，我先不答应。
4: 你说的啊，你硬气的说吧，忽然献殷勤，啥事儿求我呀？哎，
0: 这娃唱的咋样？
4: 你没长耳朵？
0: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0: 这何大帅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哎呀，
0: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娃就没这命？
5: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6: 预备，唱。
7: 你离我远点，
6: 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拍。来，预备，起。哎，他今儿这是咋了？不知道呀，平常都好好的。
8: 小白鞋，你这是在干嘛呢？就是今天怎么在这儿跳跳了？小白鞋，快下来吧，小心摔倒了啊！
6: 快下来，
8: 下来，下来，下来，
6: 等会儿，
8: 听话，快下来，下来，
6: 摔倒，
8: 等会儿摔倒了，等会儿摔倒了，出来，哎呀，
6: 你快
8: 快快
6: 下来，
8: 等会
6: 儿
8: 摔倒
6: 了，
8: 摔倒了，
6: 等会儿你下来，下来。
0: 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9: 小白鞋不对劲儿。
0: 咋不对劲儿了？
9: 我也不知道，你去看一下吧。
10: 谁给你权力困人的啊？你困我试试。
11: 他疯了，你
10: 不疯了吧你？
11: 何大人，你要为你所作所为负责任啊！
1: 何叔，
4: 没事了啊。
12: 他家就一个老母亲，他来不了。黄主任让保卫科的人把他送回去。
0: 保卫科这个货，你干脆我送去吧。你团上来派个女同志陪着我一起，
12: 你去送不合适吗？我咋不合适吗？你说咋不合适吗？
4: 要不我去送吧，让胡三元给我做帮手。
0: 这行，
12: 问问黄主任吧。哎，
0: 黄主任是你大的，
12: 是我爷。

0: 吃了没？
1: 喝了点稀饭，吃了半个馍。
0: 行了行了，那回去早点睡了，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2: 那她还回来不？
0: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呀。

白鞋走了，飞走的，飞去哪里无人知晓。它是一只天鹅，本就不该困在这里，可哪是它的天空，哪儿又是它的天鹅湖呢？多年以后，一青鹅在它人生最彷徨的时候，那只天鹅总是闪现出来，想要告诉它什么，是守着心底那份纯粹永不妥协，是抬头振翅重返天空。一青鹅也在问自己，何处是自己的苍穹，何处又是自己的天鹅湖。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

0: 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10: 亲亲的宝贝，
9: 心钢筋。
3: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11: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3: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12: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3: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3: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
2: 啊，对对啊，
3: 这是好事，
0: 天大的好事。
4: 啥事儿？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5: 真好。
0: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6: 久久不爱看。哎，
0: 可惜被扼杀了。解禁了，好，
7: 好，
8: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9: 立刻，
0: 排！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2: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了，怎么说也是条命。这里。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救了。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莲了，那信也叫莲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2: 不重要了。

这马上要排热戏了，哎，鸿鹄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 徐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已经到达十字路口。

0: 三十年活，多三十年活稀。我彭霸天，给我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
2: 不用不用，看，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彭霸天，给我回来了！
3: 吃啥药了？这是啊？
2: 不用不用，看，这啥？剧本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彭霸天，给我回来了！这红湖是为对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吗？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我闺女干啥呢？啊，你忘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踩啥锣鼓点儿呢吗？跟我去蹦道具。啊，早说嘛，搞创作呢啊！
3: 走，
2: 看，
3: 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2: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号爸去了，你把他。
4: 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劝他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2: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累到长城不交，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从还剩几根，
4: 交。
2: 吴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4: 都走了，谁干活？
5: 哎呀，
4: 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嘛，啊，好，做饭，好，
0: 把嘴拴到裤腰带上去，
2: 冲你来签。
5: 这些年全国八亿人民八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红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哼！
4: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5: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6: 忙吗？
5: 长枪三十。

0: 盒子破五只，大刀二十把。呀，那省青阳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1: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2: 野心不小啊。
0: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了吗？
1: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0: 我操！何大人，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3: 归我准备？啊啊！
0: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3: 归我了？那你干啥？哎
0: 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跑马店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2: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3: 弄不了。
0: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3: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0: 当然，你看，你看，
1: 郭大人，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3: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
4: 火房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1: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3: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1: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4: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5: 哎，米兰，人说水浪达了那段。
6: 哇，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5: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7: 就是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8: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5: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大姐，您喜呢？
7: 人家主要是看角儿呢。
5: 你也在喜啊？啊，你们喜啊，我喜好了，我先回了啊。
8: 好嘞，好嘞。
7: 哎呀，太冷了。
8: 行，我也先走了，太冷了。
7: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
8: 谢谢姐。
7: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儿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谭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
9: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啊。
7: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9: 是啊，多嘴了。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吴三阳，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哎，你坐你的车吧。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最”用到了什么手法？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1: 巧莲老师，
2: 你好。
0: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的嘛。
2: 先说二。

0: 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1: 你给剧团帮个忙吧，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吧？
2: 你要多少？
0: 40。
2: 这么多？
0: 啊。
2: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0: 行，我快啊。
2: 嗯。
0: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2: 好了，没事了。
0: 不瘸吗？
2: 谁说我瘸了？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啊！
0: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3: 我有啥不放心的？
0: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2: 哎，你好。
3: 你坐，你坐。哎，
2: 你坐，你坐。
3: 来来来，不客气。
2: 那我坐。你坐这儿。
3: 行，
4: 嗯。是啥呀？
2: 哎，坐
3: 吧。啊，行。
2: 你多大了？
3: 28。
0: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哥。
5: 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0: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得拍卖乖啊！
5: 你能不能把包袱甩给我？啊！
0: 我也想卸了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
2: 可来。
0: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6: 王八蛋。
0: 芦花鸡蛋。
6: 拿走，我不要。
0: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6: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0: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6: 我决定了。
0: 决定啥呢？
6: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0: 不唱戏了？
6: 不唱了。
0: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6: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0: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6: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0: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6: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咱走起来，咱俩。
7: 董三元，过来。
0: 啊。这啥嘛？
8: 土炮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9: 你认真的？
8: 当然认真的。
9: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8: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9: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8: 呀，郭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

0: 写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1: 我跟你鞠一个。
0: 哎呀，拜托了。

0: 是吧？你做啥了？爆土灶了！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
2: 咋着了？
3: 谁来？
1: 你找我做啥？
2: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1: 你要红绳子。

0: 正打威力，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的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瓜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叫小恶的，
0: 你缠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说我去举报你。

0: 停停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3: 哎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
2: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3: 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3: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我鼓槌掉地上了。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0: 别吵了，胡三元，
4: 哎，过来，
3: 这，
4: 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嘛。
3: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
3: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

0: 来来来，敲敲敲，给劲，来。
1: 这个是你画的？
0: 啊，不都是我画的？你看，这，这个，全部都是我画的。来上，
1: 好着呢。
0: 吃点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哎呀，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些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1: 我能动一下？
0: 可以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2: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0: 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3: 哦，小莲，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1: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
3: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啊？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了，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0: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有？
3: 快好了，
0: 能当响吗？
3: 不响能叫炮呢？
0: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3: 那你让我耍

0: 哎，胡三爷，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憨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小钉子啊，站台子。
1: 拿我是呢，你快去。
0: 哎，你这
1: 安全不？
2: 哎，吴三元，光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都往后站，都往边走吧，往边走。来来来，都站我后头。
0: 小钉子啊，点火。

0: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1: 今晚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0: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1: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0: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播完了再去。

0: 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哎，
1: 交给我，不跑去。
0: 回去。
2: 艾米拉，
1: 你那个红湖水浪打浪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0: 他让你跟我说的？
1: 谁？
0: 花彩香。
1: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0: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1: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0: 谢谢啊。
3: 下回
4: 来了，来了，主任，来了吗？
5: 来了，来了，快站吧，站吧，
4: 走吧，走吧，让开，让开，
6: 排队啊，排队，排队，来来来。
5: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7: 好，
5: 来来来，
4: 领导，领导，来来来，
5: 来来来，
8: 好，好，好，都精神点啊，
4: 好，
8: 来。
9: 团长来了，
8: 你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达。
9: 放心，没问题。
10: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11: 应该的，应该的。
9: 时间到了，
8: 开始。

0: 吴太原啊，准备的咋样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跟你说啊，现革委和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啊，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1: 放心，放心啊！

0: 别闹！
1: 主任，
2: 主任，
3: 唱得不错。
4: 哎，主任，
5: 咋回事呢？哎呦，
0: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5: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

0: 不能失控。
1: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0: 猪脑子！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0: 让你去就去。
1: 好，
0: 满了，明天看，明天看。

0: 对了，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1: 对，
2: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0: 小楚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2: 对，一炮而红。

0: 不过还好，
1: 你们这里笑起而后停，
2: 还要这么多人？
1: 传上来，
2: 我都替他喊
1: 足，主主雅席。
3: 好，
1: 喊足，向挺撒，
4: 随便唱个什么吧。
5: 小红，
1: 随便唱，
6: 我进场。
1: 麦长帝，进来。
7: 走，
1: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谭族有上。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

0: 你这加了杂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火呢，我快憋死了。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想开点了。昌旭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反正他像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明天就去当乡，你去走啊！去万仞大乡，是故乡。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9，400-6069-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妈，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9，400-6069-7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6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1: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6: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1: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7: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1: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嚷嚷嚷嚷，炮来了，炮来了，武进，嚷嚷嚷，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force.

们就是硅谷，代表为共同红军，让美救龙从生

0: 胡三元呢？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场就是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1: 胡先生，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0: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没立场的，你啥立场？我啥立场了？你立场的你？
2: 让让让让让！出来！
0: 咋了？
2: 谁？
3: 谁呀？
2: 谁呀？
3: 谁？
4: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5: 谁？
4: 丁志生。
3: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6: 人咋了？
3: 丁子。
6: 人咋了？
3: 人没了。
6: 啊！你们家属是谁？家属在吗？
5: 家属这……
4: 那不可能！
3: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5: 是呀。
3: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6: 我去！
3: 安静点！
5: 我去。
3: 只能跟一个人。
5: 我去。

0: 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他需要抢救，得家属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啊，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5: 这是。
4: 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6: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7: 啥血吗
6: ？A B 型血。
7: A B 型血。
0: A B 型。
8: 谁是 A B 型？
9: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7: 那谁是 A B 型血？
10: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1: ？O 型血行吗？我输。

0: 跟我化验，我晕血，你陪我一下。 麻烦你轻点儿，
1: 放心吧，不疼。

0: 菜园呢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哦，
1: 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2: 咋？
3: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1: 没有。干啥呢？出去！我防
4: 你别动。
1: 保卫科。
4: 你别动。
1: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不咱原案，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4: 这不花彩巷吗？
1: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巷。
4: 他这两口子啊，
1: 这都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
5: 咋？你们想了解啥？
6: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5: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6: 你叫啥名字？
5: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6: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5: 亲外甥女儿。
6: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呀？
5: 啥都没说。
6: 问他呢？
5: 不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6: 你的名字？
5: 花彩香。
6: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5: 同志关系。
6: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5: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6: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5: 算吵了吧。
6: 为什么吵架？
5: 不为啥。
6: 配合调查。
5: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6: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5: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

0: 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1: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嘞。
2: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1: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是蓄意破坏的。
2: 你有什么证据？
1: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啦、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2: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1: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呀、他伺机报复呀。
3: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的，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你就装。知道欺负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三，你张望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们看看人嘛。那
0: 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0: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我？
1: 我找你们了。我跟你们说啊。
0: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2: 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
1: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祸是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他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
1: 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1: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

0: 咋说？
1: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1: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1: 行。
0: 咋样？
1: 啊。哎，你呢？
2: 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啊，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个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2: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2: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1: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2: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是吧？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1: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1: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1: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1: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1: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了。

2000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就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哎呀，哎呀，你郎老师也在。胖姐，吴桑园醒了没有？人醒了，魂儿没醒。哎呀，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
2: 咋了嘛？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
0: 为他申冤，你咋知道的？
2: 老裘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你想干啥呢？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恒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有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了。

0: 艺人好像只是粉丝，但是没有他的
1: 就是那个沙行啊，
0: 你过来，我给你。
1: 对呀、啊，
0: 就帮，不是他们别人家的。他放那么多炮，肯定的吧？
2: 不敢呢。
0: 他放炮，我要那么多干啥呀？
2: 是吗？
0: 那怎么办？
2: 不是，他就得挑出多少
0: 小孔。
1: 那来的当然肯定是要火的呀。
3: 就是，哎，谁呀、啊？
4: 我，一清娥。
3: 你看啥？
0: 干啥？
3: 挂搜。干啥？
4: 楚家河，
3: 你能出来一下吗？
4: 啥事儿？
3: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1: 哎，找楚家河干啥？
3: 那你去吧。
1: 什么事儿啊？
3: 啥事儿？

0: 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1: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0: 送我这干啥？
1: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0: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2: 上次搞破鞋的时候，住进去了，第一次又进去了。

0: 什么？
1: 吵架又不去？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九湖三院平安无事，风球化气。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0: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2: 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跟你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吧。吃我，瓜叔，你哭啥？
3: 我不管。
4: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儿。

0: 一休哥，你看，跟我走。
1: 干啥？
0: 赶紧，别问了，快，走，赶紧。
2: 哎，就这样。

0: 就求你亲口答应了，
1: 我答应你。

0: 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一青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一青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1: 哪吒，

建设社会主义新。

0: 行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冷凄凄，荒郊外，
1: 阿姨，我想回家。
2: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3: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2: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4: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四夜寂静啊，冷凄凄，
1: 阿姨，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1: 我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3: 我不智商低的，
1: 我要回家，我在这剧团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却原来
1: 胆里胆当当当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当。
2: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3: 甭烦我。
2: 咋了？

0: 停停停停停！
1: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2: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够绿不？
4: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5: 李晴娥，老师叫你呢。李晴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6: 李晴娥，
5: 快去！
6: 李晴娥，
5: 然后老师叫你
6: 干啥呢？到你了，快！
2: 李晴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7: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2: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5: 不会。
7: 你唱《北风那个吹》。
5: 不会。
7: 我还是紧张了。
2: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了，
8: 状态不好。
7: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5: 啥都不会。
9: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晴娥过段时间再考。
7: 我同意。
8: 我也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2: 也不是不可以，
11: 岂有此理？
9: 咋岂有此理了？
11: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9: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11: 看把你能的花在上，你别太过分了。
12: 到底是谁过分呢？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

0: 做了多少贡献？但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1: 快点，快点，走走走走，我怀着娃呢，别跟他生气。别管他，
0: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司机报复。 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2: 好了，怀着娃呢，别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0: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0: 要不然让娃跟着我学打鼓算了。
1: 好着呢，

行人，站住！嘿，娃，你出门条的，别怕小心摔着。

0: 个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不能拉一个犯人，你是抓罪名吗？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呀，
2: 好说，杀人犯。

0: 奶奶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进山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死了，半年前不见了。

的啥？他自己爱唱的，俺爷没事就乱吼。他说，俺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雷迪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早回来的吗？
2: 雷迪，雷迪，
0: 雷迪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你让我们急成啥了？
1: 雷迪。
2: 想叠你一顿，
3: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家里腌的咸菜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爷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5: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廷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嗯，当初

0: 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1: 是，对。
2: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3: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看地。
2: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3: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2块。
0: 咋这多钱呢？
3: 1分没花。
2: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3: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2: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的。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宫，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生活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0: 对嘛？
2: 哭啥呢嘛？
0: 不是这样，娃走了2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2天？行吗？
4: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仲景都变卦。
2: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

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剧团的院子待久了，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给圈起来。

0: 记，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

0: 请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1: 不行，换不了了。
2: 你姐唱的。

0: 他就是不自信，发声方法不对，还是能改正。还有就是，他也不好好唱。那以后就交给你了。
1: 人家好的从来都不交给我。
0: 这些年，有好多地方对不住你，对不起啊。
1: 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0: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我写那封信和跟你争，这是两码事。

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哼，

0: 这
1: 个
0: 老师，
1: 对呀，花老师从哪儿来的？对呀，从哪儿？
2: 跟你走。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就是。
2: 秋实，
3: 哎，
2: 宋实，娃送来了。
3: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而班调过来，补充咱火方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4: 火方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嗨，
3: 娃不是人，
4: 宁人啊，性不性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2: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3: 欢迎娃来炊事班啊！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好，记好了没有？好。
5: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看，看这玩意儿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我还开心。
2: 好着呢。
6: 小弟儿，扫完地你记着吧，注意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0: 哎，
1: 一庆娥，你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崽了？
0: 我把你宰了，走。哎，
1: 你这猪吃屎坡！
0: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
1: 我警告你啊！
0: 你警告谁？
1: 哎，天天，咋的？闭嘴！算了，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

0: 小猪来了。
1: 什么味呀？这么臭！
2: 还能有啥味儿？泔水味儿呗。
3: 臭死了，又不猪圈一样。
4: 叶青娥，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是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5: 赶紧呀，
6: 赶紧去呀！
4: 急啥呢？赶紧。

0: 包谷这儿熬稠了，来弟儿，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去给我续点水，去，来弟儿，哎，你给咱加两箱炭，火不行了，火烧了，快去。
1: 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动灰，光冒着烟了。哎呀，
2: 哎呀，喂，咱这肉啥呢嘛？快，
3: 立正，燃油，预备，跑！

0: 的啥吗？啊？那些歪歪扭扭的缝服肠子，现做时会不会？
1: 切了，
0: 同谋。
2: 武三人，
3: 走，
2: 跟我来。
4: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放火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5: 叫他不要放弃练功，他答应吗？
4: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吗？把往后的戏唱好。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啊，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不光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你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了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壶，臭婆子，
1: 来弟儿，累吗？
4: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4: 易清湖。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啊，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啊，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大叉你。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
3: 嘿嘿嘿嘿
1: 嘿，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呐。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往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69，4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0-7969，4006090-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0: Aladdin. Aladdin，
1: 听话，
2: 咱仨是一团伙，
3: 团队行吗？
4: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2: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5: 差个497-8万，
6: 多少？
7: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8: 争取人赃并获。
6: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9: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0: 也是因为你们俩，咱谁跟谁。
3: 老家伙，
11: 爹亲会。
12: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13: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12: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14: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1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6: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69-7969，400606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6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
8: 越睁越轻松。
9: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69-2566，400606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
6: 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

0: 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

0: 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现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嘛？
3: 玉米面发糕嘛？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抽做呢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
1: 儿。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嘿，
4: 宋四。
2: 嗯，
1: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做啥的嘛？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问你话呢，瓜怂。
1: 我不瓜。
2: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啊。
3: 该不会去猪圈了吧？
2: 那不就回家了吗？
4: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2: 他咋样？
1: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也能忍，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其说一说的话。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

0: 姨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要好好的，啊？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
3: 儿。我妈的，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锤，慢点啊！
5: 操你的心！

0: 练功呢哈。
1: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忆青娥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忆青娥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忆青娥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是箭头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上的。
1: 超人会复，老顾的唱腔，咱再大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2: 难道老西又解放了？
0: 他老西又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世了？
3: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硬，好，好，
4: 别呛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王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4: 我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
3: 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3: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4: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3: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4: 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3: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4: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5: 啊，慢些，慢些，慢些，下一个。
2: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府》，老戏可以演了？
3: 不知道。
2: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3: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3: 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 咱哪有豆腐吗？我可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

0: 就这画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1: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稻子，完了。
2: 是呀，
3: 你先操心你在锅里还有没有米。
1: 皇上不急太监急，
2: 见见。嗯，
4: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5: 来来，
4: 我跟你说说。
6: 我要烧，
4: 不影响你烧，再立一个。
6: 来，
4: 立
6: 起来。
4: 他妈咋真硬的去。
2: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7: 走
2: 走，
8: 还是有点掉了。
7: 好了，来
8: 下一个，
7: 来快，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8: 胳膊伸直，
7: 来走。哎，你这是抢屎吃呢是吧？
2: 你这娃在那儿那么挂呢？
7: 哎哎哎，这
2: 你俩在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得好着呢嘛。
7: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哎，
2: 黄主任说啊。你枪使吃呢，练练练练练练练练
7: 来来来来再来
2: 使劲练
7: 转。
9: 第五段。
6: 你咋不吃饭了？俺们最好吃。哎，在做饭干一顿给节目没定量，随便吃。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我跟你姑说去。哎呀，我说就爱了，我干。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娘很。
10: 你要用劲儿练的。
6: 我咋不用劲儿练了？人家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也练不过人家，不给人家笑话了，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0: 我求你个事儿。
6: 啥事儿？
10: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6: 你还没人跟我。
11: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12: 3、2、1。
11: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12: 手用力，
11: 为什么会这样？
12: 然后呢？脚，
11: 他也说不清。
6: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10: 3、2、1，走。
6: 先进去。哇塞，哎呀，这么刮啊！
10: 我不刮。
6: 你别，你先别别急，老师就这么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1、2、3，走。
12: 双手得用力，
4: 钩子夹紧，要使劲，腿绷直。
10: 你打我干啥？
4: 我这是为你好。
10: 不用你管。
4: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10: 不用你教我。
4: 那你就烧一辈子火。
10: 干一辈子啥跟你没关系。
4: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呵。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10: 你才逼。
6: 谁呀？
1: 就是。

0: 眼看不出我这一生，我的以为我的以为
1: 看啥？
0: 进嘛。

0: 抬起来。这个。底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娃，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片。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

0: 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我。

0: 跟我学戏，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1: 我不怕。
0: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1: 啥是半途而废？
0: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1: 我不半途而废。
0: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2: 海静，
1: 这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练。来，
1: 哪来的？
2: 你管了，赶紧吃吧。我偷的。
1: 哎呀，没事儿，给他喝悄悄给风悄悄的，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赶紧吃吧。
2: 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你说算了。你也有想知道？
1: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3: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完。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你小心点
1: 儿。哎，对呀，你干啥呢？
0: 烧火呢。
1: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0: 我给忘了。
1: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0: 来这儿，再给你放一个。
1: 这娃吃啥了？这么牛？

0: 妈！啊，哎，黑娃，黑娃，你怎么了？哎呦，黑娃，怎么样？
1: 黑娃，
0: 哎，别动他，你别动，你要看着啊，不要动他，我去救人啊！
1: 黑娃，
0: 哎，你千万不能动啊！
1: 黑娃，黑娃，黑娃，黑娃。

0: 吃饭，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死。
2: 我今天又挨骂，最挨骂的就是杀手是个头啊。

0: 来这套。哎呀，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0: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1: 我指甲疼。
0: 风笑笑。咋这会儿不疼了？
2: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0: 哎，你少吃。
2: 睡着，睡着，睡着。
3: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0: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少来这套。灯光追我三军

0: 修仙人，裤子都穿倒了，都要当裤腿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那是喇叭裤？
0: 那就那是啥嘛，难看死，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还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0: 现在这孩子都能得很，都把自己当哪吒了。娃，你看啥呢？把推吧，蹬不动了。
1: 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2: 只能三个指头。
1: 哎，来，卸车，卸车嘛。哎，
0: 这个驴脸咋了？
2: 有人篡权呢。
0: 谁啊？穿啥去？
2: 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
0: 怂人，又胡长江来。
3: 廖师傅，喝茶呢。
0: 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
4: 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得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去黑齁咸焦黏。
3: 我，
0: 咱俩歇会儿，歇会儿啊。去，歇会儿。
4: 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那不能全盘否定吧？啊，
4: 不是，
0: 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4: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当咱小用啊，是不是？
0: 你说，
4: 你啥叫用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4: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哎呀，
0: 你说咋办？
4: 我这个人讲道理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七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跟你聊聊。哎呦，
0: 那屁大个事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5: 秋思，
0: 拿水来。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不要他一般见识啊！
2: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

0: 7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0: 三月，杏林春暖，金万红，花枝灿然，春意盈盈。赵宇，1993年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进入金万红工作。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金万红软膏的传承与创新。
1: 从这个中药文化这个脉络上，咱就可以看出来，古人也不拘古，然后也在不断的丰富，传承是第一位，然后创新同样重要，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你没有创新，也不能很好的传承。
0: 金万红软膏，外用纯中药油膏制剂，秘密级国家秘密技术品种，它的身世颇具传奇色彩。上世纪60年代，应越南党和人民的请求，中国政府派出成千上万名中华儿女奔赴越南，抗击外来侵略。中国军医的医药箱里，急需一种治疗炮火烧烫伤的良药。卫生部将研发重任交给了天津市工农兵中药厂。这家药厂始自1914年，原是越氏12世传人岳达人所创建的天津达人堂制药厂。岳达人曾在厂内单独设立第5车间，负责生产油膏剂、药酒剂、黑膏药剂三大传统中药剂型。可是岳家祖传秘方中并无治疗严重烧伤烫伤的组方，于是研发人员深潜

0: 浩如烟海的医书典籍，苦苦寻觅良方。此时，一个神秘的千年古方——黄连解毒膏，闯入他们的视线。据《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华佗曾以黄连、地榆、紫草等研成粉末，再用蜂蜡和麻油制成油膏，医治各种外伤。此后，弟子吴普拓展祖方，发明了黄连解毒膏。历经1700多年，吴普的后世子孙代代秘传，人数几十。得到这一线索后，天津市工农兵中药厂的技术人员立即赶赴安徽，寻访到了吴氏后裔吴香山。
1: 安徽的老名中医吴香山先生，他呢就是看到我们这个有那个水煎的那个膏渍啊，还有这个黑膏药啊，这些剂型，所以他觉得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来继承他那个吴氏传下来的黄连解毒膏呢，还是有这个生产基础的，能够把这个品种呢发扬光大。
0: 黄连解毒膏经特殊古法秘制而成，如何进行改良，从而实现规模化生产呢？在吴香山的指导下，科研人员深入解析药材，拆分组方，试验药效，历时1年，终于研制成功。这款油膏的样品随即被送往越南，用于战士外伤的治疗，活血解毒，消肿止痛，去腐生肌的疗效奇佳。1970年，曲艺《祖国山河一片红》，这款油膏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荆万红。当年的广州秋交会上，荆万红隆重展出，一炮而红。从此，荆万红软膏享誉全国，飞升海外。1972年，荆万红被正式列为国家战备药品。
2: 因为我们作战时都有急救包，每个急救盒里都会配上这个烧伤的也好，包括这个防毒蛇咬的这些个药都有。比如说作战时候的烟草弹，这都会出现的。所以说，这个家乡的这个金万红在那是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历经50余载的发展，如今金药达人堂金万红天津药业拥有软膏剂、酒剂、胶囊剂、膏药等8个重要剂型。橡皮生肌膏，古法制备，连口生心；碧琪胶囊，聚焦风湿骨病，正当行业领跑者。同时，金万红软膏的临床适用范围不断拓展。2019版《中国糖尿病足防治指南》已将金万红软膏外敷列为推荐治疗方案之一。
1: 利用这个金万红软膏里边这个活血化瘀、化腐生肌，还有这个威龙长肉这些功能呢，做了一个120例的这个对照临床研究。它无论是在这个愈合的时间上，还是说这个愈后的皮肤功能上，都要优于这个对照组。
0: 初夏，大自然的馈赠如期而至，杏林果香与弥漫厂区的本草药香交织，沁心怡神。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研发资金的金万红化妆品，也渐次花开，静待硕果。以自然为师，以古方为源，面霜、面膜、口红、润手霜，满蕴东方美学与本草智慧，全新上市。从一枝独秀到万山湖遍，金万红与时光为友，传承古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10: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新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0: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个假期，本市组织广大志愿者深入景区、社区等地，服务市民游客，欢度佳节。
3: 假期里，驻金央企、中交天航局抢抓施工窗口期，坚守官厅水库清淤试点工程现场，保障项目如期交付。
2: 感受老街区盘活换新的魅力，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北京隆福寺、河北唐山河坨老街、天津李吉甫旧居，看丰富的文旅场景如何激发消费潜力。
3: 今天天津博物馆、济州盘山、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场馆景区采取限流等措施，保障安全游览。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个国庆假期，本市3万多名志愿者在车站、各旅游景区、街道社区提供秩序保障、交通指引、行李搬运、应急帮扶等。在和平区朝阳里社区，7支志愿队就轮流为高龄独居老人们做好服务。
2: 65岁的董继雄是和平区朝阳里社区的志愿者，也是一名医生，平日里义务为社区里的老人们推拿按摩。这两天天凉了，有不少老人关节不舒服，只要一通电话，老董就拎起医药包上门，帮着做推拿按摩，上门服务。
4: 这个腿哈，好，
5: 给大伙找麻烦。
4: 不麻烦，为百岁老人服务。
2: 作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朝阳里社区，为志愿者们点赞，称赞他们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前行者、引领者。2024年，老董搬到了朝阳里，牢记总书记嘱托，他寻思着自己在部队里学过理疗推拿、基础诊疗，考取了职业医生资格证，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作为退役军人，理应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马上报名加入到志愿服务队中，在区红十字会和街道社区的支持下，开设了这个博爱家园工作站，免费为社区老人们诊疗。这个假期也照常提供服务。
6: 共处这个社区，直接找董大爷就解决了。跟我们说话从来没有说绷脸没有过。
2: 一心为老人服务，老董的付出让大家敬佩。今年大家推选董继雄当选朝阳里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社区里有120多位高龄老人，需要经常去探访照料。国庆假期里，董继雄和助老志愿者们排了班，7支服务队轮流为老人。

老人们服务，跑腿拿药，入户帮着干点活。因为都在一个社区，老人有需求马上就能到。为居民们做好服务，这份坚持既来源于周围志愿者氛围的感染，

0: 回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个国庆假期里，全市有30000多名志愿者在景区、车站、文博场馆、社区等地为市民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指引交通、行李搬运等服务。他们当中有银发力量，也有青年志愿者，还有参与过天津上合峰会的高校志愿者，在海河沿线、五大道等重点区域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
1: 假期生产不打烊，本市多家企业抓机遇、赶订单、拓市场，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通用技术天段公司在机床制造的基础上，将工艺设计、产线集成整套方案打包出口，成功开拓了墨西哥市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企业还把整条产线的智能化设计、后续的改造提升服务纳入到了业务范围内，通过卖硬件叠加卖方案，进一步拓展市场增量，保障交付。这个假期有超过300名职工加班生产。
2: 效率方面来讲，我们目前来讲开辟了几款自动化生产线嘛，大概能提到15%左右，按期交货。
0: 施耐德电器天津基地是法国施耐德在中国重要的产品基地。随着全球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对低压配电产品的安全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天津基地依托自身智能制造优势，针对需求研发升级了多款产品。今年接到了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头部企业在海内外算力中心的项目订单，金额超过2.5亿元。保交付，假期期间企业超半数员工坚守岗位，服务向施耐德重点外资外贸企业的通关需求。天津海关建立了3级值班保障机制，19个口岸及属地海关建立假期值班及预约通关服务，目前已接到超80家企业的预约查验需求。
3: 同时也密切关注这个口岸运行的情况啊，包括天气，也包括港口的吞吐，合理调配海关的这种资源，做到通关效率更高，服务时间呢全覆盖。
0: 加快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发改委依托两重两新等政策，帮助建材制造企业天津金鱼振兴完成水泥窑的升级改造，还能使用工业废渣等各类固废作为辅助燃料，减少燃煤使用。今年获评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和京津冀多家在建工程项目签下了订单。假期里，企业近100名员工坚守赶工，加紧绿色建材生产。
4: 它主要广泛用于咱们城市更新项目工程应用，辐射到经济周边。
1: 假期里，驻京央企中交天航局抢抓施工窗口期，30多人坚守永定河流域的官厅水库清淤工程现场，保障项目如期交付。
0: 今天早上，记者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与北京市延庆区交界的官厅水库。驻京央企中交天航局承建的水库清淤试点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建成70多年来，官厅水库累计为下游北京、河北、天津地区供水超过429亿立方米，还起到了拦蓄上游洪水、向下游永定河、天津武清、北辰等区生态补水的作用。天航局的任务就是清除目前水库底泥污染相对集中的区域，增加防洪库容。今年夏天，京津冀地区降水多，整个汛期项目累计停工了半个月的时间。按照入冬结冰完工倒排工期，国庆期间，中交天航局项目部共安排30多人坚守岗位，每天都需要清淤2.5万立方米，抢回进度。
5: 整个时间呢，大概就剩2个月左右，有4条船在满负荷作业。为了年底的这个水下清淤任务，全力的抢这个时间，根据这个作业目标来每天分解任务量。
0: 作为目前项目阶段的核心工序，疏浚出来的水库底泥需要集中运到脱水区进行2次处理。为此，项目部配套建设了这片总面积达到88万平方米的脱水区，采用真空预压脱水工艺，利用60台真空泵将底泥中的水分抽走。
6: 这水温非常低，很冷很冷。
7: 对，像在我们这个区域呢，就是说国庆期间这个温度都已经达到了5到6度，等到了这个11月的左右，都是已经上冻状态了。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个就现在的这个工期，把脱水的这一套环节抓紧完成。
0: 含水量下降后，底泥还可以进行2次利用。 结合之前每年天津港航道清淤的经验，中交天航局与中国农科院开启合作试点，将处理后的底泥进行了土壤改良和质量提升，运往紧邻作业区的怀来县土。

0: 木镇南干庄村，用于还田消纳，耕种玉米。
1: 这一片大概有400亩土地，然后脚下的1.5米使用的都是昆明水库的底泥。经过中国农科院土质评估之后，现在的产量是比之前增加了25%以上。
2: 这个国庆假期，大同市天津南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进入组合电器等部件安装高峰期，工人全员在岗，保障进度。
0: 位于宁河区的天津北变电站新建工程是大同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土建进度完成85%。按照工期，今年年底电气设备需要安装完成。这个国庆假期，280名员工坚守岗位，全力抢抓施工进度，组合电器等关键组件进入安装高峰。这个部件相当于整个变电站的开关，设备全长470米，设备体量大，接口多，对安装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天津电力在现场设置了移动式的大棚防尘车间，这也是本市首次采用这种施工工艺。进入作业区域前，施工人员需要换上专业的防尘服，并经过封尘式除尘。
3: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咱们厂房内部的微正压空气净化系统，让厂房内部的这个空气压力呢稍微比外部大一些，确保外部的粉尘无法进入车间内部。
0: 施工中，工作人员需要爬到3米高的设备顶端进行擦拭除尘再组装，涉及到高空作业。假期里，每个车间配备2名安全施工监理，每人系好安全带，要经过检查确认才能开始操作。
4: 我们有专项的方案，3点是安全带一定要配到位，既保证现场的进度，也是保证我们现场工人的人身安全。
2: 保障假日期间冷链等重卡运输，本市重卡换电站增配人力，升级智慧安防，运维人员坚守岗位，高频巡检。
0: 昨晚，滨海新区海滨大道旁的起源重卡换电站迎来换电高峰。假期进入第3天，京津冀冷鲜市场开始陆续补货，万维、首农等冷库生鲜出货量达到平日2倍。赶在运输前，200多辆重卡集中来此换电，车辆进站量较平日上涨30%。今年，起源新动力、宁德时代在天津加大布局，推行车电分离合作模式。物流车队只需采购车身，电池采用租赁方式，无需承担高额电池购置、折旧和维护成本，吸引了本市不少货运企业投放换电重卡参与运营。今年上半年，本市新增新能源货车2312辆，总数已经超过8500辆。11假期，站内换电车辆扎堆儿，站内增配3名运维人员，在出入口、主干道等车流大的区域疏导车辆。赶在节前，换电站也完成了智慧化改造，自动监测设备故障隐患点，人防加技防，守护安全。今年围绕天津港口、冷链、高速公路等重卡应用场景，天津在北疆区域以及京津高速、京沪高速部分服务区新建5座重卡换电站。假期里，80多名运维人员坚守一线。
5: 我们夜间会每2个小时巡查一次，一次巡查1000多个点位。我们每天晚上就打这个润滑油，都需要打90多个点位。
2: 今天，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动态调整用气量，保障平稳安全。
0: 假期前2天，全市天然气用气量单日突破622万立方米，同比增长10%。根据这个情况，今天在天津能源集团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加供气调度。后台显示，西青区中北镇商圈今天客流量突破6万人次，比起假期首日又增加了5000人。值班人员按天调整用量，提高这一片区主干管网的压力。同时，为了保证供气的安全与稳定，燃气公司也安排了200人的巡检队伍，对全市1500公里高压管线、166座高压调压站进行24小时巡检。
6: 保障重点景区周边通行顺畅，交管部门协调临时停车泊位，加大夜间疏导力度。
0: 从昨晚7点开始，南开区老城乡片区外地自驾游客量明显增加，海河周边多个停车场车位已满，张自忠路一侧的临时停车位也延伸到了狮子林桥附近。交管部门联合周边景区增加临时停车点位。
7: 您啊，一会儿从这进去，前面我们有人员引导您，这里有一个停车场。
0: 这处协调出来的场地在古文化街旁边。

0: 边，白天专门停放大巴车，到了晚上空余出了部分车位，能容纳70多辆小轿车。同时，交管部门还设置了交通指引、停车提示等标识标牌，让游客快速找到这个停车场。
1: 从南京过来的，挺好停的，叫你现场指挥，非常有秩序。
0: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联合属地协调开放了50个临时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5400多个，分布在和平区五大道、河西区文化中心片区、西青区杨柳青镇、静海网球中心等点位，方便游客就近停放。
2: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今天我们走进京津冀，感受三地老街区盘活换新带来的消费新动能。
3: 国庆长假，您逛北京隆福寺了吗？从10月1号到7号，这里啊，每天都内容丰富，品美食、看电影、逛非遗。
0: 作为北京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北京隆福寺在这个国庆长假推出“隆福潮集慢叙生活记”系列主题活动，老北京本地的炒肝、卤煮等特色美食云集于此，大家在这里品味着舌尖上的京城烟火。国庆节前三天，北京隆福寺日均客流量超过8万人次。
4: 这身服装和这儿特别搭，所以我专门从河北过来的，就是人文风景也特别好。
5: 这里是位于河北唐山的河头老街，夜幕降临，千盏花灯亮起，这里换上了唐风的盛装。那您要问来到这儿一定要体验什么，我的答案是和大唐名士对诗。
0: 国庆期间，河北唐山市河头老街景区推出盛世巡游、燃灯仪式等活动，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河头老街的前身是运河唐人街街区，闲置了12年。2022年，唐山市丰南区决定盘活存量资产，把文化作为景区的魂来塑造。这个假期，在河头老街，300余名演员穿梭于街巷，游客随时可能和大唐名士不期而遇，吟诗作对。
6: 我现在啊，就来到了和平区的金街，在换新改造完成后的大通桥广场，每天啊都会举行歌舞和戏剧的互动表演，周围呢环绕着劝业场等4座百年老建筑，也能够让市民游客更好地感受到天津这座城市的商业文化魅力。
0: 天津金街街区共有39处历史风貌建筑，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街区内汇中饭店等百年建筑也完成盘活更新，相继变身特色宾馆、主题咖啡厅。顺着劝业场一路向前，李吉甫旧宅在今年年初完成了盘活改造。这座1918年修建的建筑，融合了西方的楼群式建筑与中式四合院的风格。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改造后也因地制宜布局多元新业态。假期最新推出艺术插画展、主题市集等潮流活动。
7: 我觉得这种融合就很好，就是在一些百年老建筑里面，然后又融入我们一些新鲜的一些艺术品，很适合我们年轻人来这边看一看、逛一逛。
2: 国庆假期，天津博物馆展览上新。
0: 今天到天津博物馆参观的市民游客已经接近2万人。5楼新增的藏品展受到关注，集中展出了玉器、砚台、缂丝等182件套藏品，国家1、2级文物占比近60%。其中商乙亥名玉鼎形器镌刻的铭文完整清晰，为器物的定名研究提供了物证。新石器时代萧家屋脊文化英爵人面纹玉佩，在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鹰是远古部族的图腾，雕刻在玉佩中也印证了这一说法。
8: 它的整体的这个雕琢的工艺，还有它的纹饰的这个图案，与当时的萧家屋脊文化出土的这些个内容呢相匹配。考古不断的发展，也佐证了我们一些传世玉器的一个新的定代。
9: 每一个展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有它的主题，很不错，藏品很多。
0: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感，1号至6号天博的闭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8点，场馆也通过公众号等提示大家错峰参观，同时每天安排了20多名志愿者在各展区和大厅处进行疏导，一旦人员集中，第一时间采取分流措施。
10: 这个假期，冀州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演艺互动，吸引京津冀等大批游客。
0: 国庆假期，盘山依托景区的山水实景和历史故事，升级推出国风游园会，共设置了近30项演出，演员阵容由之前的70人增加到了130多人。 游客从景区入口开始，

0: 途经福源广场、西山门，一直到入圣山门广场，每隔几十米就能看到不同身份的古风演员，像八旗战鼓、古风快闪、花车巡游等交替登场，让游客全天候沉浸在国风游园氛围中。假期前两天，盘山日均接待游客30,000人次，应对客流的增加，假期里盘山景区将开园时间提前1小时。
1: 旅游的这种感受确实会更加的丰富，让我们也觉得爬山的这个漫长的旅程也没有那么辛苦了。
0: 包括盘山在内，这个假期济州各大景区根据自身特色打造差异化沉浸式演艺互动项目。黄崖关长城以秋菊为主题，在长城沿线布置菊花花海供游客打卡。梨木台风景区把民乐舞台搬进山谷，开启山谷疗愈音乐会。为了补齐夜间文旅短板，济州区推出鼓楼音乐会惠民演出，每晚14个节目在鼓楼广场接连上演。假期前两天，济州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万人次。
2: 这个国庆假期，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迎客流高峰，景区升级预案保障游客安全。
0: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上新的5倍展，集中展示出10件1:1还原的装备模型，很多亮相过国庆阅兵的装备模型首次公开展示，游客近距离观赏合影打卡。
3: 把家里的老人都带来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我觉得都特别好，特别直观的去看那个模型也特别震撼。
0: 今天景区客流量达到2.3万多人，比假期首日增加了20%以上。做好安全保障，针对航母展区通道密集、游览空间相对狭小的特点，舰上设定为单向通道，由船中登舰，由船尾离舰，筛选48个拥挤密集点位，每个点位1到2名工作人员进行值守。园区全面升级客流管控和安全预案，按照最大承载量的80%进行预警疏导。虽然还没有达到限流标准，但为了避免人流拥挤，景区2个演出区域还是采取了分时放行、分区管控措施。假期里，景区成立8个专项应急处置预案小组，包括消防、疏散、水上救生、公共卫生事件、恶劣天气等。
4: 应急、消防、疏散的演练，从航母的甲板到陆地的广场，全程疏散只需要17分钟，为11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保证。
2: 昨晚，桥边音乐会交响乐专场在古文化街亲水平台上演。
0: 江山如画桥边音乐会交响乐专场已经连续第3年在国庆假期和观众们见面。结合市民游客的意见，选取了《茉莉花》《祝酒歌》《海峡组曲》等交响乐作品。演出接近尾声，在观众们的热烈掌声下，一曲《歌唱祖国》引发全场互动。
5: 就是路过的时候非常惊喜，发现这里有一个这个音乐会，听了特别感动。天津文化味儿确实很浓，而且建筑很美。
6: 国庆假期，天津方特全新推出主题光影秀。
0: 国庆期间，天津方特推出主题光影秀、歌舞晚会与古风实景演绎，城堡光影秀、雄心逐梦、今夜音浪狂欢秀等特色活动营造了热闹的节日氛围。闭园时间由平时的17:30延长到21:00。夜场结束后是游客返回酒店的高峰时段。做好安全保证，园区专门开设园区去往酒店的通道，全长300多米，并加派30多名工作人员做好引导。
7: 酒井通道呢，我们加装了60多盏照明灯，以及游客往返的一些指引，我们也是做了各方面的服务保障，来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
0: 10月2号到4号是方特假期里的人流高峰，入园游客近20,000人，80%都来自京津冀地区。游客大多选择自驾短途出游，不少会留宿一晚。景区在原有的3000个停车位的基础之上，又腾出600多个停车位。
6: 来看一组简讯。
0: 河西区玉江道金旅时光城市营地开营，依托陈塘庄老铁轨、复古月台与网红绿皮车厢等场景，提供露营、亲子游乐等休闲空间。滨海科技馆举办科学嘉年华活动，依托1到4层展厅，游客可以逐层参与答题互动，在看展品的同时增加更多互动体验。由东丽区文联主办的主题手绘作品展在

0: 张贵庄街道开展，文艺工作者在田间地头、街巷社区、建设工地取材，聚焦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记录身边的变化。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
1: 观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您也可以通过天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

天津卫道，天津卫视，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但风力较大，在四级左右。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阴转多云为主，风力在4到5级，阵风风力在6级上下，最低气温为15度。东部的滨海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提示大家夜间要注意关好门窗。明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白天风力仍然比较大，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在6到7级，夜间风力将会减弱到1到2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2度之间，白天外出请做好防风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整体呈回升趋势。5号到7号的天空状况均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一早一晚比较凉，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15到21度；滨海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13到20度。渤海海面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西北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天津卫，天津卫，您现在收看的是天津卫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2: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3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2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3: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

0: 量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0: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3: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4: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5: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3: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 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

0: 飞尸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1: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2: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尸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4: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我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4: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调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0: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4: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

0: 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1: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拉一个回家得了。
2: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3: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4: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5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9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5: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 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

0: 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1: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2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峰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峰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3: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

0: 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1: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2: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1: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二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二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二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二号同意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9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8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
3: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房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累了困了，喝松朋特饮。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的。Merci。
1: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你知道 Salut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我揣糖干嘛？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
1: 还不走吗？哦，那我走了，夫人。嗯。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疖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疖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疖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完了呗，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基业厂被经管理着，进驻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出藤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来基业厂，在新厂址关厂，需要把老的太来基业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嗯，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阿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好办。

0: 好兰多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孟公主，
2: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沿用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土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1: 明白。
3: 吕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之后我们再见。
3: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4: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
1: 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3: 我错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

0: 跟你提过
1: 了。你要跟他见面吗？
0: 他给咱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1: 重庆，大夫，我想谢谢你。
0: 您谢谢我什么呀？
1: 上一次曾寿楼，你推了我一把，我帮了子涵。
0: 文先生，我也谢谢您。
1: 谢我什么？
0: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2: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你啊。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3: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2: 你去了茅山
3: 啊？
2: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3: 对，
2: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3: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云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4: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3: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2: 不能。
3: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5: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
3: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5: 司令啊！
3: 哎，云奎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5: 谢谢夸赞，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再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3: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2: 一起斗鬼，
3: 一起斗鬼，
2: 一起。哎呀，
3: 云奎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啊，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2: 实在太可惜了。
3: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

0: 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1: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2: 三皇村。
1: 对，
3: 因为三皇村
2: 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1: 西口镇、
2: 泉州。
1: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2: 云奎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多。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1: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2: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
3: 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
2: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1: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好好帮我。
2: 我义不容辞。
1: 说好了。
3: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
2: 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弱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
4: 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
2: 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地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击
5: 啊。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1: 明白了。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你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0: 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1: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0: 你能晕吗？
1: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车，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直给。哎，不是先生，我
0: 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
0: 快去，万福。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建信会社的同事古川清，还有太太助理角谷等先生好。古川先生好，你就是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
1: 我先你的，
0: 请谢谢。
1: 你们请。
0: 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 对新的泰来机械厂，请无比期待呀！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
2: 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
3: 突然涨价了，
2: 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3: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0: 不能。
3: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装机器就能开工的，
0: 你还向我保证过？ 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笑><笑>
4: 谢谢，就是，瞬息万变，欧洲机械的发展更是魔鬼文绝。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

0: 我们合作的前景是，别人也光明的。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基业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界的产业。你知道我了，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1: 这个我太了解了，柯天，记得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
0: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丁三嘛，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外装派遣军入境华江接行会社的军方代表。
0: 甲骨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
1: 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2: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3: 田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0: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
1: 这算什么？
2: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1: ルカ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阿天，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已经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开口。
2: 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不再多。阿天，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业者问多”，
1: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2: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1: 我来，我来个自己亲自去见你，所以，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个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厂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 新泰来机械展示，我们华江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馆前3年前，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爹，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看着所有压力。好，10月12号。
0: 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祭祀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1: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4: よし、わかった。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じゃあ10月12日我来帮你们送到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那，お前も飲みたいか？いるか。
5: しま。
0: 那，一言为定，干杯，干杯。
1: 一言为定，哈哈哈哈哈！哎，阿姐呀，我记得上次和吉日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0: 嗯，
1: 牺牲真的会改变一切，真的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2: 是。
1: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0: 我不会唱歌。
1: 那工藤先生，金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2: 哎，貴様誰だ？
3: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0: 不会。我来教你。

0: 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日本語で。日本語だって。お前は黙ってろ。はい。
2: 前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山の畑の桑の実をくかこに釣ったは幻か。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副方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国村民正打得太漂亮了，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的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匪徒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着了。
0: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2: 什么情报？
0: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

0: 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1: 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吧？拉上各战城，然后带着十八支队，打算跟你一起。
0: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提灯装猢狲。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十八支队讨饭，挺进纵队抗战。
2: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 他说：“抵挡则勇，抵小则击。”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城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把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十八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1: 听我指挥，让葛占城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2: 是。
4: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5: 好装。哼，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
6: 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您想干什么呀？不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5: 我你还不了解吗，贺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6: 你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棉睡衣？
5: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6: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5: 何晨，你能不看这个了？
7: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 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包的那位。哦，其实是二号人物。哦，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

0: 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0: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1: 哦，
0: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
1: 不知道。
0: 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我今天是尽心了。 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贱，
2: 没说我不贱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 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 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半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3: 叫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0: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4: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5: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5: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情钢筋。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

0: 那怎么还没电呢？
1: 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在想，我去哪儿呢？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

0: 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我走了。

0: 这样，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
1: 还剩多少机器？
0: 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全都空了。老冯，
2: 老杨，
0: 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了。
2: 去哪儿？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季夜场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里面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1: 现在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3: 鼎先生，你把泰勒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不能，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0: 我知道你的可心，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围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租界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
4: 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
0: 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3: 不行，绝不可能，丁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签字，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无皇帝，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
1: 中秋の名月の今夜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非金不可。

0: 一个消息火箭和现在邮件有什么区别的？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1: はい。
2: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3: 抱歉呀，丁先生，刁葛军太不小心了。
2: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それが悪い。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5: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任。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可你要吃食物。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1: 嘿，
3: 曾先生，发品前回朵监事会是会赔给你，终究快乐。

0: 谁呀，姑娘？来，你们小队的。好，谢谢。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一聊队的，好。
1: 小队的，好，吃月饼。
2: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1: 都有。
2: 谢谢。

0: 什么愣呢？
1: 枪击是送过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匪，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匪。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0: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成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1: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0: 为什么？
1: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1: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0: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0: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竹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2: 哦，
4: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跟太爷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吗？得来啊。
1: 那是个人吗？
2: 哟，陈先生，快来快来快来，上座上座。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0: 好，
2: 一会儿一起赏月。
0: 好，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2: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0: 好，谢您。来，太爷，
2: 来来来。
3: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0: 还真没顾得上。哦，
3: 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0: 愿闻其详。啊，
4: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3: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他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0: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3: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0: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3: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0: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哪里哪里，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

1: 我就告辞，哎呀，这来，嗯，好，哎，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
0: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嗯，告辞了，太爷。
1: 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什么打算？
1: 我很简单。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 尽快离开田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田氏偌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亡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
2: 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韩家的家。田先生，中秋吉祥！
0: 中秋吉祥。

0: 天三，字签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万无一失嘛。

0: 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照顾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啊，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见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曾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住这口气吗？
0: 对。
2: 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綱屋、軍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什么样？
1: 他这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

0: 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1: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2: 黄子明是谁？
3: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
4: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3: 张云奎是谁？
4: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
3: 我儿子
4: 死得凄惨。
3: 你儿子是谁？
4: 张云奎。
3: 那孟万福呢？
4: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1: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5: 张云奎，
1: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2: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6: 啊，是这样啊，
3: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7: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8: 他只是个厨子。
1: 孟万福，孟万福，那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啊？
0: 先明对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就能安全是多了。军部要我运往田家寨，军统要我运往田家寨。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寨按照铁树的指示。 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着。

0: 有道理。
1: 蛮王子，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火前军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2: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3: 大金先生，天险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4: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5: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
3: 就这样吧。
0: 好，我们告辞了。
1: 我刚刚接到经济专组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6: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
1: 你看着办吧。
7: 来，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8: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7: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9: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清香，
3: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文明是打卡文明每一天，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厨房火灭再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冷漠疏离，委屈抱怨。
3: 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0: 观念相悖，各执己见。
4: 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都是他在想让我这样做让我那样做，从来没有想过我要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这里是地球的蓝宝石，这里是万物生灵共同的起源。减少塑料制品使用，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珊瑚礁的保护，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拥抱蓝色海洋，守护蔚蓝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5: 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哎，
1: 哇，亲亲的
6: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8: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新秋十月，举国同庆，山河安稳，万家情深。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祝大家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史金英律师。那我将以法律为标尺，理清婚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帮大家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选择。
2: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我将用微表情和行为分析，带大家看懂言行背后的真实心意。
3: Hello， 大家好，我将用专业的婚姻家庭专业知识，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重获幸福，希望每个人都能开心。
4: 大家好，我是白雪，我将用幽默温暖每一个被柴米油盐牵绊的真心。
0: 再一次欢迎我们所有的老师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情感观察团当中呢，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专属 AI 情感助手爱小宝，一起来认识爱小宝。
5: 嗨，我是爱情保卫战 AI 情感顾问爱小宝，用数据拆解矛盾，用理性看清真相。今天我们一起直面问题，

0: 看透真心，守护爱。
1: 大家都说呀，再婚很难，那么再婚的夫妻对他们来说守住婚姻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

0: 不知道，我本想着找个人能一起搭把手，结果我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1: 值不值我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呢也是拼命在外边挣钱，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我就希望了你能理解我。你心里边有心里话，你也不愿意跟我说，心里有事情你宁愿跟陌生人去说，也不愿意跟我说。
0: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身边，在我想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永远说你都在忙。
2: 他们的婚姻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掌声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他们。王先生46岁，电力安装经理。赵女士44岁，医疗销售。先来说说您二位今天来到节目的主要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今天来就是想把话说明白说清楚，要不然他改一改对家这种不管不顾的样子，要不然咱们家就离婚别过了。
1: 各位老师，你听听他是什么态度，我在外边拼命赚钱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难道我有错吗？
2: 我们先说说二位的这个情感的状态啊，您们是重组家庭，方便说一下上一段婚姻的情况吗？
0: 我前夫走得早，是我一个人带着孩子10年，当时那会儿我就想有个伴儿，能在一起说说话，相互有个依靠。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他，感觉他特别踏实，责任心挺强，然后我们就在一起4年了。
1: 我也是二婚，对他的第一眼感觉特别好，他骨子里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他跟我一样的经历，也是单身带着孩子，当时我们很聊得来，就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肯定能把这个小家过得很好。
2: 那一开始都这么有信心想把日子过好，这怎么就女士说没依没靠了呢？
0: 因为他平时工作忙，当我真正需要的他的时候他不在身边，我找想找人说说话的时候他说他在忙。
1: 因为做电力行业嘛，严寒酷暑始终都是在户外，尤其是在过年过节3九3伏天，用电量大，我们一直都要24小时待命，发现突发的现象呢，我就带着工人冲到第一现场，保证让千家万户能正常的用电。我觉得这不光是我的一个工作，也是一份责任。
2: 向您们致敬，这是舍小家为大家。所以那您其实在家待着的时间，一个月能回家几趟？
1: 一个月大概也就是1两天吧，如果有特殊情况还会马上就走。
2: 那过年的时候呢？
1: 越是过年的时候越是忙，用电量大。
2: 所以这4年婚姻的生活当中，您在家过了几个年？
1: 一次都没过过。
0: 他从来没有在一起吃过一个团圆饭。头一年的时候张家口那边线路坏了，他带着工人去修。第二年的时候他说咱们天津这边缺工手，他也过去帮忙。第3年那会儿东北那边下大雪，大雪封山，他也没回来。去年他说能赶回来，咱们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当时他们说完以后我心里真的很激动很兴奋。大概在3点多左右吧，他说上高速了。我说那你路上你慢点，饭菜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说在家等你。结果到5点多给他打电话打不通，发微信也不回。当时那会儿我就心里边我就特别的着急。等到春晚开始了，还是我跟孩子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们女儿就问我，她说爸爸怎么今年不回来吗？我说可能是因为忙吧，我说咱们先吃吧。过了12点以后仍然没有消息，大概在1、2点钟他给我回的电话，然后我就听着外边特别的吵，他气喘吁吁的跟我说，他说那边变压器断电了，他领了工人在那儿抢修呢。还没等我说一句话他把电话就挂断了。我等了4年盼了4年，我终于盼来了一个这样的结果。
1: 当时下着暴雪积雪。

0: 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多深，强降雪把线路都压塌了，我们抢修了十来个小时，所有的人都累得拿扳子都拿不起来了，浑身上下全都冻透了。我作为项目经理，我必须在现场盯着，那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我只能给他报个平安。
1: 除了像过年这样的时刻，还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特别无助吗？
2: 还有前一段时间，然后下大雨，我搀着那辆2008年的二手车去接孩子放学，因为当时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把一辆电动车给刮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本能的拿起手机给他拨通电话，电话那头响了半天他才接，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华子，我说刚才倒车的时候不小心撞了一辆电动车，我该怎么办呀？他在电话里边跟我说，他说多大的事儿啊，你还跟我说，这点事你自己不会处理吗？实在不行你就打电话报警，我这边正忙着呢，你别给我添乱。
0: 你怎么不理解理解我？你怎么不看看那天是什么天气？下着大暴雨，电闪雷鸣。你知道这种天气我以前都跟你说过，首先第一点，不让你开车出去，你就不听话。那天我在邢台，雷把那个前面的树都击倒了，小区前面的那个乡变都出现了问题，工人爬上那个电线杆子的时候，被击下来的那个树把胳膊砸折了。哎呦，那我当时我顾着你还是顾着他？我要把工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这边还得安抚着工人，第一时间把电安上，你让我怎么办？我当时问你人有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那你就报保险吗？我还能赶回去吗？我必须在天黑之前再把这电接上，你知道吗？
1: 哎呦，东南，
2: 我你光说我不理解你，那你理解我吗？你理解过这个家吗？
0: 我知道当时是我情绪不对，我不应该跟你发火啊，但是这些事情也不能你作为把咱们家这些事儿跟外人说吧。
1: 什么意思啊？
2: 因为他常年不在家，我一个人很压抑，我就想发泄发泄我内心的情绪，然后我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些朋友，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会把我心里的一些委屈说给他们听，他们知道安慰我，他们知道我的辛苦不容易，我就感觉我跟他们说话，我内心我就得到了释放。
0: 我就在上个月吧，休了3天假，我也知道好长时间没有陪他了，因为我想给他个惊喜，没告诉他我要回家。当我推开门的时候，他就下意识地把手机藏在了被窝里。我上过去之后，我就把手机抢过来了，拿出来我一看，谁家哪个超市的白菜新鲜，他家的鸡蛋买一斤赠一斤，我老公他这个月自己就留了500块钱生活费，而且他还把烟戒了。我就纳了闷了，你跟他们那些陌生人说这些干嘛？
2: 我跟你说你听吗？我每次跟你说话你听过吗？
0: 那我问你，我回家的时候那3天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
2: 我跟你说什么？我跟你说我累，你说谁不累呀？我跟你说我心里不舒服，你说别没事找事儿，我还要让我跟你说什么？
0: 我没有时间听你唠叨。
1: 你人都回家了，咋还没时间听他唠叨呢？
0: 老师是这样，我回到家里之后那3天，他始终带着情绪，包括家里的孩子也是这样。以前姑娘看见我，都跟我打招呼说爸回来了。这次回来，孩子对我很大变化，我就感觉不对劲儿。我说姑娘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还是学校里有什么事儿啊？你跟爸说。想了半天说了，看见你跟我妈那样，我看着心情也不好。我说我们两个没有问题，我说你别这样啊，小孩子这么大年纪你怎么能心事重重？
1: 姑娘多大呀？
0: 姑娘14了。姑娘就说你跟我妈这样我觉得没有啥意思，以后我也不想成家。孩子能说出这番话，那不全是你告诉的吗？
2: 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0: 那你平时跟孩子唠唠叨叨说以后找对象不能让你爸这样的，平时也不在家，有什么事儿也指不上，这不你跟孩子说的吗？你应该正确引导他，他应该为他爸做这个工作应该感到骄傲。现在可倒好，你让我怎么做？
1: 我问一个细节啊，这姑娘是女士的，您的姑娘是吧？那先生您的孩子呢？
0: 我的孩子上大学。老师是这样，我承认我确实是忙， 以前吧，我的活没有接那么多，因为孩子也大了，父母年纪也大了，我就想着多做一些活，
1: 多挣点钱。
0: 是的，但是我发现前一段时间我刚发了工资，我不是自己留了500块钱吗？我把烟也戒了，我把钱都给了他。他去超市去买衣服，一下买了3套，花了1000多块钱。姑娘大了，下一步要上高中上大学，很多地方要用钱，你把那个钱存起来攒起来，衣服够穿，有几件就可以了。
2: 我上一次买的3件衣服是商场里边打折的时候换季的时候买的，4年了我就买了这3件衣服，花了800多块钱。
1: 赵女士，您自己有工作吧？
2: 有。
1: 那您自己花自己的钱买点东西不行吗？
2: 我们两个在一起以后，我们的钱回一起的，不分你我。
1: 明白。所以现在这段婚姻已经走过4年了，但是4年其实还是相当于一个人在过日子。所以就这样的婚姻，各位老师，你们觉得值得保卫吗？
3: 大哥，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您老婆她的感受。你听到你老婆撞车了，您第一时间不是害怕心疼，不是帮她焦虑，您第一时间是你干嘛给我打电话，这不该我解决的事儿。您3点钟在高速上发现出问题了，您不能花10秒钟发一个语音信息吗？老婆抱歉，我这边有紧急任务，不知道几点回来，你踏踏实实在家等我。你想要组建家庭，你一定是希望找一个人心疼你关心你，他也一样。如果你们真的想让这个家重新在一起，我觉得大哥您得有心才行，您要是没有一点心的话，那这个家早晚就会散了。
4: 我觉得是可以保卫一下。从他们两个这个过去的沟通中看，两个人是不太会正向表达需求的。比如说，我希望你每天早晨晚上给我发一个视频，这种叫正向表达。但是他们现在说的是，你怎么能关心我一下呢？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累？知不知道我有多忙？这种不叫正向表达，就是可以直接提需求。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从他们刚开始上来互相介绍的时候，就是叫应该叫喜恶同音吧。他喜欢他有责任感，你在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是看重你的责任感。那我在结婚之后，我就要承担你这种责任感，不光是对外的，还是对我的。而且从大哥这个教家用啊，包括戒烟这事儿，其实挺难的。所以我觉得他是有诚意的，但他应该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或者是体谅对方。但是我觉得他是有诚心的。
5: 女士一路在哭，我觉得这个哭呢，对女士来说是个好事儿。你在这儿如果哭不出来，满脸嫌弃，那这个肯定保不了了。要哭出来呢，说明还有指望，但大哥身上全都是愤怒啊。我观察到一小细节，当你媳妇儿讲那个大雨天开车出去跟人剐蹭碰撞的时候，你个手握得特别紧，捏紧拳头，手指头都发白了。后来就这个代表了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愤怒。两个人的价值观间隙还是蛮大的。大哥觉得像撞车这种事儿，给交警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你们处理完就行了。你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小的事儿，但是呢，您爱人从来没出过这事儿，他觉得这是大事儿。这两个没碰上，交流就没法交流。我觉得保起来的话，难度在男方这里，因为你想象中是回家之后，因为我有很大的功劳，我给这个家做了经济贡献，随了回来之后应该是春风拂面，温暖周到，整个家庭和谐美满。但您想错了，从女士的角度来讲，她要把所有的这些抱怨的，她想找人说，找不着你，说了你也不听，然后才能到网络上跟别人叨叨。回来啥叫跟媳妇儿聊天？那真就是媳妇儿你聊，你把家里的那些杂七乱八都跟我说完，我解决不解决的吧，但我爱听你说。你说完你就给我气儿出掉，就是我回家的最大价值之一。剩下的帮你做的家务呀，刷个碗扫个地的，他应该会很知足的。
6: 其实我们接触很多的婚姻案件，你们没有原则性的矛盾和原则性的过错，其实是可以继续过的。所以我的观点是保一下，但是一定要做出改变。大哥应该理解的，就是我们作为法律上的夫妻，不仅仅要有经济上的扶助的义务，那我们还要有身边的陪伴，精神的慰藉。那你想一下，这方面你有没有做到？所以女士才会感觉到有一方面的缺失。那还有一点，就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救助的义务。瓢泼大雨，然后人家又出了交通事故， 你告诉他不要打电话来烦我，那不烦你烦谁啊？你希望他烦别人吗？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你的时候，那三方面你已经缺失两方面了，所以我觉得这点你一定要改变。这也是女士为什么说宁愿去跟别人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天都不跟你聊，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做出改变。那我觉得从女士的角度来讲呢，无论说咱们跟男士聊还是跟女士聊，特别是如果有的时候跟男士聊，其实也要注意一个边界感，这也是很多出轨、很多这种家庭过错的一个源头，
5: 或者被骗。
6: 对，哎，然后您如果泄露的过多的个人隐私，容易被骗。
1: 没错。
6: 所以这两方面，我觉得女士稍微做一下改变，大家初衷都是好的，只不过是缺了一些互相的理解。那我觉得改变一下还是值得保卫。
1: 我觉得这段婚姻要走下去，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各自想一下，在这段婚姻当中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找他？他为什么要找我？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大家给你们的意见都只是你们参考，真正的是你们两个人要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能有所改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理性的艾小宝怎么看你们的婚姻关系。
7: 好的，莎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婚姻男方问题占比55%，女方问题占比45%。男方因工作的特殊性常年在外，忽视了女方的情感需求，在女方最需要帮助时冷漠对待，女方在长期的孤独中与网友聊天寻求精神寄托，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信任裂痕。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强调，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两个人的相互扶持。比物质匮乏更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孤独与情感上的缺席。我建议男方调整工作节奏，尽可能增加回家的次数，主动承担家庭责任，学会倾听与回应，用实际行动弥补多年的陪伴缺失。女方坦诚与男方沟通自己的孤独与委屈，共同寻找适合异地婚姻的相处模式。
1: 好，谢谢安小宝，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有一些你们过往甜蜜的瞬间要看吗？要看。

0: 这四年可能真没拍什么照片，因为在一起生活的痕迹太少。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我知道我错了，之前是我对你不好，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我总以为赚更多钱那才是幸福，我知道这么想是不对的，我疏忽了对你的陪伴。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会经常给你打电话，我希望你能给我机会，让我能够真正的成为你的依靠，我一定会为你改变，请原谅我。
0: 好，时间到。再婚挺难的哈，那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来，3、2、1，请开门。

0: 谢谢你原谅我，我一定会为你改变。
1: 夫妻之情不容易，希望你们相濡以沫。谢谢你们，祝你们幸福。
0: 谢谢吴老师。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婚姻家事法律上有相关问题，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1-6192，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呢将会为您实时解答。好，要来了解我们下一组嘉宾的故事了，一起来认识他们。

0: 他们的爱情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欢迎他们。薛先生43岁，货车司机。田女士38岁，货车司机。
1: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哎，你们好。
2: 哎呦，
0: 先生这个肤色一看，您从来不做防晒工作是吗？
2: 跑车的，风餐露宿，整天晒的都是。
3: 订单不少。
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今天来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2: 我今天来就是想挽回他。我们跑大货，风险很大，我是真心想跟他过日子。结婚以后，我们两台车合在一块儿，货源共享，风险更担。但他就是不想跟我在一起，我就想问他，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跟我结婚？
1: 结婚坚决不行，他老是想把我的车、还有我的钱、还有我的人生全部和他绑在一起，这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
0: 您看啊，风吹日晒，风餐露宿，有一个人他愿意跟你去分担，为什么您会这么抗拒这件事儿？
1: 是这样的，买这个车的时候是很波折的，因为之前我离婚之后跟家里人闹得不开心了，然后我就出来了，我当时是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身上只带了3800块钱，那时候就买了这个车，每个月要还6800块钱的这个贷款。之前我是一个 C 照，然后我又为了这个车去考了一个 A 照，倒车入库倒不进去的时候我都崩溃大哭。后来就慢慢的跑一些长途线，跑云贵的时候，左边是呼啸而过的这个大车，右边就是百丈悬崖。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真的非常的害怕。冬天的时候，我蹲下来去检查水箱的时候，手都被粘到铁皮上了，我直接就拽掉一块皮，我都不敢去医院，因为我怕耽误了时效，耽误了时效我赚不到这个钱，我就没有办法去供我的这个月供。最难的时候，我身上只有200块钱，我每顿只能吃一包方便面，在服务区喝免费的热水。
0: 这时候认识他了吗？
1: 还没有认识他。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在江西，晚上的时候我车爆胎了，拧那个锈死的螺丝拧不动，当时正好碰到他了，他二话没说就帮我换了轮胎，然后又给我递了一杯热水。当时那个场景我还是真的挺感动的，而且他说如果以后再跑那条线，在那个司机群里艾特他一声，他都会来帮我。
2: 都是跑车的人，一来二来他就熟悉了，他经常跑绿通，有时候2天就睡了4个小时，我就赶紧给他打电话打视频提醒他要注意安全，还有时候忙得没有饭吃，我就赶紧给他做好了给他送过去。记得还有一次在江西，那时候他的车坏了，跑到汽修厂去修车，对方说要3000块钱，但他钱不够，就给我打电话，然后我一听我就赶紧过去了，跑了200多米才跑过去，给他砍价到1200，最后修车钱也是我给他垫上的。
1: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一起还是挺开心的，在服务区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在驾驶室里做点吃的，大家相处的还是挺好的。我们俩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开始提说要结婚要合车之后，事情就变味了。
0: 两个人都是有过婚史的对吗？
1: 对的。
2: 对。
0: 那女士您是为什么会分开呢？
1: 我以前的事有点不想说。
0: 不想说没问题。有孩子吗？
1: 没有。
2: 我有一个孩子跟我前妻在一块儿。
0: 您为什么分开的？
2: 也是经常跑车，然后时间长了吧，经常不在一块儿，有点性格不合。
0: 明白了。您刚才说到他说的那个叫结婚合车，是从这个点开始您觉得你们两个人感情是变质了是吗？
1: 是。我听了之后我就坚决不同意，他看我不同意之后就翻脸了，那个脸比现在还黑呢，之后就开始给我使一些小绊子。我之前跟人家谈了一下午都定好时间了，他笑嘻嘻的过来跟我说我那边的石家路我跑不了，他可以帮我跑，然后跑过来之后运费给我俩一人一半。
2: 跑山路那趟我替你跑了，我还把钱分给你一半，难道这样还不行吗？
1: 自从就是他提了合车之后，他就跟我俩就开始玩心眼了。他说要把我的车卖了，然后跟他跑一个车。我最生气的是我听到他跟他妈打电话，他妈说你找一个这个女的，她离婚了还能开车赚钱，还能帮你还贷款。我觉得他不是在找一个老婆，他是在找一个他的副驾，找一个能帮他做饭能帮他还贷款的女人。我不想再做那样一个女人，依附于别人的人。
2: 我父母说的话是没错，但是我心里不是那么认为的。
1: 那你为什么说让我先还你的贷款？为什么你不说先还我的贷款呢？
2: 因为我的时间短，利息高，先还我了还能省下一部分钱。我们都是两口子，我

0: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有什么问题吧都可以商量着解决。
1: 他之前说如果以后我们把两个人把贷款还完了之后，就在老家县城买一套房子，然后呢再把他的儿子接过来。他所有的计划当中从来就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我不想做一个依附于别人的人。
2: 假如说你的女朋友说了我结婚可以，但是我坚决不合车，我挣的钱得先还我的贷款，你同意吗？
0: 啊，同意。
2: 这个您认可吗，女士？
1: 各位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要有一个我自己的车，一个赚钱的营生。我不能把我的车给他，然后我去花他的钱，我是伸手跟他要钱，这个是我的一个点。
3: 你是觉得他的口头承诺让你不相信？
1: 对，我。
3: 那我现在跟你说，在法律上，我们有夫妻的婚前财产约定，也有婚内的夫妻财产约定。如果他也愿意跟你一起签署这个夫妻的财产约定，在婚内采用分别财产制，他的是他的，你的是你的，你是否愿意？
1: 那我愿意的。他老是想结婚了之后让我俩合车，不让我有另一个车。
0: 我就想吧，我们两车合在一块吧，同时然后找后援，钱还能多挣一点。
2: 我大概明白了大家心里的一些想法，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明白哈？
4: 大概明白。
2: 所以呢，就是他们这样的爱情到底还值得保卫吗？
3: 男方呢，看似想要跟你去合车，但是其实你合的是田女士的一个退路。你的那个合车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在我们的法律上可以叫做婚内的财产混同。我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规定，婚前的个人财产属于各自，但是一旦结婚之后，你的个人财产和你的婚后的收入和对方的财产如果一直有往来，一直在混同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你的个人财产就会变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旦两个人离婚，那这一部分财产有可能是要被分割的。你看似在合车，但是你把女方的自主的退路都合在一起了。他又恢复到以前的那样子的婚姻的状态，我要伸手要钱，所以他不是跟你去合车，他是在赌他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个婚姻真的不保证。
5: 我还觉得挺值得保卫一下试试的。他可以为他送饭，他夜路或者陌生的路的时候会给他提醒去做行车路段的安全的陪伴。我觉得从这些行为上来讲，其实他付出的心是在的。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可能我们是可以再去尝试保卫一下这段爱情，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像您的职业方式其实是辛苦的，我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搭伙一起共担风雨是很好的。但是其实现在薛老师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你把他的能力，他好不容易用自己双手握住方向盘拿出来的抵挡风雨的能力给收回去了。但我觉得这个后续是可以再去沟通的，所以我现在还是暂时的希望可以保卫这段爱情。
6: 我保卫哦，但是我不知道我保卫的是爱情还是友情。在女士刚刚所有陈述的过程当中，我听到的都是你充满感激的遇见了一个在你最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同路人。全且不说你有没有投入的去爱，但是你需要个伴儿，这个伴儿，你把它定义在了朋友，或者比朋友更深一点的关系，还是说定义在了爱人？所以这就是我觉得需要你去理清的一个地方。当他一说出结婚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看你受惊了一样。虽然我能够去想象得到，在曾经的那个婚姻当中，你感受的特别透彻的那种丢盔卸甲之后的狼狈，他今天突然间跟你说，你那个曾经趴在地上好不容易一点一点拼起来的那件铠甲，你挂我家吧，你肯定不愿意挂，因为那是你的底气，那是你好不容易用那么多的辛苦拼出来的生存的东西，是尊严。 我觉得男士他也是在找一个大后方，帮他把所有他无暇顾及的事情找一个人放心的人去打理。所以辨别一下，是刻意为了超越友情想要达成爱情，还是说真的那么相爱呢？
2: 我没觉得是爱情。我觉得这问题吕老师抛出来特别好，就是我给回答了。我没觉得是爱情。一个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英雄式的心疼和保护欲，另外一个呢是在风雨当中弱小的对于一个大树的被感动了。对于二婚的人士来说，你们都没有认真的去考虑说自己进入二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简单的一个问题，要不要孩子？你有了儿子，人家没有啊。进门就当后妈，孩子都那么大了，男的执意要接过来住，那女的如果不同意，这个婚姻该何去何从？再接下来你一直不说的你的伤害，所以你还没有从上一段情伤当中走出来。你想要走出情伤，你得先面对它，要不然你一直在那个漩涡当中。你今天愿不愿意有这个勇气，或者拿出这个勇气把自己推一下子，跟我们说说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4: 你怕的是什么？你的上一段婚姻给你带来了什么？
7: 今天我也不怕各位老师见笑，我就把我之前一段经历说给你们听一下。我结婚的时候，所有人都劝我辞了工作，然后我就在家当一个全职太太。之后伸手要钱花的日子，人家高兴了就给你点零花钱，不高兴的时候伸手就打，张嘴就骂。那四年的日子我感觉就像地狱一样。我跟家里人说，我说我想离婚，然后我爸妈说，说我们家不能离婚，丢不起这个人，说所有的婚姻都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你忍一忍，忍一忍就过去了。然后就这样我过了四年暗无天日的日子。后来2023年的时候，终于下定决心跟他离婚。我跟他说，你只要在离婚同意书上签字，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净身出户之后，我就拿了唯一家里的3800块钱走出来了。然后我买了这个4米2的这个货车，它是我的命，它是我生活的唯一底气。他让我跟他一起合车，让我把车卖了，这等于又一次把我的命交到别人的手上。我真的跟他结婚了以后，如果他也像那个人一样的打我的话，我可能连再走出来的勇气都没有了。对，老师，我不想再说了。
2: 我们没有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生活过，可能那种恐惧感只有他一个人能懂。
4: 我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生活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个感觉，就是觉得暗无天日，空气都是灰蒙蒙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不高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那个拳头会落下来，你也不知道他会伤害到你哪里。你已经很小心翼翼，很小心翼翼了，最后他可能因为一个起床气都会动手，就觉得跟魔鬼生活在一起。
7: 是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站在阳光下，我整个人都是非常非常冷的，就是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样的日子了，我就不敢再有第二次，所以我不想结婚。
4: 就是我，包括我右脚的这个脚踝这个地方骨折过的，嗯，就是我在怀孕的时候被打的。
2: 怀孕的时候？
4: 对。
5: 怀孕打你？
4: 对，怀孕7个月，扔在雪地里踢，因为我怀孕闻不了烟味儿，我说你别抽烟了，就这么个事儿。这段经历，我逃出来以后。有很多年的时间我是不敢去回忆的， 后来当我能够说出来他的时候，我发现我整个人不

0: 不一样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放下了，直到有一天我能笑着说出来的时候，那就说明我已经足够强大了。跟你说一下那个人现在吧，哎，破产了，又找了个老婆，那个老婆对他不好，他现在又没有别的孩子，只有我女儿这一个孩子，我女儿又不愿意搭理他，因为他小的时候亲眼看到他爸爸打妈妈，所以你觉得这事儿爽不爽？
1: 谢谢你老师，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活成你那个样子，也许我永远达不到你的高度，就是希望有一天我能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
0: 你现在就已经活成了我的这个样子？
1: 没有，
0: 真的，因为你已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对吧？完全有底气，好好活着，好好赚钱。那些伤害过我们的，只能使我们比他更有钱。
2: 这话听着真爽。看到了吗？多振奋人心啊！
1: 谢谢老师。今天不管我跟他的结果是什么，但是能够听各位老师说这些话，我觉得我真的是受益挺多的。
2: 敞开心扉了。我们还有艾小宝，人家特理性特客观，我们一起来有请艾小宝。
3: 好的，莎娜老师，这段感情男方问题占比73%，女方问题占比27%，他们的核心矛盾是创伤未知引发的需求错位与边界崩塌。女方因家暴创伤是货车与自主权为活命底线，男方却用为你好的捆绑式付出反复踩中雷区。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强调的，好的爱情是并肩同行，不是捆绑掌控，真正的保护是尊重对方的底线。建议男方立刻停止逼婚越界，双方设立6个月情感缓冲期，重建信任后再定感情走向。
2: 谢谢爱小宝，请两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是否要看一看自己过去相恋的瞬间？
1: 看看吧。
2: 来，我们一起看你们甜蜜的瞬间。

0: 这个视角都很有意思，这照片一看就是女生拍的。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1: 小天，真的对不起，我没想到你受到这么的苦。以后你想开你的车你就开，你想跑你的专业你就跑。你说不结婚，那咱们就不结婚。我只求你别把我推开，好不好？
2: 老薛，这段时间你在风雨里对我的那些好，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我们慢慢来，相处看看，可以吗？可以吗？
1: 哦，好，可以。

0: 来，三二一，请开门。
1: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7: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0: 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请开门。

0: 感谢你再次给我机会，我在这里跟所有人保证，你想过什么日子我们就过什么日子，请大家监督我。
1: 他对我的好我也是能感受得到的，我就希望给彼此一次机会。我也尽量能够走出来，来迎接新的生活。
2: 真好，希望你们一路平安，两个人能够互帮互助，这个伴很重要。
1: 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来到爱情保卫战，祝你们幸福啊。
1: 谢谢谢谢。
3: 哎，老薛，你记得方向盘是他的命，永远都别抢。
0: 好的好的，一定。
4: 你俩的爱情一定是两个方向盘，两盏车灯在黑暗里交相辉映，而不是一个。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5: 夫妻财产协议可以先签一下啊。
4: 哇，姐好理智啊。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民法界守真心，有请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史欣欣律师带我们一起走进爱情法律课。
6: 那在今天讲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男方和女方其实并没有明显的过错，都只是双方对于婚姻对于家庭的方方面面理解不同。那么婚姻当中到底什么叫过错？那么在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过错呢，一般是指的第一个就是出轨，第二点叫家暴，就家庭暴力。那其实家暴也包含了肢体冲突的这种暴力，然后其实法律规定也有冷暴力也算。另外一些就是赌博、吸毒等恶习，这也是婚内的过错。
2: 非常感谢史律的分享。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在婚姻家事法律上有相关问题，可以去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001-6192，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全体律师呢将会为您实时解答。
7: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3: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或者呢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盛世华诞，与爱同行，再一次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国庆快乐，我们下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8: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14: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15: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0: 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1: 分居了有两三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2: 分居满两年以上，它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3: 干垃圾，湿垃圾，
4: 跳啊！
5: 咱仨是一团伙，
6: 团队行吗？
7: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8: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9: 差个497.8万。
10: 多少？
11: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2: 证据人赃并获，
10: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3: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4: 也是因为你们俩，
13: 咱谁跟谁。

0: 了？闷闷不乐的，又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就是心里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话。
0: 是不是老李家待不下去了？听话，赶紧搬出来。
1: 老辉，
0: 啊，
1: 听说建平得绝症了。
0: 肝癌晚期，没多长时间了。想什么呢？
1: 有时候想想，觉得命运真的挺奇怪的。按说建平那种人不值得人同情，但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一个人就要离开了，还是挺难过的。
0: 哎呦，不聊这么压抑的话题嘛，咱聊个开心点的行不行？
1: 你说吧，聊什么开心的？
0: 我记得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你想在城里边有套房子，然后你想把它装修成什么样子，你说说。
1: 那时候咱们俩在城里开美发店，我就老想让邵勇到城里陪我。我当时就想，我们在城里买一套楼房，邵勇自己就会装修，我们就把屋里贴满漂亮的壁纸，让房间里充满温馨的味道。

0: 然后再在阳台上摆一把摇椅，再放一个藤编的小桌，上面放一套咖啡杯，然后下班累了回家，坐在摇椅上，看着外边的万家灯火，喝着咖啡。
1: 怎么了？你说的特有画面感，接着说呀。
0: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1: 干嘛去啊？
0: 回去做饭了。
1: 哎呦，招娣，咱能不能不给他们老李家当老妈子了？凭什么给他们做饭吃啊？
0: 因为我自己也要吃饭。
1: 哎，你等会儿我，咱俩一块儿走。

0: 设着老脸又宅又接的做这么多了。
1: 哟，二大爷，
0: 哎呦，
1: 你也在
0: 这儿？
1: 哎哎，坐这儿，这是我从我朋友那儿淘的黄金，你先拿着，你先用。
2: 谢谢你，
3: 爸，我先拿回去吧，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1: 建平，你要干什么呀？你还嫌秋莲不够累是不是？
0: 你个崽儿啊！你不治了，你想死啊你啊！你不好好活着，你对得起秋玲吗？你啊，你对得起我呀？你对得起老吴家你啊？
3: 我对不起您，我下辈子还当您儿子。
0: 你跑哪你？你这辈子你就给我好好活着就中了。你看下辈子给我当儿子，你就可以买个铜锣头不要

0: 建平，来，请。啥也别说了，你只要好好养病，才能对得起爸。来，你起来。
1: 你坐会儿，坐会儿，倒下。哎呀，慢点。哎呀，
2: 嘿嘿，织的挺快耶，这我得试试。这颜色都不错啊，我看
0: 你试啥呀？嘿嘿，
2: 咋的了？你这不是给我织的吗？不送给我了，反悔了？
0: 是我反悔了。
2: 我啥事得罪你了啊？
0: 季田。看来咱俩的事儿是真的成不了了。
2: 我不都给你下保证了吗？不管他们怎么反对，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非得把你娶回家不可。
0: 林辉要娶招娣儿。
2: 啥玩意儿？不，啥？你再说一遍。
0: 林辉要娶招娣儿。你说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你儿媳妇儿，咱俩就不能再成一家人了吧？
2: 不可能的事儿，林辉不可能娶招娣，招娣也不可能嫁给林辉，这八家没一撇的事儿。
0: 少勇和招娣已经离婚了，你能保证招娣能在你家住一辈子？要是那样的话，他俩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2: 不管怎么说，招娣不可能嫁给林辉。
0: 反正我没有你那么了解招娣，但是我了解我自己的儿子，他要是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呀，我退一万步，退十万步说，就算他们俩到一块儿了，和我俩啥关系？也不影响咱们俩呀。
0: 都是一个村的人，我不想让全村的人拿我们事儿当笑话。
2: 谁笑话谁呀？这感情这玩意儿吧，就是往。

0: 磨丑绿豆对眼的事儿，谁叫唤谁？
1: 别想那么多，没眼的事儿，这都是。嗯，
2: 你先走吧，让我好好想想。
0: 阿忠，你好好想想吧，让我走。这衣裳你给我织的，我还得拿走啊，别人穿他也穿不了啊。这团线也得拿走，万一补补呢？
1: 没眼的事儿，别那么愁了，我回去看看情况。

0: 咱家这点钱租在这呀，那农场咋办呢？
1: 这两天我也想这事儿呢，有一条出路，但是我说出来怕你生气。
0: 啥出路啊？说。
1: 跟老李家搞联合，把咱们家的土地、机械，包括吴中爱种植的那个经验，当做入股的资本。
0: 你跟老李家搞联合，那不总叫人吞并了？咱总是皇上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不是他们家吞并咱们家，是咱们两家通过各自不同的出资经历，占有各自不同的位置。
0: 不行。是不是没忘了李少勇啊？我听说李少勇跟赵丽是离婚了。
1: 你说的啥话呀？我去打壶热水啊。

0: düşünüyor?
1: Sanırım cidden Cazir ile
0: 那都是村里边人瞎说八道，你都别当真的啊！我们刚才说话，你都听见了？
1: 是我连累了你，连累了秋林。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就是我们老吴家啊，上辈子欠你点儿啊！
1: 你们别管我了。让我死了算了。
0: 你是咋的，金平啊？你就不能再说这话了？你这么说，你对得起秋玲对你的偏心呢？你还得想想孩子呢。
1: 啊，我知道，秋玲心里有少爷吗？既然少爷们已经离婚了，就别难为他们了。那秋林过两天好日子吧。
0: 行了，咱不想这了啊！你别胡思乱想了啊！哎呀。
2: 给我吧。
3: 哎呀，多危险啊！你看给你累的，快回去吧。
2: 这几天你跑前跑后的也够累的了，你不用再来了，给我吧。
3: 哎，我没事儿。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个男的，什么事我都能扛着。你不行啊，家里不是还有孩子呢吗？快回去吧，回去看看豆豆。

0: 建平这儿，你放心，交给我了。
1: 赵斌，这……
0: 行了，别这个那个的。我问你，你想不想孩子？

0: 干啥呢？跟人网聊呢？
1: 嗯，聊啥？我这查资料呢。
0: 没聊就对了，多少人网聊聊出绯闻来了，有空还不如跟赵弟儿聊聊呢。
1: 嗯，我跟他聊啥呀？
0: 你说聊啥呀？赵弟儿当你面没说过要离开咱们家吧？
1: 住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啊？
0: 还干嘛要走？你别忘了，人家跟你离婚了，想走拔腿不就走啊？还是多跟人家聊聊去吧。去啊，跟赵弟儿聊聊去。
1: 现在就去啊？
0: 那啥时候去啊？现在就去。
1: 哎呀，
0: 没话找话，挑好听的聊呗。
1: 行了，您回去别操心了。
0: 还我不操心了。

0: 么事儿啊，还得出来说。
1: 哎，你看看，满天繁星啊！
2: 你醒醒啊，有话快说吧。
1: 你还记得咱俩谈恋爱的时候，那天晚上在水库边上，那就是满天的繁星啊，那是咱俩的初吻，你忘了？
0: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说不说？不说我回去了。
1: 我就是想问问你，那个，你没有想过要离开咱们家吧？
0: 你想让我走啊？
1: 不是啊。
0: 觉得我碍眼了？
1: 当然不是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这心里边啊，就是不踏实，我就生怕哪天你这不辞而别了。
0: 得了吧，净捡好听的说。
1: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0: 别碰我。
1: 这碰不能不行啊。
0: 不行。

0: 来给我送金镯子呢。
1: 送啥镯子？镯子让我给当了。
0: 当了？咋当了呢？
1: 咋当了？没钱呗，我用那钱给建平看病呗。
2: 舅，你可不能耍无赖呀！你怎么现在不认账了呢？
3: 纯儿啊，你看看你舅家现在啥情况，你不是知不道啊？就这个时候，你就别让我堵心了啊！
2: 反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吧？你看，就我为了你，我在这李家都众叛亲离了我。你知道我给你偷那这些，我冒多大风险呀我？
3: 哎，对了，纯儿啊，那个鞋你不都是给我了吗？你在电话里说咋还有证据呢？啥证据啊？
2: 我是有证据啊，我又跑你家去把另一只鞋给拍下来了。
3: 哎呦我，
2: 你看，
3: 哎呀妈呀，我说纯儿啊，你看你咋还弄这出呢？你防你舅呢，这还防了一手啊？你把他赶紧删了，快听话来。
2: 我不删。
3: 哎呀，我说纯儿啊，你赶紧把他删喽。
2: 你把镯子给我，我就删。
3: 纯儿啊，你看你咋都这样呢？你看那坚平啊，那病都快死了，那秋玲为了给他看病，把家底儿都赔上了，我拿啥给你那桌子？你还要那桌子？
2: 那建平跟秋玲不都离婚了吗？那建平又不是个东西，你还管他干啥呀？他那个病就是无底洞，你得赔上多少钱？
3: 你赔上多少钱，你不也得给他看吗？你还让他死马路上啊？你赶紧把他删了，快停舅的话，快！你看你弄的我这
2: 舅啊，那不是我说你哈，你说你咋说还不算话呢？你说你把我家那苗给毁了，我帮你把鞋偷了，我家地价我也告诉你了。我这不能赔本赚吆喝是吧？我到现在也没见到那金镯子。
3: 你看你这孩子，你都认识那个镯子？你听句话，赶紧把它删了。完了，咱其他的事儿咱好商量，是吧？
2: 你说我一天天的跟我家这少刚天天吵架，为啥呀？还不为了你呀，舅啊？
4: 二叔，你干啥呢？我二叔，二叔，
2: 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4: 你们干嘛呢？你们俩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说啥了？说啥了？
4: 舅啊，舅啊！你都这把年纪了，你说你干的这点事儿啊，我一猜那个苗就毁在你手里边了。
1: 我就
4: 你看你什么呀你？你啥话也别说了，现在跟我去公安局去。
5: 你什么也别说，走，咱们上公安局去。走，
1: 走啥呀？上公安局走啥去？我干啥了？我
5: 你干啥了？你干啥？那个都在说安春手机里边记着呢。安春，把这手机给我。
1: 哎，你给我。
5: 安春，
1: 给我。
4: 你清醒啥清醒？
1: 安春，给我。
4: 哎，啥子？啥子？
1: 你给我吧。
4: 啥子？
1: 说，
4: 你给我站住。
2: 给你。
4: 王二春，王二春，你欺人太甚了！你给我老实交代，那鞋是不是你偷的？
2: 啥鞋啊？
4: 你装什么傻呀你？行了，啥话也别说了，走！你现在跟我去办的，当咱们全家的面，你给我解释清楚。
1: 解释啥呀？我这
2: 有证据吗？你
4: 当然有证据啊！你跟你舅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1: 我说啥了？
4: 没事儿。
1: 我
4: 走。
2: 哎呀，
4: 你就走。
2: 哎呀，你干啥呀？你
4: 走。
1: 我说啥了我？哎，就说了也没证据，删了。哎，
2: 你干啥呀？
4: 干啥呀？你话说，你话说。
6: 哎，大哥，大哥，大哥是怎么？你好好说，干嘛？
4: 爸呀，我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日子。
6: 又咋的了？又咋的了？吃饭都让吃不消的啊！
4: 爸呀，那个鞋是他偷的，他给了吴老二了。

0: 这事真是你犯的啊？
1: 凡凡，不是这么回事，少康他冤枉我。
2: 我冤枉
1: 我和我舅在那院里聊天，他听了一句半句的，就说是我偷的血，你凭啥呀你？
2: 你们站起来给爸说去。
3: 大哥，
2: 站起来，站起来，
3: 大哥。这过去的事儿了，别再提了。
4: 你们看看啊，我天天守着这么个地雷过日子，谁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炸呀？我能踏实吗？我，
1: 李少刚，你不想我和我过了是吧？我还不想和你过了呢。
2: 你
1: 有你这样的吗？一天到晚怀疑自己媳妇是贼的，有证据吗你？你拿出证据来。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愿吵回家吵去。两口过日子，别一整就不过了，不过了，不过了呢。
2: 别我吃饭呢，我吃饼想叫我噎死啊！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能过就过，不能过你们就离，随你便，别在我跟前吵吵。走，
3: 爸，
2: 你走，
3: 大哥回去吧，啊，
2: 走，你听着没有？
1: 爸，我不走，
2: 走，走，你耍什么赖呢？
3: 哎呦，
2: 你走走，走，你耍赖，走，
3: 大哥，好好说啊，
2: 你别耍赖呢，啊，你耍赖我你。
6: 爸。看那鞋明明是大嫂偷的，你怎么还一人给五十大板，不给大哥撑腰啊？
2: 不各打五十大板怎么整啊？我还能因为这个事让他俩离婚呢？就得各打五十大板。
6: 接着吃吧，啊，爸，
3: 吃饭吧。
2: 白家的饼烙挺好吃的。
3: 明天让招弟再给您烙啊。看见了吧？
6: 我说的吧。

0: 您找我啊？
1: 哦，
0: 是周建平的家属。是这样，
2: 现在周建平的病情非常的糟糕，癌细胞扩散的非常的快。说实话，我们所有的技术手段和药物都用上了，但是治疗对他已经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0: 真的没办法了吗？他还能活多久？
2: 你们心里要有个思想准备，他恐怕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0: 医生找你干嘛呀？是不是又没钱了？
1: 建平的时间不多了。
0: 啊？这么快？该准备的，咱们也得准备啊。

0: 咱也在城里买套房，行不行？
1: 那咱以后就是城里人了。
2: 做梦都想咱变成城里人。
3: 爸爸不想和妈妈离婚，爸爸爱你。

0: 今天这丧事儿也办完了，这就好几天了，咱也得节哀了，看看这账上还剩多少钱呢。
1: 这算来算去，咱家真的没什么钱了，看来这农场是维持不下去了。
0: 那不行啊，再苦再难咱也得坚持啊。不行，你看咱是光谁借点钱呢，还是咋咱这农场得办呢？
1: 给租户的钱咱家要是想比李家的多，就得多拿8万块钱。咱家有那么多钱吗？根本承受不起啊。建平这一病把咱家家底儿全压上了，见天的还有来退地的。你说爸，现在只有一条路，跟尚远合作。
0: 你我玲啊，爸跟你说句心里话啊，咱你说跟他老李家合作，这他你说现在跟他合作就等于是我在老李家面前我就低三下四了，你这时候是去求人家去。再说这村里边传出去，那真的成啥了，就说哎呀，这吴老二家这农场干了半辈子了，终于让人李继田给吞并了。你这好说不好听的这个事儿。
1: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想这些了，现在是咱家一个坎儿，等坎儿过去了再说行不行？你说现在老李家什么设备比咱家先进多了，产量自然也高，咱家现在已经没办法跟

0: 跟他家抗衡了，现在跟他家说合作，咱家还能争取最大的利益。再拖下去，咱家连主动权都没有了。
1: 那不管怎儿说，我也不能在他老白毛面前低下我这高贵的头。咱家这个蜈蚣还种植，马上就要进生物复合肥了，等这个节气一过。 咱家这一年就等于白干了吧？
2: 我说玲儿啊，这事儿你得让我考虑考虑啊！我现在怎么决定啊？这事儿我这心里边，行了，你先看看这儿啊，
1: 爸。

0: 英杰也挺可怜的。自从建平哥走了以后，我看他都抑郁了。一个女人拉扯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哎，我看他最近在家整理账本，听他那意思，说是要跟李家农场搞个联合。
1: 我公公不会同意的。
0: 李家农场的负责人是邵勇，就算你公公现在不同意，我看啊，早晚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0: 不是去店里吗？你这去哪儿啊？啊？你笑什么呀？去哪儿啊？
1: 你呀，去了就知道了。坐好了啊。
0: 耍什么花招？
2: 来。哎。
0: 干嘛呀？你要带我见谁呀？
2: 啊，咱美容美发界最有前途、最帅气的一颗新星，期待吗？
0: 走吧。
2: 你先转过去，你先转过去，啊、你先转过去。
0: 干嘛还转？
2: 你先转过去，听话啊！不让你回头，不许回头啊！不许偷看啊！
0: 谁呀？弄得这么神秘。
2: 转过来吧。
0: 就这儿啊？
2: 嗯，准备好啊。

0: 的房子，我们俩的房子，以后我们结婚就住在这儿，好吗？招娣，你记得吗？我曾经问过您想要什么样的房子，我这都是按照你说的装修的。嫁给我吧，招娣，嫁给我吧。
1: 林辉，你听我说，林辉，林辉，你老太太，林辉，你别走，你放开我！谁来碰我了？谁答应就嫁给你了？
2: 招娣，招娣。招娣，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知道我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你别生我气了，行吗？招娣，刚才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只要你不生气，你打我骂我都行。
1: 林辉，
2: 招娣，你先听我说，我装修房子没告诉你，我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我这么做也没错呀。
1: 可能是我让你误会了。刚才我打了你，对不起啊，咱俩根本就不可能。
2: 招娣，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邵勇啊？招娣，你醒醒行不行？我才是真正爱你的人。
1: 你要真像你说的那么爱我，你就不应该逼我。我才刚离婚，我不想想这种事儿。

0: 说你对他再大不理的，你说那是干啥你？嗯，
1: 对，可以，一直到现在啊，他都不承认。

0: 摊上吴老二那么个舅，啥好人也交子坏了。
1: 少勇，来来，帮你搬一下这块来。
2: 去喝点
1: 啊。对对，
2: 好。
3: 李叔，哥，忙着呢。
2: 哦哦。
3: 我有点事儿，我有点事儿。
2: 啊。
3: 能出一下吗？啊。
2: 爸，我下去了。爸，爸呀，爸，我看这有点苗头不对啊。
0: 看出啥来了？
2: 这最近这秋玲总是往咱们农场跑，他是不是他俩又搅到一点一起去了又？哎呀，
0: 我就跟你说了吧。少勇跟赵弟离婚了。
2: 啊？少勇跟赵弟离婚了呀？哎呦，你说这个少勇是吃了啥迷魂药了呀？爸呀，是不是跟那个秋玲有关系？
4: 怨他自个儿做事不检点，跟赵弟不干了，说啥非要跟他离婚吗？
2: 你看看，我说最近这个赵弟啊，总是那么不高兴。你看原来是这么回事，你。
0: 感情这个事儿啊，谁也帮不上忙。这个建平死了以后吧，那个秋玲就缠着少勇腻腻歪歪的，还说什么要跟他们家联合。他爹吴老二我烦得要死，我还能跟他家联合？
2: 就是，爸呀，不跟他们家搞联合啊，我也不同意。啥搞联合呀？那纯属就找借口呢，为他们俩见面方便。你说万一他俩再搞成一对呢？你说是吧，爸？
0: 我怕的不就这个事儿吗？所以离婚以后啊，我再三求那个招弟啊留在家里，先别走。我不就希望有一天他俩能复婚吗？哎呦，现在整的我这心里他妈一点底儿都没有。
2: 这次你可要稳住阵脚啊，你别再让那个少勇说动我心。
5: 我们吴家农场现在要面临倒闭了。吴坤汉小麦现在也维持不下去，退地的人天天来我们家闹。现在救我们的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跟你们家合作，搞联合。
6: 不瞒你说，这些天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呢。我们可以联合开一个合作社，把你们家无公害的地和我们家无公害的地合并到一起。等粮食下来以后啊，再成立那个经销点，推出我们自己无公害粮食的品牌。当然有你的加入，那我们也如虎添翼啊！
5: 这想法太好了，不过我爸那儿现在还没同意。
6: 这事儿啊，着急不了，慢慢来。
5: 就看你爸那儿，你爸要是同意了，为了挽救农场，不管我爸他有多反对，我都要走出这一步来。我知道李叔那儿他不会轻易答应这件事儿的，毕竟我们家这是个烂摊子。
6: 有机会我肯定好好劝劝他。虽然我爸跟你爸有点隔阂，但是他是个视土地为生命的人，对农场有利的事情他应该能够同意的。
7: 哎，赵弟。
5: 哎，麻烦你了。
0: 不是上班咋还回来了？
8: 送账本。嘿
0: 嘿，小陈，这还身兼数职，你这够累着的呀，这是。
6: 哎，你怎么不理我呀？
5: 没听见。
6: 你明明看见我了。人家秋玲来没干别的，人家是跟咱们来谈两家农场联合的事儿，就说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联合了，而且说把他们家所有无公害的地都交给咱们家了，这回。
0: 那是他干不下去了，叫咱们救他。
6: 是，人家家是有点难处，但将来这个合作社不是也是咱们农场的发展的大方向吗？
0: 我同意发展合作社，但是我不同意跟吴老二一锅浇马勺，这是我的底线。老大，走。
9: 干啥呀？
0: 有事儿。
9: 哦。

0: 搞联合的事儿，我跟邵总谈过了，他倒没意见，在李叔那儿还得做做工作。
1: 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我以前的脾气，我早都不干了。可是我想一宿了，联合行，我同意了，但我就是两个条件：第一，咱家要占40%的股份，你呢得有个一官半职的，是吧？嗯。
0: 咱实事求是的讲，就咱家这点家底儿，哪能有那么多股份呢？
1: 咋没有啊？咱还有400-500亩地呢。再说了，咱那个无公害种植那经验，那都是无形资产呢。最重要的就你爸这智商，就是我当顾问。哎，当顾问得有年薪吧？这年薪得10万起价。
0: 啊，两个条件说完了吧？嗯，快吃吧。
1: 哎，还有一个条件。
0: 咋还有一个条件？那不第三个条件了吗？
1: 啊，多少？嗯，行了，这个条件就是那个李少勇，算了，我不说了。

0: 梳理证据，算清婚内经济账。
1: 20万直接就给他哥了，就他现在背着我，这个协议有没有效？我能不能把我这20万要回来？
2: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回来一部分。
0: 民法避险，为婚姻保驾护航。
3: 分居了有2-3个月了吧？多长时间我可以自动离婚？
2: 分居满2年以上，他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并不代表你的婚姻就自动解除。
0: 明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秀啊，你看建平这档子事儿出的，把你拖累得不轻啊。你这一大摊子还干得下去吧？
1: 干啥嘞？就有点撑不下去了。
2: 这不秋玲啊，正想着和你们这个老李的农场啊，不搞联合吗？
3: 啥？联合？
2: 嗯。
3: 你以前不是最反对吗？
2: 嗨，此一时彼一时呗。自己要是能干，谁愿和别人搭伙儿啊？死逼无奈吗？
3: 舅啊，你还是想开点吧。
2: 嗨，为了秋玲呗。
1: 你说这孩子啊，当初是我给挡的，要不人家跟少勇那揍上一顿。是我这左拦右挡的吧，让孩子遭了这么些年的罪。你说我这……
2: 现在我就由着他了，他想联合他就联合呗，没准俩人还能联合到一块儿呢。
0: 舅啊，那你不是想撮合秋玲和少勇吗？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听说那个少勇跟招娣离婚了。
3: 啥？少勇和招娣离婚了？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不知道呢？
2: 我这也是听桂兰跟我说的。哎，说他们两个偷偷摸摸离的。这个招娣呢是离婚不离家，哎，还在你们老李家住着呢。
3: 这么大个事儿，这一家子人没个人告诉我的。
2: 春儿啊，春儿，秋玲吧，是你亲妹妹对不？有些事儿你不帮她，你说谁帮啊？哼，我的意思啊，是你找个机会啊，把她和少勇啊往一块撮合撮合。哼，要撮合好了，往后老李家的这个家业，还不是你们姐俩的了？
3: 晚了就，我们家招娣儿她怀孕了。
2: 招娣儿怀孕了？哎呀，哎，那这个少勇知不道吗？
0: 少勇应该还不知道。
2: 哦。哎，春儿啊，春儿，你看这样行不？就是招娣怀孕这个事儿啊，你想方设法的，你瞒住少勇，你总不让他知道。然后我的就抓紧时间让秋玲和你们老李这个农场，我就让你们联合，就在这个少勇啊知道这个事儿之前，我都让他们俩结婚，我都让他们俩生米粥煮成熟饭。你看这事儿行不？
3: 舅啊，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啥事儿都让我冲锋陷阵，都让我上第一线去冲。你说这要是闹出啥大事儿来，我在李家还咋待呀？我
2: 你哎呀，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啊。小弟儿啊。
5: 啊，大嫂
4: 忙着呢。
5: 嗯，
4: 哎，你先别忙，大嫂问你点事儿。
5: 什么事儿问吧。
4: 招娣儿，你别怪大嫂多嘴啊。嗯，大嫂就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和少勇离婚了？
5: 是，离了。
4: 哎呀，真有这么回事啊？你咋说离就离了呢？怎么这么傻呀？你说你为了少勇，为了老李家，你付出多少啊？那你亏不亏呀？
5: 我是考虑好了才离的。
4: 哦，那你肚子里那个孩子少勇他知道吗？
5: 我不会告诉他的。大嫂，这事儿你可答应过我不告诉任何人。
4: 行，你不让我说我指定不往外说。哦，对了，我听说那个秋玲和少勇在搞联合呢，你知道吧？
5: 知道啊，不是你就不同意吗？
4: 我舅他现在同意了，我就说嘛，这个秋玲心里总是忘不了少勇。你说他俩人一联合，这不很快就成为一家人了吗？

0: 那跟我也没关系。哎，赵弟儿，你既然心里已经没了少勇了，你说你还不把这肚子里的孩子拿掉啊？多累赘呀！我还听说那林辉现在疯狂的追你。你说你要不把这孩子拿掉，你将来怎么再重新嫁人呢？
1: 大嫂，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
0: 那好好，就算我没说。
2: 小姐，你出来一下，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你不去？
0: 要不我走，我走。
1: 哎，大嫂，你别动，下楼等我。
3: 林辉，你能不能别老这样？
2: 好好好，我今天找你来，是我昨天的话向你道歉的。
3: 咱俩暂时先别见面了，我心里很乱。
2: 哎，找地儿，找地儿。
3: 干嘛呀？
2: 你别动不动就不理我，行不行啊？我之所以背着你装修房子，那不是还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3: 你给我点时间，我给你一个答复。
2: 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还是别告诉我了，至少我还能有个希望。
3: 你要再这么纠缠下去，咱俩从现在开始就绝交。
2: 哎，小弟，哎，你听我
3: 说。干嘛呀？
2: 我好，
3: 松手！
2: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
4: 别说
2: 我，
4: 哎，
2: 行不行？
4: 干什么呢？这是拉拉扯扯的了。小辉，上班时间注意点影响，行不行？
2: 用得着你管吗？到底跟你什么关系啊？
5: 回来啦！
3: 哎，林辉，你快回家吧，你别在这打嘴架了。
4: 他是我员工，我当然可以管了。
2: 行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4: 没事，别往这儿来啊。
5: 干啥呀你这是啊？你走啊？
3: 那我也走得了。
5: 我也回家。
4: 哎，我跟你说，以后你注意点，别老跟他纠缠不清的，在别人眼里你还是我媳妇呢。
5: 你少管我，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得了。
4: 我怎么还不能管你了？你还是我员工呢。
5: 哎呀，行了，咱别听他了，别听他了。
3: 少爷，别生气了，我有个正事要跟你说。
2: 坐。
4: 哎。你要说什么事儿？说
3: 啊，搞联合的事儿，我爸已经同意了
4: 啊。
3: 但是，他有两个条件。
4: 啊，那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3: 第一个条件，他说我们家的股份不能低于40%。
4: 40%啊？
3: 我知道这个条件有点高。想一想，我爸跟李叔两个人斗了一辈子了，突然把所有家当都拱手让给竞争对手，他这心里肯定不舒服，是不是？
4: 不是这事儿，我一个人也决定不了，这我们家得全体开个会，得讨论讨论。那第二个条件呢？
3: 第二个条件，
4: 这怎么了你？
3: 没事没事。
4: 不是你这不说，咱们两家怎么搞联合呀？说呀。
3: 第二个，
4: 你看你这还吊着我胃口了。快说快说，
3: 我说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4: 不往心里去你说呀。
3: 我爸说只有你娶了我，他才放心的跟老李家联合。
4: 这哎呦，这你爸怎么想出来这？
3: 我爸他主要是这么多年了对我的婚姻有点亏欠，所以想弥补一下吧。
4: 是是，他这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不过你说这事儿，
3: 哎，你别放在心上啊。
4: 不放在心上，
3: 随便说说的。
4: 不过我爸呀到现在都没同意联合的事儿呢，为了咱们两家的未来，咱们俩还得耐心的去分别做工作啊。不是，你说你爸他怎么能想出这个？
3: 不是说你别放在心上了吗？
4: 没有没有，我没放在心上。哎呀，你爸这人真有意思。
6: 这家伙，这家伙，哎呀，你来了，你来了。 这家伙，这家汉子，
7: 爸，
6: 这家汉子，
7: 你干啥呢？在这儿，回去吃饭去了？
6: 干啥呀？还有闲心吃饭呢？你看这家汉子啊，就差黄根火才能点着了。这麦子灌浆的时候，水要是供不上，那不都得全成瘪子吗？
4: 前几天发现了，没敢跟您说，怕你着急上火的。
6: 你不跟我说，我就不知道了。
4: 水位下降了不少，就咱那急眼井怕是不够用的，再等等吧，等老天爷下几场大雨，缓解一下旱情。
6: 等不起呀！哎呀，龙王爷罢工了，赶快自己浇吧，起早贪黑的浇啊，不然全完了。
8: 哎，怎儿的？跟老李谈了
3: 啊？
8: 同意我的条件了？
3: 邵勇倒是啥也没说，李叔那儿有点犹豫。
9: 不是，
3: 就您这条件，摊谁身上也不可能一口答应。
8: 哎，不是，我这条件提的我都是高低的了，我这还啥条件啊？我跟你说，就这李吉天，他就是盼着咱家农场早点倒闭，让我在大伙面前出洋相，你知道吧？啊，就他这样坏心眼子的人，我跟你说，他万一要是得个啥病，他这辈子他就不带好的。
3: 爸，您别老说那么狠的话，那以后咱们可是一个战壕里面的战友。
8: 啥叫一个战壕的战友啊？我跟你说，秋玲，我就不是跟你泼冷水儿，你想想看呐，他连咱家入股的事儿他都不同意，他能同意娶你进门啊？你以后啊，我跟你说，我就是找个比李少勇更好的对象，这事儿你就死了心吧你。
3: 你咋说翻脸就翻脸呢？那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
8: 咱家这个农场条件比他家差呀。我就都是为了你，我跟你说我才让这步，你知道我让这步，我这心里头我多难受啊，我心里真委屈，我跟谁说去？你爸现在就是一匹受伤的狼，知道吧？哎，这伤口啊我都出血了，我呀完了拿着伤口还得给人家看，人家不同情你呀，人家都看这的，这疼的是谁呀？他不是自个儿啊！我真是天儿麻的。

0: 你先别睡了。
1: 废话，我能睡着？你说咱们收了那么些地，天这么旱，一直旱下去那可怎么办呢？
0: 哎呀，你也别太担心了。
1: 我不担心，我担心的事儿多了。你就说那个吴秋玲吧，这些天不是那个吴秋玲这些天老往咱们家跑，你就跟他在这一块就是搅和，你就不怕招的不跟你复婚了？你是怎么想的你啊？啊，你跟我说说。
0: 爸，我跟秋玲什么事都没有。
2: 我把丑话说给你说的头了，我坚决不同意吴秋玲当我的儿媳妇儿，没门儿。我告诉你。
0: 你放心吧，你想到哪儿去了这是？
2: 我想到哪儿去了？
0: 最近秋玲找我是比较多，这不是就为了咱们两家联合的事儿吗？我看您也不能老揪着以前那些旧恩怨不放了啊。
1: 这什么话呢？什么是旧恩怨呢？那吴老二对咱们家的农场少使绊了吗？少下套了吗？少货给咱们卖的了吗？这叫旧恩怨？你这，哎呀，
0: 爸，咱当初咱不都是说就想在这地上搞出点名堂吗？

0: 咱现在搞农场了，是不是？那所有的问题，是不是都为了农场的利益好？
1: 谁没考虑农场的利益啊？
0: 先听我说啊，人家秋玲说答应把那个无公害种植的地和所有的经验都交给咱们，两家农场联合以后啊，所有无公害种植的实验田都可以交给秋玲来打理，那咱们多放心呢。咱们还增添吴秋玲这员干将，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你怎么就不能同意呢？
1: 你是真不理解爸的心思啊，咱爷俩是真有代沟啊。我不同意跟那吴老二联合，一方面我是掐棒的眼珠子看不好他那个人品，更主要的是你成天跟吴秋玲打官司打架，连，我不怕那个招弟不能跟你复婚吗？不在这儿呢吗？
0: 秋玲他爸说了，咱们两家农场联合以后，他就退休当顾问。
1: 啥玩意儿？吴老二当顾问
0: 啊？这秋玲亲口说的。
1: 不是，那他不跟我平级了吗？
0: 那怎么是平级呢？您是首席顾问，您比他大。
1: 首席顾问？
0: 对呀、啊。
1: 那还中。首席顾问。首席顾问和顾问是啥关系？大股东和小股东的关系
0: 啊？对，咱股份比他多呀。爸，您看这吴老二可已经松口了哈，您得……
1: 你先把招弟安抚好吧，联合的事从长计议，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行，那您可真得考虑考虑啊。
1: 小样儿，
2: 他也当顾问。

0: 十年的田旱，那我记着行为玉了。大棚里的地都旱地了，你说要光凭这拎水浇地，什么时候是个头了？
1: 是啊，江江龙都把土地租给老李家了，还说邵勇在研究建这个灌溉工程，说那个工程要真的能建成了，人家这旱涝都不怕了。你说建的也能有正常人？不是，哎，最后真的死的还不都是咱们这些小户吗？
0: 哎，我这就是他们农民都去退地了吗？怎么又去送地了呀？
1: 你说那都是老黄家了，现在烟土厂现在好多新政策，不管旱涝，先预付你保证金，在这个层面上还有服从金，比如说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事？
2: 这事我也听说，现在到他们家牛转土地的都快挤破门槛了，咱们也赶紧的吧，万一等哪天老李地不租了，咱们这地也就砸手里了。
1: 是啊，
0: 我得赶快再拎两箱回去看看。是啊，
3: 爸，您看这么多人，这地咱还敢收吗？
4: 哎呀，咱们现在是靠天吃饭呢，天这么旱，咱收那么多的地，收成保证不了怎么办呢？
5: 最近来我们家要求收地的农户也特别多，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家肯定收不了地了。这不来看看你们家的情况吗？
4: 这不也是吗？那么多人让我们收的地吗？
3: 邵勇，你是不是让之前退地的事给吓怕了？这么多土地可不是闹着玩的，咱必须考虑清楚。
6: 你们都觉得我现在收地这事儿冒险了？
4: 肯定有风险呢，天这么旱，要没有风险，人家能让你收他地吗？他傻呀。
5: 邵勇，李叔，我多句嘴说句话，对了错了的您别往心里去。哎
6: 呀，没事儿，你说。哎，
5: 我倒是觉得现在是个好机会，这时候才能体现出咱大户的优势啊。
6: 你看那秋莲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那个少华的公公不是给咱们投了100万吗？我就想从这笔钱里边拿出一大部分来建这个节水灌溉的设施，明年设施建成了，那一般的旱情咱全能看过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3: 你把什么话都说得那么轻巧，这么大的工程是说建就能建的吗？
6: 高弟，哎，饭好了没有？
5: 哎，少勇，啊，那事儿你考虑好了吗？
6: 我想好了，再有来转毛地的，我就照单全收。
3: 你疯了？你是不是让吴秋玲给洗脑了？
6: 你这是对秋玲有偏见。
3: 你也不好好想想，要是年景好的话，能有那么多人把地包给咱们吗？
6: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现在年景不好，大家才信任咱们，咱们更应该把地种好了。哎呀，就说用这个机会啊，咱们就得把咱们农场的威信树立起来，知道吗？以后不管年景好不好，大伙儿啊都敢把地交给咱们。
3: 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反正农场是你的，你就当我白说。
6: 哎，这不是跟你说正事儿吗？你看你
4: 伸把手啊，吃饭前啥事儿说不了啊。你
7: 爸，你说这可咋整啊？一些不是咱们农场的农户跑咱们家借井来了，咱那地还顾不上浇的。
4: 那能借吗？谁雨天往出借伞呢？
6: 大哥，大哥啊，晚上你带几个人去把地浇了，你守上半夜，我守下半夜。
7: 行。

0: 浇了一晚上，怎么才浇到这儿啊？
1: 一开始的时候还挺大，但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变小了，是不是没水了？
0: 不可能啊，昨天我检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2: 老天爷也不下雨，这有水井也不行啊，是不是？
3: 咱没那么大能力，
4: 那就是。
0: 刚才来那几个人干什么呢？
2: 哎呀，别提了，就那几个重大棚的，这问咱家那个借水井用的，这不能借给他呀，所以都给轰走了。
5: 咱家总共就那五眼水井，答应下来怎么办呀？根本就不够浇。
0: 嗯，我想想办法吧。
6: 少勇。
0: 哎，
6: 少勇。
0: 朱老师。哎
6: 呀，你们还在这儿闲聊呢，快去吧。我在医疗所听人说呀，地里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
6: 谁打？
5: 你哥邵刚和招弟你爸打起来了，
7: 为什么呀？
5: 说是啊，邵刚查了一上午偷水的事儿，发现呢是你爸在底下私自安了个管儿，说偷了你们家的井水。
7: 不可能，我爸不是那种人。
2: 那哎呀，我家邵刚没吃亏吧？
5: 这我不知道呢。
0: 行了，去看看吧，啊。
8: 你也别解释了，这埋的管子在这埋着呢，大家伙都看见了啊。说起来咱们也是一家人，你说你这把年纪了，干嘛偷鸡摸狗的事儿啊？
9: 谁偷鸡摸狗的？谁偷鸡摸狗的啊？
8: 你要有啥事儿你可以说，我们老李家让你用这个水。
10: 李少刚你个混蛋，
8: 管子

0: 我埋的不假，但是我一滴水没用你家的。
1: 听见没有？他自己都说这管子是他自己埋的了。
0: 你上告我告你，
1: 别吵吵了。
2: 找出来！
1: 你丢得起这个人，我们老李家可丢不起这个人。
0: 你不给我往脑袋扣屎盆子，今天我跟你拼命！
1: 你还用扣屎盆子？你自己就钻过去了，你。
2: 爸，
1: 哎，正好少爷来得好，哎，你老仗着偷咱们家的水，他还要打人。
0: 你上告我告你，
3: 你别吵了。
0: 闺女，我能回家吗？
1: 有他们当老家的吗？
0: 你大半个一口给小偷管我叫着，我能回家吗？我现在回去，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大伙都得听好了啊！我八大碗，我敢说，我走得正，行得端。你凭什么污蔑我？
1: 你行了，你还走得正啊？你埋着管子，去了拐弯就到你们家里，你还走得正？你
0: 到我家我没偷水，
1: 你没走得正道。
2: 爸，爸，说来，
4: 你这肯定有什么误会。
0: 玉兰，
4: 爸，这中间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了，咱回去好好说，行不行？行不行？
0: 少爷，我可以回去。但是你必须让你哥跟我磕头认错道歉。哎
1: 呦，你做梦去吧！
4: 啊，这样，
1: 你偷人东西还让给你跪？
0: 你眼睁睁看你婆家人这么欺负我，你是我姑娘吗？你不是我亲生的，你走吧。
5: 不是，你不认我你就闹吧。
0: 我闹怎么的？他赖我小偷。
1: 你看看，你姑娘都不认你了。
0: 你看看这事儿啊，咱没完啊。啊，
1: 怎么了？没完啊？怎么没完了？
2: 行，
1: 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别再偷人家东西，有本事你自己挣去。
4: 大哥，哎，那个大伙儿散了啊，没事没事，散了，都散了，回去吧。
6: 回家了啊。
7: 气不气人？
8: 当然气人了。
7: 我在老李家以后怎么做人啊？我
8: 就是，
0: 我就知道你提前回来向你妈告状来了。我告诉你，那水我真没偷。
7: 现在的管子都在地里埋着呢，你没偷，那管子干啥用的呀？
0: 我铺管子是我铺的，但是我没偷你家水呀。
7: 你看看，妈妈，你看他还狡辩。
8: 老头子，今天你要不和我们两个说实话，你就搬着铺盖卷从家里搬出去，我也不和你过了。连亲家的水你都敢偷，我们家成啥人了？
0: 行了，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是，当初打井的时候，我是听了吴老二的话，
9: 就是因为你打井的那地底下都是石头，你看看，他不但离我家的地近，离你家的地他不也近吗？工人施工的时候，你让他偷偷铺个管子，就说你浇地不做方便呢？我要真用那口井浇地的话吧。我也不能让你白浇啊！
0: 他说让我多铺几根管子，我呢就多铺了几根管子。可是那水我绝对没偷啊！
7: 你平时挺精挺灵个人，干啥啥都听吴老二的呀？你说我公公当初让你负责，那是信任你，你干的这叫啥事儿啊你？
0: 我啥事儿？这，但是我也没偷水。
7: 人赃并获，你有啥好说的呀？
8: 你呀。你连亲家的便宜你都想占，你脑子里要是没有这些歪门邪道，你能被人家误会吗？
0: 不是，管子是我铺的不假，但是我没偷水，我不跟你说了吗？
10: 昨天晚上我在地里看的时候啊，水流就已经很小了，我估计啊，不是一家偷咱们的水。
11: 那今天晚上再有人偷水可咋整啊？
12: 咋整看着呗，好容易打的井，正浇地的时候水叫人偷去了，窝囊不窝囊咱们呢？
7: 爸，我刚才问我爸了，那水真不是他偷的。
12: 我也没指定说是你爸偷的。这么着吧，你们俩去多找点人，今儿晚上多去人看着。
13: 没问题啊。
12: 你没问题啊。对呀。
5: 看看这管子。
13: 管子没问题，这啥没问题？哎，有问题它不就湿了吗？
7: 哎，爸，你看这儿湿了一大片，这儿漏了。
12: 那个病根就在这儿呢呗。哎
7: 呀，我来呀。
12: 不用。这不三通吗？
7: 这怎么有个三通啊？
12: 怎么着？哎呀，哼，你看这通哪去了？那边。那边是哪儿啊？吴老二的地嘛，你看看吧，怎么样？你瞧瞧，嘿嘿嘿，没病不死人吧？吴老二有多损？ 把咱家的地给堵上了，把水引到他家地来了。是吴老二太缺德了，白天不敢来呀，还得是晚上才敢来放水。
3: 水哪儿都有吧？
6: 有，哎呀，
3: 有好的吧？
6: 啊，有。
3: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浇地的时候啊，大伙儿都听我的啊，一切行动听指挥，听什么呀？
6: 好，
3: 别乱套，别到这瞎呛呛啊！
6: 行，
3: 别浇他家就不浇他家的，
6: 先浇我的，
14: 还先浇我，
3: 咱们先浇我家的，
6: 先浇我家的。
3: 你看你们这没怎么着，
6: 太旱了，
3: 都
6: 太旱了，
14: 你们家
3: 吵吵啥都能浇上，对不对？那水不有是吗？古法，走。
7: 哎，这啥大半夜的？你不是要去老李家偷水去吧？
3: 你上一边去，进屋看孩子去。去，
0: 让我走，让我走。
3: 这孩子不听话呢，你啊！我让你回家睡觉，你就赶紧看孩子去。这不让我揍你了，你听话。

0: 你偷我们家的水被我抓住了，你说吧，是你当众赔礼道歉，再不干这个缺德事儿啊，还是我报警让公安局来处理啊？
1: 你说怎么着？
2: 你说，
3: 那井揍大在我们家地边上，你家能用我都不能用，我那叫偷啊！
0: 你不光偷水，你还嫁祸于人。
1: 二大，你偷水吓唬给我爸，你想干嘛呀？
0: 你太缺德了，
1: 你有啥证据说我偷啊？
0: 你这就是证据，这是你家的三头，叫我起出来了。
1: 你就是诬陷，
0: 这就是你家的，
1: 都不是我的，
0: 这是你家的。

you don't! No, you don't! No, come!

0: 大哥呢，爸。
1: 饭起来了吗？
2: 爸，
1: 你
2: 别着急。
3: 爸，你别着急。爸，哎呀，别
0: 这缺心眼儿是啥呀？啊，你。招娣怀孕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不告诉我一声呢？
3: 爸，我也不知道，他瞒着我，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3: 他没告诉我。
0: 招娣在哪儿呢？
3: 爸，
0: 在这屋呢。
4: 你别着急吧。
1: 人家不让进，这是急诊室。
2: 你跟我说，这个事儿是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不说呀？你？
1: 哎呀。
4: 他知道，
5: 我不是故意不说的，是招娣他不让我说的，我哪知道他摊上这事儿了呢？
2: 你摊的事儿还少啊！我告诉你说啊，这次招娣跟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就别回这个家了。
1: 干啥干啥，啥事都赖我！你不信，等他出来，你问问是不是他不让我说的。
2: 他这样能说话吗？你别管他。
1: 干啥干啥呀你？什么事都赖我头上，又不是我害的他。
0: 不是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呀？你平时你那嘴乐乐乐乐乐乐，这事咋那么守口如瓶呢你呀？
2: 爸，
0: 你还吵着，你吵着啥吵着？不是这是冤，
2: 别上火，
0: 冤吵着回家吵着。
2: 不着急，不着急。
1: 我不回，我等招娣出来我。
4: 哎，喂，你说他这。

0: 好意思，孩子已经流产的，孕妇的体质很差，可以多加些营养，以后呢多注意一些。我们呢已经尽力了。
1: 是啊，怎么这么多陪床呢？还让不让病人休息啊？
2: 爸，你都先回去吧，有我在这儿呢。啊，
3: 就是，爸，大哥，我去带你们吃点东西去吧。
4: 行，老弟啊，那你好好养着吧，啊。哎呀，
5: 你也走了，谁也不需要。
2: 别耍小孩子脾气了，这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为什么非得瞒着我呀？啊，要不是你这么任性，这孩子也不会没了。
5: 李少爷，你不觉得你说这话可笑吗？咱俩都已经离婚了，这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怎么没关系啊？这是我的孩子，一辈子都跟我有关系。

0: 没缘分，所以他跟我也没缘分。走了好，走了利索。
1: 行了。
2: 赵丁儿，
3: 赵丁
2: 儿，赵丁，你怎么了？
3: 赵丁儿，啊，你怎么了？你把妈吓死了！
2: 这哪个不是死的鬼？干脆我爸打我闺女！爸，怎么了？
1: 就是偷我们家水的那些人，是我不好，我没保护好他。
3: 赵丁，你看，妈看
2: 伤哪了？赵丁儿，
3: 啊，来，你看一下啊。
1: 他没伤到哪儿，就是他就是怀的孩子没了。
2: 啊！
3: 赵丁，她怀孕了。少勇不是妈说你啊，她怀孕了，你还让她吓跑什么呀？啊！
2: 谁干的？你告诉我谁干的？你告我！
1: 爸，你就当都是我的错。
4: 怎么回事啊？刚走一波又来一波，还让不让病人休息了？
2: 哎，不是，那个，护士，
1: 我妈呢？安静，安静啊！一会儿我们就走了。
2: 哎，赵天，你没事吧？
4: 赶紧的，咱赶紧走啊！别让病人休息了啊！
3: 我们回家去吧。不行，妈不放心，妈得陪着你。
5: 妈，你让我歇一会儿。
1: 妈，要不你们先到我楼下去吃点东西吧。
2: 那行，赵丁儿，那我跟你妈出去先吃点东西啊。晚上我跟你妈陪你啊。

0: 你刚才在里边抢救的时候，我在外边都快急死了，生怕有个好歹。你是担心孩子吧？担心你，当然也担心孩子了。哎，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咱们都想开点啊。咱们年轻，咱还有机会。
1: 有机会，你以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还能给你生孩子吗？离婚
0: 怎么了？离婚还能复婚呢？你看，你这不是怀上了吗？这说明咱们俩都没问题，是吧？这就好办了。还不如有问题。行了行了，我也不跟你吵，我在这儿气你了。
1: 你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点。你自己吃去吧。
0: 你看看你现在身子这么虚弱，就得补补，你知道吗？你补好了以后，咱们才……
1: 你能不能不说话？

0: 是阿金，小华。
1: 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4: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5: 差个497-8万。
6: 多少？
7: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8: 证据人赃并获。
6: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9: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0: 也是因为你们俩，
9: 咱谁跟谁？
11: 老家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晴好，但风力较大，在四级左右。预计今天夜间天空状况以阴转多云为主，风力在四到五级，阵风风力在六级上下，最低气温为15度。东部的滨海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到访，提示大家夜间要注意关好门窗。明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白天风力仍然比较大，有四到五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在六到七级，夜间风力将会减弱到一到二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2度之间，白天外出请做好防风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整体呈回升趋势。五号到七号的天空状况均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在23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一早一晚比较凉，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晴，15到21度；滨海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13到20度。渤海海面阴有分散性阵雨转晴，西北风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的。Merci。
1: 哦
0: ，Merci。
1: 对 ，Merci。
0: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1: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0: 不知道。
1: 这就是生活。哦。好了。
0: 这就是生活。
1: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0: 行，记住了。
1: 万福，
0: 嗯，
1: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0: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1: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0: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1: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0: 我揣糖干嘛？
1: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人面含啊。还不走吗？
0: 哦，那我走了，夫人。
1: 嗯。
0: 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面不能再晒芥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芥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阿拉比，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经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台来机械厂，在新厂址换厂，需要把老的台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老杨子，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好办。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孟先生，我正的是导演田轩的钱，虽然通过行贿大动必要关键，但突遇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看是我们的命运已经像在一起了。
1: 要和我一起活，要死也去死，你明白吗？明白。
0: 米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
1: 我们再见，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2: 我觉得是香肠。
1: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这洋鬼子最爱吃这玩意儿。<笑>这说明他专业，解释。
2: 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的。你要跟他见面吗？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场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
1: 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重庆，嗯，大宝，嗯，我要谢谢你。
2: 您谢谢我什么呀？
1: 上一次曾寿楼，你推了我一把，我帮了子弹。啊，哼，
2: 我们先生。
3: 我也谢谢您，谢我什么？
2: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笑>
3: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你啊！<笑>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4: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
3: 我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4: 你去了茅山啊？
3: 我觉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4: 对，嘿，
3: 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笑>
4: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 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四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云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3: 借刀杀人。
4: 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2: 不能。<笑>
4: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的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
3: 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5: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
3: 啊，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笑>
4: 司令啊！<笑>
3: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
4: 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 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

0: 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再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1: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以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0: 一起斗鬼，
2: 一起斗鬼，
1: 一起。哎呀，幸亏兄弟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 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呀？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哎，
3: 你跟我来。
1: 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
4: 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0: 实在太可惜了。
1: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4: 于凤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三皇村。
0: 对，
4: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0: 西口镇。
4: 全住。
0: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
4: 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0: 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多。
4: 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0: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
1: 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交流。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
0: 未来是要长期斗争。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的逢甘雨。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1: 这一点你好好帮我。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 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啊，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吗？
4: 明白了。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你辛苦，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车，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值钱？哎，不是先生，我
0: 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
0: 快去，万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淮川建信会社的同事，古川清，还有太太助理角谷等先生好。
1: 古川先生好，你女婿好，戒指给你戴了，谢谢。
0: 里面请。
1: 阿典。 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呀。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 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2: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1: 不能。
2: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
1: 你还向我保证过。 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笑><笑>
2: 谢谢，就是，信息万变，欧洲信息的发展更是欧鬼名爵。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1: 那当然。
2: 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呢，要不就不做，要做。 就做漂亮了，
1: 这个我太了解了。
2: 可阿天，记得咱们去合作，避免造车嘛。这
1: 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2: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1: 电商啊。
2: 有请的斯卡拉，卡克斯希瓦里马塞。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境华江建信会社的军方代表，
1: 江谷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请两位今天穿便装。 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3: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1: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 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2: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1: ルカ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阿天，我答应过你。 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接盖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越讲越多。
0: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2: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1: 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共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泰来机械城市我们华中进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工竞赛那天，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杰，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0: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1: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2: よし、わかった。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3: いるか。私は。
1: な、一言为定。頑張れ頑張れ。いや、無理。阿杰呀，我记得上次和杰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0: 嗯，
1: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2: 是。
1: 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3: 我不会唱歌。
4: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5: 哎，貴様誰だ？
1: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我来教你。

0: 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晚霞中的红蜻蜓，
1: 你告诉我，
2: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0: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阿瓦玛波罗悉卡，居可得呀阿呀哇，有美尼玉克。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一张打得太漂亮了，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的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2: 这个，我就等着了。
1: 凤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什么情报？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副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这事儿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得拉上何占成，让他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0: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猢狲。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挺进纵队抗战。
3: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聊游击。 他说：“抵打则勇，抵小则击。”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知县您跟他商量，把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1: 听我指挥，让葛占成请，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4: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好装。哼，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
5: 那就杀进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您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6: 我你还不了解吗，贺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5: 你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6: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7: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6: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7: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 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哦，其实是二号人物。哦，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1: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1: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王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陈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
1: 贱，没说我不贱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搬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 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老鼠屎、小虫子。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为什么还没电了？
1: 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嗯。

0: 大上海，越快成黑暗世界了。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0: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1: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2: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1: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 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2: 先生，我走了。

0: 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还剩多少机器？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全都空了，
0: 全都空了。
2: 老冯，
0: 老杨，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0: 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季夜场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里面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丰臣秀吉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大叫。
1: 杜鹃我知道，丰臣秀吉是什么鸟？
2: 哎，これやろ。おい、何言ってんの。
1: 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楽観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先生，你把太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作，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孟涛，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信，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不坏，力争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围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大大迷人机区，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的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1: 不行，绝不可能，丁家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
0: 无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
2: 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1: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至不至。
2: 阿杰，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1: 抱歉呀，丁先生，赵葛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フレガー君、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阵，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3: 嘿，
1: 曾先生，八品钱淮左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3: 还有月饼吃呢。
1: 来，咱们一聊队的，好。来，你们小队的。
2: 好。
1: 吃月饼。
4: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1: 都有。
4: 谢谢。

0: 什么愣呢？
1: 想起送过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儿，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棒槌。

0: 咱们一直去别地儿了。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1: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成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0: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0: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
2: 虽然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3: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0: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3: 是。
1: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这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2: 哦，
4: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关在楼里。

0: 先生，您过来了，我跟他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
1: 是人。哟，
0: 田先生，快来快来快来，上座上座。
1: 备
0: 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一会儿一起赏月。好，
1: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您。来，太爷，
2: 来来来。
3: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1: 还真没顾得上哦。
3: 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1: 愿闻其详。啊。
2: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3: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

0: 民族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
1: 熬到5年、8年、10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0: 苦熬5年、8年、10年，
1: 太爷，
0: 我已经熬了3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熬得住啊！
1: 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怎么
0: 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1: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哎呀，这来，好。哎，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
2: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
3: 告辞了，
4: 太爷。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3: 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4: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
3: 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天师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欠大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亡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 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0: 田先生，中秋吉祥！
1: 中秋吉祥！

0: 天三，字签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万无一失嘛。

0: 这儿吧，
1: 这样。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1: 他没跟我道歉。
2: 为什么去交警啊？
1: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2: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1: 啊，不不不。

0: 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
1: 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0: 打？
1: 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见他吧？
1: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
2: 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要想出借口气嘛。
1: 对。我来，把今日も終わらせる。綱屋，訓練だ。頼んだ。はい。你站过来。
3: 对。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什么样？
1: 他这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
6: 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5: 张云奎是谁？
6: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
5: 我儿子
6: 死得凄楚。
5: 你儿子是谁？
6: 张云奎。
5: 那孟万福呢？
6: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7: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8: 啊，是这样啊，
5: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9: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10: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那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啊？
0: 先面对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好吗？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诸多案件是懂了。
1: 中路要我利用田家泰，
0: 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 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2: 有道理。王光祖这个线索很重要，我是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火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3: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4: 那金先生。 天险生师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5: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驻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6: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
7: 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
0: 我刚刚接到76号特工总部的，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8: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
9: 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人。你看着办吧。
10: 来，
9: 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0: 我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1: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

0: 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2: 干垃圾，湿垃圾，跳啊，
3: 咱仨是一团伙，
4: 团队行吗？
5: 这中心得我说了算，
6: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
7: 差个497.8万，
8: 多少？
9: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0: 争取人赃并获，
8: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1: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2: 也是因为你们俩，
11: 咱谁跟谁。

0: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1: 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2: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
3: 就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2: 啊？报警？
3: 啊。
2: 康康人家吴康康，裸考四六级就过了。
4: 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2: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
4: 嗯，有什么助理吗？
2: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5: 我确实找了一些，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3: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2: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好礼专业适配。

0: 为什么要逃离呢？他的专业又适配哪些岗位和赛道呢？让我们掌声欢迎。
1: 赵静茹，21岁，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学历。
0: 大家好，我叫赵静茹，今年21岁，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目前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就读大三。专业是自动化，来到这个平台是想找一个关于销售或者是短视频剪辑的实习岗位。谢谢大家。好，欢迎静茹同学。
1: 你是学自动化的？哦，对。
0: 为啥要逃离？就是因为我学到现在嘛，研究的内容吧，然后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抽象，然后没有完全理解，然后也不是特别懂。所以说，就是现在大三痛定思痛，就不想走本专业了。
1: 对。
0: 但是你这自动化3年就放弃了，不可惜吗？一点不留恋吗？
1: 也不是完全放弃。如果有合适的，就是自动化有关的岗位，然后我也是很愿意去尝试的。
0: 你今天来找销售和新媒体剪辑，先说销售，你做过吗？
1: 做过。
0: 销售过什么？
1: 我销售过服装，还有一个试吃的，试吃面销。
0: 就是那个在超市里给大家分切，然后做品尝装，让大家去品尝那种的。
1: 对，
0: 好，先说说服装哈。
1: 你卖的是男装、女装、童装？
0: 女装。
1: 有，因为就是每个人他的身材呀，然后所需要的穿衣风格啊，都不太一样嘛。
0: 哦。
1: 然后比如说瘦的人就不能穿太软的面料，然后。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觉得就是穿硬的面料的话会显得就是很有版型，然后整个人就会很有精气神。
0: 哦，你觉得销售服装，你对于销售的粗浅理解是什么？
2: 粗浅理解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然后给他搭配一些个性化的一些衣服。那如果像我这种比较胖的人去，我选了一个其实不适合我的衣服，但我就想买，你是卖给我还是给我建议？
1: 卖给你啊。
2: 砍人下菜碟儿。那个大卫老师啊，我打断一下啊，但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你，小赵，今天有一个客人进来，他呢以前经常来你们店里，至少来过吧。
0: 然后在你这儿快速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你们另外一个姐姐销售来跟你说，这个客户是我的，这个佣金该给我，你怎么办？
1: 我
0: 给你丰富一下这个场景吧。就是你跟徐磊先生是同一家服装店的销售。这个客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徐磊接待的。但是那个人只试了一下没买。没过两天他又来了，进店之后点名要上次试过的那件衣服某某号，这次是你接待的。 你们俩再去结账的时候，徐磊过来了，说：“小赵，这顾客上次第一次来是我接待的，他第一次试是我给他提供服务的，这一单业绩应该算我的。请问，这一单的提成应该是你的还是徐磊的？”
1: 我的吧。
0: 啊，
1: 我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找他第二次来找的是我。
0: 那徐磊说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接待他的，
1: 那第一次的不是没买吗？ 没有买啊，现在接待的人已经没买了。
0: 我都帮他试完了，我都建议好了，他今天才回来，那天他有点时间，有点赶，所以没有下单。那这样，咱一人一半行不行？
2: 对啊。
1: 那个店里面的规定可以一人一半吗？店里面的规定，
2: 我们自己商量，店长不在。
1: 店长不在，那可以啊，我本人是同意的。
0: 徐磊刚才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可以允许两个人分这个利润？
1: 因为他也出力了，他第一次，的时候接待客户了，他出力了。
0: 小小年纪，格局竟然这么的大。我提议我们在这儿就考考他的职场情商课。来，考你的职场情商课，看大屏幕。同事借你钱迟迟不还，你会怎么办？
1: 借多少钱？<笑> 借的少的话，那没办法了；借多的话，可以报警。啊？
3: 报警？借多的话他不还怎么办？怎么
0: 叫多？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要报警的这个线标准。
1: 上万。
0: 栾老师这个对他这个回答怎么看？
3: 首先您还别说，借钱这个事儿，我还真就不借。我是借急呀，不借穷。哟，没带，没事儿，我给您来，我给您掏饭钱都行。然后如果要是说迟迟不还，我就会要了。
0: 怎么要？你会怎么要？
3: 直白啊。
1: 你我借你，
0: 就比如说那人是我，你怎么要？同事，
1: 咱是不是咱那钱是不是咱就穿过了？
0: 什么钱？

0: 天啊，那你这就老赖了。你给我来个什么钱呢？我什么人啊你？
1: 我你看栾副总，我忘了栾老师什么，你说说什么钱？
0: 那你要到这地步了，那就不是借钱还钱的事儿了，那就什么都别处了，对吧？所以我这个借钱非常有尺寸，我跟你说5块我都要，是吧？
1: 那以后就不要跟栾老师接触了啊！
0: 别借钱的事儿别跟我接触
1: 啊！对，借钱就不用跟他接触。雅云老师，这姑娘你觉得这道题答的怎么样？小赵就说去报警，这个咱觉得这孩子
2: 有点过。
1: 过在哪儿，咱得让他明白。
2: 对，就是首先呢，就是咱们是同事关系，因为这个事儿只要不触犯到道德底线，咱要是报警就有点太惊动警察叔叔了。第二呢，同事之间的关系很难自处，你下面就他会让事情升级，而且 HR 还得找你谈，就是过度的那个法律保护也不是个好事儿。
1: 对，明白了。所以这道题回答完了之后，我对你这小姑娘有一点点兴趣，就她比较直，你们发现吗？
3: 还是说她有一点点回避矛盾的？就
1: 哎，你是怎么嗅出这个味道的呢？
3: 她没有尝试去沟通。
1: 哎，也对，
3: 要了，要
1: 她也没说是怎么办，直接就报警。
3: 对。比方说刚才我前面那个问题也是，他一开始说那这是我的，然后我跟他说能不能对半分，他说行，就他中间没有博弈的，
1: 就没有中间的这个混沌地带。
3: 是你平时不爱跟人这种面对冲突然后去解决冲突的这种过程？
4: 有点，是有点。
1: 哦，你看我们这职场情商课考起来还真有用。
5: 我倒是觉得这姑娘很不错，任何一个问题来她都先给两个方向。第一个，她先问你这钱是多是少啊，他是多，他就是原则性，我就必须报警；少，那大不了我就不要了。有他自己的原则性。那在卖衣服的时候，他说：“哎，你规定是怎么样？啊，你没有规定。那个”
1: 咱俩商量。
5: 对，咱俩商量。
1: 他说了个，咱俩
5: 商量。那行，你要愿意，那我也可以，也无所谓。
1: 那我结合你们二位的观点，我想说，你们觉不觉得这孩子的规则意识稍微弱了一些？
5: 哦，在他边界以上，我觉得他是有规则的。
1: 哦，
5: 边界以下，实际上。他是一个就是还是挺人情的一个人。
1: 徐磊认同郭优的观点吗？
3: 我基本是认同的，就是越回避冲突的人越喜欢规则，他希望这些事儿都是有界定的，不用我去
1: 再额外的劳神，
3: 对，
1: 就交给规则去处理。
3: 对，所以他你看他的整个沟通里头他还是比较干脆利落的那种风格。
1: 我对你这个性格比较感兴趣。你还说你在超市做试吃。今天为了配合我们小赵的这个面试，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他曾经卖过的产品，让他在舞台上展示一下。来，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4: 我现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做这个蟹味棒的买四赠一的活动，然后小姐姐，就是你要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款蟹味棒吗？它对于上班族超级的友好，就是如果就是你平时上班的话，就是可能没有时间来准备一场就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早餐，然后如果你把它加到这个粥里面，它可以提高那个粥的鲜美性，然后你去工作的话，它的工作效率啊什么都会提高，你一天的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6: 这是什么口味的？
4: 这个就是蟹味的。
6: 蟹味什么味的？
4: 就是它只有一个味道。
6: 你让你说了吃完之后让我这个心情愉悦了，我现在还没愉悦呢，怎么办呢？
4: 但是没有那个试吃的道具。
6: 就是你可以假装，
3: 你就无实物模拟一下。
6: 对呀，
4: 就是，你可以来尝一下我们的这个蟹味棒。
1: 你这个现在是怎么卖啊？
4: 我今天买四赠一，买四个赠一个。
1: 你这个常温情况下最多能保存多长时间？夏天了，
4: 夏天的话应该保存不了太长时间，一般可能就2到3个小时吧。
1: 2到3个小时哈，这现在都流行吃这个蟹肉棒，为什么大家现在流行吃这个东西啊？它好在哪儿啊？
4: 它好在就是如果你在居家就是和朋友一起吃火锅的时候啊，它就是在火锅里面算是一个特别优秀的配菜。然后它可以提高那个火锅的鲜味嘛，然后提高幸福感，觉得日常中
1: 就提高幸福感。
4: 就是喜欢的人就是很喜欢，
1: 喜欢的人很喜欢，那不喜欢的人就
4: 不喜欢。
1: 我们今天有几个做餐饮的哈，我们先请赵总来，赵总点评一下刚才这小姑娘这销售的怎么样。
7: 我感觉业务上稍微不是太熟练。
8: 比格披萨是经营大众化西餐的休闲

0: 间餐厅，创办于2002年，通过20多年的发展，至今已拥有400多家餐厅，遍布全国28个省、127个城市。餐厅以披萨自助为主，兼营零点及外卖，打造超高性价比的大众餐厅。比格披萨2025年获评红餐网披萨10大品牌，2025年入选中国烹饪协会2024年度中国餐饮企业前100名，并在2024年美团餐饮行业大会上荣获年度领航品牌称号。
1: 我感觉啊，咱今天考评的还是一个应聘岗位，不是表演岗位，所以我认为咱们有点难为孩子了。
2: 没难为，这是他之前卖过的场景再现。他之前在某国内连锁超市做过蟹肉棒的销售，对不对？还遭到了当时老板的表扬。
1: 我认为我关注的是他的短视频的这个专业领域是什么。
3: 现在问您销售，你就不收了，对不对？
1: 销售肯定差一些，对。
4: 其实做销售，不管你卖什么，你首先要自信。其实大家看到都是想看到你在做销售的这个过程的态度、情绪，然后对产品的一个把控。因为你是在超市这样一个场景嘛，那很可惜今天在这个环节上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你这儿的闪光点。前面挺好，但是看后面你怎么找不回来。
2: 就这一趴卖的不理想，
4: 这一趴卖的有点失败。
2: 当然了，刚才又赵总说了，他更关注的是你短视频方向的这个能力。好，你今天还来找新媒体的剪辑。
5: 对，
2: 你有作品吗？
5: 有。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好，赵总，你看到了，你期待吗？
1: 因为时间挺短的啊，我现在通过这么短的一个片儿吧，我感受不出太多的一个他的真正的技术。
0: 没事儿啊，大平老师再放一遍。你看两遍了啊。
1: 啊，我看不错。司机
2: 赵总，我家孩子一定要到您这儿打工，我觉得是一个给高情绪价值的老板，而且是永远是赏识教育，这特别好。
1: 毕竟一个20多岁的一个孩子，还没有完全进入社会的一个孩子来做这个工作，我认为只要你的态度好，我是愿意培养这个人的。
3: 所以从您来看，他刚才的那个视频是符合你的
1: 对初级的，对，作为一个见习生啊，对
3: 这水平的话，
1: 对，
3: 你觉得完全就符合你的要求，
1: 是我是可以用的。
4: 你们的 HR 如果给你10个这样的候选人，你全收啊？
1: 不是的，那我就是看人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踏实，比较实诚的，包括他之前处理事情的这个手法，我的感知是认为这个孩子品行
2: 对
1: 比较好。再一个，这个孩子你从形象啊各个方面的气质，我认为也给人一种很信得过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的用人的一个感觉。
4: 赵总，你后面说的部分其实我相信在座各位其实都同意的，他不管从形象谈吐和一些基本的人际交流其实都还不错，但是毕竟我们是一个招聘节目嘛，还是要考验一定的专业能力的嘛。所以那个小赵，我想问你一下，你既然说你想面视频剪辑类的岗位，然后我们也看到你个人形象也不错，你自己有做视频类的自媒体吗？
5: 个人吗？啊，没有。
4: 那如果你要应聘这一类的，其实我建议你开始做哦，你这样才能拿出作品来，哪怕只是说我有100个粉丝，我有1000个播放，就证明你在认真学这件东西，并且在接受市场的反馈，否则呢就要闭门造车。
2: 进入我就说点扎心的真话，就是你在舞台上能赢得赵总的欣赏是你刚才的谈吐，但是职场求职是要靠什么？靠能力和作品说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号，你的作品也没有流量的证明，假设是人力面试，他是不敢给你发 offer 的。但是因为今天有老板在，可能老板会有他更深谋远虑的看到你的潜力，但是大多数你线下求职不再非你莫属，你不会有机会。就是这样的简历拿过去，这样作品发过去，连面试都不会邀请你的。
0: 我其实不希望你放弃掉自动化，就你学的再不好，你比我强。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去了朗域机器人，你给机器人智能制造。

0: 到企业拍短视频，如果你懂自动化，也许你能拍出你眼中自动化短视频能够呈现出的独特魅力。就是我们的视角是不同的，就是如果你要放弃掉自动化有点可惜。新媒体剪辑这个我不反对，比如说赵总就愿意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我觉得这可以。但是你说你拿你现有的这个混饭吃，我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1: 但是我认为啊，从我自个人从最初开始创业开始，我个人最重要一个感受哈，最重要的还是问询自己真正的内心，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如果不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去做好的。但是只要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你用心的去做，你多数的时候会拿到结果。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所以说，尊重还是问你自己，尊重你自己的。内心到底自己未来真的是对哪方面最感兴趣？
2: 这方面我跟赵总的观点不太一样。从我的个人经验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从职业规划这个方向去考虑，一定是做自己擅长的事。
0: 是的，
2: 所以你现在要分析的是你擅长什么，你未来在某一个岗位上跟别人竞争，你凭的是什么？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不用比别人强很多，你只要比别人强一点点，你就能抓住一份工作机会了。
0: 而且你要强在比别人专业的那一点点上，
2: 对，
0: 就行了。
3: 静茹，比如说让你在一个就是大型的船舶上面，里面有可能是销售，免税店的销售员，也有可能是餐饮的服务生，也有可能前厅部的这个服务生，但是需要你出去一段时间，你对这方面的工作你有排斥感吗？
0: 你愿意吗？
4: 愿意。
0: 好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赵静茹今天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她是在校生，要找的是销售和新媒体剪辑类的实习岗位，有请各位。祝贺你姑娘，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小赵你好，我们是一家天津的企业，我们企业是中企式华阳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叫做邮轮乘务管培生岗。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上到船上，但是你会在我们基地里面去边培训服务的礼仪、服务的意识，边学习一门语言。如果有一天你决定上船工作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安排你上船工作。然后在这个管培生期间呢，我们给你的这个实习津贴就是2400一个月，工作地点实习地点在天津。但是呢，我需要你有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时间节点。
1: 我是比格披萨，我们提供的这个岗位呢就是剪辑师，提供的薪资是5000，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哇，
0: 好，姑娘，考虑一下，中企式华阳比格披萨2选1，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4: 这个。
0: 祝贺赵总，也祝贺赵静茹，感谢黑总。姑娘，去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吧。
4: 我选择比格披萨的原因是，它是对于这个比格披萨的一个剪辑嘛。然后因为跟我今天就是想做这个新媒体剪辑相关，然后所以说就是选更偏向于比格披萨。
0: 你要感谢赵总
4: 哦，感谢
0: 他愿意给你一个这样难得的机会，让你去更好的了解自己和新媒体剪辑行业到底还存在哪些差距。加油吧，姑娘，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4: 好，谢谢。今天录制得到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感到非常开心嘛。以后我会就是来剪辑更多的作品，然后来经过市场的验证，然后向他们证明我也是有一个这个剪辑的能力的。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你。

0: 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继续看关键词，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来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温柔的语言，掌声欢迎。吴康康，天津师范大学日语专业本科在读。
1: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叫吴康康，来自湖北武汉，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展示为自己谋得一份合适的岗位。
0: 你那个夹子呢？
1: 夹 ？Oh my god， 忘记了。等一下，我夹。
0: 别紧张，是不是刚才上来的时候快了一点？
1: 对
0: 哦，你看，工作人员给你了哈。没事，好，谢谢谢谢。你是天津师范大学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日语在读？
1: 对对对。
0: 大几？
1: 大三。
0: 你这关键词挺有意思，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1: 读起来比较拗口，这个变迁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自己之前的微信座右铭吧，也是与自己的专业相关的，因为我本专业就是语言专业嘛，对吧？然后与我最接近的一些工作岗位其实就是一些教培机构以及当老师。
0: 哦，
1: 所以大部分都说我不太像是那种世俗意义上的男老师。可能会性格比较的那个温和一点。对，
0: 什么叫世俗意义上的男老
1: 师？就可能觉得学生们选老师都不怎么喜欢选男老师，就
0: 为什么
1: 比较凶，但是我可能给他们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吧。
0: 你是非典型男教师
1: 啊？对。
0: 你有线下教学的经验吗？
1: 有，我
0: 又家教，还会跳街舞。
1: 对，家教的话是从我大一的时候一直这样到现在为止大三一直在接的，因为当时刚高考完之后就想说当老师嘛，所以报的就是师范大学。
0: 你是不是高考的时候外语挺高的分？
1: 对，
0: 多少分？
1: 140整。
0: 哇，
1: 对，
0: 149，
1: 140整
0: ，嗨，我听个149，
1: 那
0: 一百四也不错了啊。你今天来找的就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1: 对，因为我之前干的相关岗位都是说当英语老师嘛，不管是小初高其实都带过一部分。
0: 最小从多少岁开始带？
1: 4年级吧。
0: 4年级？
1: 对，但是我觉得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他们对英语的学习需求不太一样。比如说在小学的时候他们比较侧重于口语，但是到了初高中的话更多的，因为我们要为了应试考试嘛。
0: 对吧，如果这个学生的英语分低于120有什么提高？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英语成绩低于120的话，大部分都是因为单词的问题。为什么我成绩一直比较稳定在100多分以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当时高考的时候要考那个3500词，就那本书那个页码都被我翻烂了，就是我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这个单词在哪本书的哪一页。我觉得只有你到这种程度的话，你才能说你的英语水平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这样的话拔高才是后面下一步的内容。一个学生是我从高一带到高三的那个学生哈。
2: 康康可以大点声吗？
0: 大不了声，语言是温柔的通行证。
1: 没有，可以大点声，可以大点声。我有点紧张，有点社恐。
2: 我也有个想学提升英语的娃。
1: 好的好的好的。记得最深刻的一个学生吧，是我从高一的一直带到高三嘛，带了3年的这个学生，他的基础差到什么程度呢？基本上语言水平停留在小学水平，但是到了高中之后，因为你的英语学习它的难度会呈现一种就是可能初中在这个水平，对吧？但是初高衔接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系统性把我们初中学的知识和我们高中学的那些语法东西给它连到一块儿去，才会导致很多学生可能会出现一种断层的学习，然后就会一落千丈。我当时记得很明确，那个学生高一英语只考了50多分，基本上有任何的小细节的点，甚至是有一些小学语法和初中语法，包括一些初中不认识的一些单词，我都会给他讲。虽然说成绩刚开始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提升吧，意思就是80-90分，但是我觉得他对我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就是信任。
0: 他最后的高三怎么样？
1: 那个艺考的时候好像考了历史最高的3位数，110多分好像，我记得。
0: 你说了半天教学的，你自己英语的口语表达怎么样？
1: 还行吧。我
0: 给我们来段自我介绍吧。
1: 好，我想一下，我有点紧张，我今天其实没有怎么背稿哈，我想一下哈。
0: 你都裸考的人，你还背什么稿？自我介绍。
1: 因为我毕竟招子也是会多一点，口语其实也并没有说特别的很精准的那种哈。我想一下哈，My name is Wu Kang Kang. I'm a 3 years undergraduate, majoring in Japanese teaching education.Despite my specializations in Japanese education, I possess a profound passion for English teaching. Working as a

0: Working as a part-time English tutor has equipped me with abundant practice experience. Besides academics, dancing is my lifelong hobby. It cultivates my self-discipline, energy, and teamwork spirit, which enable me to to deliver patient and vibrant lessons. I strive to polish my English teaching competence to and empower every student to advance steadily. Thank you.
1: 英语的自我介绍，这等于开卷题呀、啊。第一，我都没听清；第二，听清我也不懂；第三，你说的磕磕绊绊，这我懂的呀。只能说您就是准备不足。
2: 那职场英语学习你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0: 也可以记几句比较常用的常见的那种商务英语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那种对话场景嘛。我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你的名字叫什么，如果这句话在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会怎么说？
2: 我掏手机把那软件打开
0: 啊，
2: 我说一句您叫什么名字，
0: 对，然后翻译的软件肯定是 What's your name。但是如果你把这句话一说出来之后，估计你这个声音就黄了，因为你这句话很明显是没有任何的敬语和礼貌在的。你应该怎么表达呢？就是用到第一个关键词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学过的，叫做情态动词 should、can、may、might 这些东西，对吧？然后的话呢，你不应该是直接去问别人的名字，而是说你去用一个一般疑问句去反问别人，而且要加上一些那个礼貌的表达，比如说 please、may I have your name please， 就会显示出你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商务的敬语和礼仪。
3: 那不是我们英语老师教有问题吗？我们上学学的就是直接问 What's your name 吗？
0: 啊，那不是，因为我们上学学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日常表达的里面会多一点，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商务礼仪的时候，肯定是要做一些和课本的东西不一样的，就是书本和现实其实是两个方面的东西。
3: 嗯，
0: 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招聘嘛，对吧？我可能并没有说有非常对口的那种教培相关或者是教育相关的，所以我就想说我的能力范畴之内的能不能去准备一些展示自己诚意的，能够显示出自己可能对其他相对的岗位有一些适配点的地方，就是没有很多专业壁垒的。对，
3: 首先你是语言专业的，而且是科班师范的同学，
0: 对，
3: 那么你的教学能力是不是相对比普通的语言专业的人要好？
0: 嗯，对。
3: 虽然在座的企业家他不一定有跟语言专业的岗位，但是他们可能有孩子需要一个上门家教，举例子啊，然后但是同时呢他需要一个有语言沟通能力的员工。
0: 哦，
3: 那么你不是要找一个实习生吗？相当于是你是一人多能。
0: 哦，我懂了，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拿这个家教这个事举个例子吧。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大二的那一年接了一个高二的学生，这个孩子高二嘛，对吧？他就是进入了青春期，和父母是经常吵架，甚至到什么程度，到那种就是把家里摔得锅碗瓢盆摔得遍地都是那种。
4: 刚刚不好意思，我有点忍不住想打断一下哈。
0: 啊，你说。
4: 你是一个就是一紧张就容易絮絮叨叨的不停的输出的这样的人吗？
0: 是的，有点紧张。
4: 是吗？
0: 啊，
4: 咱们今天这个是一个面试的场合，实际上在面试之前你就应该梳理出自己的核心优势、核心竞争力，在这个台上有限的时间内把它展示出来。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这一大段到底是想体现你的什么个人优势和特质来匹配相应的什么岗，这个可能你需要说得更清楚一点，而是不是去细节的去讲这个孩子什么情况。
0: 说这么多就想说自己的性格可能就是男生里面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细致一点，就做事可能会认真，和语言相关的相关岗位我觉得我都可以胜任。
5: 学生思维和职场思维的区别就在于，学生思维是我告诉你我的优势，老师你来辅导我吧，职场思维是我的价

0: 你今天来找的是英语相关的实习岗。
1: 对对 对, 对，
0: 你要说用刚才的舞蹈给你岗吧，这个不公平。但是你要说给你英语相关的岗位吧，到目前为止除了你的叙述，我们也很难看到你有什么其他的教学能力。除此之外你接受吗？
1: 也能接受。对，
0: 还能干什么？销售行吗？
1: 也可以吧。
2: 销售可能也不太行，因为他最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不用加班，工作时间短，有休息日。哎
3: 呀，客服行吗？
2: 客服要求7乘24小时，三班倒都有可能。然后如果涉外的话，还涉及到这个时差的问题。
3: 那人力资源部实习生行吗？
4: 优势是啥呢？
2: 对呀、
1: 工作时间短，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不是非得要做到的。
3: 康康，你看，就是因为你没明确目标，然后你在沟通表达有点费劲。即使大家想给你机会，我都提问了好几个，大家不知道怎么给你。你再明确1到2个你认为想试的，要么是偏业务的，就是我要去社交、去谈判、成交，给公司带来钱；要么就是什么呢？偏职能的，可能我的服务和细心，加上我有比较好的小语种，我能够支持公司的哪些业务，你精准一点，这样。就好一些啊。
1: 就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助理，我觉得都可以。就是
0: 你能干什么助理呢？
1: 有什么助理吗？
0: 有什么助理你就能干吗？有总经理助理，有总裁助理，有市场助理，有执行助理。
1: 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好像，就比如说你说那个销售，对不对？其实我也干过哈，因为我不是在舞蹈机构当老师嘛，对不对？
0: 大家的复购率怎么样？
1: 他算是中上等嘛，因为他不是说看复购率，是要看这个学生愿不愿意来上你的课。
0: 对呀、
1: 对，但是我的课人还挺多的，对，正常。
0: 你有个数据吗？
1: 数据一节课7-8个人吧，我觉得差不多了，因为教室本来就是，
5: 你就看哪有学习的机会，给钱少，赶紧去碰碰去。
0: 我问几个问题啊，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有。
0: 你将来想当老师吗？
1: 其实也不是非得想干老师，想一下。
0: 你想深造吗？
1: 有想过。
0: 咱学校现在就你这个专业，或者你们学院有这个硕士吗？
1: 有。
0: 好考吗？
1: 但我以后不想在国内考，想出国考。
0: 有方向了吗？
1: 泰国。
0: 就是你现在需要像栾老师说的，到各个企业、各个有可能的岗位去试。你现在要看社会需要什么。
3: 利用好你的专业，现在去找跟教育有关的岗位做一个有效实习，对你是有帮助的。虽然有很多舞蹈爱好是你的特长，但是它最好不要作为你履历当中大段实习的经历，因为你的2个语种，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社会上不管是 C 端还是 B 端需要，而且最好选一些头部的有影响力的企业，他们有留学服务的，未来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做实习生先进去看一看。
6: 就是我可能第一个上台这个状态有点紧张，然后其次就是他们说了一点非常合适的一点，是我确实没有对这些企业做特别详细的了解，就是一直在说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没有说自己和这个企业有什么可以相对接的一些岗位。
7: 还有一个特别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是由于外貌出众被星探挖到，
1: 真的故事啊，
7: 这个故事我特别想让他分享一下。
1: 当时去接演出好像是，然后刚到那个地方，突然有一个小姐加我微信嘛，对吧？我以为是别人随便加微信，我就加了嘛，对吧？她说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那个男团，你知道吧？
0: 交钱吗？
1: 不交钱。
0: 免费的？
1: 对，肯定免费的呀。这种就是那种偶像团体，就是你需要安排他们的行程，对吧？你去，比如说他们会拍一些、
7: 去面试是吧？
1: 对，然后就过了。但是问题在于当时他在上学，然后就没有时间，他说需要你全职去那个，
0: 不然我也去，对不对？
1: 对，没去。
7: 人的长相啊，它是个加分项啊。我特别想问问那个雅苑老师跟各位女老板，您觉得她的长相能加多少分？
3: 当一份简历照片好看我们就愿意看，然后人往这儿一站气质好我们就愿意听，如果你说的还不错我们就愿意给岗位，这只是给你增加了时间，但是最终录不录用是真金白银要花出去的，还是要拿实力来说话。
7: 我说的是人家找的实习岗啊，如果他特别帅，这个也有培养前途，我们干嘛不用呢？
2: 在同等条件，长相出众一定会更容易获得岗位，这个是事实。

0: 值也是生产力，
1: 颜值是生产力。就你出去跟客户交流，你和我的员工相处赏心悦目，我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前提是你要符合我的职业的基准要求。
2: 但是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哈，就是你是对自己的外貌其实是有一定的自信的。
3: 我是很有容貌焦虑的，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嘛，对吧？
4: 你的这个自卑和焦虑，源于你对容貌的预期过高，就是要把容貌这件事情放掉，只有他去主攻专业的时候，他才更有魅力。
2: 康康，你知道你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吗？就是除了你喜欢英语以外，
3: 但凡自己有优势的东西，我都能变现。
2: 比如说
3: 语言，比如说舞蹈，比如说外貌，其实
2: 比如说你就是把所有对语言的热爱变成了自己去教孩子们去读书，
3: 对，
2: 提高成绩是吧？
3: 对。
2: 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好多二七届的学生来我们这儿想要找实习的工作，但我就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你今年已经大三了，再开学就大四了，这个关键的节点，真的去想想，你到底做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工作的内容是能让你觉得说，在未来一年找工作的时候，我就奔着那个行业那个岗位去的，深挖这个，因为你的时间真不多了。
0: 所以呢，他现在身上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你说他知道吗？他知道，他英语好。你说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因为他实在不知道除了英语之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们还要考察什么。我们来看看你的职场情商课。你给领导提合理工作建议，领导当场否决，但事后却采纳了别人跟你一样的想法，你怎么办？
3: 虽然说别人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别人可能提的意见里面还是有些出入的嘛。
0: 审题，
3: 可能当时领导没反应过来，觉得这个想法不太合适，但是第二个人说了之后，哎，觉得两个人都说了一样的意见，可能就是这个想法还是很有合理性的，可能他只是需要博采众长一下。
5: 我觉得康康是一个有积极成长性思维的人，就是你可以去换位思考，或者是你有你自己自洽的方式。但是还有一个是说，我们要从表达方式上，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分析，如果我的意见是一样的，我当时说话的方式能让领导理解了我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我们表达方式有不同？如果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可能会事后找一个领导方便的时间请教一下，我当时在表达那个意见有没有让领导听清楚，你说其实我当时也是表达这个意思，至少要澄清一下。当然这个前提不是在公众场合。
0: 康康，你今天除了英语相关的职位提供的别的岗位你会考虑吗？
3: 会。
0: 工作地点京津首选，其他地方考虑吗？
3: 考虑。
0: 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吴康康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
5: 就是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有一个相对长远的设计，或者说基于市场的需要去选择要做什么，不是盲目的为了读书而读书。
6: 我也是给你提供一个渠道啊，就是会后你也可以找一下我。我们现在的服务的企业里头也有出海东南亚的一些机构，那么他们也是做贸易的，海外的这种业务的，他们也是需要有语言这个天赋的或者语言能力的，他们也是在找这样的助理类的工作。
0: 哎，
6: 这个也是你的一个渠道，
0: 一个机会哈，
6: 一个机会。是的，
3: 好，谢谢，
0: 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7: 评委们他们就已经很努力的在给我找一些契合他们岗位的一些共同点，但我其实也并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全面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0: 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
8: 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本短期的实习生。
5: 他不是不要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
0: 继续看关键词，带起新图，那还说什么呢？我们就共同欢迎他上场吧。齐小爽，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硕士学历。
8: 大家好，我叫齐小爽，来自于黑龙江，今年23岁，毕业于海南大学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专业，现已考入河北工业大学生物医疗工程专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然后我今天的求职意愿是想找一个有关于医疗机械的设计或者是电子信息类方向的研究生的岗位。
0: 黑龙江人，本科考到海南去。哎呀，网上现在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中国东北有4省，常规意义上的黑吉辽，还有一个就是海南。因为东北呢没有海，而且天气一到冬天就冷得就早，很多

0: 东北人大家都愿意到海南去生活，是吧？
1: 比较向往海南。可能
0: 你考到那儿去也因为这个吗？
1: 没有，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0: 那是因为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我的那个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天了。
0: 一共20多岁还追溯啊？
1: 我当时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是坚定的选择理工科方向，因为我从小比较擅长理科，然后这是我是确认的。第二就是我想学习一些实操性，就是逻辑比较强的专业，然后再加上我的分数比较尴尬，如果我想上一所211高校的话，我可能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广西大学，一个是海南大学。然后我考到海南也有一个刻意的目的，就是我想离家远一点，因为我非常依赖我的家，就是我妈妈对我保护得很好，我爸爸妈妈的感情非常和睦。
0: 你爸妈感情好跟你要离他们远点这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你看不得。
1: 您听我讲，就是然后就导致我在甚至初中离开家上学5天我就会哭，一直哭一直哭，给我宿舍烦得不行。然后我就想克服我这个毛病，
0: 克服这个对父母的依赖，想走得远。但是说实话啊，你这个专业在海大不算是一个顶尖学科。但是我除了你这个离家远的原因，我想聊聊你这个选择哈。你先是本科学的是这个机械自动化，你现在研究生又学了生物医疗工程，你选的这个研究生的专业是依据什么样的参考做出的决定？
1: 实际来说这是一段比较坎坷的经历，就是我的一志愿并不是这里，我的一志愿是东北大学的控制工程专业，我因为一分之差没有进复试，然后就无缘东大，然后后来就注意到了河北工业大学在这个方向还有名额，然后并且了解到河北工业大学的这个方向师资还蛮雄厚的。就是
0: 你是算是被调剂到河工大的是吗？那你现在看你未来就业前景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现在只能从一些招聘软件上我是了解，因为什么我今天来这儿想找一份实习呢？因为我就想进入这个行业，我不了解就业市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想来试试。
0: 那你说在这个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选择上，是提前选择就业的落点，还是一种过早的下注？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是否贴切。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看不清落点，因为我们的认知一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长是在往上走的。我觉得不可能我在18岁的时候就看得清机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环境不适合我。我也不敢肯定，所以我一定要摸索。但是在那个人生的那个十字路口上，我觉得我做出了比较适合的决定，我也不后悔。
2: 我觉得其实你每个阶段没有说你回看那个时候对和错，核心还是在于你当下的时机、当下的分数和你当下能选的机会是哪些。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假设你继续在深造或者继续在选择行业的时候，那个是要方向感的，你要提前做好对于行业，然后对于企业还有对于职位的调研，这个部分更重要一点。
0: 我稍微担心的就是这个，他本科的专业对于他研究生的这个学科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底层的技术积累，很重要。但是呢，你说现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对于很多行业包括生物医药医疗工程也有冲击，就是我就担心他现在选的秋季上学是不是
1: 9月份开学，
0: 我就怕3年过后他又来节目了。还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怎么帮助这些想要通过不断的去提升学历、寻找更好的落点、提早能够看清未来的同学们，帮助他们做好规划。
3: 你当时这个选择，这个从本科到硕士，对这个生物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个研究或者一些想法呀？
1: 讲实话，我没有，就是我一是没有时间，因为我第一志愿考的不是一个方向，我只对机械或者是设备的软件有一些了解，因为我学的也是这个方向。但是我在报考河北工业大学的之前，我有了解过他们的培养要求是什么，就是我需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符合他的要求。然后我就去咨询了，我只能咨询网上的师兄师姐，他说其实涉及到了生物的领域比较有限。
3: 那其实包括6大未来产业，其中也有叫生物制造， 我觉得不用，我觉得还挺好的，就算这个专业、啊、
1: 谢谢你、
2: 我是有另外一个视角，好专业是好专业，好学校是好学校，重要的是你是为什么这样选，要想明白作为一个学子，你涉及到你该怎么选，怎么报志愿，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未来想选的这个专业在哪个城市，是吧，机会多，那你要优先看那个城市。

0: 城市相关的学校，还有你的成绩，然后如果在这个位次排名当中，那能够最优的解上中下应该是什么。但同时的话，我们还要细分到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是不是硬核的，然后如果硬核的话，我调研一下毕业生他大多数去哪个去向，这都是我们在决策之前做的信息。
1: 最近几年有一些同学会有这个感受，家长也有个感受，就是现在帮孩子选一个好专业越来越难选。
0: 对，
1: 其实都不是选专业，而是在提前预知、预测，甚至是赌4年以后什么好找工作。
0: 对，
1: 赌这太难了，
0: 对对对，现在一点都赌不对。
1: 对，因为赌不对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大的时代背景，包括政策的调整，甚至是一个地区它对于产业的侧重和倾向，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作为企业家有一些东西是能够分享给家长和同学们的。
2: 像 Z 时代的年轻人相比于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去选择专业，最大的优势在于现在是一个信息爆发的年代，其实你想要获取信息是很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充分地掌握信息收集和信息分析的能力。比如说你通过 AI 去做一些问题和了解，了解之后呢，再到互联网上去做验证，到这家企业的官网上，到政府的网站上去做反向验证，不能全信 AI 啊。
3: 对。
2: 然后第二呢，你可以通过一些招聘网站把你想要报的专业输进以后检索，你会发现这些专业的招聘岗位它对应的职务要求、薪资大概的水准，甚至如果你用一些 AI 的统计分析工具的话，它能给你分析出一篇报告来。所以熟练的掌握工具，然后去广泛的收集信息，并且严谨的去分析，其实对于我们选择专业是很重要的前提。
1: 是的，
4: 其实你像我们在做项目判断的时候，我会要求我的每一个分部都做两项。第一项什么大的方向，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科技、能源现在是方向吧，这个另外呢，我们会拿到自己的擅长，所以很多家长在选孩子的专业的时候，重点是你孩子的擅长，不是喜欢。如果能把这个擅长结合起来，未来你的擅长加任何的时兴的行业都是有未来的。
1: 其实一个城市对于自己未来3到5年的发展规划，在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会有明文的分析，它甚至会给出清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0: 我们在宏观上看政策，但是对于你要落地的是微观上，你还是要回到你的专业，两个本硕专业合起来，比如说放到巨神智能，然后再加上生物制药，那是研究跟大健康有关的一些机械臂还是什么，能够用于哪些应用层面上，因为对于你来说你的科研方向很重要。
1: 对。
0: 第二是呢，在研究生期间你会有一些相关的创新创业大赛，参与设计也很重要，这些荣誉能决定了你未来到企业找实习和转正很核心的一个胜任。那你要在微观上把这个部分落地了，这是跟你时刻有关的东西。
1: 选择有的时候是一种能力，甚至有的时候选择本身大于努力。
5: 这个我深有体会。
1: 明白了吗？你今天来找这个研发岗，我们就不批评你了，但是真的你写研发岗，这就证明了你确确实实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无所知。研发岗研发什么？你是基于什么的研发岗？是你本科的机械自动化，还是生物医药工程？所以你单写一个研发岗，你说有价值吗？没有价值的。
0: 你是2026年9月入学是吗？
5: 嗯，对。
0: 那你在这个暑假你准备做什么？
5: 我已经准备了2本书，因为我是从机械跨到生物医疗工程嘛，那生物这方面的知识我肯定是欠缺的。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导师，了解了一些他们的研究方向，然后我大概发现研究方向可能首先要看懂脑电波，就脑电波和心电图。
0: 看您的简历，未来规划第一年夯实专业，第二年积极参加课题，第三年聚焦论文，好像也都挺宏观的。
5: 对，对，这也是我正是我的问题。
0: 我有点落地的事儿，我觉得推荐你做。第一个是你是一个准你们学校研究生，你要先申请一个新生的，叫做实习生岗位，你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利用你的暑期时间，除了看那些课本之外，要调研一下，比如说北京的生命科技园，然后有没有一些暑期实习生需要你这个机械专业，去看看生物制药企业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实习岗位。就是你先调研市场要啥，然后再看你研究方向有多大距离，这个部分叫落地的，而不是只是写在纸面上，很有道理，但是又看不出能该干什么的感觉。
5: 我确实找了一些，就了解了一些天津的本地的岗企业的实习，他们不太想要短期的实习生。
0: 他不是不要，

0: 短期是不要你，不是不代表不要别人。因为你的简历当中很明显看到本科没有有效的实习经历，对吗？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跟你专业相关的没法评估你的在实践当中的能力。而对于研究生，目前呢，你备考了一年，现在考上，但是你又没有生物相关的，或者是说在生物医疗有关的基础认知作为背书，那他肯定不会雇佣你的，成本太高。但是呢，我刚才提到那个方向是，如果你有一些社会资源，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做调研研究。总之，你去参观、去了解，你去看看人家前沿实践做什么，不是说你非得要去让人家给你钱。
2: 我给你两个建议，就是，第一个是关于你的暑期实习的建议。我觉得，与其去一家公司做一些基础的研发岗位，不如去选择像叶院他们这样的一些医疗机构。然后他们里边的那些，比如说负责他们医疗器械的维护、技术支持，这种信息中心、数据机房等等，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应的，肯定有这样的部门和人员。
3: 没错，
2: 你去跟着他们学，这样你既能运用你原来的原来的知识，同时又能了解你的这些知识在医疗口到底是怎么用的。这么短的时间，可能你的收获会更大。第二个方向就是，就我们公司其实跟核工大有一个现在正在做的国家级的课题项目，所以我想说的是，像你核工大这样的一些好学校，它本身研究生导师那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校企联合的课题机会。在你九月份入学之后，你可以去积极的去再利用你学校的资源，找一些这样的课题机会，然后进入到一些和企业的合作中，可能要比你直接去找一个实习，见效更快啊。两条路子给你建议。
1: 好
3: 的，
1: 谢谢你。
3: 建议我们也给的足够多了哈。我们考察他的职场情商，请看大屏幕。公司评优秀的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却没有入选，你会怎么办？
1: 肯定第一点是首先考虑自己到底哪里做的不足，如果公司有量化的标准的话，就去翻历史的数据或者是一些成绩的指标。然后第二点可能要去问同事吧，因为问优秀的员工他们哪些做到，他们可能去向他们请教吧。
4: 如果我要各方面都达标了没有选到我的话，我会第一也会找是不是真的达标了，但是确实题上出的就是达标了，那没有质疑，那我就是达标了。我会背地里问问领导，你看我哪儿做的不够，这次没有选上我是名额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我会参考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不会有敌意，就凭什么没我呀，怎么我在那敌，那肯定是不会，但是我会问的。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公司选择优秀员工的时候，最核心的是评估他的综合胜任力，不光是那个数字本身。那么你要做到的一点是，你的综合胜任力要跟那个选的员工你要有一个横向对比，但同时的话也确实需要有向上管理，要跟你的领导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对话，去了解一下领导对你的评价和预计，如果未来你还是达标的，那你再补足哪些方面你才能够达到下一个胜任力的要求，同时要表达意愿，要让领导知道你是想向上的，你是非常渴望这个荣誉的。
3: 其实这道题呢完全就是为了看看你的这个社会化思维，但是看得出来还是学生心态比较重，没关系。好，回到你今天面试哈，你天津以外的地点能接受吗？
1: 可以接受，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3: 好，
1: 综合考量。
3: 研发岗以外的实习机会你会考虑吗？如果企业家提供的话。
1: 要相关行业，是我的目标行业的话我会考虑。
3: 什么是你的目标行业？
1: 我要为我的以后的前途发展的规划服务。就是
0: 你的目标行业是啥？正面回答吗？
3: 对，
1: 我的目标行业就是电子信息和医疗机械的研发的岗位。
3: 医疗机械的研发和电子信息。好，来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齐小爽的面试表现做出选择吧。很遗憾，姑娘不能够拿走一个实习的机会，不过别气馁，通过我们的节目会有更多优秀的企业家发现优秀的你。
4: 他们灭灯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当然了，我说的都是您的优点，我没有发现您的缺点，因为您那些专业我都不懂。你挺能认清自己的，而且你小姑娘挺实在的，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然后你头脑也挺清晰的，这是我看到的优点。而你还是

0: 愿意成长、愿意长大的，我就希望能听一听各位老板给你的意见。
1: 积水成河，聚沙成塔，一定要和世界接轨，保持对这个世界信息的良性互动，好吧？
2: 谢谢你，
1: 加油！
2: 谢谢大家，
1: 东北女孩，希望你早日成功，再见。

0: 台上的老师包括主持人跟我讲了很多个方面可以供我参考。你看主持人提到，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整合，就是突破这个信息壁垒，一定要去多方面的收集信息，然后了解到关于自找到关于自己有利的信息。然后还有一个老师提到，就是要了解自己喜欢和擅长的区别。有些东西是你喜欢，但是可能你并不擅长，它就不擅长作为你的职业。第三点就是我的计划还是它不够具体，它有点假大空，可能就是，所以我可能后一步可能会想办法把它落地，把它变成实际的计划。
1: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
2: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线。

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大家好，我是团长韩飞，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探长胡家博。
3: 大家好，我是探长曹鹤阳。
0: 我们越来越多的感受到生活当中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通俗话，但是一琢磨总觉得有一些摸不着头脑，所以呢我们每次都要请一些一探团的专业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一探团的各位成员，欢迎。许多人提起 ICU 总觉得神秘遥远甚至于冰冷，
3: 但是很多医生告诉我们，进 ICU 的病人往往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一个小小的伤口，一个小小的病症就进去了。
2: 一个误区，一个侥幸，可能就推开了 ICU 的大门。
0: 所以本期的议题就是 ICU 生死防线，那些被忽视的致命小细节。我们今天啊来了一位特别年轻的医生，方便透露您的年龄吗？
4: 马上28岁，
0: 生于1998年。
4: 对，
0: 但是呢，您在的科室是 ICU 重症监护。那您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医生，每天在 ICU 看到的这些场景，会不会让您觉得会有很大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呢？
4: 因为我主要读的方向就是重症医学，刚刚去科室的第一天就碰见了在抢救的病人，当时给内心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当时大家团团围着一个病人，有的在推药，有的在按压，有的在做其他的治疗，有的在跟患者家属谈病情，整个场景当时让人还是非常紧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也就适应这种环境了，因为生命嘛，大家还是要给予一种敬畏之心，所以说对这门职业呢主要还是尊重。
0: 所以一开始想请您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老说的那个 ICU 究竟是什么。
4: 通常我们说的 ICU 呢就叫重症监护室，主要呢就是一些器官衰竭的病人，各个脏器功能不全的病人有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叫 ICU 啊，也就叫综合 ICU，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而有的一些医学中心呢，它可能每个科室呢会分得更细啊，比如说心脏 ICU 啊，我们叫 CCU， 呼吸 ICU 叫 RICU， 外科手术后的病人需要进入的叫外科 ICU， 儿童中心它还有儿童 ICU 啊，所以说 ICU 的种类非常的多，但是合并了很多个器官功能障碍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进入综合 ICU 啊，也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ICU。
0: 咱们其实平时生活当中因为年轻一些很难接触到，你觉得这个 ICU 离我们远吗？
2: 我觉得又近又远，就是近呢是确实是如果你发生意外或者什么，这是突如其来的，就可能就是离 ICU 这个很近，但是如果要是说远呢，就像您说的，可能我们现在还年轻，
3: 能进 ICU 肯定是因为病情非常严重，能从里边
2: 再出来的
3: 就觉得肯定是度过一个非常大的难关了。对，
0: 所以 ICU 离我们普通人远吗？
4: 其实并不遥远，现在越来越多的 ICU 的病人他逐渐趋于年轻化比如说最近到夏天药物中毒的病人比之前是要多的，一些药物中毒的病人他也有可能收住到 ICU。
0: 其实现场在座的每位医生各自的科室应该都会跟 ICU 有一些接触，你们理解的 ICU 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房？
5: 通常来说是需要24小时密切监测的，对于他的生命体征啊，比如说呼吸循环的支持，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持续的肾脏替代治疗等等。
6: 对 ICU 呢，我呢

0: 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我也是一名 ICU 医生，为啥？因为我们有急诊 ICU， 而且我们浙大二院的急诊 ICU 呢是全国首批属于急诊的ICU 病房，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呢是在 ICU 里面工作。对于 ICU， 我觉得跟普通病房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可以高密度的去监测，包括生命体征，我们要持续24小时的不间断，包括我们可以上一些特殊的一些导管，可以血压，我们学术上的一些专业的名词啊，容量等等，可以一直持续的去监测，所以我叫它高密度的监测。
1: 我觉得 ICU 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的最好的、最坚实的战友，因为我们很多心脏术后的病人都要第一时间回监护室，有一些呼吸机的调整啊、循环系统的调整啊，都是非常依靠监护室的这一关。就是手术是手术，然后监护室还是另外一关，所以是我们很坚实这种依靠吧。
2: 我们烧伤的话，就是还或者创伤，它的生命体征是很容易不平稳的。我们或者说比较疼痛，我们需要镇静镇痛，需要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然后容量的监测，都是需要 ICU 的医生跟我们一起共同去帮助患者的生命稳定下来，然后一步步的好转。
3: 所以说，其实 ICU 病房的医生或者 ICU 这个病房所有的工作机制都是和死神在竞速。我特别喜欢刷那种医疗剧，那种哗突然间哔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开始响了，然后医生开始呼叫，然后所有人过来，一个医生在病床上，然后有人就往进推，然后所有的仪器开始往上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电影电视剧看多了，真实的 ICU 是这样吗？
4: 病人的生命就是在那么一瞬间，比如说出现了心跳呼吸骤停，我们需要马上的插管，马上的使用呼吸机，马上的心外按压，马上的肾上腺素的注射，其实这些东西都需要在2分钟以内完成，需要非常的快。所以说重症监护室跟普通病房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就在这里
5: 啊。那大夫，我想问一下，就是说那进了 ICU 80%的人他都是有去无回的一个状态？
4: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ICU 呢它也分轻症和重症，有些病人为什么要收到 ICU， 其实就是它可能会存在器官衰竭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已经存在器官功能的衰竭了，它可能会进入 ICU。 很大一部分病人他其实经过我们初步的治疗，比如说一些药物中毒的病人啊、一些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其实风险不是那么的大，但是他为了安全的把这一段危险期给度过，所以说他需要在 ICU 里待那么几天。其实并不是说我大家一看到 ICU 就害怕的不行，我进了里面就不行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3: 那有没有这种他就是拖着他不想进，然后最终耽误的？
4: 等他到想耽误的时候，其实机体已经发出明显的信号了，比如说这个病人开始呼吸不好，他想不进都得进。如果真到了那个病人的状态，他可能自己已经完全没有神志了，这种病人如果不马上的对他进行抢救甚至呼吸机的支持，这条生命很快就没有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是说病人想不想或者病人家属想不想，而是这个病他等不及了。
2: 但有过一种例子，就是有个孩子他胸闷喘不上气，然后来医院做检查，然后抽血化验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医生觉得孩子这个症状很明显，他明显的是喘不上气胸闷，然后跟家长说你最好去 ICU 去监护一下。家长说哎，我孩子好好的，没有检查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回家呢？就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去 ICU 住院的这个事情。结果他带孩子刚走出院的门口，孩子就直接昏迷了。还好是只是到医院门口而已，万一他回到家再昏迷再送过来，就孩子就已经没了。
3: 那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如果人出现了非常重的症状，应该到医院先去急诊？
6: 对呀、啊，
3: 还是先去 ICU？
7: 急诊、啊、
6: 那肯定是急诊呢。
3: 现在还有一个急诊 ICU。
7: 那也是先去急诊啊，由大夫判断我是不是要进 ICU 啊，不能去了我挂号，大夫给我挂一个 ICU。
6: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这
0: 所有的病人来了以后，一般来说如我们说的是结危重症啊，来了以后都先会去急诊，然后我们急诊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我们叫预检分诊的这个流程，根据我们医生的初步的评估、初步的救治，让他相对来说稳定了，就是至少需要比如说要紧急手术的，床边需要紧急止血的，需要紧急建立气道的，我们都做好之后，然后联系 ICU， 那么他该收到哪个 ICU 就去到哪个 ICU。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叫绿色通道，就是如果说最紧急特别紧急的那种，我们甚至可以绕过我们前面的预检台，你先进去抢救，然后后面我们再去完善他的治疗，为的是节省患者的抢救的时间，让他的救治的成功率会更高。
3: 当然我们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经历这一刻，但是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我们其实内心会更加的踏实。我们其实这个心脏科呢分心内和心外，他也是经常要和 ICU 打交道的。
1: 对的对的，黄院他们就是跟 CCU 打交道，然后 CCU 把血管开通了，或者说是遇到难治

0: 治的，或者把病情稳定好了之后，可能就要转到心脏外科，转到我们手里。然后我们把病人所有东西都解决好之后，可能要只有转到 ICU 重症监护室，然后再去稳定病人的病情。
1: 那我想问一下黄院，像您观察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他这个心脏问题进入重症监护，这个比例逐年上升啊。
2: 这个事情好像一直也是在纠错的一件事儿啊。可能年轻的一些重症患者，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更加容易得到大众的关注吧，但实际上从整个的流行病学统计来说，还是老年的心脏病患者实际上危重症更多，心脏猝死也更多，去 ICU 也更多。当然就是和既往相比的话，可能确实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但绝对不是说年轻的会更多。
1: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过这个新闻，心源性的猝死，就是我们这个黄金抢救的时间大概有多久，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遇到了或我们自身周围家人有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3: 所以当你判断他确实存在一个呼吸心跳骤停的，那我们要赶紧去给他进行心肺复苏，因为我们大脑的缺氧如果持续超过5分钟，后续能够再回来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小了。
1: 也许救回来之后可能大脑
3: 对也不行了，神经细胞我们一旦死亡以后是它不可再生的，所以我们只能减少它缺血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急诊科大夫包括黄院他们心内科也在做很多的工作，就是科学普及，我们希望把这个疾病给它扼杀在摇篮里面，让它不要发生就是最好的，一旦发生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快速的上去进行按压，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整个心肺复苏的成功率就会高很多。
2: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大众的公共区域不是都有那个 AED 嘛，就是自动除颤仪，其实对于心脏性猝死的来说其实会更加重要。在这个地图上搜到 AED 或者在场所进去以后就看到这个 AED 的时候，其实你直接就像一个消防栓一样直接拉开以后就可以把 AED 取出来，这个盒子一旦取开以后它打开的每一步它都会给你提示。
4: 那家里需要准备一些吗？比方家里的老人随着年龄增长，
2: 一般像我们心脏科说这个患者本身猝死风险会很高的话，我们其实会建议患者在体内植入一个自动除颤仪这样一个东西，所以用不着家里人这么来搞。
1: 那比如说我们持续的进行心肺复苏，在等救护车来之前还是没有任何的效果，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那我们就放弃了吗？
3: 那肯定是首先是不能放弃，只能有120专业的人员接手，然后到达医院。一般来说我们在医院内再复苏30分钟作为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
1: 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有没有之前的一些预兆？
0: 会有一些吧，就是心前区的胸闷啊、气短呀，或者说是肩膀疼啊、后背疼呀，甚至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反映出来的是牙疼、胃疼，都是由于缺血导致的嘛。那这种情况它其实就是已经在身体给你发信号，告诉你说你需要去查一查了，需要去看一看了。
1: 我们这讲的是大人，大人呢还可以描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症状，有时候小孩子因为他不好描述，有可能耽误了一个最佳的救治时期。
5: 孩子有些时候他可能不会给你去描述我喘不上气或胸闷，那你看他的面色，看他的唇色，唇的颜色是不是从粉色变成了白色，还有面色是不是从红润变成惨白，都是可以提前观察孩子会有些症状。
1: 刚才把这个气氛啊弄得说得有点紧张了，咱们现在做一个小游戏怎么样？
6: 太好了，
1: 这个叫做 SRT 坐地起立测试。
7: SRT 测试是指坐立试验，通过从地面坐姿站起的动作来评估身体机能，扣分规则，初始满分10分，坐下和站起各占5分，每使用一次手、前臂、膝盖或腿侧支撑扣1分，动作中身体明显摇晃或失去平衡扣0.5分。
5: 小指交叉，交叉完了之后直接慢慢的坐下就可以。对，
4: 我没做过这个动作，是先盘腿，
5: 然后他坐，做完
1: 这都成了
5: 之后就直接起。
4: 哎，等会儿。哎，等会儿，
1: 哇，你起得来吗？
4: 你起得来吗？
1: 我裤子太紧了，
4: 我肚子太大了。这会儿不要觉得丢人，是不是可以扣1分啊？
5: 该用手用手，该用
4: 对、啊，是不是
1: 能用手？
4: 可以扣
1: 用手的，
4: 我就扣了1分啊。
1: 3、2、1，
5: 想扣1分拉，
1: 我就扣1分吧，
5: 就扣1分，
4: 早晚得扣。
1: 所以还是年轻的身体好用啊！
4: 我真的觉得我要再瘦点，我应该能站起来。
1: 这个实际上锻炼的就是我们人的核心跟腿部力量。
5: 对对。
1: 谢谢，我们只是做一个测试啊。那接下来有请张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4: ICU 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更是最有力的健康。

0: 警示，许多重症并非突然降临，而是源于感冒的拖延、心脏疾患的忽视、儿童意外的处理不当等。健康无小事，早识别、早干预，不硬扛、不拖延，才能真正的远离重症风险。
1: 就是我看了一些网上心源性的猝死这个新闻之后，我确实是有被吓的。很多人都在运动当中或者运动之后突然间出问题了，然后我就不敢了。你们看完这种新闻之后是不是就收敛了一下？你本来也不运动啊。
2: 对，但是这个心源性猝死跟运动有关系吗？
3: 首先你可能是你得运动，是不是
2: 它会导致的？你这样
3: 对它你有一个
2: 就在家里坐着没事儿。
3: 对，
1: 所以咱们深入的探讨一下接下来这个议题，短短几分钟致命心源性猝死到底有多可怕。
4: 猝死的话，我们其实在心脏科的话，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类人群，一类人群是35岁以下的，然后还有一类人群是35岁以上的。35岁以下的心源性猝死，其实它往往是来源于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的遗传疾病。那另外呢，就是年轻的一部分人群，比如说心肌炎患者，也有可能会在短时内发生心源性猝死，也是有可能。除此之外呢，大于35岁的往往都是一些比如说冠心病啊、缺氧心脏病啊这样一些类型的，或者再大年纪以后可能会是一些瓣膜的一些退行性变啊，所以它相对来说会年纪会更大一点。
5: 你首先要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身体，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就其实没有特别突然性的这件事情，它很有可能你的身体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只是你不知道。包括说你可能每年都做体检，但是你并不是检查的项目能针对性地查到这个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是要根据年龄段进行相应的适度的体检，包括说根据家族的遗传病史。
1: 即便是没有这个历史，我觉得也有可能挺危险。你们听过病毒性心肌炎吗？就感冒突然间心脏病犯了。
2: 这个听说过，
3: 我好像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就感冒然后就突然病毒了。
6: 这个在儿童中倒常见一点，因为孩子的免疫力的减弱或过强，然后一过性的导致免疫能力的过度反应，导致他的免疫力去攻击他的心脏，导致他的心源性猝死。
0: 对于这种爆发性的心肌炎呢，如果特别危重的，也有可能直接收入到 ICU， 确实是需要很多的机器辅助装置，甚至我们说用人工肺，用 ECMO 来替代你的心脏功能。
3: 它是因为免疫系统下降了，所以就是才会导致他这样的。
6: 不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免疫力下降导致他病毒感染，然后病毒感染进展成了病毒性的心肌炎。但病毒性心肌炎它有两个转归，一个是慢慢的好转，另外是个加重。如果它进一步加重才会进展到爆发性心肌炎，不是所有的病毒性心肌炎都会进展成爆发性心肌炎，是这样一个问题。
1: 得了病毒性心肌炎，如果我治好了，以后还会复发吗？
4: 普通的病毒心肌炎绝大部分它都是痊愈的，就不会再复发。但是发生过这种重症心肌炎的患者，未来有可能会变成心肌炎后心肌病。
0: 病毒性心肌炎一般没有特别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自己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可能已经不是特别的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人，就好比说我们得了小的感冒发烧，年轻人就烧到39度，但是老年人呢可能就烧到37、38度，这就是因为免疫功能的状态它产生的异常，所以说在年轻人身上可能反应的会比较大，以至于产生这种病毒性的心肌炎。
1: 很多人去体检都会有一个心电图的检查，会看那个 ST 段，但是看不懂，这怎么看这个心电图呢？
4: 跟大家简单的来讲一讲心电图啊，上面这个呢就是正常的心电图啊，正常心电图包括 P 波、PR 间期、QS 波、ST 段，太复杂了，对吧？
2: 我一个看不懂。
4: 对，我们讲点简单的，窦性心律不齐，那这是一个疾病吗？
7: 是疾病呢，
4: 是诊断学上的异常，但是大概率不是什么疾病。窦性心律不齐的话，我们随着我们的呼吸的变化，其实就会引起。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把窦性心律不齐作为一个疾病来看。那什么叫窦性心动过速呢？
3: 快了吧？
4: 对，跳太快了。所以我们把60到100次每分的这个心率认为是正常的范围，那101次就变成了窦性心动过速。但是它真的有意义吗？未必见得哈。那我们在运动状态下心率会增加，那个时候基本上必然是会有一个窦性心动过速，对吗？然后什么叫窦性心动过缓呢？
3: 慢呢，它超过多少它就慢。
4: 对，所以小于60次每分就是窦性心动过缓。有一些患者觉得心动过缓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
3: 对呀。
4: 但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人这一生他的心跳是恒定的，实际上相对过缓的心率你可能更长寿。当然

0: 你窦性心动过缓，比如说平均静息心率坐在这里就小于45次每分的话，你还是要来看医生的。那请问为什么会区分房早和室早呢？
1: 我都不知道房和室这咋回事呢？
2: 心房心室吗？
0: 对，非常赞。我们心脏的话是有左心房和右心房，心室是有左心室和右心室。那么心房来源的早搏不就叫房早吗？心室来源的早搏不就叫室早吗？
1: 那它好还是不好呢？
0: 要看它的数量，第二个还是要看它的原发病。比如说喝咖啡喝出来的早搏，那你把咖啡停了就行了，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疾病。但是我们更加需要干预的是原发病，而可能并不是早搏本身。在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其实是叫做心房颤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心房颤动的这个占比就会越来越多。正常的这个心电图上的 P 波看不到了，我们只能看到这个 QS 波。
1: 它会导致什么呢？
0: 最主要的会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心房发生颤动的时候，我们心房里面的血液是不是就湍流在那里？湍流在那里的话，就比较容易长血栓，尤其是左心耳这个部位。那长了血栓以后，如果这个血栓脱落，那会随着心脏泵血，它会到全身各个地方去。如果到了脑的这个血管里去，它就会发生脑梗。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当然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房颤的病人，他可能最后会发生呼吸困难啊、脚肿啊，会发生心力衰竭。什么是一度房颤组织？太难了啊！就是心房跳完了以后，心室跳，他们中间隔的时间太久了，那就变成了房室传导组织。我们正常的人呢，其实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度房颤组织。跑步的人，本身有窦性心动过缓的人，他可能就有一度房颤组织，所以这个是我们医学完全可以接受的。那到后面怎么就不能接受了呢？在发生更加严重的传导组织的时候，比如说心房跳两下，心室跳一下，甚至心房跳5下，心室跳自己的，那就变成3度房颤组织。
1: 这个时候就不会，
0: 对，一个是节奏乱了，第二个是它太慢了。太慢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的需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治疗。到更加严重一些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植入心脏的起搏器帮它跳。
1: 如果这种比较年轻的患者得了冠心病的话，他是否要进行手术，包括加支架这些？
0: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选择两种手术方式啊。首先我可能会给他选择微创手术，而不是去选择开胸的搭桥手术啊。其次呢，在微创手术里面，对于年轻的患者来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无植入的这样一些手术方式啊，比如说进行一个药物球囊的扩张，还有呢就是进行一个可降解支架的植入。那这个支架就算植入了之后，它在3年左右的时间会完全降解掉，那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血管可能会恢复得更好啊。当然如果这个患者他有冠脉的严重狭窄，但是我们评估了以后并没有导致严重的缺血，那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强化的药物治疗，并不一定非要去放支架。
3: 放不了支架才来我们科呢。我们现在是做一些微创类的手术，就比如说只有一根血管狭窄了，然后并且这一支血管呢，在内科的角度上来看，它从介入的治疗手段并不能达到非常好或者是远期长期的效果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选择到外科来。
1: 心脑血管通常也跟我们的血压是有关系。有人就问了，就是说这个贫血的患者他会不会高血压呢？
0: 其实是有关联。我之前看到一个40几岁的一个女性，她其实就是在家里，其实她多次测血压都偏高的，而且伴有这个头晕啊、颈后的这个胀痛啊。她后来到了门诊以后，她不相信自己有血压高，她就说可能是家里的血压计出了问题。她说因为她有贫血，她觉得贫血不应该引起血压高，因为血容量不够嘛，怎么会引起血压高呢？实际上除非非常严重的贫血，比如说血液只有我们正常人比如说2/3或者更少，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确实很难血压高。但反过来如果只是一些轻度的贫血，实际上我们的机体会反射性的增加心率，会提高我们内分泌的系统，叫这个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它会把这个血管的这个阻力增加，然后还会让我们的这个纳水储留，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其实贫血的人还是很容易发生血压高的。
2: 其实我们 ICU 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理论，叫我们叫氧供和氧耗的一种平衡。氧供呢，供氧它主要我们有血压，一个再一个就是血红蛋白。其实血红蛋白它是携带氧气的这么一个功能。如果你的血红蛋白是低的，但是你又想达到日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用量，所以说你就需要其他地方把

0: 这东西补上来，其实对于这一类病人，可能就是心输出量，体现的就体现在血压上。
1: 哪一类人更容易得这种冠脉微血管疾病？
2: 女性更容易。首先一个是解剖结构问题，我们女性的这个血管，尤其像冠脉的血管，我们比男性会更细小一些，然后在结构上面也是可能会更薄一些，会更脆一些啊。大家知道我们得这个血管的一些疾病，它可能会有很多危险因素，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高血压呀、高脂血呀、还有高血糖啊等等。同样的一种危险因素，那女性她可能会带来的危害就会更大一些，所以女性会更脆弱一点。还有就是女性在这个绝经期，那我们的这个雌激素水平会剧烈的下降，那这个时候雌激素对于这个血管的保护作用它就减弱甚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就也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冠脉的微血管疾病。
3: 就是我们临床经验角度来看的话，瘦小的和很肥胖的老年女性冠脉更脆弱啊，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保护好心脏，我觉得也是保护好我们整个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因为心脏负责身体各个器官血流嘛，所以这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的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请黄院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2: 心源性猝死多由心脏疾病引发，发病急，常无明显前兆，过度的劳累、熬夜、情绪激动、剧烈的运动、长期高压都可以成为重要的诱因。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的体检、规律作息，避免剧烈的刺激。普及急救知识与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能有效地提升抢救的成功率，降低猝死的风险。
4: 啊，今天终于忙完了，现在1点钟了，你们这会儿没病人，看会儿书吧。
1: 哎呦，大夫，大夫，大夫！哎呦喂，我这吃了什么呀？我好臭，好难受哦！你给我开点纤维消食片吧。
4: 晚上吃这么撑，东西是别人的，胃可是我们的呀。
1: 哎呦喂，
2: 哎。哎呦，大夫大夫，我现在就是的症状是四肢无力，睡不着觉，脾气还大，我是不是抑郁了？
4: 平常身体还好吧？
2: 还好，
4: 饮食也好的。
2: 可以的。啊，
4: 我们先做一些必要的一些检查，晚上能做的，如果都还好，给你用一些有助于睡眠的一些药物。啊，如果你用了这些药物以后症状还是持续，明天要来医院要做一个全面的一些检查，好吧？
5: 哎，大夫。刚跟哥们喝完酒，哎呀，正好路过，给我查个血行吧。
4: 哎呀，你看这大晚上，得少喝点呀。
1: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24小时急诊坚守，直面生死博弈。急诊科医生啊，他是哪个科？
6: 哎，哥，我问你，急诊科医生他是哪个科？
7: 全能。
1: 错了，急诊科医生就是急诊科医生，
7: 但是他得全能啊。
1: 我感觉急诊科医生很厉害，但他似乎就是一个全科医生的这么一个概念，是这样吗，江医生？
4: 对我们要求确实比较高啊，这个我也
6: 不谦虚了。
4: 对对，也不谦虚了。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急诊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病人送进来是什么病人，有可能是一个严重的车祸，也有可能是一个30米的高处坠落，也有可能是一个心跳呼吸中，我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我要面临什么样一个病人，所以说需要我有一个强大的心脏。那强大的心脏怎么锻炼起来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一个呢，我觉得就是需要我有一个很强的知识储备，只有这种丰厚的这种知识储备了我自己，那我遇到这种病人我才不会去慌张，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1: 我们就是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一定要去急诊？
4: 首先就是提到是不是急性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判断这个疾病就是它有没有潜在的一些威胁，第三个当然就是特殊的像中毒的、外伤的、车祸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呢一定要去急诊寻求一些帮助。从急重然后以及是不是判断它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生命，而且经过我们简单处理持续不能缓解的，那我觉得是要去急诊寻求帮助的。
1: 医院里面有一些个特别简短的，我觉得叫暗号，只要一说所有的医生都紧张了，比如说你6楼4床999，好像所有的医生集体就得集合了。
4: 不同的医院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医院有非常多的数字，不仅999，还有333、1122等等。比如说我们医院不同的区域进行划分，比如说我们急诊，我们可能会负责几栋楼，然后再加上公共区域。但凡是我们任何一个医护、医院的社工啊等等看到，他就可以去启动这样的一个代码，然后他会通过他的手机去拨打，我们告诉他要拨打哪个号码，然后其。

是它是一个广播的形式嘛，告诉他什么地点999。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哎，一看是我负责的区域，然后我就会带着我的团队，大家就赶紧还有护理，我们一起跑过去，然后对他进行一个施救。所以而且。

0: 在外面遇到过，但我在外面晕过，被
1: 叫过。
0: 然后我是上班路上，可能没吃早饭，早上又特别着急起床，然后砰砰砰跑，然后地铁下了地铁就晕了。但是很巧，正好那个同事路过，给我顺手就带回医院了。
2: 急诊室里的那些医疗的仪器呀、啊，是不是很昂贵呀、啊？
3: 有的时候那个患者呢，可能甚至要动用直升机。
4: 直升机转运的话，确实还是要贵一些的。但是我们国家也想尽一切办法在减少患者的支出的这一部分，因为这种直升机转运它还是适合于像山区的。对于我们急诊来说，其实我自己觉得，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其实对于医疗的投入还是蛮多的，医保其实政策也是蛮好的，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进入急诊你常规的这种急危重症抢救，最后经过医保的报销能花多少钱，我觉得可能也不会说是太昂贵。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人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心跳呼吸骤停，他需要上这种体外循环的，因为他确实有一些科技的含量在里面啊，可以快速的在短期内达到复苏的效果，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药物，这些相对来说会比较贵一些。用这些设备或者这些药物，或者说某些特殊的检查，那一定是医生评估过。
0: 我觉得也不一定，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完全很绝对的，因为像我们接触非常多的就是 ECMO 嘛，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体外生命支持仪器，在人不行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步才会和家属谈，说你要不要试一试这个机器。我们会跟家属说的非常明确，那你至少要准备20到50万的费用打底，但是我们会说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这个机器不保活。危急情况之下的话，很多家属一个是会被费用吓到，第二个就是会被这个存活率吓到，他们就会因为这个点会犹豫。然后我们医生也会给他一定程度的建议，就是上这个设备的必要性到底有多少，然后也会要根据一些患者的家庭情况啊，有没有必要说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一个比例的。
5: 医生会跟患者家属讲，没有最贵的，只有最合适的，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用最贵的。
6: 治病啊，不光是救病人，也是在救病人的家属，不管是金钱还是精力，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我们要充分的做好跟他们的沟通。
7: 医学发展的意义，包括医生努力的意义是什么？为患者获取更多存活的可能性。我想这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探讨到就是这个黄金救援的几分钟，我记得有一个叫黄金四分钟法则嘛，我们也专门有一个道具，我们有请各位医生，然后也协助我们帮大家来再演示一下黄金四分钟的救援法则。我们首先要教大家做的是心肺复苏，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英文的一个缩写，
4: 对，叫 CPR， 主要是用于这种心脏骤停的病人。当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的时候，首先要判断环境是安全的，比如说你看到他是在一个火灾现场，你不要盲目的进去要去救他，因为可能你救不了他，还把你给搭进去了。
1: 对，
4: 环境如果都安全，我们才能进到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点很重要。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叫叫 CAB， 进到现场之后，那我们肯定是首先要拍一拍他，喂喂喂，你还好吗？哎，我们叫这样，要拍要叫他，如果能够跟我们沟通，说明他人是好的，不需要再进行下一步的心肺复苏。
7: 就要拍那么重吗？
4: 那当然，
7: 然后声音要很大，
4: 声音要很大，否则他听不见。第二个叫是什么呢？我们要叫周边的同事，比如说，哎，四哥，你赶紧给我拨打120，并嘱托他要带 AED， 然后告诉他在哪哪哪儿。这个叫启动 EMS， 其实就是启动120系统。CAB 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时候，我可能要先去判断这个患者有没有心跳呼吸骤停。如果我们判断他已经确实发生了心跳呼吸骤停，那我们就要开始心肺复苏，就是 CAB。C 是什么 ？C 就是胸外按压。那我们可以选择两乳头连线中点的下面一点点，这叫胸骨下半段。然后我们给他进行一个胸外的按压，两个掌根贴上来，另外一个掌根呢，这样给他按住。然后按压的深度5到6公分，然后频次是每分钟100到120次，这个非常关键。那么对于我们成人的心肺复苏，我们就是胸外按压跟人工呼吸是30:2，所以说我们按压30次以后，我们要给它进行气道的开放，CA 那就是 A 了啊。A 就是我们其实很重要，如果看到他口腔里明确有一些 脏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快速的给它拿出来啊，这叫清理口腔异物，然后保持它气道的一个通畅，然后我们就先进行一个人工呼吸。在进行人工呼吸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手按压一下它的额头，然后同时呢捏住鼻子，然后这个手呢用它的中指和食指把下巴抬起来，然后我们呢包住患者的这个嘴巴，然后进行吹气。这个吹气的话

0: 正常的呼吸就可以了。我每一次吹气最好是一秒左右，能够看到他的胸廓抬起，吹两下，然后赶紧再过来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这个时候可能四哥已经带着 AED 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迅速的把 AED 装上去，同时不能间断我胸外按压。装上去 AED 之后，如果他分析这个心率是可以除颤的一个类型的心率，那么我就马上去启动 AED， 它更重要，电一下就回来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其实呢，日常生活当中还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被东西卡住，不知道如何自救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用海姆立克法。
0: 2025年国际上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指南它进行了更新，对海姆立克呢它也进行了一些更新。今天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成人海姆立克。首先就是说判断它是已经发生了一个异物卡喉，肚脐上两个横指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用力的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其实叫剪刀石头布，然后我这个拳头在这里，然后我这个手掌就上来了，给它握住，向它的后上方啊进行冲击，好，5次，如果能出来那是最好，如果不出来我们就要去转换从后背，如果这个时候他能坐在一个椅子上那最好了啊，然后我们这个手呢在前面给他做一个辅助，后背呢从两侧的肩胛骨的中间进行冲击啊，这样。所以说前后这样子5次轮替，然后直到这个异物能够排得出。如果说在家里发生了然后没有人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找一个椅子，靠背的这个椅子，然后把肚脐上两横指然后卡在这个椅子上，自己进行冲击。
1: 谢谢江医生，谢谢。我们既然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有一些个健康自测的方法，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蔡医生。
2: 我们先做神经检测，就是看我们的大脑能不能更好控制自己的关节。首先是我们把眼睛闭上去找自己鼻尖，如果说是一个范围内去都能碰到是没关系的，如果你继续去摸自己鼻尖的时候呢，去摸到眼睛，去摸到嘴唇的时候，这可能就提示你的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说用自己指尖然后相互去对，看能不能对得起来，只要指尖能对上，或者在这样一个区域只要它能搭得住就可以。但如果是你慢慢对的时候，然后发现对得很远，那可能就是你神经系统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神经供气失调的方法。现在年轻人的伏案工作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就是敲键盘呀，用鼠标会比较多。有一个方法去检测我们的腱鞘有没有问题，那就是我们把大拇指握于掌心，四指横握，让我们的这个手掌是平，往下压平。如果压180度的时候，水平线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疼痛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甚至压不到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剧烈疼痛，我完全下不去，这时候就说明他腱鞘有炎症了。
3: 有人说看一下指头就能看出有没有癌症，
2: 也不是完全是癌症吧，有些就是比较重的疾病是可以通过手掌简单的三个动作就可以评判出来。那首先就是看我们的指甲，指甲对指甲，只要有小菱形说明你功能是好的。那有些人就贴上去之后呢，就像我们的纸被贴在这里完全没有缝隙，就说明它有杵状纸，可能它的心肺功能出现了问题，这时候要及时去医院看。然后还有说就是看我们的掌心是不是红的，大鱼际小鱼际，然后掌根这些位置就像沾了红墨水一样，这可能说明你肝脏有问题了。最后一个事情就是看我们的指甲，就有些人指甲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黑色的线条，那如果这个线条宽于2毫米或者3毫米，甚至说在你的皱臂这个位置出现了黑斑，就可能是黑色素瘤了，这个时候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1: 谢谢蔡医生，我们在家里面可以简单自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我们不要盲目的担忧，最重要去医院进行一个体检，确诊我们是否身体有一些个异样啊。谢谢。其实今天我们更多的聊的就是与生命赛跑的故事。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全力救治也会有一些意难平，有没有一些曾经你们特别努力过，但是最终还是一个遗憾的结果？
0: 其实很多很多，曾经有一个是高位截瘫的一个病人，创伤性的气管插管，然后手术做完嘛，给他一次机会，然后进行一个气管的一个拔管，我带着我组里面的医生然后一起评估好，拔完管都很好，我也在床边一起观察了一段时间都没有问题，然后我只是转身去抢救室看了另外一个病人，很快就接到电话告知我说这个病人氧合维持不住。我们知道就是因为高位颈椎损伤的话，因为他的呼吸驱动力啊等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说马上就又进行一个呼吸皮囊，然后重新把气管插回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一旦我再次拔管插回去以后，这对于这种高位截瘫的病人，我们不太可能再去尝试去做拔管的，那么他面临的就是要气管切开，其实还是有

0: 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发展了。所以说我觉得在 ICU 几乎天天都会面临这种抉择啊，这可以是生死的抉择也好，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重要的一些选择。
1: 生死时速，就这种感觉。嗯，
2: 我们有一些术前的病人，就是在住院期间要等待手术嘛，就是特别可惜的点就是术前的头一天晚上突然心梗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在非常努力的一直在循环按压，甚至超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在接力的去给他按，每个人都力竭了，然后等你的手都已经按到就是不自主的在颤动了，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病人挽救过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心里面很不舒服。这个病人家属甚至有时候会安慰医生说，我知道你们尽力了，当他理解到我的时候我会更难受。
3: 当你付出全力的时候你却没有办法挽救那个病人生命的时候，你是觉得非常无助的。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年轻医生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去走医生的道路，就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但是当我们每天生死时速以后，可能很多患者会觉得这个医生变得冷漠了，因为他已经看惯了生死嘛。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其实叫做锚定，就是我也需要一个心理的锚定，因为我不能够很小的一些事件就会激起我很大的波澜，就是我可能也无法承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像现在可能也是因为年纪越来越成熟了嘛，就我可能很少会再有很多的情绪波动，就可能会更冷静。
1: 医学已经发展得如此之强大，但是我们却不能把所有的病人都能救回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探讨这些，其实就是在允许我们接受遗憾，我们要允许雨落下，允许风吹起，允许有的时候可能遗憾，就是那个真实的答案。那医生站在他们医生天职的角度，珍惜每一个病人的生命，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珍惜每一个机会。我觉得我得为这样的精神，我们深深地对医生献上我们的敬意。非常感谢你们的付出，谢谢。那接下来也有请江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急诊急救都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环节，主要应对突发的伤病、意外的创伤、极危重症啊等紧急的情况，强调要快速评估、及时的处置、规范的转运和多学科的协作，需要普及心肺复苏啊、止血包扎等这些急救的知识啊，缩短急救院前的时间，提升应急救治的能力啊，最大限度地降低伤亡，挽救生命。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今天听完了非常非常紧张的 ICU 的急诊的故事之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呀，我们的生命好像就是一朵花，有的时候看起来挺脆弱的，但是医生呢就像那个花圃的园丁一样，努力地守护着这个花，让它能够花期更长，让它这个花开得更美一些。所以医生都这么努力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更加重视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体健康。也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医探团的各位成员，谢谢。各位观众也非常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是啊，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领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首先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各位老师们啊，著名演员黄晓娟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1: 著名演员范雷，欢迎范雷哥。著名演员郭金杰，欢迎金杰哥。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
3: 哎，大家节日里过得怎么样呢？在节日当中，我觉得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惊喜。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惊喜是什么呢？
1: 先问我们三位喜咖团的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位以前尝试过变魔术吗？
4: 我那会儿下部队演出，你比如去昆明坐56个小时，所以就弄个扑克啊，变魔术啊什么的，各种
2: 自娱自乐。
4: 自娱自乐，
1: 您那就是在卧铺里打扑克，是什么变魔术那个？
5: 我还真正经学过。
1: 哦，是吗？
5: 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三仙归洞哦，我还专门去吴桥找了老先生学过一段，但后来这玩意儿老不练就不行了，现在也忘了。
6: 我喜欢西方那种魔术，就是
1: 大型魔术，
6: 大型魔术舞台

0: 我哭啊，就那种，那个特带劲。哦，
1: 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是曾经征服过春晚的舞台的，而且呢，他在16岁的时候就有一套纯手法的魔术，获得了国际的大奖。那今天首先他也将带来这个16岁时征服世界的这套魔术，好吧？我们掌声有请魔术师王立宇，有请。
2: 好了，朋友们，在我手中呢有扑克牌里最大的4张牌，4张 ace 分别是黑桃、红桃、梅花和方块，还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牌。接下来呢，我要在大家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我要把4张 A 的旁边分别放3张完全不一样的杂牌。你看，3张完全不一样的，对吧？3张不一样的，最后黑桃 A 旁边呢，咱们也放3张完全不一样的牌。而我要在大家的众目睽睽之下挑战，把这边的方块、梅花和黑桃、红桃一张一张的消失，然后变到这边去。朋友们，接下来的表演是魔术最纯正的艺术形态——手上功夫。一双手，几张牌，各位仔细看，第一张消失的是梅花 A，

0: 他会像我说的，从三个位置慢慢的汇聚到这边，变成黑桃、梅花、方块、红桃。谢谢大家。这四张 A 呀、啊，就像具有魔力的牌一样，来到我们今天的群英会。各位仔细看，我把四张 A 放在这儿，让我们从这四张最大的 A 来开启我们今天的魔术奇迹世界吧。
1: 感谢感谢王宇，谢谢谢谢。这个你16岁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变出了我跟郭金杰获得国际大奖？
0: 对，哎，这个评委一看，哎呀，您变出来了，这个得奖了。
1: 是啊，
0: 其实这套魔术呢，是一个世界上非常经典的魔术。但是作为一个16岁的一个东方的魔术师，能完成这套作品，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见的。
1: 那当时为什么非得要选择这个魔术呢？是因为这个魔术你觉得会有优势吗？
0: 是因为我就会这一个。没有，是因为当时其实您知道那个年代，学魔术的途径十分有限。你知道那时候空中课堂啊，我还在上高中，高中1年级。然后每天呢，在家里除了看电视，我就是练习这些纸牌手法。所以我其实这套魔术资料，当时我学会了以后，我就觉得就先可着这一个练吧，把它练精了，精益求精吧。
1: 也就是说，反复打磨这一个节目。
0: 对对对。哎，
1: 我看你这个胸前还有，你们离得远，你们能看见，它这有4个 F 是吧？
0: 这个一个徽章是吧？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是近景魔术世界最高荣誉的一个奖章。我很有幸在2019年代表咱们国家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得到了这个奖项。
1: 必须要得到这个奖项才能戴这个徽章。
0: 戴这个徽章，而且这个徽章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您见到魔术同行，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彼此之间不能有秘密。就是说您有一套魔术作品，我有一套魔术作品，因为咱们都有这个徽章，所以我们可以免费的去交流和彼此分享，让魔术变得更好。
1: 那你现在还会只满足于这些个手法上的魔术吗？
0: 其实我对魔术的理解，由于这个春晚的舞台也变了很多。在一个喜气洋洋、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们魔术能不能让全国观众朋友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个新的作品，应该说是魔术跟戏剧结合，欢声笑语中，去变了一个合家欢的魔术。

0: 说是把这个描述和小品融合在一起，
1: 融合在一起，所以我当时就开拓了很多的思路，比如说它是不是能和歌唱结合，跟相声结合，也许有一天，对吧？甚至于跟这个影视结合，然后我就去尝试。近几年，比如说韩庚的舞蹈类节目的艺术指导，然后易烊千玺电影的魔术指导，而且那个电影《狂野时代》获得了戛纳的主竞赛单元，中国第一次咱们的本土的电影获得了大奖。
0: 当你说教这个易烊千玺是在他电影当中要展现一个魔术，
1: 对，当时其实电影它不是演一个魔术师，它是会一个魔术伎俩的一个小骗子，那么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导演有一个需求，就是叫做小动作，没事的时候拿着手这么着一个硬币转来转去，今儿呢我也想在这个我们群英会的舞台教给各位嘉宾，包括电视机前您，怎么去转硬币，我们试一试好不好？首先右手我们这样做这个动作，您先用食指和拇指拿着硬币，然后您看我啊，把它搓在我们的第一个关节食指的上面，然后呢用您的中指去压，它就会到中指上面啊，无名指压就到无名指上面，小拇指，然后到最后一个关节，让它从这儿掉下去，同时拇指在底下呢，把它
0: 掉的有点过分了。
1: 剪啊，你看，
2: 来，
1: 连贯一点，
2: 再给拿一块
1: 啊，连贯一点，拿一
2: 块，
1: 填着您这儿啊，从小拇指那个缝隙这儿漏下来，拇指给它搓回来，再一个循环。这就您能完成这个，
0: 估计20块钱都掉没了，我们也练不会啊。这一下我知道这个魔术有很大的难点啊，但是现在我觉得你们魔术有一个对手了，就是这高速摄像机。
3: 现在有那种视频，
0: 有这种视频
2: 专门
3: 解析，对，
0: 网上有些人他一帧一帧的给你停掉，
3: 对，
0: 然后再给你解析，这是这么变的，这是这么来的
1: 啊。我觉得如果想知道，不需要那么复杂，不需要高速摄影机，我直接就教给大家就好了。所以我不太觉得魔术揭秘或者那个秘密有那么的重要，相反，我们做了魔术这个行业，了解了更多的魔术秘密之后，我们就没有那份快乐了。有的时候咱们第一次看魔术，说哇太神了，或者你给这个女朋友变出一朵花来的时候，你都知道怎么变的了，是吧？他那份惊喜就没了。
0: 可能你现在很难找到这个快乐了，但是我们还都对这个快乐有憧憬啊。那能不能让我们再惊喜一下？
1: 当然，说到这儿，不如就教大家几手。
0: 好，
1: 通过魔术的教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生活中魔术师是怎么去思考的。
0: 太好了
1: 啊！科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注意力的转移，视觉错误引导和心理错误引导。今天我先教大家视觉的错误引导。
0: 太好了，
1: 来，请大家包括电视机前你家中去抽一张纸巾，家里头找一张餐巾纸哈，你把它弄成一个纸团，来，各位先看我哈，这是一个纸团，好，
2: 没了。
1: 我来告诉大家我怎么变没的。其实呢，我扔到地上了啊，我捡起来。好，视觉错误引导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转移观众的注意力。你看，我说了，大家看好我的纸团，这个时候我看纸团，观众就会看纸团，我把它放到手里，观众就会看我的这个手里。而第二次，朋友们看好了，我没放进去，我做了一个手法，我是怎么放的呢？大家会做数字八，对吧？就是这样。好，那么我需要你做数字八的同时，这个手盖住这个纸团，同时做数字八，把纸团藏在你的右手，保留在你的右手，然后同时这个手像一个纸的这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样。好，
4: 来，他这个看着好真呢。
2: 对，
1: 好，如果这个时候你给他扔到桌子底下可以，但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魔术里面还有一个声东击西，叫大动作去掩盖小动作。我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假装转移到我这只手的这个动作，而同时你们发现了吗？我转身的时候，我这个手，对吧？这个手一转身，这个手就动，这个手你看我已经扔了。我因为我转身的这个动作，其实我再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空的了。我按胶带这只手没有，观众更加相信在这只手的同时，我做了一个无实物表演，我给他什么都没有放进了什么都没有里头。吹一口气，慢慢的打开您的手，展示两边。

0: 都没有。我们这个就叫让您在错误的时间看错误的地方，叫做视觉错误引导。
1: 视觉错误。
0: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教一个更深奥的，叫做心理错误引导。
1: 心理错误引导。
0: 你们可以看到魔术师是怎么样去准备一个魔术的。那我想邀请一名现场的嘉宾，黄老师，可以吗？
1: 啊，黄老师，
0: 黄老师，来，掌声欢迎黄老师。来，各位朋友们，你们看到我手中啊，有一些动物，比如说兔子小狗，小猫，马，这是老虎和蜘蛛，黄老师，您可以一到六之间，您帮我随便的说个数字嘛？
2: 不是按照这个选，
0: 不是按照这个，不是，别挑您自己，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我给他打乱一下顺序啊，好，随便的给一个一到六之间的数字就好了，
2: 三，
0: 好。那就是说一二三是一个马，黄老师选择的是马。朋友们，我这里有一个信封，不瞒各位，这个信封里边装的语言就是马。
1: 你那信封里还有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你不是六个都搁里头了吧？
0: 没有，没有那么大几分啊。来，
2: 其实我刚才选的是老虎。你是从那面数的三，我是从这面数的三。哎呦，因为我属虎，所以我选的是虎。
0: 黄老师非常的聪明，他说到了这个魔术有一个小的核心，待会儿我讲的时候您就明白了。黄老师，您是愿意在这儿听还是回去听？都
2: 我回去听，
0: 回去听。好，好嘞。我上来啊，我需要把这个马和猫摆在其中一边的第三个或第四个，比如举个例子，您看这边一二三四是马，对吗？这边一二三也可以叫马，这边一二也可以叫猫。如果您选猫的话，一二三四五也可以叫猫，因为除了马，我还有一个预言偷偷在这里面，叫猫。如果我这么打开这个信封，我展示的是猫，如果我这样拿出来的。它是马，
3: 那我选六呢？哎，
0: 好问题。每一个卡片背后都有一个数字啊。您选择的是一，它是一个猫，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和六，每一个都是魔术师精心设计的，而每一个结局也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4: 而且还有一细节，刚才
0: 您说，
4: 就是刚才有一个打乱这个重新排列图片过程，会显得特随机。
0: 不是按照这个，不是，别挑您自己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我给他打乱一下顺序太对了，你看我的小心思被发现了，我还挺高兴的。我就是要刻意的夹杂一个。来吧，黄老师，您别选择您喜欢的，我把它捣乱一下顺序，很自然的，你就把你想固定的这个放到了你固定的位置。
5: 他抢他一句，赶上咱这欠的这个，那我整呗，我整呗。
1: 其实他还是引导大家的思路在走，
5: 对，他不让你往那儿想了就。
1: 对对，你看啊，刚刚说的这是引导大家。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好奇的，就是说都知道魔术师这个手非常快啊，你觉得这个手真的能比眼快吗？
0: 其实这是一个一百年的魔术谎言，叫做手快过你的眼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样，我把速度做得非常非常的慢。您看一下，是魔术师的手快，还是您的眼睛快？好不好？来，这里只有三张牌，所以很好看，对不对？一张红色的一，一张红色的二，还有一张黑色的三。您的工作非常简单，就是盯好屏幕，我们不会切任何镜头。您来猜一猜。黑色的三的位置，太快了，我们再来慢一点啊。黑色的三，红色的一，红色的二。按理说黑色的三在这儿，如果我交换一下位置，再交换一下位置，请问黑色的三在哪儿呢？
6: 第一个。
0: 对，大多数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应该觉得在这儿，但是。是不是我的手太快了？这边是红色的一，这边是红色的二，这边才是黑色的三。我再来一次，我再来一次。不如这样，我这一次降低一点难度，我把红色的一放到一边，您就猜两张牌，黑色的三是在我的左手还是右手呢？不好意思，无论您猜哪边，您都不会猜对的，因为黑色的三没有在我的手上。黑色的三一直在桌子上。谢谢大家。 刚才呢，开场我变了四个。

0: 接下来我要变一个四个 A， 但是这个四个 A 呢，不是我16岁的时候的魔术了。你们可以看看，当我36岁创魔术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思想。刚才还是，这是一副扑克牌。那么，扑克牌里最大的说了是四个 A，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里有四张牌，分别呢是四张完全不一样的牌。如果我把其中的一张反过来，我需要四个 A 的时候，我只要这样，弹个响指，它就会瞬间的。变成四个 A， 谢谢大家。但是除了四个 A， 还有别的。你看哦，这里有一些杂乱无章的牌，对吗？盯好我的手哦，这个非常的神奇，乱七八糟的。只要我吹口气，不仅有四个 A， 还有四个 K。四个圈儿，四个勾，四个十，九，八 ，T， 六，五，四，三，二。希望大家生活顺风顺水。
1: 我离这么近的看，我都一点破绽没看出来。我现在就想也要一个你这四个 F， 你告诉我你怎么变的？
0: 这个魔术就是我在四 F 大会上表演的开场魔术。而且当您把这些都结合起来，有心理有手法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好像天衣无缝的魔术了。
1: 那这个心理手法都天衣无缝，但是其实魔术还有一关键，要跟观众来互动，
0: 对
1: 吧？那观众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0: 所以您说挑观众非常重要啊？
1: 是吗？
0: 剧场演出的时候会碰到各式各样的观众，比如说我们到前面来说，您看这儿有三把椅子，我选什么样的观众呢？我选那个坐在下边一看。看魔术师走下来，
1: 躲，
0: 对，躲，然后有的时候假装玩手机，回微信，他注意你，他是那种
1: 过来了啊，
0: 过来了，就这种观众是最好控制的。那么我说一个相反的，那天我选上了一个大哥，他从那边非常激动地跑上来，我上来要跟他握手，他根本都没理我，他直接站在舞台的前沿。
2: 刘宇
0: 完全不听掌控啊！怎么着？我坐哪儿？他把这椅子往前一搬，他当往这一放，咔，就坐这儿了。他把我椅子都挪地儿了，我这都对好光的位置了。所以这种观众有点难控制了。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换节目，可能给他上一些手法魔术。因为手法魔术在我的手里，我这么多几十年的功底，他是。击垮不了的。第二种呢，就是我要用一些更难的错误引导去压垮它，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表演时候会遇到的事情。
1: 这其实很重要，有的时候咱们觉得这互动很简单，有时候比如相声演员有时候也来点小魔术互动，但下找这观众他得让人剪这上面这个，这观众当时拿着剪子来，我剪下边这头，不行，下不能剪。
0: 对，你看这个就是嘉宾本来是一个性格活跃的人，那我怎么样去控制他呢？怎么说呢？我就会说，来，我们需要一名长相帅气的观众朋友，像这种朋友，就是不行的。我其实就是先调侃一下，他大家哈一乐，但是没反过来，因为我要用他，所以我就说，没有，就用您了，一把剪刀，您快速的把这儿剪断。我不说您剪绳子，我就说快速的把它剪断，因为我上一秒压了他一下，他不会再给我找事儿了。他这个时候就说，得了，只要剪断了，下边的活儿就是我的活儿了。所以你要用一些语言的技巧去让他，给他个下马威。
2: 他特别喜欢在有关子的时候压他一句。
3: 他有强大的心理素质，
1: 对，
3: 有这个支撑，
1: 对，
3: 还有长时间的锻炼。
1: 没错，确实作为这个魔术师，真的是要应对不同的这种状态啊。那今天你看现场我们来的几乎都是相声演员啊，
0: 对，
1: 有没有跟他们可以互动的一个小魔术？
0: 我需要3名，这个代表，好不好？一起来，这是一个真的有危险性的魔术。
1: 你先跟大伙说说，大概是哪方面有危险？
0: 会受伤，
1: 会。哎呦。会，我看那低头玩手机那个，
2: 会受伤。
1: 郭金杰就是你了啊！这低头玩手机可以选，
0: 郭老师是一个，
1: 可以选吧？
2: 郭老师适合。
1: 对，
2: 他们说跟你合作过，他说你快，
4: 我没有，我俩
2: 是你。
0: 孙老师一个，
1: 这儿刚刚小娟老师来过，那范雷哥，好吧，
0: 范雷哥，
1: 咱们三位到台上，
0: 掌声欢迎三位嘉宾们。您看到了这个台上呢有5块花泥，这个花泥是要插一个东西，刚才我说了，它有点危险，是因为我从家里带来了一把。刀，而我接下来要做的是呢，把这把刀呢，紧紧地插在这个花泥的上面。这里。

0: 有5个纸袋，好不好？这5个纸袋，来，各位检查一下，可以看一看里边有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啊。来，朋友们，就是我要把这个刀，来罩起来。哎，然后呢，您也跟我一样，按照这个花泥这个大小，把这个罩起来。哎呦，
1: 幸亏没上去我。
0: 对，让镜头能让他们看起来呢是一样的。
2: 金杰哥在做记号，
0: 我们请四位。 站在这个桌子的前面，
2: 我还有你，
0: 我要把它打乱顺序。我们帮你们盯着啊，没事啊，出不了问题。你是后头人格。好，嗯，好，来，范老师，您打乱顺序，我也不看。哎，咱这他特别随机，哎，
3: 不是那干啥，就非得搭着一个。
0: 对对对，好，黄老师公平公正公开，黄老师麻烦您帮我打乱顺序行吗？ 来，黄老师，你看黄老师高兴了，你看黄老师高兴，
2: 其实这已经刚乐出来了。
4: 我也兴奋了。哎呀，
0: 黄老师，您打乱顺序了吗？
5: 我正在打乱。
0: 好，您随机打乱啊，不可以偷看这个刀。黄老师，您可以回到自己位子上看戏了。好，接下来呢，我要给我的这个上面做个标记。现在我们能看到了，1、2、3、4、5。
6: 我们请裘老师，您帮我这样打乱顺序，您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顺序是多少。这里有你了啊！这里有你，有黄娟老师，有范雷哥，有唐，
2: 谁也跑不了。
1: 四个啊，
0: 我们算目击者，
4: 目击证人。
0: 行，谁都不动，您给他搁在桌子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对吧？比如说是5号，您就直接卷几。
2: 咱就拍几，就这么刺激。来，
0: 我不用拍了，对吧？来，这节目刺激。
2: 还剩4个号码，您也可以站到这儿啊。
7: 刚才我掂量了分量都是一样的，那刀早就不在了。
6: 是身材来，郭老师先来。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见过年节第一次这么老实啊！
1: 谁拍啊？
0: 来吧，
2: 今天是你吧？
1: 来呀，
3: 今天是
2: 他们选，人家魔术师拍的，
1: 没有呢，
3: 这就是你过去，你上去，
0: 过去啊！
1: 你别那样，
0: 就是您可以先把手放上去，感应感应。就是通常我们变魔术吧，就是这个术吧，就是这个术吧，就是这个。
2: 一点问题没有，人我就相信他，肯定人家是没有问题。
1: 你刚才是谁呀？刚才是
4: 这会儿说这话不是？
2: 看着没，我这不是辫子吧？冒号了，真冒号了，真冒号了。
0: 还剩下二号、
1: 三号、四号
0: 和四号，
2: 来吧。
1: 你范雷哥还有那个刘钊是吧？
2: 你
1: 我
2: 行，来老范来吧。
1: 我够意思，我就不信我到最后
0: 打乱顺序，打乱顺序之后，先放到我的手上，四。
2: 老范行，他这个岁数该享受也享受了。
1: 不是，拿手
4: 手是拿头
1: 的，
2: 不是拿脑袋。
4: 买保险没有？
5: 这节目咱现买，
4: 这节目包保险吧。
5: 来了
4: 啊，来，
5: 真来了，
1: 哥你。
2: 哎呦，这个我可以给你保，因为什么呢？我这个呀有记号，这个应该是我弄那个，
5: 比
2: 我弄那个
5: 是
2: 吧？所以你相信我，没有问题。
4: 关键这里面我就不相信你，
2: 你就放心大胆，你就拍，
1: 你那反
2: 应。朋友们，你看
0: 这里面没有？
4: 哎呦，我越来
0: 现在剩下两个
4: 了。孙超的表现了。
0: 我们这次呢，让观众非常公平的看到两张卡片。两个袋子，
4: 你50%，
0: 两张卡片，对，你选一个卡片给我。
1: 那你来这个，你来这个。
0: 你选择的是这个是吧？三号，来吧，三号这儿。
4: 哎，三号好像是啊。
2: 对，三号是有刀那个。
1: 其实这个蛮神奇了，已经是吧？蛮神奇了。
0: 我就到这儿了。
1: 好，要我说相声了是吧？
6: 这会儿想起相声，
4: 这比相声好玩多了。
2: 没事，兄弟，
1: 就是
4: 哥都给你准备好。
1: 没事，不是我啊，
4: 他这没有创可贴啥的，我这当绷带。
1: 干啥呀，哥？
4: 我给你缠上。你来吧，来吧，马上给你缠上。
6: 止血的，
0: 对
4: 对。
2: 其实按正常来讲，应该是这
1: 什么干啥？你们怎么？你们往哪儿劝呢？
2: 对对对，
0: 我都不敢看。
1: 你别不敢看，你敢看，这里有你，你别不敢看。
0: 这里有我吗？
4: 分开一点，分开一点。
1: 强那点胆儿，哎呦！
2: 所有的号。

0: 号码都是各位嘉宾自己挑选的，我不可能知道他们选哪个号码。可能有朋友在想，是不是里头就没有刀，我们在做戏？但如果朋友们刚才有人选择了二号，
1: 总之，我觉得其实这个魔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紧张和刺激啊。那接下来这样吧，咱们一块来放松放松，好吧，王宇？
0: 好呀，
1: 我们先来听听相声，好吧？
2: 我刚才也想说的。
1: 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啊！
3: 其实大伙儿呢都听过这么一句话，
4: 哪句？
3: 叫无酒不成席。
4: 对呀，你说现在这饭桌上没酒啊，总觉得差点什么。哎，
3: 而且那很多的这个古代名人呢，其实都表达了对酒的喜爱。
4: 是吗？哎，都有谁呀？
3: 你比如李白。哦，将进酒，杯莫停。哎呦，
4: 太有名了。
3: 李白啊，会须一饮三百杯，
4: 都听过。
3: 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4: 真好。
3: 李白，
4: 全李白呀。嗯，你不说很多名人，怎么就一个呢？
3: 不是，我也是发现一个事儿。
4: 什么呀？
3: 就这个李白是真爱喝。嗯，您琢磨琢磨，他光那个月下独酌就写了四首。哎呦，这说明什么问题？
4: 说明什么呀？
3: 他是真没朋友。
4: 是那么解释的吗？
3: 月下独酌呀，干拉呀，朋友们，
4: 人就不能就点菜吗？啊，那就是爱喝，
3: 是不是？
4: 对，
3: 而且这方面我说实话，思雨也可以。哎
4: 呦，我的瞎喝。哎，
3: 那确实。哎，真是瞎喝。
4: 这叫怎么说的？
3: 混着喝。
4: 你酒桌上你不得给人喝尽兴了吗？
3: 关键你太混了。
4: 哪儿混了？
3: 你混的都有点混了。
4: 什么？
3: 白酒啊，啤酒。
4: 对啊，
3: 洋酒
4: 能喝呀。
3: 料酒。哎，大料。
4: 不是，
3: 娃娃菜
4: 可以了。谁跑我肚子里炒菜来了？
3: 不，你得就点菜啊。
4: 咱聊酒的后面的那些不算，
3: 是不是？啊，
4: 对，
3: 其实这个酒桌啊，我总感觉就是一种氛围啊。
4: 那倒是。哎，
3: 但是我羡慕思雨一点是什么呢？
4: 羡慕
3: 就是您看他呀，一到酒桌上他就能快速的把这个氛围调节起来。哎，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4: 嗨，啊，咱不是有诀窍吗？
3: 哦，你有什么诀窍啊？
4: 酒桌游戏啊。哦，快速的把这氛围就烘托起来。哎
3: 呦，这我完了。
4: 你怎么完了？
3: 我不会呀。
4: 你不会没关系啊。啊，我教给你啊。
3: 太好了，
4: 是吧？
3: 有你教给我这酒桌游戏啊，我到酒桌我都给他们赢了。哎，
4: 不不不，
3: 我撒狠。
4: 不是，不至于。嗯，您就算都会了，也不能一直赢。哦，有时候你适当的你让着点对方。嗯。哎，他们会更高兴的。
3: 哦，你说要是还是你脏心烂肺呢？
4: 这都是夸人的词吗？哎呦，
3: 太好！你快教教我，
4: 你教我，
3: 我想想我就美了，真好，
4: 真是朋友，
3: 真好，
4: 机会难得，终于有我们这个捧哏的占上风的时候了。咱一会儿咱就看看他的酒态。老梁啊，我先教你一个逛三元怎么样？
3: 逛三没听过。
4: 我告诉你 啊，这么玩啊。嗯嗯，就是咱们俩人呢，嗯，你说星期天，嗯，我说逛三元。哦，然后咱们指定一个带元的类别。哦，然后有节奏的说出这个类别里有的东西。嗯，说错的啊，说重复的，这就算是输了。哦，
3: 大概明白了。
4: 明白了吗？
3: 就是带元的。
4: 对对对，
3: 我试试。
4: 咱来一会儿。
3: 我试试，得带节奏。啊，是吧？
4: 好好，
3: 得带劲啊。
4: 来，
3: 星期天
4: 逛三元，
3: 生物医药产业园。说呀，
4: 生那个，哎，要不然让我先说星期天行吗？
3: 你说也行啊。
4: 我说能行吗？
3: 你说可以。
4: 我
3: 你说你先说也行啊。
4: 星期天
3: 逛三元，
4: 生物医药产业园，
3: 靶向药。哎，说呀。
4: 他多可气呀，他还真知道这里边有什么。
3: 数控机床。
4: 不是，不用那么邪。
3: 纳米机器人。
4: 我知道你懂得多啊。啊，就是一般那个逛三元里它就没有那么复杂的园。
3: 那是什么园？
4: 咱就光玩这个动物园行不行？
3: 光玩动物园是吧？
4: 行吗？
3: 我不会玩啊。
4: 那就玩，
3: 我就跟您来。
4: 来来来，
3: 行吗？
4: 好好好，
3: 我就跟您来啊。
4: 来
3: 啊，嗯，
4: 星期天
3: 逛三元，
4: 动物园里有什么？
3: 老虎、狮子、大象、长颈鹿、蜥蜴、斑马和羊驼。接下来你也说七个。

0: 说呀。
1: 说，不是咱们这都七个七个来的吗？
0: 不是，我是不会玩儿。你要说七个不行的，咱来十个也行。
1: 七个我都说不上来，我来十个？
0: 您不厉害吗？
2: 怎么样？啊？适当的输，是不是能让对方得到情绪价值？哦，
0: 让着我呢，
2: 才明白呀！哎
0: 呀，你真是小机灵鬼！
2: 你说说，我还能不知道那什么医药原理有那个靶子药啊？
0: 靶向药，
1: 你别管什么药了，你是
0: 靶子肉。
1: 你别管谁，我再教你一个行吗？
0: 你再教我，行，教我一什么？
1: 我再教你一个那个，咱俩谁是谁的爹？哎
0: 呦，这个好，
1: 有意思。
0: 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就是说啊，一方给另一方挖坑，哦，对方不能跳进这个坑里。嗯，要是说吃亏了没答上来，就算输了。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吗？嗯嗯。而且这个游戏里面得有节奏。哎
0: 呦，那这更有难度了。
1: 当然有难度了。
0: 那咱俩是谁问谁呀？
1: 那头一回你玩我。问你，
0: 你问我啊？
1: 我问你，来，
0: 我问我行啊？来，那
1: 咱俩谁管谁叫爹？
0: 我是你爹。
1: 我是谁的爸爸？
0: 我是你爹。
1: 我的儿子是谁？
0: 我是你爹。
1: 你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咱不说得有节奏吗？
0: 哦，这嗨，忘了，忘得有节奏啊！
1: 对呀、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有节奏啊！来来。
1: 咱们两个谁是儿子？
0: 我是你爹。
1: 你就会一句是吗？
0: 不是在节奏里了。
1: 你在节奏不行啊！啊，你得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
0: 不是你这样，你给举个例子。
1: 比如我问啊，咱们两个谁是儿子？哦，你得说咱们两个你是儿子。哦，
0: 语态得能接上。
1: 可不嘛。
0: 彻底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再来一回。
1: 再来。嗯。咱们两个谁是儿子？
0: 咱们两个你是儿子。
1: 咱们两个谁管谁叫爹？
0: 咱们两个你管我叫爹。
1: 咱们两个谁是爸爸？
0: 咱们两个我是爸爸。
1: 我的爸爸是谁？
0: 你的爸爸是我。哎，我是不是赢了？
1: 啊，是。哦，
0: 又让着我。
1: 对嘛？哎
0: 呀，你这思雨这人，你说多好，教我游戏，
1: 真是
0: 还老给我情绪价值。哎，其实人家能赢，哎呀，你知道吧？人能赢，人让着我。
1: 你们不用捧我，不用捧。
0: 真是
1: 那个，我再教你一个。
0: 再教我一什么？
1: 我再教你一个，那个我不是猪，我不是狗，我是人。哎
0: 呦，这我没听过。
1: 这游戏什么规则呢？嗯，就是说你是三句话吗？啊，你说完以后指定下一个人说。哦，咱俩人咱就不用指定了。嗯、咱俩就接着说就完了。
0: 哦，行行行，
1: 明白了
0: 吗？就是那个三句
1: 说，
0: 我得倒一下、啊。
1: 你倒你的。
0: 三句，头一句是，你是猪，是吧？
1: 我不是猪。
0: 我不是猪。
1: 对。
0: 你是狗。
1: 我不是狗。
0: 对，我不是猪。
1: 对。
0: 你，我不是狗。哎，你是人。
1: 我不是人。哦。
0: 我不是，
1: 你别不是了，你等会儿吧。
0: 我是人，
1: 我没问你是什么，
0: 是吧？我是人，
1: 我就问一下啊。嗯，那个九州游戏，你确定你没玩过吗？
0: 哎，你这没玩过，您琢磨这三句我都倒不明白，您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没玩过，你挺能绕的人呢，你。
0: 我实话跟您说，我这辈子游戏就没赢过。我
1: 操！捡的包袱谁？哼。
0: 人生头回赢。
1: 好好好好好，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啊！哎呀，哎，咱俩再玩个游戏怎么样啊？
0: 再玩一什么呀？
1: 玩一个真心话大冒险行吗？
0: 什么意思呀？
1: 你不知道？哎
0: 呦，我听我都没听过。哎呀，
1: 我给你解释。
0: 你解释一下，我听听。
1: 真心话大冒险的意思呢，就是你说真心话还是选大冒险？哦，
0: 明白了。
1: 我就这么说，你能听明白了？
0: 明白，大概明白了。
1: 好样的！
0: 那我问问你啊，
1: 你别问我了啊，我问你吧。哦，你是选真心话还是选真心话呀？
0: 这也没有大冒险呀、
1: 啊，你就选吧。
0: 那我选真心话。
1: 真心话啊！好，我就问你，这九州游戏你玩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玩过。
0: 要说没玩过，确实也是骗您。哦，之前就玩过一个。
1: 哪个？
0: 我是你爹。
1: 我不玩了。
3: 这个梁老师，最近你们俩怎么开始研究这个酒桌的文化了？
0: 酒桌游戏也是一种调剂嘛，就包括你酒桌上变魔术，其实都是一样的啊、调节气氛。
3: 那这个谁，王宇，你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技巧，比如在酒桌上能活跃气氛的？
4: 其实少不了，但是我不能去趟厕所，一回来燕尾服穿上了，给您变鸽子，
5: 变那个插匕首那个呀。今天你们几个来。爸，你拍一个。嗯，
4: 所以说我一般要变一个符合当下的这个感觉的。有一次艺术圈的聚会，到了6:20了，他来了，来了以后呢。

0: 他带着他的这个爱人一进门没有那么高兴，当时我给他变了一魔术，因为手里就是正好拿着扑克牌，然后范老师您帮我用这根笔在梅花六上签个名，做特别大的标记，所以镜头能够看到一张梅花六，有我们范老师的亲笔签名。然后呢，我们请黄老师，您可以用笔在这张八上签上您的名字吗？写得越满越好。黄老师的亲笔签名，刚才这张是梅花六，我把这两张牌捋齐，背对背的靠在一起，给它折叠一下，我把它这样
1: 啊
0: 撕开，你们能看到被撕开的痕迹，
2: 是是是，
0: 签名都被撕开了，对吗？
2: 是，
0: 你们也可以甚至于听到撕开的声音，
2: 我听到了。
0: 但是各位，我接下来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在你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呢，试图将它去复原。两张牌，
2: 哎呦我天哪，
0: 都复原了。但是这还不是最神奇的，最神奇的是这样的，
1: 好了
0: 啊，两张牌不仅复原了，而且还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了。
1: 哎呦，
0: 其实这还不是关键，我想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当时您还记得我说两个人进来的时候表情很凝重吗？就变完这个魔术，我的台词当时说的，我是希望你们两个人记住怎么相识的，无论生活中有多大的裂痕，但是你们要记得在一起不容易。那个女士一下就抱住我，拿着这张牌就真的流眼泪，就哭，她浑身在抖。她跟我说了这个刚才的事情，她说刚才我们要离婚了。其实我变了一个，我当时不知道这个魔术会有这么大的神奇的力量。然后她就说了，她说老公，我对不起，说我刚才有点冲动，我应该理解你，咱们不离婚了。然后那一瞬间，那作为男人就一下就说，哎呦老婆你别这样，我也有问题。两个人抱，所有人鼓掌。然后他说了，他说这个魔术真的对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大于了它神奇的本身。他说谢谢你。
1: 确实我觉得这就是魔术的力量，它不光给人以这个神奇的感觉，可能还意外的让一段姻缘继续下去了。刘钊老师最近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感情遇到困惑了吗？
3: 您这关子转得真硬
1: 啊！没事儿，有遇到困惑拿扑克牌找王宇来啊。
2: 没什么困惑。
1: 最近创作什么节目了吗？
2: 哎呦，最近根据这个互联网思维啊，创作了一个关于这个共享儿子这么一个节目。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个非常有创意的共享儿子的话题，好吧？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谢谢。哎呀，
0: 今天非常的高兴，也很紧张啊。尤其是这个黄小娟老师坐在这儿，那是我们的曲艺的前辈，检阅我们是不是？你说我跟超合作多长时间了？时间特别快，转眼10年了。哎，你妈好吗？
2: 没话了，打哪儿来这么一句啊？
0: 就是问你母亲身体好不好？
3: 那您这转折太生硬了，听着不礼貌啊！不
0: 是，我这么问是有原因的。
3: 哦，您这么问什么原因啊？你
0: 超跟我不太一样啊。超常年在北京工作，哎，
3: 是是是。
0: 他父母在哈尔滨，嗯，得有10多年没见面了吧？
3: 干啥呀？
0: 不是，就是说，你跟你爸你妈属于两地分居呀、啊。对吧？
3: 您那都不是人话呢！我跟我爸我妈分开就两地分居啊，
0: 那叫什么？
3: 那不叫两地分居，
0: 阴阳两隔啊，
3: 更不像话了。谁死？打哪儿来这么一句啊？
0: 就见不着面儿、啊，
3: 就是离得远不见面就完了。
0: 哎、离得远不见面，哎，你说你妈谁照顾啊？谁照顾？
3: 谁照顾？我爸不照顾啊。
0: 是，现在是由你爸照顾啊。万一有一天
3: 我爸没了是怎么着？您干嘛来了？您上这儿来呀、啊？
0: 我这替你着急，我是为你好，我们俩搭档。您的父母就跟我的父母差不多啊，我希望他们好啊，但有一天不能照顾，不像我呀，我北京的，我父母也在北京，常能见面，他们这不是见不着吗？
3: 啊，那怎么办？
0: 由此我想到一特别好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很有前景，很有未来。
3: 您现在做什么？
0: 共享儿子，就是互联网思维。你不在你父母身边，不能在床前尽孝，有人替你把这个工作完成了，而且完成得更好。你只需要付钱就行了。这项目多有未来啊！
3: 哦，这有前景。
0: 当然啦。
3: 哦，这贵不贵啊？
0: 贵不贵啊？这么说吧，我们那儿很多种儿子，一年的时间，一个儿子35000。哦，10万块钱，现在仨儿子优惠。
3: 哦，也没人弄那么多，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哎呦，太好。

0: 了，你不在身边，你父母想儿子，有人替你去呀，感情的投入啊，他不是那种啊，什么请个保洁呀，什么干活不是，主要是感情方面的，专一。
1: 您这真有用，
0: 当然有用。

0: 那您就是那个提供情绪价值的是吧？
1: 对，
0: 好，来吧，来吧，嗯。哎呀，儿子！哎呀，我的刘钊大儿子！哎呀，我老儿子又长褶子了、啊、老儿子，
1: 行行行，哎，收着。
0: 谁家管儿子连名带姓一块叫啊？
2: 不是要我不，你不是共享？
0: 我是共享，你这便宜占的太具体了。
2: 没有，
1: 你真是一点行
2: 行行。
1: 哎呀，这爸爸也没个爸爸样。
2: 好了好了，哎，儿子。哎，回来啦！
1: 回来，
2: 好久没回家了。
1: 是是、嗯，您这挺好的哈，
2: 还挺好，
1: 挺好的。嗯，我们这个工作有时候在外面忙，嗯，不能经常回来陪您。
2: 是，
1: 这是我们的失误。
2: 哎呀，哎呀，谈不到什么失误，
1: 是吗？
2: 其实啊，我们也不图什么，嗯、啊，你说也不图吃，不图喝，
1: 确实不差这个。
2: 就是每天呀、啊啊，我这一回家呀，啊，看着这空荡荡的房间。就希望有一个人能喊我一声爸爸，我得多高兴！
1: 就是我知道，我能理解这个心情。啊，您说您跟我妈都退了以后，啊、家里条件也好，没事别老跟您家闷着，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
2: 是是是
1: 是吧？
2: 你妈也老这么说，
1: 是吧？
2: 你妈老出去玩去，啊、
1: 是吧？
2: 一出去玩 啊，等回来之后啊，看着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呢、啊，就希望能有人喊她一声妈妈。
3: 该多高兴啊！
1: 是，不是喊是可以，这没问题啊。就是说你们两口子出去有点别的事儿没有啊？
2: 什么事儿、啊？
1: 不是有点别的事出去串串门啊？
2: 旅游啊？
1: 旅游啊？
2: 旅游是是是，光旅游没用啊！我儿不接茬，他不喊呢。不是
1: 你，你老憋着占便宜不行啊？
2: 没有，就说要其情绪价值吗？
1: 不是情绪价值，不是光叫爸妈妈占便宜啊、哦，主要是情感陪护，聊会别的天
2: 那你这不怎么样？
1: 不是你有别的，有别的实惠点的？
2: 还有什么？
1: 别人那个干家务，
2: 干家务，
1: 哎，
2: 就保洁呗，就是。
1: 是保，刚才都说了，保洁不能顶替。嗯，保洁干一二十两小时，也不聊天，也不说，就跟那干活。儿子不一样啊，连说带干聊天，这多好
2: 啊！哦，真的，这能有点意思。
1: 这当然了，
2: 那我来个这个吧。
1: 这来这个，
2: 来这个，
1: 哎，这可以。
2: 来这来了，我来保洁儿子来。
1: 哎，不是保洁儿子，干家务的儿子。
2: 好嘞，
1: 保洁儿子，
2: 儿子干家务，来，儿子。你看你不答应，我不知道我喊谁呢啊！哎，儿子，哎，哎呀，老儿子真好，老儿子，来，儿子，把这盘子刷了去，去。
1: 嗨，哥，那是回头晚上一块儿刷呗。
2: 啊，晚上刷啊？
1: 哎，得空聊会儿天，干点别的活儿。
2: 那你还能干别的家务吗？
1: 收拾屋子，收拾什么呢？
2: 收拾屋子行，那这么办，我那衣柜给我整理整理啊。
1: 太对了，
2: 我那衣柜，哎呀，里边旧衣服太多了。哎，我今天来一个断舍离啊。
1: 嘿，这老家伙什么都知道。
2: 你跟你爸也这么说话？
1: 不是，
2: 你跟你爸的说话？
1: 是，这我老爸还什么都知道。
2: 那当然，咱什么都知道、
1: 啊。给您收拾收拾啊。哎呦，您瞅瞅这衣服、嗯。哎呦，哎。哎，嗯，这羊绒的跨栏背心您还要吗？
2: 有人拿羊绒做跨栏背心的吗？我是冷是热呀？
1: 就是请那背心
2: 的羊毛的，
1: 羊毛的，哎，羊毛，好多窟窿了都。嗯，
2: 那不要了，
1: 不要扔了哈。啊，哎呦呵，你看这秋裤，这好多窟窿了这个。
2: 啊，那扔了吧，
1: 扔了。哎呦，这袜子你还留着，好多窟窿了这个。
2: 好，我们家净窟窿，我们家啊，扔了吧。哎
1: 呦，你看这皮带都好多窟窿了这个。
2: 这别扔，这别扔，
1: 这干嘛？
2: 皮带本身就有窟窿。
1: 哦，这留着，这留着。这样，哎呦，嚯，哟，嚯，爸，
2: 怎么了？
1: 这还有块表，哎，啊，这嘎噔嘎噔的，我就是还真想，还夜光的呢，还这，哟，嚯，呵，这什么年代还有存折呢？哎呦，这个，哎呦，这不是现金干嘛？这有存折搁现金啊？哎，这我都不知道。哎，
2: 是，你是不知道，你妈都不知道。
1: 哎，这我都替您做主，这别扔啊！啊，这都得给我留着。
2: 给你干嘛？
1: 儿子继承遗产、
2: 啊。您这光继承遗产是儿子，那不行啊，这个。这光顶我这点东西，这不怎么样。您这个
1: 干家务主要就为收拾东西，
2: 啊，就为这个。
1: 要不然当儿子干嘛呀？哎呦，
2: 这哪干家务？上我这抄家来了，上我这
1: 儿。抄家。嗯、啊，还有最重要的
2: 什么？
1: 医疗陪护，岁数大了看个病什么的啊，有儿子在身边，哦，跟护工不是一劲头啊，
2: 能陪我看病去。
1: 对呀、啊，哎呦，
2: 这太好了，哎，这太好了，咱我来了这个啊，
1: 来了这个，
2: 来呀，哎、来儿子，哎呀，这
1: 来了，
2: 儿子陪我看病来了，这40多岁老儿子有经验，
1: 您有点别的没有、啊？
2: 真是孙子都1岁多了。
1: 行了，陪您看病，哎，爸您看您这身体，您这劲儿不像有病的呀、
2: 哎，不太行了，
1: 也不太行了，
2: 不太行了，
1: 慢点啊，
2: 花粉过敏，我还种花。
1: Ha ha ha ha ha! 花的过敏就别种花了。
2: 喜欢工作嘛。
1: 好了好了，
2: 不说这个了。哎呀，这难受啊！哎呦，
1: 嗨，您这就死了得了，甭治了。
2: 你跟你爸爸上医院就这么说话？
1: 不是，
2: 你怎么你让大夫说两句啊？
1: 省得
2: 我请你来上这儿来陪我看病，不是给我送终来了啊？
1: 您这症状不好治啊，
2: 这不好。

0: 治，我不治了，我也不能就死去。
1: 关键大夫嘱咐您了啊，这岁数一大呀，好多器官都衰竭了。
0: 哎呀，是啊，
1: 尤其是脑子啊，他记不住事儿啊，怎么办呢？哎，
2: 我现在什么都忘啊。
1: 对，什么都忘，
0: 我好可怜。
1: 趁着没忘，把什么事儿都安排安排。
2: 我有什么事儿可安排？
1: 你有太多事儿了。
2: 我有什么？
1: 没什么事儿，你有东西呀、啊。
2: 我有东西吗？
1: 哎呀，手表啊，存折、现金。
2: 哎呦，您说那几样东西我都没有啊。
1: 你有啊？
2: 我有吗？
1: 放衣柜里了。
0: 哎，你怎么知道啊？
1: 你刚才收拾屋子那个啊，还是我呀？
0: 还是你呀、啊？
3: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4: 真的非常有想象力啊！怎么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呢？
5: 一个好朋友给我的思维，给我看了一个，就是互联网有这么一事儿、然后呢，根据曲艺结合起来。哦，
4: 哎，你们家小孩多大了？
5: 1岁半，
4: 一岁半了，
5: 马上一岁半。
4: 今天王宇来了，跟王宇再学点小的魔术技巧。我觉得这个教教孩子，可能他会更感兴趣。
5: 行，
4: 比如说都知道魔术师手很厉害，
5: 是
4: 想练练手，有没有什么训练的方法？
6: 那这样，我就教大家，还有包括电视机前的您，一个平时魔术师活动双手，包括用扑克牌的一个小技巧，我先给大家展示几招。比如说，您看，您盯好我这个勾，是吧？盯好我这个勾，哎，就可以变眉，还可以这样，是吧？这些您看，您给儿子，给您的，您是闺女还是儿子？
5: 您别老这么叫，
0: 他是儿子，他是儿子，是吧？
6: 给儿子，我展示一下。来，我们就教大家早上起来训练手指头，这个您会不会？这手拇指，这手小拇指，
5: 啊，这个可以啊。
6: 然后我说换，你看啊，换，换，哎，兄弟，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非常棒。
4: 李涵可以啊，
6: 非常棒。哎，慢慢的您就可以做一些，您看，
4: 这得练，意思懂啊。
6: 行，您可以在这个家里。
4: 刚李涵，你这个是小的时候自己练过吗？
7: 我练弹钢琴，对这个其实还是比较重要，
4: 也是得用手得练这基本功、
7: 对，手指得分溜。
4: 那这个最近有什么样的节目吗？
7: 叫《假如我是老师》。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涵和迟永志。别玩了，迟永志，
0: 别玩演节目，
2: 我还演节目呢。
0: 哎，玩，
7: 走吧。谢谢，
2: 谢谢各位了。
7: 您看，每个人从小都有梦想，
2: 那当然了。
7: 长大以后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2: 是这样，
7: 每个人都不一样。
2: 对，
7: 也问问您啊。
2: 问我什么呀？
7: 您小时候有什么梦想？
2: 哎呦，我小时候那梦想啊，我都不好意思说。
7: 没关系，随便说。
2: 那我就说了啊，我这梦想呢，就是揣一兜子钱啊，坐一个大汽车上，满世界我兜风去。
7: 这梦想太好了，
2: 是不是？
7: 想当一名公交车的售票员。
2: 对，
7: 现在这也见不着了，因为这个行业。
2: 谁说想当公交车售票员了？
7: 你说的呀，揣一兜子钱，坐一大汽车，满世界兜风。
2: 我说那一兜子是整钱，我要一兜子钢镚儿，我干嘛用啊？开小卖部啊？
7: 我哪知道啊？
2: 你不知道就别瞎说。
7: 直接说什么梦想？
2: 周游世界旅行家。
7: 旅行？哎，这您跟我就不太一样了。
2: 那您什么梦想啊？
7: 从小梦想啊，当老师。
2: 哎呦，人家这梦想确实比我高级，
7: 对不对？学了很多知识，长大以后教给别人，
2: 还真行。
7: 哎，教书育人嘛。
2: 哎，那我问问您啊，这个老师的话，您最擅长哪一科呢？
7: 什么？
2: 您最擅长哪一科？
7: 妇科。哦，
2: 那咱握握手吧。
7: 您也妇科？
2: 我产科。
7: 对。产科像话了，
2: 妇科什么玩意儿？
7: 妇科不懂吗？
2: 什么叫妇科呀？
7: 覆盖所有的学科。
2: 这老师口气不小啊。
7: 没我不能教的。
2: 哦，您都行啊。
7: 但真要教啊，也得一科一科的来。
2: 没有一口吃胖子的。
7: 那我比较喜欢的啊，
2: 您是
7: 语文。
2: 为什么先教语文呢？
7: 那小时候啊，我不是很喜欢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上课。
2: 哦，你们那语文老师什么样？
7: 很枯燥。
2: 哦，
7: 很乏味。
2: 什么样呢？
7: 一上课都这样的。
2: 您给学学。
7: 同学们，
2: 这什么造型啊？
7: 今天咱们上语文课
2: 啊，还有口音。
7: 翻到语文书的第78页，
2: 翻到了，
7: 翻到了吗？
2: 翻到了，
7: 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7: 背吧。
2: 别乐了，乐什么乐？不是别的，我先不问你啊，这口音我先不考虑。什么就背吧？
7: 没错啊，语文讲究4个大字，
2: 哪4个字？
7: 背诵全文呐。对不对？
2: 还真是啊，
7: 课文古诗哪个不得背？
2: 这打小我可没少背课文。
7: 但我要先教啊，背之前得先会读。
2: 这有什么作用吗？
7: 你不会读书，没有理解怎么能背呢？
2: 哎，别说啊，这方法。

0: 不错，
1: 是不是？
0: 哦，
1: 这样我跟这儿带领大伙儿读一篇怎么样？
0: 好啊，
1: 我小时候小学学的课文，
0: 什么课文呢？
1: 《少年闰土》。
0: 哎，这我听过呀，
1: 鲁迅的作品，
0: 太经典了。
1: 水生
0: 啊，
1: 来给老爷磕头
0: 啊！对，
1: 这是我嘚儿子水生，我嘚儿子。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0: 还嘚儿子
1: 啊！这儿化音你不懂，
0: 谁不懂啊？
1: 啊，
0: 你也不怕咬着舌头？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我的儿子。还嘚儿子，你个文盲！人，你妈回家这么叫你吗？嘚儿子，吃饭了？嘚儿子，喝水了？嘚儿子，写作业没有？
1: 嫌你
0: 不是您这半天您这语文也不怎么样，
1: 你说的不对不就完了吗？
0: 差点意思，
1: 这语文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哦嗨，那您擅长哪个呀？
1: 数学呀。
0: 哦，数学。
1: 啊，对呀。
0: 数学您行。
1: 哎，不过
0: 啊
1: 我不是很喜欢我们那个数学老师上课。
0: 哦，你们数学老师又怎么样？
1: 那很枯燥。
0: 哦，
1: 很乏味。
0: 什么样啊？
1: 都这样的。
0: 啊
1: 同学们，
0: 这段子看着熟悉。
1: 今天咱们上数学课。
0: 哦哦哦，
1: 翻到数学书的第78页，
0: 还是这页？
1: 翻到了吗？
0: 翻到了。
1: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2: 汇报。
0: 别乐，我就讨厌你这老乐这劲儿。
1: 怎么了？
0: 什么毛病啊？啊，前面我不管你啊。什么又背数学背什么呀？
1: 背公式有错吗？
0: 哎呦，
1: 你没公式怎么解题啊？
0: 还真是啊，
1: 对不对啊？
0: 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
1: 背公式
0: 啊，背公式。
1: 我要出题啊，就出应用题。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有故事情节，这样解起来有意思。
0: 哎，这听着好。
1: 我给你出一道行吗？
0: 您给来个应用题。
1: 注意啊，
0: 我看看怎么样。
1: 说这个小明，跟小红，住在同一个小区。
0: 一般应用题都是小明和小红，
1: 两人同时出发。
0: 嗯，
1: 小明开汽车
0: 啊，
1: 每小时60公里。
0: 60公里，
1: 可以吧？
0: 可以
1: 啊。小红骑电动车
0: 啊，
1: 每小时120公里。
0: 太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干嘛了？这是电动车吗？这不是电动火箭吗？这不，
1: 这数大它不好算吗？
0: 那也不行啊，咱得符合国家要求，
1: 符合实际。
0: 您不能太快了。
1: 那这个小红骑电动车，
0: 哎，骑电动车
1: 每小时20公里，
0: 哎，这在要求范围内。
1: 小明开汽车
0: 啊，
1: 每小时10公里，
0: 这也不合适啊。
1: 怎么了？
0: 这怎么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啊？
1: 说了符合情况啊，
0: 这10公里怎么符合了？
1: 堵车呀，对不对啊？
0: 哦，
1: 堵车时候没电动车快啊！
0: 你看他把这早高峰都算里头了。
1: 这题就来了，
0: 什么题？
1: 俩人同时出发
0: 啊啊！
1: 问这个开汽车的小明怎么样比这个小红快？
0: 哎呦，这题我还真不会算了，
1: 是不是啊？
0: 这不懂了，
1: 用公式啊。
0: 啊，都用着这个人家教那公式了，
1: 这就来了。
0: 哎，您教教我，
1: 解
0: 啊，
1: 设，
0: 对，
1: 小明为 x，
0: 哦，
1: 小红为 y，
0: 哎，是，
1: 哎，简单说吧，就是小明开汽车，
0: 对，
1: 每小时10公里，
0: 10公里啊，
1: 小红骑电动车
0: 啊，
1: 每小时20公里
0: 啊，您说了，
1: 俩人同时出发，
0: 对呀，
1: 问这个开汽车的小明怎么样比这个小红快？
0: 怎么比他快呢？
1: 就头天晚上啊，把小红那个电瓶给他偷走，啊，他。对的，
0: 哎，老师
1: 啊，
0: 老师，我稍微提个意见啊。
1: 您说，
0: 那我要是把他车座子拔下来呢？
1: 您看这道题是多选，
0: 多选什么多选？这是题吗？这不脑筋急转弯吗？这不
1: 急了？你看这，
0: 您这有这么教人家的吗？
1: 这是数学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哦，数学又不是您最擅长的了。
1: 对了，
0: 那接下来您还祸害哪一科啊？
1: 什么叫祸害呀？
0: 啊，我看
1: 教课
0: 您净祸害了您
1: 英语。
0: 哦，又改英语了。
1: 那当然了，
0: 英语您行。
1: 哎，不过我不是很喜欢我们那个英语老师上课。
0: 又来了。
1: 很枯燥。
0: 是。
1: 很乏味。
0: 都什么样啊？
1: 一上课都这样。
0: 您来来，
3: 同学们，
0: 我就知道得这样。
1: 今天咱们上英语课。
0: 对，
1: 翻到英语书的第
0: 78页。
1: 79，
0: 他多翻一页啊。
1: 翻到了吗？
0: 翻到了。
1: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2: 背吧。
1: 你乐什么乐呢？
0: 我要不乐，你也得这么乐。
1: 你也上过他的课？
0: 谁上过他的课呀？
1: 啊，
0: 不是，您这老师都一个师范毕业的是吗？
1: 你英语是不是得背啊？
0: 朋友们，别的我有资格拦他，这句还真说对。
1: 背单词啊，
0: 这英文就得背单词。
1: 但背单词确实很枯燥，
0: 没意思。
1: 咱有方法呀。
0: 您有什么办法呀？
1: 情景对话。
0: 什么叫情景对话？
1: 设定一个场景
0: 啊，
1: 其中提到的单词自然能够说下来背下来。
0: 哎呦，这可高级了。
1: 不信你想一场景
0: 啊，我想想啊，
1: 我想想，
0: 有了，就比如说啊，哎，你在大街上走的，
1: 走着呢，
0: 哎，突然对面来了几个坏人。

0: 人，哎呦，你心里就害怕了，你一害怕就喊这个救命啊，救命，这救命用英文怎么说？
1: Help， H-E-L-P， Help。
0: 真行啊，
1: 很简单嘛，
0: 我一喊 help， 哎对、啊、我一喊 help， 哎警察就来了。
1: 嗯，
0: 警察用英文怎么说呀？
1: policeman， 发音 policeman，
0: 呵，真标准啊。
1: 哎，
0: 哎，警察一看见坏人可就不惯着他了
1: 啊，
0: 哎就开枪了。这开枪用英文怎么说？
1: biu 对，
0: 李老师
1: 啊，
0: 那开枪的复数它就是
1: biu。
0: 那手榴弹是不是扔巴扎啪？
1: 会的还真多。
0: 什么会的多呀？
1: 啊，
0: 这是英文吗？这不相声词吗？这不什么乱七八？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教孩子就是误人子弟。
1: 不，这英语不是我最擅长的。
0: 哦，英语又不是您最擅长的。
1: 我刚才说了
0: 什么呀？
1: 我最擅长的
0: 怎什么呀？
1: 副科。
0: 那我没地儿给您找人家。
1: 这算主科。
0: 哦，对，语数外是主科。
1: 咱擅长音体美啊。
0: 对，那个不行就改音体美了。
1: 什么叫不行啊？
0: 嗯，
1: 我最擅长的。
0: 您最擅长哪个？
1: 体育。
0: 您这身体都快楼了。
1: 跟身体没关系
0: 啊，
1: 教体育好教。
0: 教体育愣好教，
1: 会两句话就能教体育。
0: 哪两句啊？
1: 跑吧，
0: 啊，
1: 下课。
0: 这哈哈什么哈？有这么教的吗？
1: 我就不能这么教啊。
0: 哦，那还行。
1: 你孩子没运动过
0: 啊，
1: 直接一跑，
0: 嗯，
1: 容易受伤啊。
0: 有点理论知识，
1: 要我教
0: 您怎么办？
1: 第一节课得在班里上。
0: 哎，这听着靠谱。
1: 就得这么上。
0: 怎么上啊？
1: 同学们，
0: 嗯，
1: 今天体育老师有事，咱们上语文。
0: 又来了。
2: 这个我们也听了精彩的相声，接下来王宇，你能不能跟我们现场的一位演员咱合作相声，而且其中还有你的这个魔术在里边？
3: 行吗？
2: 啊，
3: 那大家想看吗？那我试试吧。
2: 可以啊，今天跟谁来？
4: 我呀，
2: 哎呦，
4: 还能有谁呀？
2: 哎，
4: 热心观众。
2: 谁呀？谁呀？怎么挑选的这位观众啊？
3: 这个
5: 好控制，
2: 心理暗示，
4: 好控制。
2: 那我们就看看刘钊老师啊，到底在这魔术方面有什么样的天赋？好吧，有请王宇、刘钊，有请两位。
3: 哎呀。
2: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谢谢。
4: 今天跟这个王宇老师合作呀。
3: 哎，发音发准了，王宇老师。
4: 王宇老师。
3: 宇
4: 宇。
3: 哎，对对对，
4: 尧舜禹的禹。
3: 哎，是的，
4: 王宇老师合作。哎，非常的高兴。
3: 嗯，
4: 我们主要现在呢为什么一块合作？就是魔术。
3: 对，
4: 魔术为什么跟他合作？他不是上过春晚吗？
3: 嗯，
4: 我们俩一合作，我们俩一块儿上春晚。
3: 不是，您不是上过春晚吗？
2: 啊，谁？
3: 孙超啊，孙超跟我一年的上春晚了吗？不是，
4: 孙超上春晚，孙超。没带我。哦，不是，我没去，没去
3: 啊。
4: 再说跟他在一块上春晚有什么意思？小品的相声的都没意思。
3: 哦，
4: 跟你在一块咱魔术多新颖啊。
3: 哦，对对对对对，
4: 是不是？
3: 是是是。
4: 哎哎，你现在都变什么魔术啊？
3: 哟，我的魔术您刚才也看着了，属于那种特别上档次。哦呦，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特高级，
4: 特别水，太水了您这个。哎呦，
3: 怎么了我这魔术？
4: 不是，你具体说说行不行？
3: 您看啊，
4: 嗯，
3: 我刚才的魔术随便请一观众
4: 啊，
3: 我一下就控制他了，读心术。
4: 朋友们，甭加逻辑重音了，还读心术。我跟你说，
3: 啊，
4: 真正的像咱这样的算你吧。
3: 嗯，
4: 咱是 mago，
3: magician， 国际化，这就叫 magician。
4: 我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哦，
4: 是吗？你听不懂，不就读心术吗？
3: 读心，您
4: 我们魔术是最基础的了，看见了吗？这么多人
3: 怎么了？
4: 黄小娟老师，
3: 嗯，
4: 我现在我就知道他想什么。
3: 不能够，
4: 不能够啊。
3: 您试试。
4: 我说啊，我看看稍微三秒钟哈。
3: 嗯，
4: 黄老师心想，这刘钊几年不见，业务也没怎么太大的进步，怎么还那么显老呢？
3: 黄老师，您是这么想的吗？
6: 我想的是业务退步了还显老。
3: 您读的太准了。哎呦，真棒真棒。
4: 这是小测试，小测试。咱不能跟人艺术家瞎开玩笑。
3: 是是是，
4: 对不对？
3: 嗯，
4: 这样咱们找上一个这个助手吧。
3: 哦，
4: 魔术现在讲究就是互动。
3: 对，
4: 咱挑一个。
3: 对，
4: 我挑一个吧。
3: 嗯，
4: 小雷。
7: 小雷，
4: 小雷，你过来，过来。小雷
7: 怎么还小？
4: 来，小雷，小雷，快！
7: 不是，等会儿，刘老师，怎么了，大刘？
3: 您辈儿长，是
4: 不是？
3: 您前辈，您怎么小刘？
4: 你看，这你就不懂了。
3: 哦，
4: 相声有一句话呀，叫"台上无大小"，有没有这句？

0: 你少说两句。
1: 台下没
0: 我来干嘛来了？
1: 台下没规矩啊！来啊，这个
0: 怎么的？
1: 这两个你挑一个。
0: 我随便挑一个，
1: 啊，这不成，这是我的，你挑这个，
2: 这叫随便挑一个
1: 啊，对不起啊，
0: 不是什么呀，这
1: 背冲着我啊，马上要控制的，
0: 哎呀，
1: 别说话，背着我啊，不许看啊，
0: 你说，
1: 慢慢的打开这个盒子的盖儿，
0: 打开盒子盖儿，还得慢慢的是吗？
1: 对，
0: 啊，
1: 拿出里面的塑料袋儿，
0: 拿出塑料袋儿，
1: 拿出来了吗？
0: 拿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
1: 我数十个数，
0: 啊。
1: 一、二、太大了！
0: 咱们这栏目没有时长吗？
1: 好，慢慢的转过来。
0: 哎，
1: 把袋儿撑开。对，
0: 嗯。
1: 来，谢谢大家。
3: 什么玩意儿？
1: 这玩意儿没吃完呢，
2: 给你留了半根，去吧。
0: 这用一个著名的相声老底来翻你一下
1: 啊。
0: 去你的吧！
3: 什么呀，你这是？
2: 不是，刘老师，
1: 我这怎么了？
3: 您这哪儿控制观众了呀？
1: 你看我控制他思维没有？
3: 嗯，
1: 他有环保意识。
3: 哦，
1: 吃完那香蕉别乱扔袋儿里。行为也控制了。
3: 哦，还控制了思维和行为。你让他干嘛他干嘛。
1: 对呀，这厉害不厉害？
3: 哦，是是是是。
1: 当然，这都是小儿科。
3: 哦，
1: 最经典的一个，你们魔术师不是净玩那个扑克牌吗？
3: 哦，
1: 对不对？
3: 扑克牌你也会？
1: 那大家有啊，太会了。
3: 嗯，
1: 大家都知道，一共是55张扑克牌。
3: 等会儿，
1: 平时都玩
3: 扑克牌是54张黑红梅方啊。
1: 你刚才没拆开，那合格证不算一张牌啊？
3: 那也算一张牌，
1: 当然算了，
3: 55张，
1: 放里都算。
3: 行，
1: 你们玩的都是小牌，
3: 对，尺寸这种。
1: 看见我这个了吗？
3: 嚯，
1: 啊，
3: 这么大个？
1: 那当然，
3: 啊，
1: 我要耍就耍大牌。
3: 哎呦，这
1: 咱这。咱不找孙超啊、裘英俊，他们都太坏。咱们找啊，郭金杰。
3: 好，
1: 郭金杰，实在人
3: 啊，
1: 我们底下也特别好。这样，金杰哥，
4: 哎，
1: 54张牌啊，
4: 啊，
1: 你随便说出一个，这就是你选的牌。
4: 红桃六，
1: 你再想想。
4: 红桃六啊？
1: 红桃六吗？
4: 对呀，
1: 可以，红桃六。你刚才选的什么？
4: 红桃六。
1: 现在我这手里就是你选的牌。
3: 哎呦，
4: 嗯，
1: 一、二、三，走你！
3: 自己说吧。
4: 哎，我也用小雷那句话，去你的吧！
3: 就这个呀？
4: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这个是他昨天晚上教的我。
3: 哎，
1: 你不是你有什么好的没有？
3: 您站在这儿，
1: 我站在这儿。
3: 咱上春晚，咱得有点技术含量，
1: 那当然，当然，
3: 来点真的，
1: 可以，
3: 好不好？您看啊，
1: 我那刚才也不是假的。
3: 嗯，咱这儿呢有一个魔方。
1: 对，这我介绍一下，魔方是舶来物，西方的东西。
3: 说的对。
1: 现在锻炼儿童脑力、手力。夸夸夸夸，几秒钟啪就会弄好。
3: 行了行了，
1: 非常的高级，
3: 没那么多，
1: 没那么多词儿，
3: 也挺水的啊。这就是一个完全打乱、混乱的魔方。
1: 哎呀，这没有我刚才拧的乱。
3: 哦，行，朋友们，这是一个魔方，
1: 你
3: 看啊，这样，这个是这样的。我把这个魔方，
1: 嗯，
3: 哈，拧乱的魔方，放到了咱们的这个口袋里面。
1: 对，
3: 我接下来，朋友们，你看手里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3: 是吧？我只需要大概3秒钟的时间。转转转转转，它就可以复原了。谢谢大家。
1: 哦，欧什么欧什么欧什么欧欧什么欧，这拿着呢，瞧不见俩魔方，这还一个乱的在这儿，这变好的这拿着看不见这手型啊？
3: 不是，没有了，哪有呢？
1: 是您哈，您倒没说掉，你这不是放着吗？拿着呢吗？谁不知道啊？
3: 你看，
1: 你就欺负他们。
3: 你看你这表情，
1: 离得近。
3: 朋友们
1: 啊，
3: 魔术呢，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你看穿了一半，魔术是这样的，这个袋子里真的有东西，但是你得给观众惊喜，里边不是魔方。而是一杯新鲜的椰汁，谢谢。怎么样？
1: 还真椰汁，
3: 真椰汁。
1: 哎，我嗨，还是有差距。
3: 哟，
1: 真年轻一岁是一岁，还是有差距。
3: 嗯，
1: 你这是干嘛？你喝的干嘛？
3: 椰汁啊，
1: 是椰汁，是我
3: 变出来我这。 喝，哎，
1: 还真
3: 你
1: 还真椰汁儿，嗯，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但是这个我没参与进来啊。哦，
3: 您说上春晚，您得参与一个，
1: 我得参与，咱一块儿。
3: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不是？这您自个儿玩挺好，没我、啊。
3: 那我变一个，其实就是符合咱们当下的，好不好？啊，因为你看这个明年就是2027年了，
1: 对，
3: 是吧、嗯？这个时代在进步啊、嗯，我们要变一个这个现在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的魔术。
1: 什么呢？
3: 那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来，你们拿出自己的手机，好，现场嘉宾有手机吗？
1: 他们也能参与。

0: 哎，咱们就变一个大家都能够互动的模式。哦，你看是不是手机嘛？
1: 这就有我了。哎
0: 啊，这有数字啊，你看啊，比如说我这样，我打开这个
2: 计时器，
0: 哦，
2: 打开计时器了，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计时器，你看计时器里头呢，每一次的那个数字都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展示一下，停。33是吧？
3: 就是后边两位是吧？
0: 对，78，咱就说最后尾数，因为前面那秒数咱能看得见嘛。
3: 对对对，
0: 这每一次的这个毫秒咱看不见，11、36，每次都不一样。然后我们请这个嘉宾来摁。我们第一次呢，先请这个郭金杰老师，好不好？啊，咱们就是
3: 这不是，我没参与，先请他。
0: 哎，您待会儿，
3: 我待会儿，
0: 好吧？哎，这个
1: 非常稳健。
0: 这个郭老师，我按启动。然后呢，您对着咱们这镜头，你看，让他这么走着，这个红色的一个停止，您随时帮我摁停止。
1: OK， 摁就行是吧？
0: 对，摁就行。
1: 我现在摁啊，
0: 可以随时。
1: 走你，
0: 这个数字是多少？16，
1: 对，
0: 是吧？咱就看这个毫秒，
1: 对，
0: 16。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自己的手机打开计算器吧，输入16，是吧？16，
1: 对对对 ，OK 了。
0: 你看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接下来啊，咱们请黄老师，黄老师，我让他启动着好吗？黄老师，您自己摁启动。哎，你看黄老师，咱们对着镜头，您按启动，这绿色的这个启动，让它走起来，然后您随时按停止。
4: 停止。
0: 31。
3: 31。
0: 来，朋友们，用刚才的16乘以31。
3: 16乘以31。
0: 哎，还有一个数字啊，我们再按一个，好不好？
3: 那我再按一个。
0: 哎，待会儿您啊。
3: 我还
0: 在。我们这回请范老师。
3: 小雷，小雷，你别玩了，快点，小雷。
0: 小雷的范老师来，咱们再随机的产生一个数字。
5: 摁哪个启动？
0: 摁启动绿色的。哦，让它走起来。哎，随机的转起来，您随时摁停。
5: 3、2、1，
0: 走你。是78。
3: 78。
0: 乘以78，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3: 31。
0: 朋友们，已经有三个数字了，是吧？
3: 对对对。
0: 数字越来越大。好，接下来最后一个数字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字。哎，您等一下，好不好？您的搭档孙超老师，哎，孙超老师，您帮我摁一下启动。哎，
3: 最后一个数字，它
0: 这个非常关键，这个摁开始，摁启动，随时停。
5: 停。
0: 49，大家乘以49，
3: 再乘以49。哎，
0: 然后
3: 我哪个？
0: 你看每一次都不一样，是吧？
3: 是不一样，
0: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朋友们看到
3: 我
0: 这样，现在有四个数字了，您帮我摁等于，会有一个得了一个很大的数字，对吗？嗯，得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来，我这样说1、2、3，请各位异口同声的说出这个数字是多少。等一下，我先把这个信封打出来，我就拿在手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多少，你们喊出来吧，1、2、3。
1: 对，
4: 18957121，
3: 18957121。
0: 你看这个纸一直在我的手上，数字是咱们随机产生的。电视机前您也得这个数字吗？应该是一个100多万，是吗？
6: 对，
0: 朋友们，18957121。哇哟！谢谢大家。哎呀，高级不高级？
3: 高级。
0: 厉害不厉害？
3: 厉害。
0: 绝不绝？
3: 绝。不是，但有一节呀，也高级，也厉害，也绝。这我没参与呀。
0: 您非常重要啊！明年2027年了，除夕大年30，您坐在家里头，万家灯火，团圆聚会，您坐在电视机前
3: 干嘛呀？
0: 看春晚呀？
3: 我还是观众啊。
7: 好，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谢谢。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啊！这个问问王宇吧，今天把这个魔术和相声结合起来，奉献给大家，感觉怎么样？
0: 特别特别的爽！您看我这不是挑战了跟戏剧，挑战了跟影视，我觉得下一步我是不是能在您那儿都说说相声？
3: 可以啊，完全可以，
7: 说得好，做得好，说得又好，做得又好，
0: 没错
3: 没错，
7: 既有包袱，而且也有让我们大开眼界的魔术啊！感谢啊，今天王宇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魔术和讲解，也期待你常来。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了，以后都跟他们多合作，好吧？
0: 好呀好呀，
7: 感谢王宇，谢谢，也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
7: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演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拜拜。

0: 来呀！来呀！咱们选，人家魔术师派来了。没有了，你上！我这手里就是你选的牌，一、二、三，走你！
1: 这您看，您倒没说掉，你这不是放那么拿着呢吗？这个袋子里真的有东西，但是。

0: 你得给观众惊喜，里边不是魔方，而是一杯西煎的椰汁。谢谢大家。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2: 干垃圾，湿垃圾，
3: 跳舞，
4: 咱仨是一团伙，
5: 团队行吗？
6: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7: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8: 差个497-8万，
9: 多少？
10: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11: 证据人赃并获。
9: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12: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3: 也是因为你们俩，
12: 咱谁跟谁。
1: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让他一个人顶罪，凭什么呀？
1: 二姐，你怎么想我不管，但是有一件事要说清楚。
0: 老爷是不是因为军火被带走的？我们不知道，军火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花园路十号的姨太太，我们就是整天围在老爷身边的女人，其余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你都不管，不是说了吗？你不管就没事儿，你一管，没事也有事儿的。
2: 你放屁！
0: 你们这是过河拆桥。老三，我告诉你，他刘文昭是国民党也好，是共产党也好，是汉奸是土匪，我都不在乎。你们那些军火跟我一个大小关系都没有。他刘文昭是姑奶奶我的男人，天塌地陷我都要救他，救得了算我命好，救不了我今宵一跟他一起死。

0: 你要愿意搭把手，我谢谢你；你要不愿意搭把手，咱们各走各的。
1: 二姐，你现在不是去救人，是去害人！你站住，别过来！
0: 我告诉你，老三，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先崩了你，让你先去见阎王。
1: 二姐，你的身世我知道。14岁就跟着你爹纵横沙场，15、16岁就已经杀人无数，自称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母夜叉。可这不是西川，你也不是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金家二小姐。我们都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

老姨跟我说过，她说你是个单纯、一根筋的人。她说她对不起你姐姐，也对不起你。她知道你为她付出了很多，让我们好好报复。

0: 刘先生，看样子冷小姐不像是共产党啊。
1: 她那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0: 不可能啊，她怎么知道房间里有窃听器呢？
1: 有那个笨女人在，他们什么都可能知道。这两个人不能再留着了，等刘文昭出来以后立刻做掉。
0: 那我们是不是要请示下老板？
1: 还请示什么，军火已经落到新四军手里了，老板能不知道吗？等刘文昭出来以后立刻办这件事，先斩后奏。
0: 万一刘文昭出不来呢？
1: 哼，能死到日本人的手里那是他的造化。

0: 人。
1: 小何，哎呀，小何，
0: 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1: 哦，我看你一个人在这不放心，就返回来了。
0: 那你怎么不进来呀？
1: 怕打扰你休息呗，门口挺好的，凉快。
0: 你老是这样，让我怎么过意得去呀？
1: 哎，对了，小何，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是不是我妈妈有消息了？
1: 不是，是刘文昭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听商会的人说，刘文昭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
0: 他
1: 啊，
0: 是抗日分子
1: 啊？
0: 鬼才相信呢。
1: 那你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0: 狗咬狗，两嘴毛，他活该呗。好了，浩然，你赶紧回去休息吧，不用陪着我了。
1: 没事儿，你睡吧。
0: 回去吧，啊。
1: 那行吧。

0: 怎么样？先生问的是这几个字，还是问刘会长？啊，我的书法就是他教的。当然，他写的也不怎么样，所以我这个学生的水平也可想而知了。冰者，诡道也。
1: 冰者诡道也。刘文昭喜欢兵法，而且能够很聪明的把兵法用在做生意上，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如果是我们的朋友，会是很好的朋友。可如果他是敌人的话，
0: 那就太可怕了。我怎么觉得他不像共产党？有点像市井无赖，而且还是那种又怕疼又怕死又不要脸的市井无赖。刘文昭有一个外号叫啊"刘三怕"，打针怕疼，打仗怕死。
1: 打牌怕输，这样的人也能成为共产党？方子，你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呐。我们现在处于战争状态，战争的学问 就是人的学问，所以千万不能小看了刘文昭啊！他即使是无赖，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无赖。

0: 那先生以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呢？
1: 是啊，刘文昭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呢？这次神鱼计划失败，军火被劫，他是最大的嫌疑人。可是我们偏偏就是找不到任何的证据，他提供的两个选择都非常合情合理，而偏偏是山木君的选择，成了共产党的靶子。真正应该喊冤的应该是可怜的山木君啊。
0: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1: 山木君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要想在中国做到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得到中国人的帮助。以夷制夷才是上策。
0: 先生这么说，我还真有点喜欢上他了。
1: 他是不是经常也跟你说杨贵妃的故事啊？
0: 何止是杨贵妃，连中国的四大美人都说过了。
1: 而且他一定说你比他们都漂亮，对不对？
0: 先生很了解他。
1: 如果说这个刘文昭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女人和情感。

0: 还是不肯交代吗？
1: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看来我们的照顾还是不够，不足以打动你。
1: 你们就算是把我的脚给剁下来，也没用。
0: 华老板，我十分敬佩你的勇气和忍耐力。可惜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像你这么坚强。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你，你的朋友已经替你交代了。那天晚上，你是和刘会长接头的，对不对？
1: 我为什么要跟他接头呀？他算个什么东西啊？
0: 他是你的同志。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是你的同志。
1: 同志？你知道同志的含义吗？志同道合。我和一个汉奸志同道合，那我不也成汉奸了？
0: 是刘会长自己承认的。你不仅是他的姨太太，还是他的同志。
1: 是吗？那好呀，那你把他叫过来，我倒是想看看我这个同志。
0: 他现在正在宪兵队做客，暂时没有时间，不过你们俩很快就会见面了。
1: 你就算是想搞什么阴谋，也应该找一个能让我相信的人吧。你找一条丧家

0: 谁让你出来的？我绕跑出来的，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去救人，救他就是害他。我没说要救他去啊，我出来透透气。大半夜的，你跑出来透气？
1: 对呀，
0: 空气好，清爽。你现在凉爽够了吧？应该回去了。
1: 我不回去。
0: 金香玉。
1: 你别给我喊啊！我今儿我还就憋这口气，我憋心里半天了。成天装着仗义，仗义什么呀？刘文昭出事你管过吗？我今儿既然出来了啊，我跟你，我就跟你把实话说了，我就没打算一个人回去，要么我跟刘文昭一块儿回去，要么跟他一块儿死。你觉得你这样帮得了他吗？你是在害他。
0: 在这个世上，除了我金香玉，没人能帮得了他。
1: 你今天必须给我回去！我不回去，你赶紧走！你干什么你？我告诉你啊，我金香玉可翻脸不认账，你别逼我！我现在使劲喊你信不信？啊！我把鬼子全喊出来，把你抓进去！哼！
0: 好啊，喊吧。 我看把他们都喊回来，你还怎么去救他？喊呢？喊、哎。

让心我求你了，你让我去吧，行不行？我肯定不会害刘文昭的，真的。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绝对不会揭发你的。我季湘玉从当土匪就被刘长拉来剿共，我不知道我杀多少共产党，我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剿共，为什么要杀共产党，共产党还越杀越多。淮安路十号有四个人，有他娘三个都是共产党，我真是不明白这共产党怎么越杀越多呀。我越想不明白吧，我越闹心，我越闹心，我越使劲想。我现在想明白了，反正我也想不明白，我就不剿共了，对吧？我就一个想法，

0: 找一个我爱的男人，我结婚，我嫁给他。
1: 有日本人在，你还指望能过上这样的日子？
0: 中国有那么多人，难道缺我一个抗日吗？谁去抗不行啊？我告诉你啊，我金镶玉跟定刘文昭了。他让我当抗日的人，我就当抗日的人；他让我当抗日的鬼，我就当抗日的鬼。我秤不离砣，砣不离秤。二姐，冷心，算我求你行吗？这辈子我金镶玉，我没跟人低过头，我求你了，行吗？鞋呢？我没穿，我穿鞋出来，被你听见了怎么逃跑？

0: 夫人，
1: 你怎么？
2: 方子小姐，我特意来找您的。

0: 哎，老爷，老爷，我是桂田少佐啊，不是我一人做事，一直到您的把我老婆给带进来了。
1: 老爷，不是他们把我带进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啊，
0: 哎呦，
2: 真没想到啊，竟然把他们飞进，哎，快开门，
0: 老爷，
2: 不是，老爷，
0: 哎呦，别闹了，当着龟田先生的，不是这怎么回事啊，到底？
2: 是大佐阁下让他进来的。哎，
0: 你回去吧。对了，帮我谢谢大佐先生啊。哎，对对对，再帮我谢谢方子小姐，没有她的帮忙，我还真进不来。刘会长，你的那个，
2: 哪个？
0: 就是我让你写的那个。哦，名单是吧？在我房间呢，要不您跟我去取一下。
2: 老爷，你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老爷，你挺好的吧？桂田少佐，请转交给山木大佐啊。
2: 谢谢。
0: 哎，等等，你把我夫人也带走吧。啊，
2: 刘会长，不要客气了，让夫人住进来也是大佐阁下同意的。
3: 谢谢啊。
0: 哎，等等，哎，
3: 别喊了，走远了。
4: 不是，哎呦，小木了，
3: 他欺负你了呀？
4: 你
0: 干什么来了？
3: 不是陪你啊？
5: 谁让你来陪我的呀？
3: 我让我来的呀。
4: 不是，
3: 这
0: 真不是他妈，你抓进来的。
4: 怎么那么费劲的跟你说话？我告诉你啊，我在山木大佐办公室门口蹲了半宿，到天亮才见到他。哎呀，方子小姐挺帮忙的，要不是他呀，我还真进不来。多亏他把我说清了。哎，快坐。
3: 坐哪儿让我捶腿来？
4: 行行行行，哎呦，你赶紧起来吧，你坐哪儿呢？
0: 这是牢房，你干嘛呢你？让你这居家过日子呢，让你。
4: 我本来就不是探监的，我就是居家过日子的。不是你受伤了没有啊？
3: 我没受伤，我好着呢。
4: 哎，这是说，这多好啊！就咱俩人安静静的过日子。往后啊，火烧眉毛也好。
0: 阎王爷伤着屁股也罢，都不关咱屁事儿。
4: 哎，姐，这你还想在这住多久啊？你待多久，我待多久。不是，这多好啊！就咱们俩，是吧？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0: 我也不用担心乱七八糟的事儿，更不用担心以后有人勾引你。
1: 哎呦喂，
0: 我告诉你，这正是我日盼夜想的生活。
1: 你也不怕死来着？
0: 死在这儿就更好。

0: 毫无价值。
1: 不够，先生，上面大佐就行。继续监听。马斯达，
2: ヤマキ、このメイボーは？
3: ウェンジャー君が提出したものだ。こやつら一体何者だ？
2: やれるじゃな！
1: なんだ？
2: ワン・ジンウェイ。
4: 知ってるだろ
1: う？もちろんだ。帝国の大事な協力者だ。
2: どう？杨玉环、吴三桂、
5: 陈圆圆。
2: あ、必勝の人物だ。
0: 哎呀，真好啊！哎，要能举行个拜堂仪式就更好了。不过举行仪式也没啥用，你跟我姐举行了，不也照样跑了吗？这回我看你能往哪儿跑。
6: 我听你这意思，想在这住多久啊？啊，山不大佐英明，我告诉你吧，不出三天，我肯定能出去。
0: 才三天？
6: 还要住多久啊？这地方待着没有白头偕老的，就两种可能，一种被人咔嚓了，一种呢就是走。你选哪个呀？
0: 你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6: 我当然选全身而退，我出去了。
0: 我看啊，还是住得越久越好。
6: 嗯，你倒真不错，坐班房有瘾。
0: 反正出去也是死，算是多住两天，享受享受夫妻生活。
1: ウェンジャー君は何が言いたいんだ？
2: 自分は打ちつけど遊園ジャーは頭がいい。
1: では我々はどうすればいい？
2: 解放して身がれ。
6: 哎，哟，方子小姐。
0: 会长，阿夫人。方子小姐，你怎么来了？我刚才还说呢，方子小姐人特别好，乐于助人。哎，今天早上的事儿，
6: 闭嘴，闭嘴，方子小姐，
0: 发什么火
6: 啊？方子小姐，那个山木大佐到底把事情查没查清楚啊？啊，他是不是知道我已经是无辜的了？万一要查不出来的话，我真的很担心这商行的生意。这次我损失也不小。这样，这商行的生意啊，拜托你一下。我的地下室里边啊，还有十几箱大麻，麻烦你呢，帮我给出了手，能够弥补多少是多少。你说呢？那这事儿我就拜托了啊啊！
0: 会长，我已经和我舅舅谈过了。这次的事不能怪我们恒泰，更不能怪您。
6: 是，
0: 这回的生意我也有参与，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事。
6: 啊，是是是是。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方子小姐最讲道理。
6: 是。
0: 那会长、二夫人，咱们走吧。
6: 啊？
0: 走？去哪儿啊？
6: 上哪儿啊？
0: 舅舅已经答应放会长回去了，恒泰要开门做生意，没有会长怎么行呢？
6: 那太谢谢山木大佐了，那咱们走吧。
0: 不是，这就回去了。我才进来两个时辰，你帮我跟大佐先生说说，我们俩再多住两天。
6: 啊，这样，要住啊，你就在这儿住着啊。走走，快走。
0: 哎，不是，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啊。方子小姐，你这个朋友，我金镶玉这。

0: 这事儿敲定了，哎，我们梅园啊，闲着闲着，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以后咱们姐妹仨朝夕相处。来，走一个。哎，方子小姐，快打麻将吧，以后咱们每天都可以打麻将了。哎，对对对，你点炮，我绝不胡。
1: 你缺什么我打什么。哎，
2: 行了，消停一会儿，让人家方子小姐好好吃顿饭。
0: 吃吧。方子小姐，吃饭。来来来，来吃个豆腐。
3: 是吧？来来来来，
2: 老爷，王夫人、三夫人，房子小姐，初段号的汪老板来电话了，请您过去一趟。
4: 哎，
5: 没看见这吃饭呢呀？这是。
4: 不是啊，
2: 王老板说了，有一笔账目一定要房子小姐亲自敲定才行。
0: 滚，吃完饭再说，赶紧滚，
2: 赶紧滚蛋，这吃饭呢，滚，要不我吃臭你啊！你滚滚滚！
4: 我还是去看看吧，工作要紧。
2: 哎，房子小姐，怎么也得吃完这顿饭再说呀。
0: 不，梁夫人慢用，我先去工作了。
2: 哎，方子小姐，怎么也得吃完饭呀？
0: 我还是去看看吧。
2: 啊，方子小姐，吃完饭再去吧。哎，你，方子小姐，你慢点啊，你慢点走。方子小姐，您慢点。别
0: 喊了，走远了。
2: 杨管事，
0: 再去拿瓶酒来。给老爷接风，怎么能就这么点酒呢？
2: 啊，老爷不喝酒。
0: 谁跟你说老爷不喝酒呢？就算老爷不喝，不是还有跟二姐的吗？
2: 那中，
0: 啰嗦什么呀？赶紧去！哎，你们俩去，跟着一起去。

0: 哎，怎么？你要说什么呀？你不能再待在江口了，吃完饭马上和二姐离开。你没事吧你？山本四郎都说了，军火丢失的事跟我没关系了。
1: 日本人不追究，不代表刘志航不会追究。
0: 他追究什么呀？我给日本人选好了运送的路线，您日本人不听我的，专门往这新四军的枪口上撞，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不管怎么说，只要这批军火落到新四军的手上，你就脱不了干系。刘志航不会放过你，上面更不会放过你。
0: 我告诉你，我不走啊！要走你自己走。
1: 想死啊你！
0: 不是你，你今儿要疯啊你？饿不饿？吃不吃？
1: 你不吃我还吃呢？
2: 我让你吃！
0: 哎哎哎！哎哎哎
3: 组织上的担心是对的，抛开花向荣同志的事儿不说，刘志航也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知道。那你还犹豫什么？赶快离开。我怎么离开呀？荣亚到现在生死未卜，我离开，我能把他丢在这儿离开吗？再说了，杨玉环都知道我被日本人放出来了，刘志航能不知道吗？啊，说不定啊，他们逼着背后打我的冷枪呢。
0: 你从蓝云的暗道走，先找地方躲起来。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呀？我们也转入地下。能在地上待着，凭什么要转入地下呀？
1: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鬼点子了？
0: 狡兔尚且三窟，何况我了？哎，你得帮我办件事。
1: 什么事儿？
0: 哎，是这样。
4: 二夫人也要死啊！凡是参与者和知情不报者，都要受到惩罚。
0: 可二夫人不是共产党。

0: 你准备怎么做呀？
1: 属下准备了三种方案，供六长官参考。
0: 说，
1: 第一种方案是汽车爆炸，一声巨响，灰飞烟灭，死球了。第二种方案是坟头暗杀，这样动静会小些。第三种方案是茶饭偷渡，不管是哪种方案，都可以嫁祸给共产党。新闻稿已经

0: 写好了，就说尉迟慧的六会长遭到抗日分子的暗杀，死去了。
1: 汽车爆炸的可能性不大，冷心受过特殊的训练，非常的敏捷，瞒不过他的眼睛。分头暗杀似乎也有风险，万一哪个人出了纰漏，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0: 对对对，那就按第三种方案，插饭偷渡。清华家无色无味，根本察觉不出来。
1: 一定要干得干净。

0: 不是，你用脑子好好想想，刘志航他放不过我，他也不可能把你给放过去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呀，现在呢，你得马上离开这儿。就，哎，先离开这儿，过一阵儿呢，我这要没事的话，你愿意回来你再回来，先去找你爹去，对吧？我爹也在那儿呢，我觉得那个地方更适合你。
1: 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哪儿也不去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哎呦我，哎，我跟你说啊，我这辈子啊，对不起的女人已经太多了。我对不起花艳荣吧，对不起你姐吧，不是你现在不能逼着我，连你都对不起，对不对？哎，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心思，我爱是没错的，我也不可能剥夺你爱的权利，但是你得好好想想，不是这整个世界上不是咱们两个人，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保住了，你把命保住了，你就有爱的权。
2: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找刘志航去啊。
2: 找什么刘志航啊？我看你是疯了。
0: 我现在平安无事的出来了，我得跟刘志航说清楚啊。
2: 说什么呀？你跟他说就是死。
0: 魏建德，我告诉你，在这儿待着倒反而很危险，找他去，魏建德有事儿，明白吗？
2: 真的？
0: 我命大，我觉得我能活到抗战胜利那一天。
3: 那行了。我跟你在一起，反正未必会死。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哎呦，这辈子我缠定你。
4: 啊，文昭兄弟。
0: 哎，我听山木大佐说，咱们的军火让新四军给劫了。啊？
4: 哎呀，是啊，上面非常的生气，我正准备向他们解释呢。这件事呢，肯定是要追查的。到时候我希望大家保持口径一致。
0: 啊，我明白，瞒上不瞒下嘛。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件事情恐怕瞒不住。
4: 怎么了？只要我们口径一致，没问题。
5: 刘先生，如果我没猜错，上面已经下令了，执行家规，格杀勿论。
4: 这不可能。这个命令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知道，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
4: 如果要是执行家规的话，我用得着瞒你们吗？啊，我还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这个我相信啊，你肯定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上边不干呀。而且我还得提醒你啊，蒋委员长帮助日军运送军火，从而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哎，如果这条消息要传出去的话，你想想蒋委员长的面子上会好看吗？
4: 你想的太多了。
0: 我想的一点都不多，我只是怕死而已。接电话。
4: 喂，哪位？
6: 您好，请问是？

0: 刘先生吗？啊，您是哪位？您好，我是江口晚报的记者。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听说刘会长帮助日本人运送军火，是得到蒋委员长默许的。我们想核实一下。
1: 朗小姐。
0: 刘先生耳朵真好使，还能听出我的声音。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久没这么放松了。
1: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您好，我是江口晚报的记者。
1: 我们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听说刘会长帮助日本人运送军火，
0: 是得到蒋委员长默许的，我们想核实一下。

0: 冷小姐。
1: 刘先生耳朵真好使，还能听出我的声音。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刘文昭在你那儿吧，麻烦请你转告他，所有的新闻稿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发到全国的各大报纸，
3: 标题我们也想好了，也请刘先生帮忙斟酌一下。
1: 你觉得蒋委员长按住日本人铲除异己怎么样？
0: 这是你干的？
4: 啊，我干的。
0: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4: 我知道啊，我在保命啊，我怕死啊。
0: 金镶玉，你身为党国的人，也参与到这种可恶的行动？
5: 刘先生，刘三怕怕死，我也怕死。刚才悼词是我们写的，如果我们死了，悼词一分钟内生效，您觉得怎么样？
6: 威胁我？
4: 啊，威胁你？他不威胁你的话，我们得死啊！
0: 滚！滚滚滚滚！等等，刘文昭，你能保证这件事不外漏吗？
4: 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吗？这是悼词，你见过给活人念悼词的吗？啊？对了，还一件事啊，川军又打胜仗了，大胜仗，二伯呢，那是功不可没。告辞，
0: 滚！滚滚滚滚！
4: 再见啊。
5: 这管用吗？
4: 应该没问题吧？那是委员长，比我刘文昭爱面子。
5: 你刚才说川军打胜仗了？
4: 嗯。
5: 有我爹消息吗？
4: 有啊，金寨主横刀立马，威风八面，小鬼子闻风丧胆，落荒而逃。
7: 你说什么？刘文昭被释放了。
8: 是啊，前后不到三天的时间。
7: 我不是说了吗？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抗日呀？
0: 是，是是是，属下明白，绝不会把这件事张扬出去。是，属下明白。

Yeah.

0: 你要干嘛？带着防身呀！哎呦，
1: 我的大小姐，这东西非但防不了身，还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你知道吗？你冷静点行不行？
0: 浩然，我谢谢你这些日子一直都陪着我。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走吧，以后都不要再来我家了。
1: 小何，你什么意思？浩然。
0: 我们之间的关系到此结束，你对我的好，我会永远都记得。
1: 小何，你怎么了？
0: 我不想连累你。
1: 连累？我是那种害怕被连累的人吗？陆小何，我希望你冷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拼命，而是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
0: 从日本人手里救人，你太天真了。

0: 会儿小何姑娘吗？又长高了啊。这位是
1: 啊、哦，我叫林浩然，是小何的朋友。
0: 哦，小何，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小何的妈妈被日本人抓起来了，非说她是抗日分子。
0: 啊？花老板不是唱戏的吗？怎么成抗日分子了？
2: 那得问你喽。
0: 问我？哼，我怎么知道？我跟他早就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2: 刘文照，
1: 小何。刘老板、
0: 哦、
1: 是这样的，他的妈妈真的不是抗日分子
0: 啊。
1: 我们今天来找您，想让您在日本人面前说说话、啊、先把人放出来。
0: 哦，哎，这个花老板被关在哪儿了？
1: 听说关在宪兵队的监狱里。
0: 宪兵队的监狱里
1: 啊？我们也是听说。
0: 哦，哎，小何，你妈妈真是抗日分子啊？
1: 当然不是抗日分子了。
0: 哎，那是谁陷害她的呀？
2: 刘文昭，你装模作样的干嘛呀？你到底为什么要陷害我妈妈？
0: 哎，小何，说话得有根据啊！我怎么可能陷害你妈妈呢？我们毕竟曾经有过一段姻缘，对吧？
2: 你少来，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小何，咱们是来求人的，不是来兴师问罪的。刘老板，对不起，小何也是着急，您就帮帮这个忙吧。
0: 哎，这样好不好？我呢，去宪兵队打听一下，如果呢，花老板真的不是抗日分子，我就求皇军帮帮这个忙，把花老板给放出来。
1: 他真的不是抗日分子。
2: 浩然，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呀？刘文章，你给我听着，要是我妈妈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们走。
3: 松田浩和山木次郎是老朋友了，樱木芳子认识松田浩，没什么可奇怪的。
4: 可是我探过樱木芳子的口风，他说他不认识松田浩，蹊跷吧？
5: 我们去哪儿啊？
3: 去谈生意啊。
5: 又有生意了？
3: 那可不，哎。商行不做生意还叫什么商行啊？一会儿啊，咱们就见到松田浩了。
5: 和松田洋行谈生意？
3: 对啊。哎，我跟你说啊，咱们今天这笔生意肯定能够大赚啊。
5: 是吗？
3: 至少能把咱们失去的损失都给赚回来。

0: 哟，宋天君，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方子小姐，是你的老乡，现在呢是我的助理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松田浩先生，是我跟你舅舅共同的朋友。
1: 松田先生，我是樱木芳子，请多多关照。
2: 刘文昭，你来这干什么？
0: 我找你聊聊啊，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怪想的。我找你聊点事儿。
2: 我跟你没有什么可谈的。
0: 我有啊。
2: 我要下班了，请回吧。
0: 哎，宋天君，你是觉得咱俩应该找一个地方聊聊呢，还是像上次那样，我把李队长给请过来，然后呢，请你到侦缉队，到那个地方再聊？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找你聊聊。走吧。走吧。
3: 你想好了吗？
4: 想好什么了？
3: 上次我和你说过，离开花园路十号，搬到我这儿来。
4: 我也跟你说过，除了花园路十号，我哪儿也不去。
3: 香玉啊，我说一句可能会刺激你的话，你不要介意。你我既然做了那种事，你就是我的女人，我要对你负责。刘文昭他是共产党，你跟着他会很危险。
4: 抗战时期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我也警告你，你要再跟我提那事儿，小心姑奶剁了你。
5: 你以为你用死缠烂打的办法就能成为刘夫人吗？你不要做你的美梦了。
0: 宋天君，虽然你不拿我当朋友，但是我这个人还是很讲义气，对吧？毕竟因为咱们有一个很美好的过去的时光。
2: 真的是没看出来。
0: 你真不能这样啊，一个不能过河拆桥，娶了媳妇就打媒人。你好好想想，你们松田洋行捐赠难民那些物资谁出的呀？衣服啊，药品、食物，那钱是谁出的？方子小姐那儿都是有账可查的，对不对？
6: 刘文昭，你是在利用松田洋行和红十字会？
0: 真不能这么说这话，谁利用谁呀？你们松田洋行所有的物资顺利地到达了难民的手里边，一个针头一个线脚都没丢。可是皇军呢？那么多的军火都被新四军给劫了。
6: 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啊。
0: 宋天君，谁意料之中的事情啊？皇军的军火被劫了，你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哼，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3: 你出卖花小龙的事不说，冷心利用你我的关系威胁我，而且是当着刘文昭的面，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你我的关系，你想想看。刘文昭知道你害死了他的女人，知道了你我同床共枕的事儿，他还会要你吗？
4: 你少废话，他不要我也轮不到你。回去了。
5: 祥玉，祥玉，我可是为了你好。祥玉，你迟早会死在他手里。

0: 南军，咱俩谈笔生意怎么样啊？
1: 刘文昭。

0: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我之间没有生意可做了。
1: 松田先生，松田洋行不就是开门做生意的吗？
2: 就是。
0: 方子小姐，我给你一个忠告，以后跟这种人还是最好远一点，他就是一个十足的无赖，说不定某一天他会把你当成商品给卖了。
3: 哎，宋天君，我希望你客气点啊。我干脆跟你直说了吧。山木太君，他的军火被劫了，神鱼计划泄露了。他之所以能把我给放出来，就是因为我答应他了，查出来到底是谁泄露了神鱼计划。
0: 这跟我有关系吗？
3: 你觉得跟你有关系吗？啊，神鱼计划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告诉完你之后，所有的军火就被新四军劫了，你说跟你有关系吗？
0: 只可惜啊，我没有能力和共产党联系，否则我早就告诉他们了。
3: 你听见了没有啊？多狡猾，你是真够狡猾的呀。你没有能力跟共产党联系，那我想问问你，陆小河的母亲花想荣女士现在在哪儿啊？
0: 这个我正想问你呢，花夫人到底在什么地方？
3: 你问我？那好，我告诉你，花想荣自从离开花园路十号以后就失踪了。花想荣有一个女儿叫陆小河，陆小河是你公司的雇员吧？啊，花想荣离开花园路十号以后就找到了陆小河，和陆小河走得非常的近，那换句话说，就是和你松田洋行走得也非常的近。自从我告诉你神鱼计划所有的始末之后，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也帮助太君，帮他们完成这个计划。但是你离开侦缉队之后，花想荣女士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然后山木太君的军火就莫名其妙的落到了新四军的手里。那我想问问，你跟这次神鱼计划泄密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嗯，
0: 刘文昭，你是说我跟花想荣花女士都是共产党？
3: 这可是你说的，你看见没有？这是他说的吧？啊，没关系，如果你想洗清自己不难呀，你把花想荣给我找出来，你带着花想荣到山木太君那儿，你们把这个事情的始末完完整整的跟山木太君说清楚，那不就完了吗？我也就省了老缠着你了，你觉得呢？
0: 这就是你说的生意。
3: 哎，当然了，今天呢，陆小河带着她的男朋友到我的洋行去了，说什么什么让我帮助他找到花想荣。我不知道这个陆小河是不是你派去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欲盖弥彰。总之呢，于情于理，对吧？我跟花想荣不管怎么样，原来也有个夫妻的名分，所以呢，我也得帮他找找，这也是受人之托，明白了吗？
0: 帮助小河小姐是我应该做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3: 行行行行，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刚才呢，我所有的分析和所有的事情并没有向山木太君汇报，但是有一点，如果你偏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话，我也没办法，我也只能把我所有的想法，当然了，也许是事实，全部告诉山木太君，你好好考虑考虑。方子小姐，行吗？
0: 不送。
1: 走，你去死吧，大汉奸！我
4: 操！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5: 二夫人，你是不是不得劲儿？要不送你去医院吧。
1: 不用，

0: 我肯定是发烧了，我太难受了。
1: 哎呦！
0: 哎呦！
1: 你说那孩子是不是疯了呀？真是的。
0: 我死了，你不就行了吗？就得了你的乙了吗？我死了，你不就能分家产了吗？哎呦！
1: 怎么又冲着我来了？
0: 不冲你，冲谁呀？啊？你自己好好想想，要不是你当初跟那个老四，那俩人你掐我，我掐你的，我能把老四给轰出去吗？啊？我说我要不把老四给轰出去，能惹这么大的麻烦吗？啊？不冲你来，我冲谁来呀？啊？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谁掐谁了？那个臭戏子本来就不是什么本分人，妖气十足。
0: 你再说，我信不信我把你给轰出去，你信不信？
1: 我又怎么了？
0: 你看，
2: 会长，三夫人也是为你好，你不应该这样说话。
0: 说实话，方子小姐，我就喜欢听你说话。哼，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哼，那行，我听你的，啊，你给我，哎呦。你说你这样，你说这家能好得了？哎呦，来麻烦你了，方子小姐。
2: 你先喝点水吧。
0: 啊？
3: 轻点啊，意思点，放这
0: 啊。哎，这方子小姐和二夫人呢？怎么不来吃饭呀？
4: 方子小姐去上炕了，二夫人她不得劲儿，不吃了。
1: 二夫人病了，
4: 好像是胃口有毛病。
0: 有病为什么不去医院呀？
4: 二夫人说了，可能是吃坏肚子了，养一两天就好。
0: 你给他吃什么脏东西了？
1: 怎么样？
0: 樱木芳子还有松田浩都是很会演戏的人，
1: 都是神秘组织的人。
0: 应该是，而且荣丫头就被关在那儿。
1: 你放心，我们已经开始调查花向龙同志被关押的地方，全天候跟踪松田浩。
0: 早就应该这样，
1: 有了重点我们才好布置嘛。

0: 夫人，您不应该到内科，应该到妇产科才对。
1: 你说什么？
2: 啊，夫人，您的胃没有毛病，一直呕吐是正常的妊娠反应，您怀孕了。
1: 我也看错了，你信不信顾奶奶要你的命？
3: 夫人，不，顾奶奶，你确实是怀孕了。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到妇产科再去检查一下。

0: 金香月、杨玉环，快点打电话，打电话叫救护车，快点！
1: 冲冲！
0: 医生，怎么样了？
2: 大人的命算是保住了，可是孩子……
0: 孩子，
3: 二姐怀孕了。
0: 啊，
2: 刘老板，
0: 啊，
2: 您是她丈夫，怀孕这么大的事情，你竟然不知道，怎么会让她吃堕胎药呢？嗯，
0: 哎呦，昨天跟她拌了两句嘴，她就吵吵要吃堕胎药，我以为她闹着玩呢，谁让她来真的呀？方子小姐，这出了这种事儿，是我刘家的家门不幸，实在是对不住你。这医院这地方，我觉得你也别在这久留了，这份心意我领了啊。要不先跟老三回去，好吧？
3: 哎，方子小姐，我先送你回去吧。
4: 那你也别太难过了。
0: 哎，行，那个方子小姐您费心了。
3: 老爷，我们先回去。
0: 哎，好好好。

0: 意外还是他自己打掉的，具体情况俺也不清楚。
1: 刘先生，你别生气啊，她怀孕的事儿我们谁都不知道。前段时间她不得劲儿，我们还以为她吃坏肚子了。
2: 还有危险吗？
1: 大夫说了，没有生命危险，只要好好调养，很快就好。
2: 派所有的人去医院，保护二小姐。
1: 中。

0: client.二姐怎么样了？
1: 还是不说话，谁也不理。哎，那个日本女人呢？
0: 已经回去了，暂时好像还没有起疑心。
1: 好，
0: 都怪我，我怎么没早点察觉二姐是怀孕了呢？我要是早知道，肯定不会让她这么做的。
1: 她想做的事儿，谁也阻止不了。
0: 跟你一样，你想做的事儿也没人能阻止。
1: 我年轻的时候啊，觉得爱情是最重要的。

0: 没有任何事情比爱情更珍贵，为了爱可以牺牲生命，那个时候才是谁都阻止不了我呢。可我现在真的发现了，爱情有很残忍的一面。
1: 你说刘志恒现在是不是快要疯了？
0: 他早就疯了，不然做不出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事情。哎，审他！
2: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孩子是我的，你有什么权利做掉他？你回答我！你回答我！你姐姐背叛我，你也背叛我，你们竟然没个好东西相遇！你回答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你还我的孩子！你还！
0: 你当我不存在是吧？
2: 他把我孩子都没了！
0: 刘志恒，他是我老婆。他把你孩子弄没了，你不觉得这关系有点乱呀？
2: 你说什么？他是你老婆？你现在说他是你老婆？好，我告诉你，我把你老婆给睡了，他有了我的孩子，我把你老婆给睡了。刘文昭，我看不起你。
0: 我不需要你看得起我。但是刘志航，你记着，金镶玉是我老婆，你离我老婆远点儿。

0: Luna.
1: 刘三怕，别用命令的口吻跟我说话，
0: 江口还是我说了算。
2: 那好啊，那我就再说一遍，金镶玉是我老婆，以后离我老婆远一点。
1: 还有用的份上，我先饶了你。金镶玉。

0: 刘三怕，我用不着你可怜我。是，我下贱，我未婚先孕，我丢人现眼。刘长说的对，我就是一个下贱的女人。但我告诉你，我不在乎，我用不着你们可怜我。
1: 哎，小雨，宋梅，你给我送。 干什么你？死能解决问题吗？如果现在你死了，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在逃避，你知道吗？你想过没有？你死了我怎么办？还有冷仙，冷仙怎么办？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啊？还有你爹。 金寨主，你爹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了。如果你要死了的话，我问你，他还能安心的在前线打鬼子吗？啊？你姐已经死了，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0: 如果你要死了，你就是不孝顺，你知道吗？这你听着，我已经很对不起你姐了，我绝对不会再对不起你。我知道你人挺好的，就是脾气急了点，但是你知道吗？你不如你姐，你比你姐自私。其实我从她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她告诉我，爱不仅仅是占有，有时候也需要放手的。别哭了好吗？好好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我们都需要你，真的。
1: 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0: 什么？
1: 你有喜欢过我吗？哪怕一点点。
0: 我会尽我的全力保护你。如果我要不喜欢你的话，怎么可能拼着命的也得保护你呢？你答应我，好好把身体养好了，行吗？答应我。
1: 如果孩子是你的，我一定不会把他做丢。
0: 我相信。相信。

0: 先生，俺是杨玉环。
1: 什么事？
0: 啊，医院那边都不治好了，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1: 和你的刘老板汇报吧，我不听。你他妈再敢打电话来，我他妈毙了你！
2: 你打算毙了谁啊？
1: 赵先生，对不起，我没听出是你。一个手下犯了错误，我正准备加发处理呢。刘文昭三番两次的打电话过来求情，我
2: 谁犯了错？
1: 他叫黑风，是金镶玉从西川带过来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
2: 我们是纪律部队，各种人留不得。
1: 是，一定要严肃查处。赵先生，您还有什么事吗？
2: 听说江口活动着一个日本人的秘密组织，有这事吗？
1: 有，我正在查呢。
2: 我们的卧槽旁岂容他人酣睡，告诉刘文昭，想办法把他们挖出来。
1: 是，赵先生，刘文昭他私通共党，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我的意思是
2: 能利用就利用，把握事再说。

0: 哎，护士，病人呢？
1: 哦，他已经出院了，刚刚走。
0: 这才刚住进来，怎么就出院了？
1: 是病人自个儿非要要求出院的，我们挽留过，他就是不听。
0: 谢谢啊，谢谢。

0: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1: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心情
1: 也挺好的，挺好。哎，对了，方子小姐，这个送给你。
2: 送给我的？
1: 对呀、啊，大佐先生对我们特别好，拿我们当朋友一样。哎呀，我们总想买点什么吧送给他，挑来挑去吧，也不知道买什么好，就买了一样女孩带的东西。哎，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男戴观音，女戴佛，女孩子戴是很吉利的。哎
2: 呀，真好看，谢谢二夫人。
1: 跟我还那么客气，以后啊还得方子小姐多多关照呢。
2: 大家应该相互照顾的。
1: 哎呦，我们恒泰啊最近亏了本儿。老爷心情不好，你说我们吧也都不懂，搭不上手，以后啊还得方子小姐多多关照。
2: 您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会长先生的。
1: 哎呦，方子小姐你人真是太好了。就是吧，以后老爷可能抽不出太多时间来管生意上的事儿了。
2: 为什么？
1: 还不是军火上的事儿吗？你说大佐先生把这生意交给我们了吧，我们又没处理好，老爷心情一直不好，总想查出来到底谁是真凶，所以吧，以后可能没那么多时间管生意上的事儿了。哎，你晚上干嘛呀？我请你吃饭吧。
2: 好呀，
1: 太好了，你想吃什么？
2: 什么都行，
1: 你千万别客气啊。
2: 二夫人，对不起啊，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舅妈让我去她那儿一趟，说有很重要的事情。你看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咱们改日，有的是时间。
2: 行，那谢谢你的咖啡。
1: 跟我还这么见外，千万别客气啊，想喝什么随时跟我说啊，我也喜欢漂亮姑娘。
2: 那走吧，
1: 我陪你出去啊，走走走走。
2: 谢谢你的礼物。
1: 跟我那么客气，长得多好看哈！
2: 二夫人再见，
1: 慢走啊！好，再见。
2: 跟着走。
3: 是。跟上前面那辆车。

0: 方子小姐长得可真气了。
1: 谢谢。奥夫人，你好点了吗？
0: 我挺好的，你怎么样？
1: 我也很好。那会长的戏

0: 先生，刘文昭确实在查神谕计划泄密的事。
1: 是真是假，现在还不能判定啊。
0: 他说的那些道理，
1: 是，平心而论，他说的有理有据，非常符合逻辑。有几次，我也让他说的有点恍惚了。
0: 您说的没错，如果他真的是我们的朋友，应该庆幸。
1: 庆幸？刘文昭越来越像一本读不懂的书了，可我就是要读懂的。怎么样，花想荣开口了吗？

0: 给我盯着点院子，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行动。
1: 二夫人，华香用是个共产党，你又何必费心找他呢？
0: 我们在调查日本人，共产党也在调查日本人，抓到华香荣说不定事半功倍呢。
1: 这事儿啊，应该报告给刘先生吧。
0: 该报告的时候我自然会报告，还不快出去。
1: 那中。
2: 宋殿军，我希望你们俩好好谈谈，最好劝他开口说话，否则对你和洋行都没有好处。和共产党打交道，你应该知道承担什么后果。

0: 夫人。
1: 松田先生，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夫人，您受苦了。小何姑娘为了找您，都快气疯了。
1: 小何身体怎么样了？这些日子我净想着他了。
0: 他为了找您，整天的日夜奔波，心情不好，身体……
1: 松田先生，樱木芳子让你来劝我的。
0: 开始我也不想过来，可是我真是怕他们会伤害小何姑娘，怎么？对不起，
1: 给您添麻烦了。
0: 小何是个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帮手，她已经没有了父亲，现在又找不到母亲，看着她着急的样子，我的心里也非常难过。我也很痛苦啊，对不起。
1: 我们家小何有您这样的老板是他的荣幸，您以后帮我多劝劝他，好好学着做生意，别掺和什么抗日的事儿。他一个小孩子家家的，他懂什么呀？
0: 嘿，前两天刘文昭去洋行找过我。
1: 他不是已经被抓了吗？樱木芳子说他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我听说他在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就关了两天就被放出来了，现在仍然住在花园路十号，而且山木对他越来越信任了。
1: 找你干什么？
0: 主要是想让我劝劝小何姑娘，和她一起生活。我觉得她没安什么好心。刘文昭就是一个随便咬人的疯狗。

0: 他当年确实害过小何的爸爸，可他也没有理由害我呀。再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四姨太啊。可能真像你说的那样，他就是一条逮谁咬谁的疯狗。
1: 啊，嗨。

0: 滴水不漏，就像是在念一本事先已经写好的小说。
1: 他一点都不想念自己的女儿吗？

这些是共产党啊。

0: 松田果然没有老老实实的待在洋行里。啊，
1: 那去哪儿啊？
0: 一个很破、很不起眼的院子。一个很破、很不起眼的院子。那个院子曾经是国民党士党部的所在地。
1: 嗯，
0: 里边的人在日本人进江口之前就已经跑光了。那个院子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时炸坏的，已经好久不出人了。松田先生不会到那儿去谈生意吧？
1: 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是日本人另外一个秘密地下组织的所在地。
0: 今天晚上我再去看看，看看那院子里到底有什么鬼。还有一件事儿，已经有人在跟踪松田浩了。
1: 谁呀？
0: 跳蚤看见二姐和樱木芳子在一起喝咖啡，
1: 应该是金镶玉派人在盯着松田浩。

0: めねえ、こい。
1: はい、はい、
2: 方子，那个地方已经暴露了，把花小荣赶快转移走，要快。哦，对了，到时候在那里再留几个人，我们肯定还会有访客。哼，我到底要看一看究竟是谁对那么感兴趣。
3: 是。

0: 所以呢，这件事情只能这么办。是老二，我让他来的，开门。
1: 二姐，二姐身体好点了吗？
2: 还行，没什么大事儿了。
0: 老二，我们找你来啊，有件事情要找你商量。
2: 我们发现了一个院子，很有可能跟日本的秘密组织有关。
0: 而且我怀疑老四有可能被关在那儿，所以得麻烦你跟冷琴一块儿今天晚上去一趟，一定要小心。如果发现老四的话，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回来就行了。而且不要让别人发现，否则的话就很危险了。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搞不好是个陷阱。既然来了，总得看个究竟。不行，万一出了差错，会伤害到老四。老四还不知道在不在这儿呢，到前院看看。

0: 不要动，看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1: 你守在这儿，我进去看看。小心。

0: 小四。
1: 不对，怎么没人看守啊？
0: 进去看看。
1: 不行，万一是个陷阱呢？这么安静，就算有也不是我的。先试试。

0: 没有，分头去找，一定要抓活的。
1: 是。
0: 我要去花园路十号看看有什么动静，你继续搜查。是。
2: 二姐，没事吧？
3: 没事。
2: 你不光枪法好，身手也够敏捷。
3: 你以为我只会吃醋啊？我也是乔林大院里混出来的。咱们得赶紧回去，我怕老爷急了。
2: 不行，再等等，他们肯定还在上面火急火燎的找我们呢。
3: 哎呀，这事都怪我太鲁莽了，也没跟你们商量。哎，你说老四不会有危险吗？
4: 哎，方子小姐，老爷一直在找你。
5: 找我？
4: 对。
5: 会长先生现在在哪？
4: 在梅园呢。
5: 哦。

0: 会长，会长，会长，会长。
1: 哎呦，方子小姐回来了。
0: 您是不是找我有事儿啊？
1: 哎呦，
0: 听说您等我很久了。
1: 哎，我这不等着等着睡着了吗？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快坐，快坐。哎呦，这么晚才回来，真是辛苦了啊！来，喝口水。
0: 谢谢。
1: 我找你啊，是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啊，是那个关于那个松田洋行的事儿。
0: 松田洋行什么事儿啊？
1: 你看啊，我这几天我就琢磨啊，当初松田洋行捐给难民的那些个衣服、粮食、药品，零零碎碎、乱七八糟的，花了那么多的钱，这都是恒泰给他们垫付的，对吧？你说这个，他们现在要是领这个交情，我也无所谓，花点钱买交情呗。可是现在你说甭说领情了，连个好脸子都不给我，我这心里边就别扭了。你说是不是？我恒泰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也是我们的血汗钱，你说是不是？
0: 可是救助灾民，恒泰也有责任呀。
1: 没错，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啊，我觉得呀，应该二姨添作我，一家一半，对吧？他们出一半，我出一半，这就好了。
0: 嗯，会长，
1: 我明白了，你是答应了是吧？如果你要答应了，我心里就踏实了。明天呢，我去找山木君，我得跟他好好说说。松田浩是日本人呀，日本人他抗日那是卖国行为，你说是不是？所以这笔钱他必须得还给我，是不是？我不是小气的人，但是呢，我也不能吃这哑巴亏呀，是不是？所以我就琢磨着，我必须得找山木君去。
2: 老爷，不好了！
1: 怎么了又啊？
2: 那个二夫人跟三夫人打起来了。
1: 什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清楚啊。这二夫人跟三夫人在猪院打麻将，这打着打着就打起来了。这三夫人还把二夫人给打了。
1: 老三把老二给打了？我去看看。老三把老二给打了？不对，你说的是实话吗？不是，怎么每次我到方子小姐这儿来，怎么这老二和老三都出幺蛾子呀？怎么俩他们俩都能打

0: 打起来呀、啊？不对，去传我的话啊，让他们俩打，继续打，一个把一个打死了才好呢。打死一个，我给你准备棺材；打死两个，我给你准备两口棺材。滚！
1: 会长，
0: 哎，等会儿，那个杠子书房，给我准备点宵夜，然后准备一瓶好的红酒。我跟方子小姐还有工作要谈呢，快去。
1: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0: 我就不看。这俩臭娘们每次都出事儿，怎么回事啊？我今天必须得跟你在一起。来，您坐下，咱俩继续谈。谈到哪儿了呢？
1: 和松田洋行算账。
0: 对，咱和松田洋行算账。那个，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呢这笔钱要回来，我哪怕要回来一半，

0: 们家怎么吃饭呀？吃饭啊，没关系，我们还有机会。
1: 我不吃了，我没胃口。

0: 你别这样，也不全都是你的错。
1: 你还不如打我两巴掌呢。
0: 你的身体还没有痊愈呢，还是回去吧。
1: 后来我才知道，要不是我的人死了，暴露了我们的行踪，可能现在你们已经救出老四了，是吧？
0: 其实大家只是猜测，谁也不敢肯定他一定关在那地方。
1: 别说违心的话了，其实我早知道老四在鹦鹉方子那儿，可我一直瞒着。
0: 我已经猜到了。
1: 猜到了？
0: 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派人去跟踪鹦鹉方子呢？
2: 我真挺担心的，要是他真出了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虽然我确实恨他，我恨了他十几年，可我真……
0: 他不会有事的，不会。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说他们的身手非常好，是我们太轻敌了。是男的还是女的？从身形上看，应该是女的。
1: 跟花燕露十号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没有关系。我赶回花燕露十号的时候，他们几位都在家。既然花燕蓉被捕已经暴露了，我们也没有必要再保持这个秘密了。是。
2: 他不愿意开口，那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来吧，给。枪毙花闪龙。
3: 公开枪毙，
4: 他已经没有用了。

0: 恰恰相反，正是它最后也是最大的作用。
1: 帮我找一下松田先生，我有话跟他说。方子小姐也可以啊。

0: 我虽然不是龙丫头，但是我也是龙丫头的一份子。
1: 龙丫头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我有一颗同豌豆一样的心。以后我一定要让龙丫头的日子过得跟天上的日头一样，阳光灿烂。龙丫头，嫁给我吧。
0: 龙丫头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就是大总统的女儿，我也不要。
2: 吓死我了！干嘛呀？哎，
1: 干嘛？
2: 干嘛
1: 使那么大劲啊？
2: 站着笑的。
1: 是不是要谋杀亲夫？
2: 大哥，你看你这大惊小怪，你到时候上战场还不得尿裤子啊？
1: 我也不上战场，我也不尿这裤子。

0: よしか。きれいにしてやれ。
1: 是。

0: 宋天先生，现在怎么办？
1: 山崎，刘文娇，你电话我。今すぐ。好，好，我知道了。啊，我马上就到。
2: 老爷，
1: 华强荣有消息了，在宪兵队的医院里面，人快要不行了。
2: 老爷，你不能去。咱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山木次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很有可能是一次试探，一旦你露出马脚，很容易就暴露。
3: 暴露了，我也得去看看。
2: 老爷，
0: 老三，别拦着他，让他去吧。
2: 二姐，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危险吗？
3: 是很危险，但这可能是他和老四见的最后一面。
2: 他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我们不仅让他去，而且得帮他，让他堂堂正正的见老四。

0: 我们发现四姨太的时候已经晚了。
1: 哎，对了，他已经不是我的四姨太了，他早就离开花园路十号了。要不是那个陆小河呀，他老来烦我，我呀真有可能就不过来了。
0: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用担忧了啊，请。
1: 哎，好好好。

0: 等会儿。
1: 老伴儿饺子好了。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你说昨夜梦见我在河边林间找到一个大鸟窝，我们就住了进去，变成了一双鸟。从此朋友们称呼我们家大鸟窝。我们栽的梧桐、丁香、银杏、海棠已长成

青天树林，成群的鸟儿盘旋在树林上空，花已飞尽，绿满乾坤。想问一问神，远去的人回还是不回？

这是诗人灰娃对丈夫张丁的追忆，里面娓娓记述着一个属于张丁的梦境，是先生古稀之年的偶得，却无不透露着他对生活最简单、最孩提般的憧憬。十载光阴不住，生生换不归先生，而他织不出的多领域、立体而先锋的美学创新价值，却永恒地伫立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长河中。历尽抗日的战火硝烟，为民族独立解放而执笔从戎，在新中国建设中挥毫求索，张丁在漫画、装饰、教育、书法、水墨、壁画、动画等领域留下的印记，共塑着他多面的一生。

0: 章军先生活了93岁、我觉得他是天生的，他的一切与社会有关，什么时候社会需要什么，他马上转到那个上面、还幸好他是一个全才。
1: 因为每个艺术家都生活在他所存在的一个时代里啊，就像张先生这样一个人，我觉得一个充满了改造社会理想的这样一个人，他不会拒绝的社会需求的。
2: 张丁实际上他喜欢鲁迅，我在看张丁的国画他的艺术品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张丁在画一种中国的脊梁。所以鲁迅讲到必须直面人生，必须写出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是一种深深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这是跟张丁是相契合的。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上，诸多建国初期重要的画作和设计作品唤回了人们对历史的追忆。

0: 大多是他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70年前，张丁亲手将他督造的木质国徽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是新中国国徽首次向世界亮相。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上，五星红旗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而国徽却未能在这一庄严的时刻展颜。代表着一国的主权与威严，又要彰显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国徽在设计上颇具难度。为了让它不再错过下一个国庆典礼，人民政协第六小组召集了当时国内两支设计的中坚力量，以张丁为领导，由画家为主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小组和以梁思成、林徽因挂帅的以建筑家为主的清华大学营造系，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两个设计方案。林徽因的方案色彩雅致温婉，将玉璧为主体，以苍璧礼天，处处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哲思，寓意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未来无限光明。而张丁则大胆地采用了天安门作为他设计中最主要的元素，色彩鲜明强烈，极具画家创作的透视性，却又朴素写实地表达着他作为来自延安的红色艺术家对传统文化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刻理解。在两个方案的第一次碰撞中，作为设计者兼评审的梁思成对张丁的设计提出了异议。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的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1: 这国徽啊，我们就是画天安门，天安门当时我们那个很朴素的思想就是五四运动从这儿开始的，将来呢开国大典也在这个地方，这天安这个意义啊，就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了。
0: 最终毛泽东肯定了张丁的方案，决定国徽的设计一定要采用天安门为主体。周恩来找到梁思成恳谈，隐隐说明着天安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成立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他邀请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以天安门为题材再度创作。1950年6月20号，清华大学根据以天安门为主体的新一轮国徽设计方案在民主投票中被选定，而后又经过清华大学营造系与雕塑家高庄的手中不断的完善。1950年9月20号，毛泽东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2019年9月10号，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天津美术馆举办了张丁艺术展，文化学者王鲁湘讲述着他心中的恩师。
2: 毛主席的这个照片很有意思，等于毛主席的身后的全国政协的这个徽是张丁设计的，他手里拿的这个国徽

0: 会呢，也是张丁先生参与了设计的。
1: 这就是张丁先生和这个新中国的关系。按张丁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集体。

0: 这张老照片记录下33岁的张丁站在天安门城楼悬挂国徽的那一刻，意气风发，眼神笃定，望着这庄严的国徽之下，新中国来之不易的和平，他是否又一次忆起了那个曾经的少年，坚定地拿起画笔，冲破威胁与战火，执意要唤起人们对破碎山河、救国安邦的民族觉醒呢？他出生在辽西一个民俗浓郁的村庄，极高的天赋为他的童年插上了一双追逐艺术的翅膀。他喜欢看母亲剪纸，认为在热气腾腾的馒头上点红胭脂是最令人满意的差事。那颗艺术的种子早早地便在他心中根深蒂固。不期，日本的金船利炮撞碎了东三省的门户，15岁的张丁不得不开始了逃亡的路。父亲托人将他送往北平，劝解他不要学习艺术，可尽管世事动荡，命运飘摇，他又怎甘心就此放弃理想的根苗？他倔强地考入了张恨水任校长、刘半农任校董的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中国画。
1: 张先生在美术学校说画得好，他就看不惯他每天都画那仕女图。
0: 他走入了艺术的大门，却不曾想那些梅兰竹菊、高山鱼隐是如此逃避当时山崩川竭、亡国之争的社会现实。
1: 大家这华北五省都危机了，他来到北京，敌人就占了。冬天下了雪，堆得很高的雪，就钻到那个雪里头去。人家把他往外拉，他死活不出来。你不怕冷？他说当时心里像火一样。第一学年过了，用行动来庆祝，都画上画挂在那儿。他不照着他们教的那画仕女图啊什么的，用那个丈二的那个字很大画的鬼怪。
0: 国将不国，焉能如此视而不见？然而，这并没有打消张丁对艺术的信心。他很快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救国新途。

张先生一辈子每天不看一段鲁迅的文字是不睡觉的，他直到他最后逝世以前一天都是着要看鲁迅的一段文字，所以他一生最崇拜的就是鲁迅。

0: 上世纪20年代，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执教。1952年，厦大人文学院成立了鲁迅纪念馆。张丁曾在1981年到访厦大时，留下了“百年树人”的墨宝。
1: 3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一个危机的时候，那么鲁迅已经看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要启蒙，我们要告知大众，首先要让大众能够知道你这个艺术是什么的。”
0: 1929年，鲁迅便开始向中国的青年人介绍欧洲的版画。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德国画。

0: 家梅菲尔德、科勒惠芝，苏联版画集都是鲁迅引入中国。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一群喜爱艺术的青年人在鲁迅的号召下拿起了刻刀，创作黑白对照的木刻版画，用艺术作为抗日的武器，控诉着对社会黑暗的愤懑，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忧心。这给张丁无限的启发，唤起了他心中蕴藏已久的力量。他拿起画笔，开始了漫画的创作。
1: 你如果看张丁的宣传画，你就会想到当时鲁迅1931年开始的对中国版画的推崇，里面那个笔调、笔法都有点版画刀刻的那么一种痕迹。
2: 客观讲，鲁迅先生推动的这个左翼木刻运动，对当时的漫画创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张先生可能在这些地方特别敏感，很容易就把这些东西变成自己的一个创作了。
3: 他有一些的国画，因此用毛笔，用毛笔中锋特别有力度。毛笔啊，它是软的柔软的，它的线条特别丰富，特别微妙。
0: 张丁将国难当头、社会不公的时代写照，以黑白画的形式勾勒，召唤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他开始筹建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1934年9月，由于叛徒的出卖，17岁的张丁被捕入狱。可这并没有葬送张丁艺术救国、文化兴国的梦。在狱中，一批同样怀抱着理想的有志青年聚集在了一起，其中便有爱国诗人艾青。听着艾青读《大堰河》，张丁继续利用有限的资源创作诗歌与漫画，在两位至交手中并蒂开花。直至1年后，张丁出狱，他再次带着数十幅呼吁抗日、反暴政的漫画，回到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最前线。
3: 我们中国的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大刀，后面是大片的我们的中国的土地，看他这个扎的这个多稳，那个很有力量，处处都是有。很有力度的，所以这个在抗战期间，一个漫画只画一张嘛，刻成木刻印无数张，在全国发。
0: 为了生计，在张恨水的介绍下，张丁去往上海、南京的《福伦日报》《中国日报》《上海漫画》等杂志做美编，并组织抗日艺术队，带领更多的文化人士北上宣传抗日。这开启了他漫画创作的高峰期。
3: 叶前于没有逝世之前，我跟你说，张丁他像疯子似的，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我说他为什么他那么小，他苦闷呀，苦闷社会不公，苦闷人民生活那么困苦，他受不了。他随便看见乞丐老得不行，冬天冻得没衣服，他刚买的新呢子大，当时就要给那个乞丐。艺术家就要他艺术要好，你们精神里头要装着人民。最早的初心，我们就是要中国劳苦大众物质。

0: 精神生活都提高，不要贫穷了。就是有这么个朦胧的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电影当时是比较后方，
1: 1938年，张丁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现实与理想正与代表无产阶级打破一切剥削压迫，争取一切劳动人民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的。他萌生了去延安的愿望。
0: 在延安啊，不能画国画了，漫画也不能画了，那他干什么？就是实用美术。他起步为人所知道就是搞的作家俱乐部。
1: 当时是延安最为艰苦的时期，物资极度匮乏，张丁就地取材，带着一位不识字的老木匠，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打造了家具、土蓝布、土白布、瓦罐、麻绳、毛毡，全部被他派上了用场。最为灵魂的便是他设计的作家俱乐部会徽，一把金色的钥匙镶嵌在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中，象征着瘟疫家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光明。
0: 做成了爱情去一看，哎呀，张丁到哪里，摩登到哪里。他一天工艺美术都没学过，一天设计学院都没进过，他一做就当时国际范。
1: 自此延安精神便成为了张丁创作的主题。1942年，为了展示延安地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劳动成果，毛泽东亲自委派张丁布置一场延安大生产成果展。
0: 很穷啊，哪有大厅啊，他就沿着这个山、这个河弯弯曲曲这扎起来的棚子，他就画大南瓜，就生产成果画，给那个劳动模范、劳动英雄都画很多像，画了他生产的什么，把他的成果和这个像摆在那，红旗沿着那个山弯弯曲曲，密密麻麻的风一刮，红旗很好看。美军观察组去了，他们就感慨说，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展览。都共产党人，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因此必定胜利。
1: 1949年1月31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世界静待着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作为美术家的张丁又被委以了一项重任，包装新中国。他积极地投入了中南海勤政殿和怀仁殿的改造，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设计了会徽，为新中国设计了第一枚邮票，参与中国十大建筑的装饰。而1949年10月1号，开国大典的整体设计也出自张丁之手。开国大典的设计已经成为了世界的经典案例，它奠定了张丁作为新中国形象首席设计家的地位。此后他的身影频频代表中国出现在国际展台上，当时世界都在好奇新中国的模样。而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 捷克布拉

格国际博览会、前苏联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业展览会、叙利亚大马士革博览会、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张丁用自己的装饰艺术语汇，将民族与传统、创新与发展的新中国向世界展示。

在苦难婆娑、历史转折的每一刻，张丁总是擎出一个大我，好似他血脉中的天性使然。面对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他是勇立潮头的革命艺术先锋，是融会百川的通假张丁。与生俱来的责任与担当，让他甘愿舍弃自我，转舵创作。

想那些氤氲升华的日子，独如梦来。葱茏的春夜，你读懂了月光摇曳，体悟了笔墨宣纸相处的生命奥秘。命运的强大挑战，严酷磨难，以人之向美，脆弱竟能挺住。我不能忘你深埋记忆，抹然沉静的那双眼睛。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将享折上折，今天起陆续发售。国庆我在港，泰众滨海坚守生产一线，以实干锻造大国重器。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的一组数据。国庆假期第三天，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
1: 全国铁路昨天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加开列车910列。全国高速公路昨天车流量64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另外，昨天全国民航运输旅客225万人次，保障航班18019班。水路方面，客运量达到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
0: 继今年5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

0: 会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至12月30号含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1: 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2026年10月18号含18号至12月30号含30号的铁路12306标注净字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志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同时按现行积分规则继续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各地文旅市场在国庆假期当中热力全开，目前全国多个景区国庆假期门票出现售罄的情况。九寨沟景区清明两天的门票已经售罄，稻城亚丁景区清明两天各时段当日门票预约量均已达到1.5万张最大承载限额。贵州的黄果树瀑布水帘洞每日限流6000人，今天到6号预约已满。故宫博物院今天到6号的门票已经约满，10月7号仍有余票可以预约购买。此外，河北省的河头老街、天宝寨景区、乌灵山生态旅游区3家景区发布消息，将采取限流等措施。有出行计划的游客注意提前查询官方公告，以免耽误行程。这个假期不仅可以去外面逛逛长见识，在家里看我们的电视节目，关注我们的海河云观视频号，一样可以长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瞧一瞧国家海洋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小温经塑化标本。

0: 馆馆有珍宝，一宝一传奇。馆长带你看镇馆之宝。大家好，欢迎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我是副馆长王龙。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小温鲸的塑化标本。
1: 这些标本创下了两项世界纪录，彻底打破了海外对大型生物塑化技术的垄断。作为与人类演化亲缘关系极近的海洋哺乳动物，观众可以通过完整的塑化标本清晰观察到它用海水渗透压调节的特化振荡，历经5000万年演化最终移至头顶的呼吸气孔，以及鲸类祖先尚未完全退化的后肢器官，直观读懂鲸类从陆地重返海洋的完整演化故事。
0: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它是怎么进食的，它的大嘴张开，海水里面的鱼虾都进入到它的嘴里面，通过它的前面这个嘴边缘的一些须将海水滤出，而将这些鱼虾都留在自己的嘴里头，再吞咽到它的胃里。我们看到前面这个嘴的前面有这件玻璃，就是为了让观众能清晰地看到它的嘴部的结构，它是如何进食的，包括它的嗓子很小，它是吞不进去一个人的。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发现于大连的海域的海滩之上，当时呢已经死亡，这个渔业部门为了把它做无害化的处理，有的提出来呢把它深埋，有的提出来呢把它做成干制的标本。但是呢我们大连医学院的专家团队提出来一个新的方案，就是什么呢，把它做成塑化标本。但是呢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做如此庞大的塑化标本均无先例，
1: 总共历时2年，使用上万把手术刀完成了细节的处理，反复调试，确定最终的展示姿态。2017年，这件小温鲸塑化标本作为首批

0: 核心展品入驻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背后还藏着一段特别的布展小故事。由于标本整体尺寸过大，无法直接移入已搭建完成的展柜空间，最终采取先将标本运入展厅，在现场完成展柜组装的特殊方案。小文津塑化标本既是我们见证海洋生命史的一个见证物，同时它也见证了我国塑化标本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这一个发展历程。
1: 今年恰逢滨海科技馆开馆7周年，馆内开展国庆畅游科学七载趣玩滨海科学嘉年华系列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科学的独特魅力。
2: 在滨海科技馆4层展区，不少孩子正埋头思考科学题目，每完成一道题就兴奋地跑到打卡点核对答案。
3: 是挺开心的，妈妈带我来科技馆，以前很多没见过的现在都见过了，所以我打算下次还想来。
4: 这次嘉年华活动呢，就是想把更多的互动体验内容来带给大家，不只是看展品，更要动手玩科学，也是呢想让大家在玩转科学的同时呢，感悟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实现科普教育跟爱国主义教育的双向赋能。
1: 泰众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4季度生产任务攻坚在即，作为企业核心业务单元的锻压设备分厂，众多一线员工主动放弃国庆休假，坚守岗位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
2: 国庆假期，车间机床高速运转，生产现场一片繁忙。老家在山西忻州的控洗工孙涛来滨海新区已经12年了，这个假期他和同事们一同奋战在生产一线。
5: 现在量这个910这个孔，那内径千分尺，量一下它这个在不在工厂范围之内，需不需要再下一步加工。
2: 锻压设备分厂专注有色金属压机、锻造挤压机、碳素压机等重大装备研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多个关键领域。公司业务涵盖码头运营、海工产品、锻压设备3大板块，产品面向国内外广大客户，其中锻压设备分厂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单元。
6: 上半年我们向国外、国内就是出售了大概16项产品。桶挤压机，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国内最大的桶挤压机，5500吨桶挤压机。
2: 今年以来，锻压设备分厂捷报频传，世界最大23500吨铝挤压机调试完毕，助力高铁车体、地铁型材、新能源汽车框架的生产制造。国内最大35000吨模锻压机也完成落地，部分锻件产品实现出口。
6: 4季度锻压板块有15台项目正在组织生产，相比于去年和前年是有所增长，所以在10月份，国庆节期间，我们员工也是加班连点，力争4季度所有项目全部完成，如期交货。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消息。截至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0届亚运会上收获169金、89银、83铜。由于中国队今天并无比赛，至此中国代表团以金牌榜、奖牌榜首位结束本届亚运之旅，创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纪录。本届亚运会上，来自天津的体育健儿表现出色，取得了5金、5银、5铜的优异成绩。其中不少健儿的成绩创下了新的纪录，写入了中国体育的历史。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本年度最后一批体会卡惠民补贴资格将于10月12号上午的10点开启奖助。持有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办理的借记卡，并已成功申领天津市数字体育惠民卡，且卡片审核状态为审核通过的用户即可参与。那自本月起，冀州区正式进入2026至2027年森林防火期，由680名工作人员组成的防火队伍全员上岗。气象预测显示，国庆期间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多为4级。对此，冀州区森防办优化完善森林火险预警发布、火情报送、指挥调度等机制，并与北京市平谷区、河北省兴隆县等。

0: 周边县市签订森林防火联控联防协议，全力织密森林防火网。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随着北海开拓油轮接揽黎博投产刚满两年的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顺利完成第53船提油作业，满载4.2万吨深海原油从这里启程运往落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外输原油达到了202万吨。
3: 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共投产32口生产井，最高日产原油达到3900吨。
4: 开采出来的原油经过海基二号平台初步处理后，通过海底管道输送至海葵一号做进一步加工和储存，再完成外输，整个过程实现了全链条自主可控。
3: 流花油田是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经过10年技术攻关，科研团队有效提升了原油采收率和开采效率，油田开采寿命得以延长30年。
5: 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也达到了投产22年来的新高。产能的高效释放，充分验证了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全新开发模式和稳油控水技术体系的可靠性，为我国未来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深水油田，探索出了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1: 深水被誉为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的殿堂，是未来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接替区。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实现了从300米到1500米超深水的历史性跨越，成为全球少数能够自主开展深水油气勘探开发的国家之一。
3: 深水技术装备是挺进深海的重要保障。中国海油自主研制了旋机、海鲸、海脉等深水利器，相继攻克了常规深水、超深水及深水高温高压等世界级技术难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水技术体系，具备了从深水到超深水、从赤道到极地的全方位作业能力。近年来，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取得重大突破，相继获得多个深水超深水油气田，占据海洋油气十大勘探发现的1/3。同时，深海一号、流花油田二次开发等重大产能项目相继投产，实现了油气大幅增产。截至目前，我国深水油气产量规模已突破1200万吨油气当量，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
1: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0: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美景如画哈。那今天呢，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呢仅有21度，最低气温8度。如果您有去济州游玩的打算呢，需要穿一件外套。那市区方面，预计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4至5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在6至7级，外出需做好防风准备。夜间风力将会减弱到1至2级，全天的气温在保持21到12度之间。说完了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关注一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31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13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天津西去往北京南的乘2610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5号成都东至自贡

0: 加开长6143次，自贡至成都东加开长6144次，成都东至遂宁加开长6128次，遂宁至成都东加开长6127次，宜宾至成都东加开长5674次，成都东至宜宾加开长5673次。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25架次，其中在进港航班当中，由成都双流出发的 CA4045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5架次，其中去往上海虹桥的 CA2821 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您的行程。那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 S51 宁静高速东丽湖西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宁河方向、未来科技城收费站宁河方向、东丽湖西收费站静海方向、华明收费站静海方向入口限行摩托车，那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0月1号零时至10月2号24时，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次数206.04万次，累计充电量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其中10月1号充电量是平时的3.24倍，10月2号充电需求维持高位，充电量是平时的2.55倍。此外，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要充到80%就要离场，那这样做会不会对汽车造成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电网工作人员的介绍。
1: 目前电动汽车基本都用的是锂电池，因为它的化学特性活跃，为了保护车辆，一般我们前80%电量充的时候速度会快，但最后20%却会大幅变慢，同时电池充得过满还会造成安全风险，所以长途出行的时候我们建议8分饱就好，电池安全，等待时间短，也能提升节假日高峰时段的整体效率，有效缓解高速服务区充电排队压力。
0: 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编制完成的天津市现代轻纺产业发展路线图实施方案正式对外发布，为现代轻纺这一传统优势产业“十五五”期间的高质量发展擘画了清晰路线图。
2: 方案明确，我市将以轻工产业链为抓手，重点发展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食品工业、智能绿色健康家居、日化美妆、纸业印刷、烟草六大核心领域，构建具有天津特色优势的现代轻纺产业体系。到2027年，培育形成3个百亿级消费领域；到2030年，基本形成供给与消费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格局。方案对重点发展的核心领域分别指明了发展路径，比如对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领域提出要主攻轻量化材料应用、智能骑行技术研发、多场景产品创新、生产流程自动化方向，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引领行业发展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对食品工业领域提出要依托粮油加工鲜食产业基础优势，聚焦粮油加工、乳制品、肉制品、调味品、休闲食品、预制菜、酒业等细分领域，发展精深加工、营养健康、地域特色产品。对智能绿色健康家居领域提出要发展全屋智能、绿色低碳、健康功能、个性化定制产品，适配消费新需求。对日化美妆领域提出要依托现有产业基础和京津冀供应链优势，打造小市中市平台，主攻一眼转化协同、精准功效、柔性生产，推动日化美妆向美丽健康产业延伸。对纸业印刷领域提出要主攻绿色低碳、高端精品、国产替代，增强高端包装纸在华北与东北市场辐射能力。
0: 方案为目标的达成制定了详细的工作举措，部署了加快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持续强化优质产品供给，深化推进数字赋能应用，加快绿色化转型，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等五大行动。
2: 在新技术新模式推广应用方面，方案支持企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协同技术攻关，推动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在轻纺产业应用，建立用户需求、智能设计、

0: 柔性生产全链条数字化体系，推广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服务型制造等先进模式。以食品工业领域为例，方案提出要改进传统酱油发酵工艺，突破肉制品深加工、绿色保鲜、微生物发酵等技术难题。在日化美妆领域，则要聚焦奥拉福、生物活性玻璃、纳米羟基磷灰石等关键功效原料开展技术攻关，突破原料提纯、规模化生产核心技术。在强化优质产品供给方面，方案指出要加强品牌培育推广，梯次培育消费名品方阵，不断提升我市优质消费品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食品、日化美妆等领域推出功能化、差异化产品，丰富产品品类和特色供给。在推进数字赋能应用方面，方案提出力争建成10家卓越级智能工厂，遴选推广20个数字三品应用场景典型案例，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完善数据管理平台，打通各系统间数据壁垒，利用数据挖掘、知识图谱、智能建模等技术开展产品设计、智能排产、工艺优化、智慧仓储、消费预测、营销服务等全链条数字化应用。在绿色化转型方面，方案支持建设一批绿色工厂和零碳工厂，推广绿色低碳技术与先进工艺装备。到2030年，绿色工厂数量超过80家，力争打造2至3家零碳工厂。在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方面，方案提出做强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安全创新中心、纺织行业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建设一批轻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强化标准引领，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食品、纺织等领域制定一批团体标准，积极参与国家国际标准制定修订。
1: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财政局近日发布了关于印发《进一步规范公有住房出售收入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通知规定，公有住房出售收入提取24.4%的资金，与个人按照购房款1%交纳的资金，共25.4%建立公房售后专项维修资金，其中11%用于售后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14.4%用于售后公有住房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更新改造。高层住宅再按照每建筑平方米提取100元，用于电梯、水泵的更新改造。公有住房出售收入剩余资金75.6%建立住房基金，其中5.6%建立应急抢险资金，主要用于售后公有住房的应急抢险，也可用于小区维修和完善小区配套设施等。直管公产住房应急抢险资金由各区直管公产住房管理单位统筹使用，保管自修和单位产公有住房应急抢险资金由各售房单位使用。
1: 这个国庆假期，依托陈塘庄老铁轨复古月台与网红绿皮车厢的独特场景，河西区玉江道羁旅时光城市营地解锁了一场悠闲的假日旅程。
0: 玉江道金旅时光城市营地作为金旅时光号文旅专列线下城市会客厅，保留了老陈塘庄火车站旧址风貌，铁轨、信号灯、三节特色绿皮车厢自带复古氛围感，是市民拍照打卡的热门点位。利顺德1863水吧藏在车厢之中，咖啡香伴着秋风，火车俱乐部内铁路沙盘、机车模拟驾驶，满足大小朋友对铁路文化的好奇。轨道时光营地天幕帐篷错落排布，闹市之中觅得一方松弛天地。本次国庆七天，月台非遗指尖造物国庆非遗市集活动将传统非遗技艺搬进城市营地，让传统文化可观、可触、可亲手体验。市民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作灯笼冰箱贴、陶瓷贴画、非遗漆扇、香囊手作等等，一针一线、一描一画，亲手完成属于自己的非遗作品。除了非遗体验，烟火满满的趣农市集同步开始，冀州原生态农品、金味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汇集于此，逛市集、品美食，感受金城乡土风味儿。
1: 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的东堤公园小火车成为了热门打卡项目。公园开通国庆专属接驳公交线路，打通景区出行最后一公里。线路为东堤公园南。

0: 二号停车场、三号停车场、东堤公园、六号停车场、妈祖文化园。开行时间为东堤公园南首班18点，末班18点；妈祖文化园首班8点30分，末班18点30分。那国庆假期，天津市动物园明星工程新增3处开放共享绿地，位于狮虎山、长颈鹿馆、猴山区域，总开放面积13000平方米。草坪选用了耐践踏型的节旅草，配套木平台，并升级猴山沙坑，可供游客露营、亲子游玩。园区实行分区轮换复壮养护，节假日原则上全面开放，保障绿地可持续使用。好，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1: 我们天津这警察怎么样？
2: 好，倍儿棒。
3: 民警在巡逻中发现小孩独自一人，假期安全需注意。
4: 他这停车场满了，咱可以往前，有个观音号。
3: 重点景区周边加大车流疏导，有序保畅通。
5: 也专门绘制了这个周边的一些停车场位的图。
0: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你好，瑞璇。
6: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晴，白天风力仍较大，有4到5级的北风，阵风风力在6到7级，夜间风力将会逐渐减弱到1到2级，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2度之间，提示您白天外出要做好防风的准备。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小幅波动，整体呈现回升的趋势。5号到7号都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4到15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小四，
1: 老师来
0: 啊。
1: 狗炸人士仗着个黄正强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会吹牛皮呢，啥茶人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我怀疑上次包子献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做手脚的。哎，可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就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
1: 哎，小秋，你别为难啊，
3: 我咋都行。

0: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热锅冷油，炒土豆丝。
1: 六叔，哎呀，多嘞，油多嘞。
0: 葱花爆香，
1: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喝西北风，你见不着油花了。
0: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

下沉，没瞎了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要看脸蛋儿，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工，哪来的毯子，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上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在那儿，书掉，打一藤条，走慢了，打一藤条，腰一拧，打一藤条，脑袋一晃，打一藤条，一天圆场八下。

0: 儿子啊，
1: 亮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好熟人了，
1: 我还睡懒觉着呢。哎，我找呢。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
0: 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1: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快松把牛出来，让你发觉了。
0: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1: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
2: 压火。

0: 后要向你练功要使着劲儿。哎呀，这样。哎，使劲儿。
1: 宋四，你现在有空没？
2: 哎，让他找你呢。
0: 把他盖上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去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喷。
1: 你看见啥了？哎，
2: 这衣服太过季了，你把身份证做了，
3: 还没买呢，还不买了，
2: 太贵了。
3: 哎，我跟你说，过两天马上就去买新衣服，照相，到时候把你带上，那你便宜吗？
2: 对。
3: 我昨天看见你给娃织了个毛衣，啊，
2: 那个红色的那个毛衣
3: 啊，
2: 好的。哎，那为啥边儿是卷的吗？
1: 蛾子，皮肤够了，赶紧赶。
4: 宋氏馅咸了。嗯。馅儿咸了。啊，
3: 拿过来，
0: 碎碎
3: 的，
0: 是真的。别扒了，别扒了，我也把麦秧给打死了。哈，松婆。
1: 我说宋师傅啊，这手头有没有准啊？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现唱的不怎么着的，

我的妈呀，把那剧团都扯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上弦了？

0: 当街，
1: 你找谁啊？
0: 高人回复了。哎呀，我的老伙计啊，
1: 我都已经死了变成鬼了，岂能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打过来的嘛。
0: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得戏，混个百家饭。
1: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别给我们抢声啊！我们可护食啊！哎，说个正经的，嗯，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哎，那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
1: 哎，
0: 这娃是谁啊？
1: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嗯，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好头啊！
0: 来来来来，
1: 狗
3: 丝。
1: 哦，来，爸。嗯嗯，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3: 胡三元了吗？
1: 啊，他不在里头。
3: 去哪儿了？
1: 回头跟你说。
3: 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儿的师兄弟都叫啥？
1: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上情敬。嗯，活着的都叫啥？
3: 忠孝仁义。
1: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0: 古斯请喝酒，忠孝仁义都全了。好，胡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哇，你这古斯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
1: 文戏唱的更是不输于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长安大戏院，没有不请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4: 是，
1: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播点播。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来，
4: 正正正正菜，正，
0: 八。
1: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0: 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我，杨排风，
3: 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个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给我嘴里吐不住象牙。
4: 滚！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4: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长枪了。
0: 啊，我刚才恍惚了一下。

0: 我老气横秋。
1: 是还是老气横秋？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2: 哎哎哎！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是。
1: 张队，
2: 不咱也来吧。
1: 不，
2: 来，进去吧。
1: 我唱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嘛？你给咱点评一下。
2: 张队唱的好，非常好。咋好呢？那你说说。
1: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2: 为啥？
1: 那唱功要求高，容易黄腔走板。
2: 那黄腔走板了？
1: 你说实话。
2: 报告张队，唱出了自己的特点。啥特点吗？
1: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
2: 走。是。快点，走。记住啊，你给我交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1: 啊？
2: 那啥呢？
3: 嗯，报告，无伤员归队。部队，
1: 是。
3: 哎，咋回来了？啊，上去啥好的？没空。这次就给你。
4: 切磋新腔调。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
2: 通知完毕。武三元，走，出列。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报告队长，
1: 那拿不了了。
2: 拿不了，那二等奖嘛。 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郭队员，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2: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来，我也来一碗。
1: 我喝过了。
2: 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
1: 给周四留着吧。
2: 哎呀，这老姑这汤弄得了得很嘛。嗯。你是不是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状，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忒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
2: 嗯。
1: 婆婆可爱咋练呢？
2: 婆婆可爱。是由心而生，练出来的不可爱。